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与您恩惠相遇。这个礼拜过得好吗？有没有想念小鱼啊？小鱼可是很想念大家呢，每天都在为大家祷告，希望大家把平安喜乐康泰赏赐给所有的听众。我们这个礼拜继续上个礼拜的两位贵宾，两位的护理老师，一位是阳明交大的胡慧兰教授。慧兰跟听众打个招呼。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
0: 耶、慧兰老师呢、慧兰老师的专长是什么呢？
1: 我主要都是在做成人跟老人的照护，
0: 包括好像呢，老师啊，哦，我们做老师的，哎呀，话好多，而且护理老师啊，不能只学一个本事呢，我们很多的次专长哦，哈。那慧兰老师呢，我们上礼拜有介绍过，他是高雄医学大学护理学系毕业，然后到美国有工作，以及在宾州大学那边完成博士学位，才没完成博士学位，而且呢也带着孩子哦，当时带着老二啊，慧兰老师有三个孩子，带着老二四个月过去美国读书，在美国遇见了耶稣，遇见了耶稣，然后呢就进入了一个护理专业里面的培育哦。那慧兰老师啊，请问你哦，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您护理的里面主要是有哪一些的专长呀？
1: 哦，所以我大部分都是在做内外科的护理
0: 啊，内外科护叫做成人护理。
1: 对，然后还有在急重症单位也担任过护理师
0: ，intensive care、critical care，
1: 还有老人，
0: 老人护理哈，还有呢？
1: 那在护理教学上面，我用了非常多的模拟的方法来帮助学生学习。
0: 一个新的 module， 模拟教学的 module。
1: 然后也有比较多的是在一些长期的慢性疾病的照护。
0: 因为成人老人常需要涉及到慢性疾病照护啊，那老人跟那个里面的一个议题很重要哦。
1: 对，因为老年人有很多的慢性疾病，所以有很多的药物，那所以我也对于药物的安全的管理也有一些探讨。
0: 这也是一门专门学问呢啊，专门学问啊。老师，听说在大学里面很重视研究，对不对呀？那研究有不同的方法，那您主要是学什么呢？
1: 我大部分都是做量性研究，然后也配合了一些质性的访谈，所以就是质量性的混合研究都有。
0: Triangulation， 质性跟量性的综合研究法哦。哇，这么多呀，这一定是日积月累的功夫哦。OK， 好开心哈。好，那我们呢，同时还有一位贵宾呢，就是刘佩青老师啊。刘老师呢，在台大护理系毕业之后呢，在台大的护理硕士班有读，然后在远赴美国 Ohio， 对不对？念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在那边来完成硕士学位，对不对？
1: 对，
0: 听说后来你又回到台湾来念博士班，对不对？
1: 没错。
0: 那在博士班，你为什么念博士班呢？
2: 因为那时候在美国完成硕士学位以后，就回来台湾在学校任教，那因为以讲师的身份，还是希望能够。

0: 再一次的晋升，所以那时候是以在职进修的方式继续来念这个台湾大学的博士。
1: 嗯，好，在职进修，所以老师您那时候在台湾有工作对不对？请问在什么地方工作？

0: 你也曾经是在马街的医护管理护专里面担任讲师，对不对？
1: 对，
0: 整个长达几年啊？嗯，
1: 总共将近16年的时间。
0: 哇，你怎么没有被学生折磨死啊 ？OK， 哦哦，哇，那时候的孩子啊，哦，教孩子那么小的孩子，哈、哦。真是国中毕业就来读书，对不 对，
1: 对、
0: 哦、那等于是像个妈咪一样，像个大姐姐一样嘛，齁，护理又不好念耶，对不对，齁，所以呢我们等一下来听听看哦，这个老师怎么生存的哦，所以他要自救，只好也要去念博士班哦。老师啊，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专长是什么呢？
1: 我在美国念的就是儿科的专科护理师，对，那所以我的专长是儿童护理学，
0: 嗯，
1: 还有有关青少年的肥胖。
0: 哇，肥胖也体重过重哦，嗯，还有呢？
1: 嗯，还有这个关于体重的控制行为。
0: 嗯，所以儿科护理还有儿科里面的专科护理师哦 ，nurse specialist，OK，、
1: nurse practitioner，
0: 哦 ，practitioner 哈、哦。所以我们胡老师呢，他们两个人都是 nurse practitioner， 都是 NP 哦。那我们的刘老师主要是青少年的议题，青少年议题的里面很多嘛，主要是针对体重过重，对不对，所以这肥胖的问题、哦、嗯，好的，那我们呢回到我们的胡老师的地方，胡老师啊，那后来啊，我能不能打个岔，你到底生几个孩子呀？
2: 我有3个孩子。
0: 哦，你那么勇敢啊，是计划中的还是呢意外的礼物啊，
2: 每一个都是神的礼物、哦、都不是计划的
0: OK、哦、那只能接受了，对不对，
2: 是是是、
0: 哦、好，你看哦，那个博士班回来带着、哦、带着孩子，还有后来变3个孩子，
2: 对，
0: 对不 对，
2: 对，
0: 还有呢，你回来台湾以后你进入什么机构呀？嗯，
2: 我那时候就先回来台湾的时候就到了台北医学大学护理学系服务、嗯、
0: 台湾台北有一个台北医学大学、哦、那胡老师呢当时在护理学系、哦、还有一个是学士后护理学系，担任什么呢？
2: 担任从助理教授开始，然后到副教授。
0: 嗯，那您教什么科呢？
2: 我教成人护理学，然后还有重症护理。
0: 哇，也是成人护理学跟重症护理学哦。嗯，在那边一回来就当老师，好，然后又要带几个孩子。
2: 带三个孩子。
0: 三个孩子哦，那你怎么生存呢、啊、我记得你说你好像已经认识上帝的，是不是？
2: 是。
0: 那时候你主要的困难是什么呢？
2: 主要的困难是学校的老师其实就是教学研究服务，生活非常的忙碌。
0: 嗯。
2: 那国外的生活相对单纯很多。
0: 嗯。
2: 那所以我们就其实我那时候很想要带孩子到教会里面，然后也希望有好的团契的生活。
0: 嗯。
2: 但一直就是在生活的忙碌当中没有这样子的那么多的机会。
0: 嗯嗯嗯呀、啊、各位好朋友，胡老师在美国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他同时有兼职哦，在New Jersey 那边的那个 Nursing Home 担任护理之家的护理师，也在那边的一个就是 Jersey Shore Medical Center 担任内外科病房护理师，是临床的，临床的哦。可是他现在回来要当做台湾的又另外一个 culture shock 的 OK 哈，新的一个制度了，因为他以前没有在台北医学大学服务过，好，所以现在呢，好，他是在哪里？是一个新的体系的一个机构哦，哦，来担任老师，而且这个私人机构很忙耶，哦，各位好朋友哦，很忙的哦，而且又是3个孩子哦，那所以老师也希望上帝立马帮帮忙。对不对？帮帮忙啊！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啊，哦，我们能够跟你有这么甜蜜的关系，会不会离开了基督教国家，回来台湾以后，你就忘记我了呀 ？OK， 我在美国认识你，信耶稣，回来台湾，上帝还记得我吗？好，那一段时间，他希望上帝能够再带领他跟他的家人，哈，恢复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生命的栽培哦。后来发生什么事呢？嗯。
2: 小鱼说的没错，对一个完全不太了解台湾教育体系的

0: 人回来，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害怕。嗯，那时候我心里面最大的一个感动就是约翰一书四章
1: 圣经啊，圣经有一卷哈，叫做约翰一书四章四节，上帝说什么呢？
0: 上帝告诉我，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1: 什么意思啊？小子们啊，就是我们啊，每一个啊，就说我们是属谁的？属美国的吗？属台湾的吗？这是地上的国籍。他说我们是属上帝的，属于谁？上帝呢，就可以帮我们有一个管理，有一个关顾，好，有一个掌控控制，或者是说来管理我们生命的蓝图，好，属于他哦，他有主权哦，对不对哦？而且呢，他说我们可以胜了这个世界。OK， 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呢，他希望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的上帝比世界上任何的国家、人事物更大，比世界上所残累我们、使我们忧虑的事情更大。OK 哈，那胡老师，要不要举个实际的例子？你有经历这样的事情吗？
0: 有啊，因为刚回来，然后还很新，是新的老师，所以当然有很多的前辈就给我们很多的建议。对，但有时候很多的建议不一定都做得到，所以心里面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但每次有这样的压力出现的时候，这一节经文就给我很大的力量，因为他告诉我不要怕，因为在我里面的比在那世界的都还要更大。
1: 我记得胡老师在上个礼拜也有提供别的经节啊，那胡老师要不要跟我们复习一下？他圣经还说什么呀？叫我们不要看这世界啊！我记得老师上礼拜也有提到呢，要不要跟大家分享呢？
0: 是的，上个礼拜跟大家提到的是我们的路加福音，
1: 新约路加福音
0: 12章6到7节，
1: 说什么呢？
0: 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他也跟我们讲，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1: 所以呢，胡老师呢，他告诉我们说，上帝啊，用动物做比喻，哇，外在的一个就是呢，麻雀啊，很小，很普通，飞来飞去，数也数不完，哦，没有什么价值，只能卖一点点两分银子。但是在上帝面前，上帝的眼中，他一个也不忘记。哦，Mary 麻雀、John 麻雀、David 麻雀，上帝都认得他所造的，一个也不忘记耶。哦，Sophia 麻雀 ，OK，
0: 这么小的麻雀。
1: 然后他说：“嘿，还有看看自己的。”数一下你头发今天掉几根呢，啊，OK， 有没有长几根新毛啊？上帝说别怕，我能把你算过，我都帮你数过了。
0: 是，
1: 哦，他既然是神，他不误事，他不会犯错，所以不要惧怕。
0: 是，
1: 不要惧怕，上帝没有说哪一件事不要惧怕，哦，OK，哦，所有世界上的事情都不要惧怕，啊，只要怎么样，主耶稣啊，你在我的里面，比这些我惧怕的人事物都还大。为什么？因为 I am the precious baby， 我是你贵重的儿女，没有什么能够把我从你手中抢走。
0: 是
1: OK 哈，所以这些上帝的话成为你的避难所。
0: 对
1: OK，
0: 对，
1: 一有担心的时候，免惊。
0: 对
1: ，OK， 我的上帝哦，上帝，今天头发重新数过了没有 ？OK 哈，哦，还有呢，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我都交给你了，我都拜托你，是这样的意思吗？
0: 是的，而且这个经文虽然这么的长，有的时候圣经里面有很短的话语给我们力量，就像是马可福音5章36节。
1: 另外哦，老师又推荐了新约圣经马可福音5章36节，也给大家看一下哦。他回到台湾高压力的教学研究服务，在北部很竞争的私立机构的里面，又要照顾3个孩子里面，上帝又用什么话祝福他呢？
0: 上帝就听见所说的话，就

0: 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
1: 耶稣呢对管会堂的属灵领袖说，不用怕啦，相信就好啦，不要只要，又回到不要只要，不要什么？不要与人相处吗？不要发生事情吗？赶快离婚算了。孩子们啊，你们这些捣蛋鬼。不是的，所有的事情都不要怕，只要相信耶稣，他是我的救主，他在我的里面比世界上一切都还要大，
0: 对，
1: 而且他看我最贵重。芸芸众生，他可能是新回来一个新老师，可能是台湾的无数护理教师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有的人有24小时可以拼他的教学研究服务，他要花时间经营夫妻关系，经营跟孩子的关系。上帝说呢，这些都交给我吧，不要怕，只要信我能使你能。好朋友们，时间好快，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大喘口气，听听音乐好不好？等一下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您好吗？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今天呢我们呢非常的荣幸请到了台湾的阳明交通大学胡慧兰教授以及刘佩琴老师来到空中，两位护理老师跟我们分享他们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如何遇见耶稣，以及呢耶稣成为他们生命里面的祝福啊。我们刚听了很棒的很精彩的胡老师的经验，对不对？我们现在来听听刘老师哦。刘老师呢他曾经在台湾有非常有名的学校，叫做马街医护管理专科学校，在那边那服务呢担任讲师跟助理教授长达16年哦。而且呢上帝给他一个恩典呢，他可以在职进修耶。老师要不要说说看怎么这么好康的事情啊？
1: 那时候也是在当时的主管推荐跟鼓励下，然后就去报考了台湾大学的博士班。也是因为之前在马街已经有服务了好几年，所以就是有申请到就是公价进修这样的一个福利这样子。
0: 所以呢要在一个机构有尾声，对不对？尾声一段时间之后就因为呢需要提升教学品质，要提升老师本身的这个教学的能量，所以居然允许你进入了所谓的硕士跟博士班呢。
1: 对
0: 啊，哇哦，这不容易耶可是相对也是一个压力，不是吗？
1: 对，
0: 好，那你怎么遇到什么事情，怎么克服呀？
1: 那时候真的是又要上班，然后又要念书，

0: 后常常就是下班以后就是要去找一个咖啡厅，因为我那时候是夜间部的老师，所以下班已经超过九点半了，然后还要去找。
1: 所以你白天念硕士？
0: 没有没有，我是念博士。
1: 博士，
0: 对，
1: 在台大哈。哦，护理博士班，白天读书博士班哦，然后晚上还要教书。
0: 对，
1: 哇哦，
0: 对，那就是也是在过程里面都很辛苦。
1: 嗯，
0: 但是圣经上面神就透过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到十节。
1: 好，圣经有新约里面有一个教会叫哥林多教会啊，所以使徒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跟后书。那我们的老师呢，刘老师现在呢，他说上帝用一段话叫做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到十节来祝福他，这段经文讲什么呀？
0: 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1: 这一段经文啊，有一点长，我们来说，乃如同圣经的旧约所说的，上帝啊，跟有一种人有关系，他为一种人预备，预备很重要哦。好，一个成功一定是预备来的哦。为什么人为他做事人不是爱他的人，所以上帝看重爱他的人。好朋友彼此相爱不容易，好，邀请别人来爱你对我还不一定，可是上帝说只要你爱我，上帝一定有预备。预备什么呢？你不用知道，因为一定超过所求所想，连想都不用想，连听都没有听过，看都没有看过的神的灵啊，他知道一切事情万事，任何万事，因为我们是他创造的，天地也是他创造的，连属灵的人心很难理解的他也都知道，也都要赏赐给我们，这些都是上帝所预备的。这段经文啊，在你什么事情上面向你显明啊？
0: 就是其实我的博士班念的蛮久的，总共念了八年。那当中
1: 在职进修八年。
0: 对 对, 对、那当时就是也遇到，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毕业的门槛，就是发表文章一直遇到困难，然后原本就是
1: 就是老师说啊，台大护理博士班毕业之前哈，要有论文发表几篇呢、
0: 至少要一篇，
1: 至少一篇是国外期刊，
0: 对的，
1: 好，我们叫做什么 SCI 的期刊哈，哇。好朋友们，如果你在台湾读书，你就知道 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 的期刊，这个是顶尖的国际期刊耶、哇，这个光完成论文投稿，好，再来呢修稿，好，再来被人家修理，可能有退稿啊、这个过程多折磨人呐、对不对啊、不是我只写文论文就可以毕业哦，不是哦 ，OK 哈，所以呢那段时间也要求博士班要出国嘛，
0: 对
1: 不 对？你去哪里呀、
0: 我也是硕士是在美国念的，那所以博士的进修就也选在美国，不过这次是选在西岸的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大学。
1: OK， 西雅图 University， 对不对？哈、就是 UW 西雅图 ，UW 西雅图去那边多久？
0: 其实我原本是半年，但是后来我又延长到九个月。
1: 哇哦，哇哦，你看哦，又要教书，哈，又要读博士班，哈，还要去美国进修，本来是六个月，延长为九个月，那是一个世界的名校哎 ，UW 西雅图啊，不好念耶哦！你看这个又再次的漂洋过海，角色多重的当中哦，你跟上帝怎么祷告啊？上帝怎么为你预备跟祝福你啊？
0: 也是很奇妙，就是要去 UW 以前，我就在路上遇到以前大学的学妹。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我现在也在 UW 念书
1: ，University of

0: Washington
1: UW，
0: 对，他也在那里读书，哇、wow ！
1: 然后他就说，哎，那我就想说，哎，那我到时候去美国是不是可以找他？
0: 嗯，
1: 因为我们自己去，所有的住宿那些都要自己联络，
0: 从没去过。
1: 对，对嗯、那果然很奇妙，就是我要去的那半年之就是之前，我就问他说，哎，那我什么时候要去？我可不可以去跟你住在一起？
0: 嗯、
1: 他说欢迎啊，刚好我的房间，我们这一层房间。间有一个学姐，她要毕业要搬出去了、
0: 嗯。她跟你本来熟吗？
1: 有，我们其实在大学团契就已经认识
0: 了。哦，所以是在大学的基督徒的团契里面，已经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感的交流了，所以她才会很无私的欢迎你，对不对？哦，新到一个地方啊，又是新的国家，好，或者是完全不同的学校，你会不会焦虑啊？好朋友，上帝为她预备了。刚刘老师提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他没有想到居然遇到这个学妹耶，而且居然有一个空床 vacancy 可以无缝接轨耶，哇、wow, 然后呢
1: 然后去到那边也顺利的进到当地的华人教会，那也在华人教会里面固定的稳定的崇拜，那在那边遇到对我很好的老师，那所以整个六个月到九个月的期间就很顺利的完成，
0: 都这么顺畅呀，哇，很多人哦，到一个新的学校地点重新适应啊，就很难。特别是呢，这个是世界排名前面的学校，
1: 哦，
0: 光适应就很难了。好、哦，有时候光适应环境、适应室友、适应课程、适应老师啊，举步维艰。哎，上帝好像把这些的石头都搬掉了，对不对呀、啊？哇，然后你就回来台湾了，是不是？哦，嗯，不容易耶。哦，在整个过程的里面，你有一直跟上帝祷告吗？
1: 有。
0: 嗯，你怎么祷告呀？要不要教教大家呀？
1: 我觉得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朋友。
0: 嗯，
1: 对，
0: 朋友。
1: 对，
0: 哇，刘老师啊，已经跟神上帝啊，说亲密到一个朋友了，一个看不见的神。好，一步一步情感的交流，遇到困难就跟上帝讲哦，讲说以前我高中老师的神啊，请你也听听我的苦情啊，哦，后来一步一步一步的，上帝跟他的关系越来越近。刘老师说，上帝可以做朋友耶，上帝居然可以做你我的朋友耶，为什么上帝是你的朋友啊？
1: 嗯，我记得那时候还在西雅图的时候。就是有一天心情就不是很好，因为有时候还是会跟别人比较，觉得自己没那么漂亮啊，没那么优秀啊、
0: 嗯、
1: 然后我记得那天走在路上已经是晚上了、
0: 嗯、
1: 然后我就看到天空有一个很漂亮的很亮的星星、
0: 嗯、
1: 然后我心里面就有一个赞叹说，哇，好漂亮的星星啊、
0: 嗯、
1: 然后这时候神就在我里面说，啊，我看到你也是这样，
0: 哇，也是一个闪亮的 bling bling 的 star， OK， 哇，所以在上帝眼中我们是贵重的，无与伦比的，他上帝会 polish us， OK、嗯、会雕琢我们，把我们的灰尘洗去，把我们的渣滓淘汰掉，变成一个亮亮的钻石般的，可以安定在天的 star 一般的，哇，他乡异地，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应许啊 ，promise 啊、嗯，就给你的勇气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嗯，好的，好的，好。那回到台湾的以后啊，老师啊，我很好奇耶啊，你从这个马街学校，那怎么到选要到阳明交大来教书？你是怎么找的？你怎么祷告的呀？
1: 嗯，我记得就是虽然我在马街已经待了很长的时间，也是非常资深的老师，那甚至我的同事都以为我会在那边退休，
0: 嗯，
1: 但是我就觉得心里面有个不满足。有一天我就问神说，那我现在这样的状态要一直下去吗？因为我总觉得好像可以再多做点什么。可是我那时候就祷告神，我就跟神说，我是你的，你要怎么用我随便
0: 哦。所以你跟上帝说，我愿意听你的声音哈。然后我现在觉得说，我是不是可以在另外一个领域或另外一个学校来学习哈？所以呢，你把这个需要。

0: 好，就是坦然无惧的跟上帝说，但是你有一个重要的态度，决定权在上帝那里哦。好朋友们，哇，不容易耶，很多人是指挥上帝耶，上帝呀、啊，东边、西边、北边、南边，什么时间、什么人，改变他们来听我的，不是耶，好朋友们，刘老师有一个谦卑，好、哦，他对于未来。他呢跟孩子一样，跟好朋友一样，可以呢任何事情都可以讲，然后上帝呢跟他的关系很亲密，所以呢他可以知道上帝说什么、哦、上帝为他预备的是最好的，上帝知道一切的事情，所以他把主权交给上帝。然后呢
1: 然后就是很奇妙，就是有一天有个博士班的同学，他就敲我，就是传讯息给我、
0: 嗯、你当时台大博士班的同学
1: 对、嗯、他就说哎、嗯欸、阳明大学有个老师要找你。我就说哎、欸、我也没有认识有老师阳明大学老师，
0: 嗯，
1: 然后他就说哎、欸、那你要不要就是让他联络你，因为那个老师透过他。我说好啊，对，
0: 嗯嗯、好朋友们、哦、就是台湾的当时叫做国立阳明大学，今天叫做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这个是全台湾唯一一所国立的护理学院哦，护理学院哦，跟专科学校不一样哦，居然上帝感动了其中一个老师，主动要跟我们的刘老师联络哦。然后呢，
1: 然后他就从我的同学那边要了我的电话、
0: 嗯、
1: 就直接打给我说、嗯、他们学校有一个儿科教师的空缺、
0: 嗯、
1: 问我有没有兴趣。
0: 嗯，
1: 那我
0: 也，你刚好是儿科的，是不是？
1: 对对、
0: 嗯、
1: 对。然后我就说我还有一些合约的状况要处理、
0: 嗯嗯、
1: 但是如果真的还不错的机会我也想尝试看看。
0: 嗯嗯嗯，所以呢对方呢上帝兴起一个环境啊来，那你呢跟对方讲说是的我有兴趣，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 obligation 没有完成哈。那因为刘老师呢，老师你的专长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再讲一下，您主要的专长是什么呢？
1: 教学的专长是儿童护理学、
0: 嗯、
1: 那也跟青少年的肥胖有关系、
0: 嗯、体重控制。
1: 对，没错、
0: 嗯嗯嗯、
1: 那我在美国学的是、Nurse Practitioner， 是 Pediatric 儿科的专科护理师。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啊，上帝认为我们的 老师啊，他呢可以把他那个专长啊到大学体系来了，高教体系来了哦，好棒哦。好朋友们，你在寻求的当中有没有机会也邀请上帝介入啊？我们休息一下听听音乐，等一下再来看看上帝如何继续做成他的旨意，来祝福我们的刘老师好不好？记得回来哦。

0: 的好朋友，空中平安，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这里问候您平安啊。我们今天有两位，我们今天叫做台湾有一个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的教授，一位是胡慧兰老师，一个是刘佩青老师啊。那佩青老师刚跟我们提到哦，他有很大的跨越耶，从在马街里面有一个医护管理专科学校，在那边整个服务哦，长达16年，然后呢又到美国，美国他曾经有2段经验，一段是在 Ohio Case Western University 拿到硕士，完成硕士学位，后来呢回到台湾、有一个台大的一个护理博士班，在博士班的当中在职进修，当中呢又要到 UW 西雅图，美国的华盛顿州西雅图，那是护理排名很前面的学校，本来只要6个月，延长9个月，因为上帝也为他预备了那边有学妹来接待他，而且学习非常顺利哦。回到台湾以后，有一个呢叫做阳明交通大学的护理的儿科老师主动来找我们的刘老师，邀请他有没有考虑呢转学校来服务。那你怎么寻求啊，怎么决定啊，要不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其实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在最后在马街服务那几年，那心里面已经开始有一些的寻求。那所以当这位阳明交通大学的老师来找我的时候，我当下就觉得这应该是出于神，对，就是绝对不可能凭空，因为那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对，所以我当天他打给我的时候，我当天就是跟他说我可以试试看这样子。
0: 好，然后呢？
1: 然后就是通过了学校，就是阳明交通大学的这样的聘任的程序。那但是在跟原本的马街学校在做一个提到离职的部分，那如同我之前讲的，就是还是有一些的合约的问题。对，那其实如果当时要提早在履行完合约提早离开的话，是要有一些的罚款。那我当时也非常的急迫的寻求神。然后当然会觉得说，那既然是神要我去一个新的学校，那他应该会替我处理这个合约的问题。对，
0: 那怎么后来有处理的吗？
1: 其实后来还是有被要求要付一些款项，
0: 是，这是合理的。
1: 好，
0: 我们也尽到我们该尽的义务啊，是的啊。但是呢，这么大的一个跨越，从一个护理的专科学校到一个学术为主的高教体系的，去到那边，上帝有继续跟你说话吗？你有继续？因为这是一个不同的要求的一个环境哦，你怎么生存呢？
1: 刚开始真的很像小白兔误入丛林，就是天真浪漫，不知道有够其实可怕。但是慢慢的就发现说，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那我记得最多的就是我多了很多可以安静祷告的时间。
0: 因为他跟老师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那一段的时间呢，你。

0: 就是更多的花时间安静寻求神，是不是？
1: 是的。
0: 嗯嗯嗯。那上帝有没有跟你说什么话呢？
1: 在那个诗篇46篇第十节，神对我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中也被尊崇。”
0: 嗯，上帝说啊，你虽然是到一个新的高教的，哦，那个新的那个要求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啊，但是你不要东奔西跑，
1: 嗯，
0: 要安息，
1: 对，
0: 要休息，就是来到主这边来，你安静啊，听上帝的声音。为什么？要知道上帝存在的。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上帝也在的，而且上帝在那个地方，他是要尊荣的，也要透过你尊荣他。那你呢，在那边有认识其他的基督徒老师吗？
1: 有，就是胡慧兰老师，
0: 嗯，今天的另外一个老兵胡老师。
1: 是，那我记得我有一次到他办公室，然后因为他办公室就在我对面，对，然后我就看到他背后的书柜里面有一本就是神灵修的书籍。那我就很好奇说，哎，胡老师，请问你也是基督徒吗？他说对耶，我也是基督徒。
0: 哇，所以哦，我们要把自己信仰的书也摆一摆哦，海报也贴一贴哦，因为什么也那个，这是一个另外一种的声音啊，哦，然后呢，
1: 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也是基督徒，然后我们两个就很高兴，因为胡老师也是从其他的学校过来的，也是在一个茫然当中，
0: 台北医学大学过来的。
1: 然后他，
0: 你们两个人是哪一年过来啊？
1: 都是2019年。
0: 哦，2019年到现在都是3年多哈，都是这个学校的新生儿。
1: 是是，对对对。然后我们都是算是同个时间被应征进来的，然后我就开始跟他有两个人的祷告，就是我就邀请他说，
0: 不要孤单。
1: 对对，我就邀请他，然后他也很乐意。那当然有时候就是有一搭没一搭啦，因为大家都忙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对，
0: 你们还要带临床实习吗？
1: 是要。
0: 对，在哪里带实习啊？
1: 就是在台北荣总。
0: 一个带儿科的，一个带成人的哦。时间啊不容易，加上胡老师还有3个孩子呢，所以这个时间是被特别留出来的，两个人一起的奔跑，彼此的扶持。所以呢，在教学的预备以及医院带学生实习，还要功课哦，等等之类的啊，那我们的两位老师愿意花时间一起到上帝面前来安静，而且只有一次吗？还是有固定时间？
1: 我们那时候是约定，因为固定礼拜四会到学校来开会，所以那时候是说，如果礼拜四都有来学校开会的话，就一起祷告。
0: 后来是只有你们两个祷告吗？还是还有别的老师呢？
1: 后来就是刚好我也加入了，就是因为并校的关系，所以
0: 就是合并学校，就是阳明大学跟交通大学合并，叫做阳明交通大学。
1: 对，那所以也加入了交通大学那边他们原本的教师团契的线上祷告。对，
0: 哇，好朋友们，你知道啊，两个学校合并啊，好像相亲啊，然后很多的后来还是 divorce 哎，还是没成耶哦，所以在合并过程当中，其实很多的磨合，里面老师们的态度很重要。有的老师一部分呢赞成，很多时候是只有高层啦，
1: 对，
0: 对不对啊？有的是无关，学校干嘛就干嘛。第三个是什么？极力反对。第四个是真正的愿意来 facilitate， 这个是很少。所以两边的学校的基督徒老师呢，就在这个事情上面什么态度啊？
1: 我们就笑说我们是合并以后第一个合并的
0: 团契
1: 的机构，就是我们的教师团契。
0: 请问啊，请我们老师啊，交通大学在台湾的哪里啊？
1: 哦，在新竹。
0: 对，不在台北哦，亲爱的好朋友们哦，阳明大学在台湾的台北荣民总医院的旁边那里哦。另外交通大学是台湾的交通大学，不是中国大陆的交通大学哦，在台湾的新竹，是不同的 campus 哦。好，两边的基督徒老师在爱中，在基督里合一来祷告。你们是多久祷告？

0: 告一次呀？
1: 嗯，每个礼拜三固定。
0: 嗯，固定祷告啊、哦？为什么祷告呢？为什么事情祷告？嗯，
1: 大部分都是为整个学校。
0: 两个学校合起来，所以不是只为老师个人，
1: 不是，
0: 对，先为学校里面的蒙福，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两校里面的合一蒙福，
1: 对，
0: 也为学校的主管吗？
1: 校长啊，
0: 对呀、啊，
1: 各处室的长官啊，
0: 嗯，我们都求上帝管一管，
1: 感谢，
0: 求上帝介入，
1: 是的，
0: 伸手祝福我们的长官，祝福我们的系所，祝福我们的课程，所以。连理天线了三角关系，一个是在新竹交通大学的基督徒老师们，一个是在台北阳明大学的基督徒老师们，一起向上帝呼求，把谁三角关系呢？包括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让我们所在那地得平安蒙福行圣，这是想都没想到的事情，对不 对,
1: 对，
0: 以前在另外一个学校是不可能嘛、哎，好像听起来是上帝已经预知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带领两个基督徒护理老师来到学校，要跨入历史的翻新页的时候，成为祭坛里面的代祷者，我想这是上帝很荣耀的呼召，因为很多小儿科老师嘛，很多成人老师嘛，为什么上帝会特别的来给我们两位这个机会呢？哇，不容易，对不对呀？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听音乐要喝水，记得回来哦。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祝福您平安。我们今天呢，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们来继续听听看刘佩卿老师，他是台湾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的老师，主要的专长是儿童青少年儿童护理，特别针对于肥胖体重控制方面。肥胖体重控制一定是有问题产生了，不是只有荷尔蒙的问题，很多时候不能只看生理性的层面，恐怕还有很多的心理性、情感性以及家庭因素，以及孩子们学习的困难跟压力所造成的。上帝呢，透过于老师刘老师呢成为基督徒，让他有个更宽广的角度来注意孩子跟家庭跟成长环境里面的不同的层面，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青少年的体重的控制会影响到成人哦，对不对？那老师呢也被神所提拔，从原来的一个护理专科学校高

0: 导的高教体系啊的一个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而且刚好上帝把他跟胡老师带过来，有一个学校的历史性翻页的机会，就是两个学校要合并。那上帝做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从来我们没有想过的，也没有不知道怎么办的，这多大的事儿，不是吗？居然阳明大学交通大学，一个在台北，一个在新竹，基督徒老师们呢每个礼拜一起祷告，呼求上帝祝福学校，祝福所有的长官，祝福所有的一切，就是向神不断的呼求上帝，你要介入帮助老师身心灵健康，家庭关系美满，也把这个好消息要来分享给学生。好，胡老师刚才呢也讲了很多哦，上帝也祝福他的家庭。那我们也请我们的 Sabrina 刘老师也提提看哈，他呢在之前的护专教学长达16年，现在到一个新的高教学校来，在高压力状况之下哦，他继续请那个胡老师呢一起祷告，也加入学校的祷告团队啊。那这段时间呢，我记得啊，各位好朋友们，上礼拜刘老师有提到他读天主教学校的时候，老师就来为他祷告了啊。您现在想想看，老师在你幼小时候的祷告有没有成全了今日的你啊？
1: 就是我当时在老师的鼓励下，印象很深刻，就是老师常常会用那个周记的时间会写一些圣经的经文给我，
0: 光人过去初中高中的时候，
1: 对，就会鼓励我。那我现在当了老师之后，就是有机会也会常常跟同学一对一的对谈，对。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位博士生，那他因为之前学习有困难也休学过，然后他就来找我，那我就有跟他聊天才知道说他其实因为学习困难的关系，他有这个忧郁症的倾向，那我就在会谈的过程最后就带他结束祷告。
0: 哇，我记得老师您自己博士班也念挺久了8年，是不是也经过这个折磨啊？所以能够将心比心，
1: 是，
0: 对不 对，能够更加的体恤他。
1: 对，
0: 很多人就觉得啊，我只要收最优秀的学生，
1: 是，
0: 对不对？好，其他的呢啊，别人去收，可是不是耶？上帝给你有怜悯的心，愿意关注他心灵的需要，哇，帮助他耶，哇哇，这不容易耶，我觉得好像是结的果子的感觉啊。你那时候帮助他，你会觉得是被迫的吗？还是自自然然的？
1: 其实我真的还蛮同情他的，因为在跟他会谈过程才知道他原生家庭很不容易，所以他就变得得离家背井到很远的地方重新生活，然后自给自足，要赚自己的生活费跟学费。
0: 哇，所以也是高压力的，又要工作又要读书，而且在博士班国立大学阳明的里面哇，那个研究不是只有自己论文咯，还要接很多的 project 参与老师很多的研究哇，这对一个人来讲，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压力耶那他是你的博士班学生吗？
1: 是，
0: 对，他是你博士班学生吗？
1: 对，他是我的学生。
0: 对，你看老师呢愿意接待他成为自己的研究生，扶持他，牵引着他来走过人生的幽谷哇，那这个例子对你本身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加分呢？
1: 我觉得就像小鱼主持人说的，就是当年我还微小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这样子不厌其烦的带着我，所以当我今天成为一个老师，那我当然就是当学生有需要的时候，我就能够帮忙或者是能够鼓励他，我就可以尽量帮助他们。对，
0: 老师啊，在很忙的一个高教体系之下，研究取向大学当中你有时间去聚会吗？去认识神吗？除了学校团契之外你很多的老师礼拜天都用在准备研究那你怎么安排啊？
1: 那自从到阳明大学之后，我就参加了附近的就是士林灵粮堂的崇拜，那就固定礼拜天的时候去做主日崇拜。
0: 对你有什么帮助？
1: 我觉得他的每个礼拜

0: 礼拜的信息，然后教会的资源。那最近教会也因为扩堂的关系，也在大直有一个新的堂，对，那就觉得在整个生命的喂养里面有很多的帮助。
1: 亲爱的好朋友们，佩青老师呢，他跟我们提到从很小的时候不认识耶稣，他念的天主教学校的老师呢，关爱着他，当用周记的时候会给他一些圣经的话语来鼓励他，不是责备他，是给他加分的。慢慢的慢慢成长，他试着也认识耶稣做朋友，上帝呢就陪伴着幼小的老师，在台湾不仅是呢有一份工作，也能够开始做老师了，还栽培他进入最棒的学校， OK， 不管是台大的护理，或者是说在美国的两段 Case Western 完成硕士 UW 西雅图华盛顿州里面的西雅图大学的博士的进修，回来之后还能够进入了所谓的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担任儿科的老师，在学校的里面以及呢跨校区之间的一个老师的团契，一起为学校守望祷告，然后呢学校也把研究生博士班研究生呢交给佩青老师。 Sabrina 老师呢所照顾的里面其中有一个是心灵忧伤，已经是忧郁症的博士生了，老师呢用基督的爱，他曾经被服侍的爱，也来回馈浇灌鼓励这一位研究生，帮助他平安的毕业。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学术能量取向的老师所愿意花时间的事情，因为这不是只有知识的教导，还包括心灵里面的疲劳，要为学生守望祷告，那老师本身也要有 input 啊，所以他也没有停止聚会。 OK， 好朋友们，所以鼓励你也要有家庭祭坛，职场祭坛，也不要忘记主日来到上帝的教会，跟其他的弟兄姊妹能够一起聚会，圣徒相通，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真理，洗净我们心灵，圣灵加添油，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力量。时间好快又到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呢很开心，上一集跟这一集呢都访问到了就是台湾的阳明交通大学里面的胡慧兰教授跟刘佩青老师，愿他们两个人的遇见耶稣的经验，生命成长的经验，也成为你一生最美的祝福。好，我们节目暂时到这里，愿这两集里面的话语以及见证，我们欢迎你推荐给其他的护理朋友，或者有相关的校友一起来听，一起领受上帝的祝福，好不好？下礼拜回来哦，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空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霸，很高兴再次在空中与您相见。那在我们人生当中呢，我们常常要吃很多东西，用很多东西，还有包括我们的随着年岁的增长之后呢，我们新陈代谢也开始不好了。那我相信有很多有些人不只是上了年纪了，有些现在最近疫情很严重，大家就开始很重视可能要保障自己身体，特别是免疫系统这件事情。那我们身上其实我要先讲，我们生病的时候以我以前的观念来讲，就是到医院就是看医生啊，到医生当时很重要，你一定要先马上先去看医生。但是最重要的回归到一件事，你身上有没有好一个健康的身体的免疫系统，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个这个我们在医学界的很有名的孙博士哈。那孙博士呢，上一次呢我们有介绍一个很有名的老师，就是小贝老师。小贝老师去蓝带美厨去学这个从英文老师去还去学了跳槽去学了这个法国这个厨师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们今天把她老公呢也挖出来了，也就是我们的师丈，他好多名称呢，有师丈小贝老师，他说又要师丈要叫老公，然后又孙博士，然后又孙医生啊，他名称好多。我们先来特别隆重邀请我们的孙博士，孙博士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孙老师好，我是医生，我们本家，我也当过孙老师，也常常也当孙老师，
0: 是
1: 今天跟孙老师本家太高兴了。
0: 是，然后我们来再我们的小贝老师你好，
2: 大家好，孙爸好，
0: 是小贝老师的名字也很有趣，我先讲小贝老师，小贝老师本名哈，他本名是。这个好像就好像是一个那个什么一个明星的名字，港星的名字，
2: 对
0: 对，那个港星叫袁咏仪，袁咏仪，
2: 那
0: 你本名是
2: 袁咏琳。
0: 然后呢，孙博士的名字呢，我也要特别介绍，他的名字呢叫孙令那个
1: 宪，
0: 对。然后呢，我在看名字，因为我刚刚在第一次看到孙博士名字，我之前都叫孙博士，孙博士师长嘛。
2: 哦、对，
0: 你先看令，这个令字很少用，
1: 令
0: 嘛，
1: 令
0: 福利令，对对对，是，
1: 很少。
0: 我的那个女儿的，我们是那种当时因为还没有信主，我们是用算命的，那个是取名叫孙林轩。
1: 哎呀，我差一个字，
2: 也是一样的林，
0: 一样的林、哦，就是因为我会想说会用这个字的人一定有特别。
1: 你女儿属什么生肖？
0: 也是属马。
2: 哦，
1: 聪明，这个是生肖姓名学，
0: 这个之类，这个他真的很聪明，
1: 对，
0: 他那时候读文藻，对文藻，文藻，你知道在老师英文就知道
2: 语文
0: 的南霸天嘛，语文
2: 是
0: 以前在那个南霸天，在
1: 我觉得孙老师在暗示我跟他女儿是同辈排辈。孙爸，
0: 不好意思，
1: 真的叫孙爸，
0: 不好意思，建岳老师。
1: Okay,
0: 我们两个，我们三个是同年
1: 啊，
0: 都是、哦、我们是千军万马，对不对？
1: 我的名字很特别，所以我有两次过海关，一次新加坡，一次台北港的官员都跟我说他没有看过这个名字，从来没有重叠，所以我都很小心。
0: 因为你的名字，对，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真的很特别。然后你这次有特别去算过吗？还是排辈分吗？
1: 有
0: 对吗？
1: 对。
0: 所以这个名字就是聪明的名字，一看就是。
1: 有一个姓名学老师看过我的名字，说你是属什么？我说属马。他说你这个名字取了100分，他说可是你有这个命可以用这个名吗？这是好多年前讲的，目前看起来还可以用。
0: 我当时跟女儿算的时候是，当我们不是说姓名学这种，但是就是说当时我还没信主之前，我说啊，我们总是会这样子嘛，老一辈就这样子说，就是说90几分的。然后当我女儿就是说，她怎么那么辛苦啊，那么累？我说你要记得马齁都是先苦要后甘，人生中其实我们先吃苦没有关系，后面甘比较重要。
1: 对，
0: 现在老师看老师跟小贝老师讲，就是叫做哇，人生眷侣啊，这样好漂亮。
1: 对，因为中间这个字灵啊，既然女儿是刚好差一个字嘛，我们刚好共用中间这个灵，那刚好马得令，所以这个灵是马得令，马有草吃，所以令上有草，所以呢马得令那。就是说会比较辛苦漂泊、啊、中年在外奔波，但是最后会有成，所以说会辛苦，但是人生本来就是要经历丰富，而且这也不是什么迷信，就是说你觉得喜欢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像你人家叫你会很开心。
0: 对，
1: 有些人姓王，他比如叫那个王什么的，但人家不高兴，不要谐音啊、或者这样。我当初我的女儿名字也是取的时候，我也是特别小心、因为什么，现在小孩子都可以上网查、哎呀怎么算自己的名字，就一算什么笔画不对，生肖不对，五行不对，然后就说他生活过

0: 这个学业不好，或者是事业不顺啊，感情不顺，都是爸爸给我取错名，所以我通通都用各种软体当初算完，将来免得到时候被他怪说都是你没有把我名字取好，害我现在一事无成，给他有借口。
1: 为什么要特别去跟博士在聊这个姓名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除了博士，他除了中医之外啊，因为在网络上可以如果看到老师也懂易经。对，老师有在这易经上面有一些，有时候跟我们分享一些这样的事情。可是我现在特别今天要先讲

0: 是这个中医这个部分。上一集有讲到一件事情，我先从这件事情，我们就直接从亲人再问起了。上一集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小贝老师的头发哈，那时候就有点白白发嘛，然后现在这个头发调回来，他是讲天然，吃也要天然的。那这个现在这个饮食都要自然的，饮食疗法在中医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1: 好，这个民以食为天，是药三分毒
0: 啊，
1: 好。我给大家一个这个五言绝句哈，这是我自己煮的哈。那第三句就是必养不能存。什么叫必养？必须营养素是无法储存的。什么叫必须营养？就是你每天必须摄取的外来的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矿物质，全部都是在蔬果，尤其是连皮里面啊，包括植化素、维生素、矿物质哈，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哈。那这些是每天要摄取，身体没办法储存的，你吃的热量是可以储存变成胖，但糖、蛋白质、脂肪都会储存，那是热量营养素。我们还有另外的最重要就是必需营养素，包括蔬果酵素，甚至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这些营养学的知识。我坦白跟你报告，我30年前在北医上谢明哲老师的营养学分班的课，我拿过3个学分，是固定的。那我没有去考营养师，后来考医师嘛。那当然我们上过课，可是现在营养学现在进步太快，尤其现在分子生物医学进步太多，我真的真心讲，因为我学我是学士后才去学中，那我的专科，我选的专业是中西结合，针对肿瘤内科，
0: 肿瘤内科，
1: 对，我看了28年的肿瘤病人，那我现在终于退休了，我可以不用只看肿瘤，因为我们是看最晚期的病人，我原来工作在海外，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营养学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学就要学习的知识，而且这个营养学坦白讲，主要除了中医的阴阳五行的哈这种调整啊，食物我们讲药食同源，对不对？民以食为天，药食同源，我们可以用一些有药性的能够达到药效的食材，可是它是食品，它不是食物，它不是药材，可是它一样可以调整养生。我们这些教育知识、健康的保健知识，尤其是营养的知识，从小学就要建立，因为等到我们现在50-60岁已经养成我们的错误饮食习惯，已经造成这个隐性饥饿的体质啊。什么叫隐性饥饿？就是每天没有摄取到必需的营养素的话，你会长期因为缺乏营养素造成退化、老化，还有慢性病，还有重大伤病，那个时候再来调整就太慢了。好，所以我觉得您刚刚讲食疗的重点，除了食物，第一个就是像我们上一次谈的，就是法餐的精神，就是你要全物食，而且是原物食，而且甚至要很高比例的生食，因为所有的维生素 B、C 全部，还有蔬果酵素全部，还有包括益生菌全部都怕高温，40度以上就失去活性，失活了，就没有效果了。就你吃很多酵素，就到胃里面有胃酸就切割掉了，它也没办法变成它真正要作用的功能。所以其实营养学的知识是我们从小学就要开始教育，不然你将来小孩子长大要再改他的调，就像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我们要再改就是戒断症候群非常困难，那个就像戒毒一样，那你叫他不要吃这个，不要吃这些垃圾食物，他已经养成习惯，已经改不了了。所以我觉得命好不如习惯好。那尤其有一个习惯最重要，就是你对营养的认识。所以我觉得食疗，像小贝讲他的头发变黑，这个不只是用我们的中药的药材而已，还有他我们每天都要摄取刚刚我讲的所有叫做 essential nutrients，
0: essential nutrients，
1: 对，叫必须 essential 是必须的，就是你没办法自己合成的。那这些知识全部是西医，我必须讲，营养学的知识全部来自西医，中医是另外一套的阴阳五行的经络的，
0: 所以中西结合，
1: 对，我必须中西结合。那中医有它的特殊的这种分类跟这种属性，比如说我们讲寒热平凉温五性啊，那这个酸甜苦辣咸五味，然后入五行啊，肝心脾肺肾啊，金木水火土，这种是中医的特殊分型。但是这里面跟西医的营养学的这个交集，就是这些物质叫营养素，就中医强调的是有些是能量嘛，有些是频率，有些是啊颜色代表它有什么什么特殊的一些中医的定义，但是全部还原到物质界的话，就是这些营养素，维生素 A B C D E K 对不对？这些 P 啊，到矿物质啊，微量元素像 selenium、gymnasium 这些都是西医的，但是坦白跟各位报告， 医生懂营养学的非常少。
0: 少，对，
1: 因为营养学其实学问非常大，尤其现在分子生物医学进步以后，营养学也跟着进步。
0: 嗯，
1: 我们才知道，我们以前小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学46种B型营养素，现在光是我们要吃矿物质、维生

0: 那个微量元素，就是刚刚一点点，比如说饭，比如说 crumb， 各这是糖尿病一点点就可以了，可是你没有就不行，你就很容易糖尿病。现在已经到80种，我们那时候学的是46种、哦、这个进步我们才知道，而且现在食物里面根本都没有、
1: 哦、
0: 所以我这样会不会讲太多讲太快，我的意思就是说营养真的非常重要、
1: 那个、老师刚刚讲了，我就突然好多问题想要问了。我们突然又发觉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想要去问的问题。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让天赋发光之前，上次请小贝老师来的时候，他是一个英文老师，他已经很会教英文，他后天又发觉另外一个天赋，就是学的就是美学。我这美学，我就称这个叫美学啊，去学这个美学是美食的艺术这个学习啊，他又激发他一个天赋。可是我特别想孙博士哦，孙博士他之前哦，我先讲他之前学的，开始的时候不是学营养医学的。他学的是另外一个的，然后怎么样中西结合这件事，要我让他知道，他又挖掘另外一个天赋，这是后来又发掘。我们先把这段带要去问孙博士，然后他刚刚孙博士讲说，这是 essential 的这个补这个头发这个肾的部分，就是小
0: 是
1: 就是小贝老师这个头发就是有一个补的方式，对不对？
0: 是。
1: 好，我现在这个怎么让身体怎么样就还原的原来，还有一件事就是老师。
0: 是
1: 你这个天赋，这营养医学天赋，我记得我在若干年前的时候认识你的时候，你还没那么，我们已经认识有一段时间嘛，
2: 对，对，
1: 你好像还没有那么精进，我突然发觉你突然好像一个大药剂啊。
0: 对，我跟你
1: 报告，你这个天赋又是从哪来的呢？我现在又突然有很多疑问了。
0: 我是其实我跟小贝在以前本科的时候，我原来并不是念医的，我是学士后才去学医。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学士。念的我们是念都是一样，我们是 programmer， 我们是资讯管理、嗯、他那个时候当男生要当兵嘛，女生的话他就先就业了，他还做过那个 IBM 的相对的代理商、
1: 嗯、
0: 他做的 SA、
1: 嗯、这些背景我都知道，两位的背景、啊、
0: right， 所以我坦白讲，我是在不到30岁的时候我去学了生食疗法，其实我是从营养学进入的，我是先学营养学、哦、我在谢明哲那边北医上了营养学分班、
1: 嗯、
0: 我是第一三名结业的，然后我是非科班，可是我国中生物非常好，我其实他并不好，可是我
1: 是打岔30秒，
0: 是
1: 全球听众朋友好好听、嗯、年轻的朋友，如果你现在学的任何科系，在大学学的科系，你以后其实是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2: 对对对，
1: 小贝老师可以从英文老师，他可以变成这个美厨的专家，
0: 对对，
1: 现在的我们孙博士他以前学的是什么，
0: 对，
1: 然后呢后来改变他人生，后来整个大转变
0: 是
1: 中西医结合，
0: 对，
1: 来继续老师。
0: 对，我当初选的我学的是资讯管理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那我本来是要出国念硕士，大学毕业以后、
1: 嗯、
0: 那后来当完兵回来刚好因缘机会就接触了营养学跟针灸，所以你刚刚讲其实我是营养学接触、嗯、学分班先学了学分、
1: 嗯、
0: 我发现营养学非常重要、
1: 嗯、
0: 然后我发现我居然有天赋，因为我国中生物很好，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要念医学，在年轻的时候不懂、
1: 嗯、可是你说你学生时代你觉得你生物很好，
0: 对，我生物非常好，
1: 你不知道你原来有这个天赋，只是你觉得你生物，
0: 对，我当初的志愿是要当海洋生物学家，因为我是救生员、
1: 嗯、
0: 我喜欢跟海豚游泳或者怎样，
1: 是是是是，
0: 我学的生物好是
1: 你本来以为你要
0: 当海我养狗啊养猫我喜欢动物我是动物园志工台北市立木栅动物园第一届民国74年1985年第一届志工，
1: 你是第一届的志工，
0: 我是第一届志工，我是第一届志工，我做导游
1: 木栅动物园台大动物园的第一届志工，對
0: 對對，你也是，
1: 我不是我那时候我们在班区那边住嘛，我知道，
0: 对，
1: 是是是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带着全那时候我大一嘛，我那时候带着游客这样走3个小时到鸟园再走回来，晒得跟那个黑人一样黑，那当然没关系，我也游泳，我也是救生员，
1: 对，
0: 我是红十字会救生员，所以我晒得很黑的，我是喜欢动物，我并不喜欢去当医生，
1: 嗯，
0: 那直到我在
1: 你当时还没有想到你是医生。
0: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时候都没有，
1: 连想都没想到这次
0: 都完全没有。我对中医，我认为就是拳头师傅国术馆、嗯、那个就是狗皮膏药，那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是学电脑的，我是写程式。
1: 全球听众朋友，年轻人，如果你现在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你正在中年要转型的时候，其实你要记得，刚刚小贝老师讲了一句话，就是师长告诉他的，你可以不计任何的代价，
0: 是
1: 你可以将你的脑袋瓜里的转变能量，
0: 对，
1: 你可以整个调整过来。老师不是只是让小贝老师整个转了，你自己先转了，
0: 对，
1: 你先整个转动了你自己了，
0: 对，
1: 所以其实所有不可能都有可能，
0: 对，
1: 都有可能，你的天赋也变得不一样了，而且你把你最前面那个生物很厉害的天赋转出来了，
0: 对，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我以为我是要念海洋生物生物系，是去念将来当救生员潜水员，
1: 天
0: 哪，去跟海豚游泳，我最喜欢到那个马戏团的，就
1: 是
0: 海洋公园的那个做那个巡跟海豚一起游泳、
1: 哦、很好玩。
0: 那我的志愿，那我妈妈怎么可能，家人不能接受啊，对不对？
1: 你跟海豚这样子动作
0: 我从来没有想要学医啊，

0: 哈。然后当年是因为学了营养学，后来上了后来我参加了生食的疗程，就吃全物食，是生的，全部吃生的，只有一个锅一锅汤，五行汤是热的，那是做排毒疗程，排宿便。我十天瘦七公斤，然后我对十天瘦七公斤，我第八天排出非常夸张的很恶臭的宿便，那个可能在体内二十几年的。恶臭完排完之后，我的胯下，我们男生穿短裤，以前
1: 是是，
0: 哇，那个湿疹很严重，以前都是什么抹那个啊，钙鼻灸抹易可夫，对不对？就是类固醇嘛，软膏嘛，那就变两块黑黑的，然后很硬。结果呢，我在第八天排毒生食疗法，就全部吃生的哦，只有一锅热汤哦，其他全部都天然的，而且全物食，然后蔬菜都榨汁，然后每天还要做肠道按摩，然后排这个宿便。第七天排出非常恶臭，从来没闻过，那个真的是超级臭的大便。
1: 你以前有特别就是有名师教过你这个方法吗？
0: 是刚好朋友介绍，
1: 是朋友介绍
0: 一个日本来的老师，
1: 是是
0: 哦，那他已经往生了，他年那个时候年纪就很大，他用这个生食疗法帮助了非常多慢性病人，包括癌症病人。
1: 是是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第一个接触的是生食疗法，
1: 我接触的是葛森疗法
0: 啊，他类似葛森。但是他加了肠道的刺激，
1: 刺激的
0: Gerson diet，
1: 我没有加到肠道，
0: 对对对，他有加物理治疗，然后再加上胆石排毒法，包括雷九南那些，
1: 哦、对对对，
0: 当年的雷九南，那是三十年前，当然现在我们并不完全用这个方法，好，那个是过去，我讲我三十年前的事情，但是那个让我非常震撼，因为我的湿疹，我的胯下痒，因为插那个类固醇，所以我的两片皮肤啊，就是大腿内侧两片皮肤，完全是两块黑色的，
1: 就有点像异位性皮肤炎那种。
0: 对，然后是黑黑厚厚的，
1: 哦、对对对，
0: 虽然不痒了，可是黑黑厚厚凸起来很丑，所以我都穿长的游泳裤去遮它，因为很难看。就在第八天的时候，居然要洗澡的时候，脚踩进澡盆里面，忽然觉得哎，澡盆还是干的、啊，人也是干的，还没开水龙头，怎么忽然大腿内侧有一股凉意，然后忽然到脚底，忽然哎有点黏黏的。从皮肤的皱褶没有伤口，居然流出蛋清的那种组织液，就是像蛋清的颜色，
1: 是
0: 蛋透明的，流出来以后，那个皮肤渐渐的全部都变成周围的颜色，几乎一样，而且消掉了。就是二十几年后，我十几岁跟着我十年的那种湿疹的硬皮，因为擦类固醇的硬皮黑变黑变硬，
1: 因为你有使用很多是跟类固醇有用的，就潜伏在身体里面。
0: 对，因为你用 Gerson diet 你就知道生食它很多Enzyme， 它的
1: 比较不容易，那个很不容易排掉的。
0: 对，它排毒，它是而且是没有伤口，从皮肤皱褶，就是刚好那个熟悉转角的那个皮肤皱褶这样流出来，
1: 是
0: 哇，超级让我震撼。后来我又跟苏启啊，就是苏启先生他的妹妹苏永安，那时候加州针灸师来台湾招生，我去报名，花了30,000台币去学针灸，只扎了一针龋齿我就走了，因为太忙。可是我就觉得针灸怎么那么神奇？再加上那个年代刚好1998年美国。保险开始给付 acupuncture 针灸作为 insurance 保险愿意给付，
1: 刚开始愿意给付的
0: 时候，对，因为1972尼克森访美，访中那时候看到针灸麻醉不用开刀，居然不用打那么多麻药，这种针灸就可以包括无痛分娩用针灸，非常震撼。1972到1998，26年的时间，美国终于接受针灸成为正统医学的一部分，保险愿意给付。所以那个时候我刚好学了接触了
1: 针灸。
0: 又学了生食，所以我后来毅然决然，后来我就用生食疗法，我做了非常多的病人啊，我的客人，那个时候我不是医生，我是做客人，我们开生食中心，然后其实那个阿姑是我的忠实的。
1: 阿姑是你的忠实的，
0: 对对，李朝勇大哥，
1: 对啊，
0: 还有他儿子冯凯大导演，
1: 对，
0: 他们就在那边，
1: 因为他小孙子我有教过他功课，潜能开发，
0: 我们都是一大人，对不对？你看这是在空中讲啊，真的，这是当时我上了报，他因为
1: 院长想说这些阿姑一些孙啊，老师你在做潜能，因为我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幼稚园，他请我去指导一群小朋友，我想说为什么要特别请我去教？
0: 对，
1: 因为是有一个孩子很特殊，是阿姑来应啊。
0: 阿哥人真的很好，他全家来保养。他们我们那个时候十天大概男生可以瘦5公斤，女生瘦3公斤，不是脂肪，主要是消水肿跟宿便。
1: 全球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我们讲的阿哥是在台湾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制作人，叫周游。
0: 对，
1: 我们都叫阿哥这样子。
0: 阿哥，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找记者来采访，我也上报，所以那个时候小有一点名气。后来我就觉得我学的不够，所以我再重新回去念，我就到中国，我就念医学院，然后我就考完。念完硕士考完执照，然后拿到执照以后就在念博士，我主修是针灸，后来就在肿瘤内科，然后在对岸的医院，
1: 你整个人又重新再翻盘呢，
0: 我完全是斜杠人生，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整个转换跑道已经不是斜杠，我是转换，所以我就看了肿瘤，等于到现在已经超过了20多年了，那我到刚刚上个月才

0: 告一段落，我的公司刚好告一段落哈，所以我可以算是六十岁嘛，现在就刚好就近六十岁，所以就刚好要准备转换跑道。
1: 所以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我刚一直开始讲说，孙博士的那个名字有个林字是有原因的，你知道马有个林字，你知道吗？我跟你有趣，人的名字也好像是一个灵动树一样，人其实是不是好像我们就属马的人就跑前面跑很辛苦，可是你知道那个千里马跑到换地方的时候，它就开始会变不一样，知道吗？
0: 是，
1: 就是这个马会变不一样，你这匹马就变得不一样了。因为我人生也其实也开始也开始有斜杠杆人生了。我以前是教书的嘛，大家也都知道。后来孙老师
0: 学霸、啊，数学老师。
1: 你看我现在有做这个广播节目，就是做这个广播的节目。想说奇怪，怎么会突然跟广播有相关？
0: 开外挂，
1: 也是开外挂，所以你也开外挂，
0: 我也开外挂，
1: 所以小贝老师也开外挂，
0: 大转型，
1: 大转型。
0: 而且我忏悔我对过去对中医的误解，包括传统医学，包括传统包括易经，
1: 是
0: 我国中我现在公开忏悔。我那时候念国中的时候，我最恨的就是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1: 啊，
0: 然后。我们那时候年轻老师来唱一个女老师，我真的很抱歉，陈老师在当年那个女老师啊，年纪轻轻大比我们国中生大不了几岁啊，刚刚毕业到我们学校来教，然后她每一堂都被我举手发问，我就说中国文化为什么有那么多互相矛盾的事情啊？就讲话怎么是用逻辑来推？因为我是，所以我为什么去念电脑？就是我学的电脑非常的 linear， 就是线性嘛，就像你数学对不对？我们是逻辑的对不对？就是这个很清楚啊。为什么这个时候又要这样，那个时候要那样？好像互相矛盾。我觉得中国文化有很多问题，所以我那时候挑战到把老师气哭，当场老师气哭，因为他只要讲一句，我就举手问一句。我是这么反对传统文化的人，
1: 我们怎么有？
0: 然后现在是大转，
1: 我们怎么那么多相同的地方？其实我以前蛮有点，我们讲称之为叫有点小，有点叛逆，就是要有点不一样，跟人家不一样。
0: 对，而且我觉得不合理，就是说我认为要逻辑是第一嘛，
1: 对，
0: 就是要逻辑。然后
1: 教数学是要逻辑，
0: 对，我不晓得原来易经讲的你要随机应变，你要因势利导，你要因势制宜，每个状况有不同的处理，不是用一刀切，不是非黑即白这样一刀切，
1: 对。
0: 你会很多事情做不下去，因为这个宇宙是个活的，
1: 那个思维会不一样。
0: 对，而且不能够太本位主义，就是我非常的固执，我才是 paranoid， 我是偏执，我超级的偏执，我还认为那样很科学。
1: 所以在人的在这个病理里面，其实所以我们在讲病理里面，其实在病理里面还有一个病性，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这个病性里面的相，老师只在这个相里面要怎么样用到那个神又是不一样的。
0: 是是，你讲的对，像精气神相理术，像后来我接触我们中医其实是道医嘛，都道家的医学，
1: 那
0: 也是道家当年传统的自然医学跟西方的 Hippocrates 那些自然医学，就是希波克拉底啊，对不对？那个当年的西方的顺势医学或自然医学是很接近的，我们是从大自然天地人一起来看，不是看一个小小的个体，不是一个微观的切割。但是很感谢我在过去的这些错误，所以让我在回头的时候我特别珍惜原来我现在做的方法帮助小贝调整。我们回到主题，就是说他为什么头发变黑，我也是长头发出来，因为我家族我雄性秃，我很怕那个。
1: 你头发又长很多了，
0: 长很多，对对，都是真的，没有假发，然后都长出来。那为什么？因为我就是非常感恩，我在三十年前我学了生食疗法，我有学过营养学，可是那是古代的营养学。我现在在加紧努力学最新的营养学，
1: 对，
0: 然后所以我们两个才能够开始逆转。
1: 我觉得你现在才是真的开挂。在全球听众朋友，我要先讲一件事，就是你的人生中其实可以变得不一样。老师刚刚讲了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的人生中其实你可以犯错的，
0: 对，
1: 错错没有关系，错是通往对的唯一的道路，让我们有机会从错中学。

学错和学对一样重要，唯有允许我们犯错，我们才学得更好。错是通往对的唯一的道路。你愿意让你自己犯错吗？犯了错，你才知道那个错有很多次，对，就是对那一次，那一次对了，你就圆满了。

0: 是的，一切都可以的，只要你愿意，一切都可以再让你的人生变得不同，只要你愿意都可以。
1: Jesus is calling Come home.
0: 哇，这个孙博士的这个经验让我们真的是大翻盘呢！我终于知道小贝老师为什么可以人生中可以翻盘了，因为你就已经先翻盘了。
2: 他原来是完全不认识我的时候是非常讨厌我的。
0: 哦，这些
2: 那是简直是两个绝缘体这样。
0: 是是是，我们可以留到下集好好谈谈你们两个相知相惜怎么相伴到人生这样子，从这个怎么样看不对眼，然后后来对眼了。所以我要问你一件事情，刚刚你说小贝老师这个头发嘛是可以这样子可以调，可以我们讲说是我们讲人中医讲说食疗嘛，可是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西医这件事情。
2: 对，
0: 你把西医跟中医的结合，因为你刚刚讲刚开始是其实你是学了很多的中医，你只是去学了一个西医的营养医学，可是你现在反而我看你谈到很多的营养医学反而介入了进去很多，我倒很好奇耶，怎么又让你会怎么样这样一个思维呢？就是营养医学这件事情，
2: 我算是中学习，因为在大陆医学院他们基本上都是中西结合在教学，六成四成，然后都，所以我们也看西医的报告，也看 也学西医的东西，现在的台湾的后中也是这样子，所以可是营养学真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学问，我也是现在大量的吸收，因为现在其实坦白讲大家现在的资讯爆炸，那主要是我们还好有医学院的训练，所以我很感恩，就是说我之前还没有念医学院之前我有食物的经验，尤其是生食疗法。后来我也学针灸，我还做脊椎矫正，我还学能量医学。我奶奶的五十肩是我用针灸治好的，她每次看到我就说我孙子帮我治好的，七十岁那一年我帮他治好，他已经举不起来。所以我很高兴，就是说我可以帮我自己跟家人的健康。那我选癌症是因为说我知道台湾四十二年都是癌症第一名，死因哦，全世界只有癌症，台湾是第一名，
0: 台湾第一，
2: 其他都是心血管比较多，不是癌症。那显然台湾人压力还有污染的问题太大，我知道我们家族也有死于癌症，我知道我也是高危群，所以我要先预防，所以我选择了一个，坦白跟你讲，肿瘤科一般医生不喜欢选，因为我们很难累积我们的人脉，因为我们的病人，尤其是我是看那个 terminal stage 都是最晚期的病人，那个能够活个超过五年都不得了，你知道吗？那你看小儿科，他将来小孩都长大了，对不对？你可以跟他维持四五十年的交这个跟这个关系哈，我们很难，我们很难跟我们的病人维持很久的关系。所以现在我等于是从肿瘤科退下来之后，我非常开心的，就是说，我觉得我要回春，我要帮小贝回春，因为我们第一个改变就是你刚刚讲的是头发黑，其实我要跟你讲，
0: 他连气色都变很好，
2: 气色变好，
0: 他整个容光焕发了。
2: 他刚刚用肾气来讲，那肾气是中医的讲法，那其实我们肾气足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改变是我们两个都一觉到天亮，我已经十年没有一觉到天亮，就是不用起来夜尿。我严重的时候是两次一个晚上，平常最少要一次，因为我们六十岁了嘛。小贝最严重的时候四到五次，那个时候我们还到医院照这个 X 光膀胱，看膀胱有没有，就是故意就是排除间质性膀胱炎。如果你是专家，就医学的专家都知道，间质膀胱炎几乎无药可救，还好不是，但是还是夜尿很。
0: 还有很多的，就是在我教会的弟兄朋友，他们有时候比如射护线，男生都有射护线的问题，
2: 就是，
0: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夜尿的情形。
2: 夜尿，对，我是射护线肥大非常严重，因为我很妙，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在天母，他介绍我认识一个 Dimitri 写《生命灵数》的一个老外
0: 啊，我知道，
2: 你知道他 Dimitri 他娶了台湾的媳妇，他来台湾，他那个时候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哎，孙先生。”你的母系，他用英文讲，他不会讲中文。然后你的母系那边有射护腺的问题。我外公在我五岁的时候，七十一岁死于射护腺癌。他从我虹膜就看到，他是学虹膜的。
0: 哦，是学虹膜的。
2: 对，所以说我就很惊讶，所以我有射护腺严重的肥大。所以小贝这一次我公开，你看我在公开，
0: 他有家族遗传的，他眼睛不好的这个部分呢、
2: 他眼睛不好那个是非常难搞，那个我没有办法说一定，因为是罕病，台湾
0: 罕病不
2: 到两千例，一千多例，
0: 很少很少的例
2: 子，因为那非常少，因为他的血型也很特别 ，A 型的人比较容易验嘛，他是 A 型，而且他是 Rh 阴性，这种人更少，所以常常捐血中心。

0: 都打电话通知他去捐血，因为血荒的时候就是他们这种人。
1: 你是吸血的血啊？
2: 对，我是要打被打电话通知，赶快去捐
1: 血。你是保血啊？
0: 他是保血。
1: 哇，你是原来是
0: 他常常被通知。
1: 原来你是那个悍马保血血血。
0: 但是这样的血型也是除了当然不血绝对相关，但他们眼睛都会有问题，他们全家都。
1: 他是属于一种汗血宝马型。
0: 对，汗血宝马。所以我们两个第一个最大的改变是夜尿。然后呢，这个不用起来上厕所，
1: 这件事情其实对身体就很大帮助。
0: 我的肾功能肥大完全的大幅的改善。然后我原来跟我老板出差，我老板大我20岁，他等我哎，小贝跟我上厕所，公厕女厕是要排队，他还等我哎，因为我那么慢，你就可以想象。
2: 他都没跟我讲哎，你知道医生他是很，就说他都是照顾家人健康，然后他自己有状况都不讲。我就发现我去 Costco 每次去上厕所。女生的人都比较多，
1: 当然了、啊。
2: 可是我出来呢，我发现他还在里面，
0: 里面没有，
2: 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每次都比我慢？
0: 肾功能肥大、我有家族遗传，而且蛮严重。
2: 原来是
0: 那现在一觉到天亮，而且我以前在开车，我车上一定要放尿壶，如果塞车完蛋，
1: 那
0: 绝对
1: 严重啊，
0: 对啊，蛮严重啊。可是医生为什么不讲？因为讲了。让家人操心，他们也只是对不对？叫我赶快逼我去看病干嘛？
1: 其实医生的压力比任何人都还大很多、
2: 对，真的
0: 对。而且医生超铁齿，而且医生觉得自己懂很多，而且医生看不起学营养，因为觉得我们是学医药的，我们学诊断，我们
1: 是啊。那你怎么又跟后来你又因为我认识一位就是很有名的，就是夏煌夏博士，他营养医学在20-30年前就来台湾宣导，
0: 对，
1: 那他当时在做这件事情是很多人都不相信他，
0: 对，
1: 然后直到近几年大家都已经。
0: 对，
1: 当然现在很多人都认识营养医学了，
0: 他是先锋了，
1: 对，夏博士的先锋。可是我又很好奇，就是你已经把这件事情纳入在你的中医里面跟西医里面的结合了，这件事情你开始就是当加上小贝老师又去学这个法国餐厅的这个餐饮的时候，你是不是整个聊这个把食物都结合进去了？
0: 结合是在最后，因为我之前的工作是末期癌症，营养坦白讲，很多病人恶病质也需要营养，可是已经很晚期了，所以我们都是着重在，因为光是中西结合看肿瘤末期的 loading 就非常重，
1: 是
0: 营养应该是分出去，所以现在大家都用会诊的方式，最好是有专家营养专家进来。
1: 对，
0: 我刚刚讲的不太对啊，其实不是所有医生都看不起营养，是。像我这样固执的医生，我要强调一下、不要骂到所有人。但是真的不能让不懂营养学的医生说。
1: 早期的时候很多的，就是很多大夫其实对营养医学这件事不是不接受的。
0: 因为他没学。
1: 后来因为营养医学开协会了，就是很多的就邀请专家大家去，有临床经验了，大家就心里相信了。
0: 对，因为医生最重要的是学诊断，诊断最难，因为诊断出来确诊正确，你后面的处方。怎么样都会对，因为你确诊正确，你处方就对，你就可以收起疗效。所以药学或营养学，我们认为是 solution， 可是最难的是 diagnosis，就是你的诊断。那诊断是非常复杂，要生理、病理、药理什么都要会，所以就觉得自己学了已经够多了，所以就觉得那个是后面的东西。其实营养非常重要，所以我自己也犯了大头症的问题，然后我也是重新归零在学。我虽然学过营养学分，那是很早以前，那我觉得就46种必需营养素我在维生素框，我都懂了，就这样那就这样嘛，就是一个。其实他学问非常的大，而且我们应该小学就要教我们的小孩子，就不应该比如说高温的油盐糖，高温烹调的油盐糖是糖化中产物，就是 age， 刚好是年龄 age。
1: 我要跟很多家长讲一下，不要让小孩子在小的时候吃太多，就根本就不要吃，就是我们便利店的那些饮料，那些饮料都不能喝，就是那些手摇饮料什么可乐这些饮料真的都不能喝。
0: 可是现在
1: 因为这样会让孩子精神不注意力不集中，
0: 没错。
1: 还有很多的那些色素，其实都对孩子身体都不好，
0: 没错。但是你这样
1: 挡，可是那些癌症其实也是我们也是那些东西叫塑化剂的东西在里面。
0: 但是我们这样挡很多人财路你确定要再公开讲吗？
1: 我们讲，我们是一个很中立，而且
0: 是
1: 很
0: 中立中立是
1: 而且我们是一个很正讲真话的一个
0: 媒体。我们要控制量了，不要吃太多，因为你看手摇饮现在店每多少步就没有像 Seven 隔那么远很近就开好多家，为什么开那么多家？加盟金要400万，我都傻眼，我上次才知道，现在加盟金手摇饮是400万加盟金
1: 是
0: 而且距离不到100-200公尺就好几家然后是连锁加盟，表示市场需求超大。
1: 因为小孩子身体其实还没有长得完全，长到14岁之后，他身体算12-14岁后才身体算完全健就长出来，而且我老师这个就是孙博士就知道，其实人的成长整个机能全部长好，当成年的时候，
0: 对，
1: 你知道还没有完全。我们看起来好像长好，其实里面没有全部长好。
0: 对，
1: 可是如果这些东西进去的时候，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影响的。
0: 好，

0: 孙爸讲了一个非常棒的观念，但我现在要补充一点，就是说小孩子不是他爱吃手摇饮料，不是他天生爱吃。
1: 嗯，
0: 你看 baby 婴儿啊，当然现在婴儿也不健康，因为现在妈妈不健康，所以哺乳啊，我们现在反对哺母乳，因为妈妈身体一大堆，
1: 妈妈吃的也不健康。
0: 对，妈妈吃的不健康，乳汁是有毒的，所以垂直给小孩哺乳，反而让小孩变成过动儿，变成自闭儿，变成自体免疫疾病过敏儿。全部是从母奶进来，所以我现在反而像我们以前都说生食最好，原型食物最好，原始的婴儿食物最好，就是母乳最好。错，我要跟你讲，除非你像我这样的标准去吃你的食物，你才能够去哺乳，不然请你买婴儿配方奶粉，至少没有重金属、农药、激素的残留累积在你的乳汁，毒害你的婴儿。所以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因为现在的污染太严重了，植物根本没有营养，而且还再加上环境荷尔蒙，还有那么多污染。
1: 你刚刚讲到重金属这件事情，我特别强调，就是我们以前都觉得中医的药材其实是都没问题，可是我必须跟广大朋友讲，就是现在的很多的中医药材，其实有些都是因为农药嘛，重金属在里面有，就地也有问题。那大家其实要去慎选哦。
0: 来，我跟你讲，你讲到一个哇，我们这个开一个小时
1: 一集不够了，一集不可能要两集。
0: 不过你既然提了头，我就跟你讲，有一家中药，我不讲哪一家的牌子哈，它不大，可是它验不出重金属，为什么？因为它全部的台湾的中药材95%都是从大陆来的，台湾只能种少数的天麻、枸杞，少量的红枣，绝大部分那个产地都是在大陆。因为中药要到地，就是要当地的气候土壤，你品种一样拿到台湾也没有那个效果，因为你的土壤不对，气候不对。可是进来以后，就像您刚刚讲的，现在都是大规模栽种，农民变经济作物，种中药材，所以他用农药、用化肥以外。过度的这个养殖以外，最重要的就是重金属残留，因为粉尘在落，每天的 PM2.5 里面有重金属，你工厂的这个排烟，还有汽车废气，这些重金属飘落在药材，还有进入土壤。如果药材的重金属高的话怎么办？台湾居然有一家药厂是怎么做，他把生药材全部都煮过，把药渣丢掉，把水煮出来的药汁最上面那一层是汞最高，因为汞比水清在上面，他把那一层飞掉，水飞法把它清掉，上清一分离，然后药渣丢掉，重金属比水重，通通在药渣，中间拿来干燥做粉复形剂，做成科学中药。它的 PPM 卫福部在台湾现在规定，从每个中药每天的 PPM 不能超过100 PPM， 下修到30 PPM， 打三折。你知道它的 PPM 多少？它每一份 PPM 它有出报告 SGS 实验，0.000几的隔生汞铅，他根本验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多花了瓦斯费去煮了生药材，把这些生药材煮汁以后丢掉重金属的药渣，水飞掉汞，中间可是你要多花瓦斯，你的药会贵一点啊。
1: 对，
0: 所以我们诊所都用他们牌子啊。然后他在立法院陈情，蓝绿立委陈情了10多年，他编了一本书。我们陈情为什么要把中药污名化？说台湾人洗肾王国啊，台湾人一年洗肾9万人，快10万人啊，洗肾哇技术最好，然后世界第一，一年平均可以洗到十几年哈，一般的国家洗不了那么久啊。我们台湾多棒！然后这个洗肾的都是因为滥用，尤其是滥用中药重金属，污名化中药，中药可以做到零，几乎验不出来，比你在菜市场买的菜的重金属还少。只要你愿意做这个，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他拿生药回来自己摔啊，自己煮啊，把药渣丢掉，水飞法，他就不会有那个 PPM 的残留啊。他就像植物的汤一样，
1: 所以那个煮过很重要，对不对？
0: 煮过很重要。所以如果你的生药是直接拿来磨粉，那你那一批为什么有些药厂他缺药？他直接药材生药来磨粉，那当然重金属都超标，他就缺药了。
1: 我们的自来水里面其实要煮过以后，那个氯气才会给过滴掉，所以你要让那个要让他那个氯。
0: 你确定我们要播吗？这样会挡很多的菜，如果又不喝手摇饮，又
1: 我跟你讲，老师，那个我们的时间也不够了，只剩下不到10分钟的时间了。可是孙博士有一本书，我们特别要讲一点，他说再毒我也可以活得很健康。这本书已经绝版了哈、
0: 不吃药的生病，不吃药的健康法，书名叫不吃药。
1: 我们怎么样去不吃，就是不吃药呢？因为我们一般人还是会吃药。
0: 我会建议大家，就像我们第一集讲的，我们讲一定要吃原型食物，而且是有机。如果你在买菜的时候，你看到漂亮的去买，它上面一个洞都没有，对不对？然后没有那个小小丑丑的，你就在帮助大家在撒农药，因为市场导向，我们都是共犯。
1: 那我有问题要问两位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最简单一件事，小伟老师刚前一集讲的番茄汁，我们常说有番茄酱嘛，对不对？

0: 们哪有可能在家里自己？小贝老师，你在家里会自己去真的有办法去弄一个番茄汁酱弄吗？我们一般都到超市去买番茄酱，
1: 是
0: 那番茄酱里面一定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一些。就是那个那些东西存在嘛，
1: 就是你要慎选品牌，有时候比较贵啊，的确有它的道理，比如它的材料，还有它验啊检验啊或品牌，所以真的食品加工的添加物哈，尽量少，我们尽量原型食物来加工。如果不行，我真的凭良心讲，我们是有在作弊啦，因为我们不可能像法餐那样全部的料理。什么叫作弊？就是你每一餐都是自己做，然后从原型食物做。
2: 简单说番茄酱好了，我
0: 你那个番茄酱就是要真的。
2: 其实简单说，你可以买番茄泥，你可以买番茄泥，因为番茄酱里面它还有盐，还有一些可能是防腐的东西或等等。
0: 是是是，对
2: 对，
0: 我就讲要讲这件事情。
2: 对，所以呢，你就买番茄泥，番茄罐头。至少它是原型食物，
0: 是是是，
2: 它只是做成罐头，不是你一个生的番茄。那你自己要加盐调味，要加胡椒粉，自己再加，
0: 是可以。
2: 对，
0: 所以其实要吃的健康还是可以。
2: 对，
0: 就像孙博士跟小贝老师就是原型。
1: 对，
0: 對你刚刚提到一件事，
1: 还有生食的
0: 生食好
1: 要提高。
0: 我们就讲，我们再提一个问题好了。我们这题真的讲不完了。就苹果来讲，你刚刚有说苹果的皮是要吃，是不是？
1: 应该
0: 比较好，可是我们知道
1: 上辣，
0: 对对，就有上辣的问题。那我们大家就
1: 要选那种好的苹果，
0: 我们就要去洗啊，不要说好苹果，至少我们把它
1: 洗干
0: 净，尽量把它洗干净。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其实我们
1: 还有包括苹果的铁，都跟40年前比，只有15%的铁。
0: 照理讲，那苹果放在那边应该是会变，就是有锈的感觉，就是大家看到放久了
1: 应该会放会枯，对，
0: 就
1: 会
0: 枯嘛，
1: 枯对。
0: 然后上面有颜色变化嘛？哎，现在苹果切出来还不会，
1: 尤其
0: 不会有变化，就有问题。
1: 尤其进口苹果，尤其进口苹果，对，尤其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苹果，因为它保存啊，它要储存，它要运送，这也没办法，因为就是大家希望吃好的漂亮的。
0: 照讲苹果切出来，如果没有用盐水泡过的话，拿出来就应该就是有会氧化嘛，
1: 对，应该会氧化，对，
0: 所以用盐水先泡过，
1: 而且它的营养价值跟40年差太多，这食品工业的调查太多了，
0: 所以我们现在人吃到的东西已经不
1: 见得都是留级生叫隐性饥饿，就是你吃到的都是热量，你没有吃到必需营养，就我刚刚讲，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说民以食为天，是药三分毒，必养必须营养是不能存的，
0: 是
1: 它不像热量可以存变脂肪，然后呢必须什么需均衡摄取每天、哦、所以如果你能够每天吃彩虹餐，我们国健局在推啊，卫福部国健局推很久，天天579种蔬菜水果、嗯、还是要生的哦，要连皮哦，香蕉的价值在香蕉皮，请问有几个人是吃香蕉皮的？我有朋友有一个药师真的是吃香蕉皮，可是你吃的
0: 要说香蕉皮，我现在哦，连那个我跟桑尼有时候在跟老婆在讲，就是说我爸小时候叫我们吃西瓜，要吃西瓜下面那层的皮。
1: 对，对
0: 可是他很快，其实你会吃，我爸小时候跟我讲说，吃这个是对我们身体有
1: 非常好。你想那么甜的西瓜，为什么能够保留在里面，不会被细菌，不会被虫害？就是它的皮有最多的抗氧化、植化素，才保护它里面的糖嘛。那大家都要糖，为什么它可以保护那么好？而且它那个白皮有没有？就是那个青皮，
0: 对对对对，
1: 那是中药的白虎汤啊。
0: 我有在吃。
1: 对，那青皮煮西瓜皮，我们也萃取西瓜。
2: 让我把那些皮留下来、
1: 啊，对，
2: 所以
1: 我们
2: 取了一个名字叫皮皮汤。
1: 皮皮汤，我们。
2: 所有的皮，
1: 所有的果皮我们都拿来煮，但是那个是煮出植化素，但是有些酵素还是破坏掉，因为你用高温。
0: 所以全球听众朋友，我想、哦、这一集可能都不够你用了，我们要准备在下一集好再谈一下，不只只有吃哦，还有排毒，我们还没有讲到排毒这件事。
1: 你吃进去排不出来，完蛋。
0: 我们下一集哦，我们好好谈一下这些事情、哦、
1: 对，
0: 因为小贝老师就是最好的见证嘛，因为他不但是吃，然后他又。按照这个孙博士的方式，他还排了毒，身体人家两个现在很健康。然后有人就问我说：“孙老师，你自己为什么看起来好像越来越年轻？”
1: 你真的越来越年轻，有你也进步了，
0: 因为我排毒。
1: 对，
0: 所以我下一期我们好
1: 好
0: 来聊一聊，
1: 来
0: 分享这件事。全球听众朋友，你有想不想健康这件事情？
1: 对，
0: 你想健康吗？现在健康不是老人家的问题，连小孩子也要注意了。
1: 对。

我们都觉得到老了才要注意健康，现在我要先跟您讲，可能连你在肚子的 baby 都已经要开始注意健康，因为刚孙博士讲了，妈妈如果你身体一开始吃那些塑化剂，身体就已经垂直到孩子的身上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从一出生的时候，妈妈们你就要开始注意到你的孩子的健康是从谁先开始？那就是你啦。那你怎么办呢？

现在的国小生、国中生，我都还听说过，现在有些孩子有什么糖尿病啊，还有一些肥肿啊等等的，甚至我还听过，甚至有些孩子们我奇奇怪怪的病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可能都有问题了。那我们希望孩子们变得健康，要从什么时候开始？

0: 今天听了孙博士的分享后，我们才去了解说人生中真的很重视健康，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孙博士的人生的翻转真的是让我很压抑，因为他一开始不是学医的，而人生中整个翻转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帮助人，然后去救人这件事情，他人生中可以开始，你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看呢？如果你人生中愿意的话，我真的要跟你讲这句话，不计代价，你也试试看，你也可以开始，从此以后我们人生也可以重新开始，新的人生由你做决定，我们下周再见，拜拜。好，全球听众朋友，我们很开心，我们今天邀请了孙博士跟小贝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好，全球听众朋友，我们让天空发光节目，我们下周再见，下周我们好好谈一谈，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变得不一样吗？你想变健康吗？我们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做到，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慎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慎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Hello，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关系点心吧节目，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慎阳赖老师。
2: 好，各位听众啊，我们

0: 这最近这一系列呢就是伴侣系列，好，那蛮多听友都会蛮期待的，因为在伴侣的关系里面当然有好的时候，但是也有一些关系遇到一些不知道怎么处理的一个关系的状况。好，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哪一个关系，可能是听众朋友也蛮期待想了解跟知道啊，这个关系可以怎么可以怎么办呢？好，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就是应该是蛮日常里面在这个伴侣关系里面蛮常听到的哈，是怎样的关系呢？就是说不晓得听众有没有常常听到说有人告诉你说啊，你有情绪你就要说出来啊，要表达出来啊，好吧，那你被别人这么说了，一直说一直说，你就鼓起勇气说了，好，对你的伴侣说了，然后他就说你想太多了，好，这样子一个瞬间啊，你比说更孤单，好，因为对方说你想太多了。好，那你可能想过，那所以呢说了又怎么样，好，他根本都不想听也没在听，所以甚至也怀疑说是不是我的问题，我太敏感了，或者你就干脆选择不说了，说了也没有用，不如算了。但是算了之后呢，那个没有被接住的感觉其实并没有消失，只是压在你心里面更深更深的地方。好，所以今天我们来谈的就是如果我把话说出来的，我把我的心都说出来了，但是你为什么只觉得我情绪太多？我们今天呢一样邀请我们听众朋友很喜爱的伴侣諮商师文怡心理师来聊聊这件事情。那请文怡心理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嗨，各位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文怡。
0: 好，那文怡心理师刚刚我们在开头里面就说了嘛哈，那有些被鼓励，甚至諮商师也会鼓励说要把情绪说出来嘛哈。
1: 对，
0: 那为什么说了之后反而会更受伤？
1: 因为有的时候当我们说了，可是那个听我们话的对象他没有接住我们，或者是会让我们觉得他不仅没有接住我，好像我还被评价了，所以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鼓起勇气让你看到我的心，对，所以也会觉得我以后不要再说了。对，
0: 但这样听起来是听的人没有办法接住，是他的问题吗？
1: 有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他也不是没有反应，常常这个听的人他会给很多很多的建议，因为就觉得说你既然来找我，然后看你说的这么的难过，这么的痛苦，那我一定要帮你啊，那帮我一定是用我自己常用而且最有用的方法我提供给你，所以我就会告诉对方问题怎么解决嘛。可是那个想要被接住的可能不是要怎么做，
0: 是是，
1: 而是这个心情你能够听懂啊。
2: 这个在伴侣关系里面好像常发生，常发生。所以我们刚刚谈到就说我说出来你没有接住没有听，那我就永远不要再说了。但是文怡老师刚刚说也许他没有说你想听的话，但他已经把他最好的秘诀
1: 没错
2: 都提供给你了，结果你还在抱怨我。
1: 没错没错，
2: 会不会也很委屈？
0: 也很委屈。
1: 是啊，就会觉得说最好的东西我已经告诉你了，然后但是你却觉得不好用，或者是你好像还有点嫌弃，
2: 你还又抱怨我怎么不了解你。
1: 没错，
2: 不耐烦听你讲话。
1: 对，
2: 这样不是很冤枉吗？
0: 对，这是可能是其中一种他听完之后给

0: 建议啦，哈，
1: 嗯，
0: 会不会有些是连听都不想听，
1: 就觉得你又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就给你翻白眼啊，
1: 嗯嗯，
0: 没有努力的要去帮你想办法的这种，
1: 因为已经跟你讲过好多。

0: 你要自己面对，然后关上门。
1: Okay. 哦，还有没有另外一种？嗯，就是也许就是那个在诉说他的情绪的人常会说的，他就很像木头人。嗯，他其实什么话都不说。
0: 就是我不知道他怎么想。
1: 对，
0: 他是不是觉得我很烦？
1: 对，
0: 会不会觉得我太敏感？嗯，很难相处。
1: 对，就是没有什么反应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都好像闷在心里面。
1: 对，
0: 看不到他的反应。
1: 对，看不到他的反应，那是怎么了？
0: 有的时候是我讲了，你可能也不接受嘛。嗯，以前我可能会给你一点建议，
1: 对，
0: 或者是劝你不要钻牛角尖。可是每次我越劝你，
2: 你骂我，
0: 对，你还说我不帮你，
1: 所以他就闭嘴了。
0: 对，
2: 就变木头了。
0: 对对对对对，我好像闭嘴可能还也许你还不会这么气。
2: 当然那个木头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议题，就是我对
1: 情绪吗，
2: 对面的这个感觉这么多，我对感觉不是很了解。对，
0: 是
1: 他为什么会这么多情绪，我想不透。他 有需要这么生气吗？
0: 而且每次都因为同样的事情在生气，不累吗？真的不懂。
2: 是处理不完呢。
1: 好像我这样听起来有一种叫立功难，是不是？
0: 对对对。是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招架不住。
1: 招架不住。
0: 因为有的时候是可能吓呆了。怎么这么激烈。
1: OK。对。所以这些可能种种的这个情绪如果丢出来的话，可能就有不同的反应，但是这些反应其实就是让那个
0: 说的人
1: 就会觉得说了干嘛。
2: 还有一个让我想起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当对方开始在讲情绪的时候，他开始防卫起来了，他哇又来了又来了，所以他这个时候觉得不要再去触发他，能够让他赶快转移，用棉被把他盖起来，能够不要再兴起来了。他怕哇，好像即将要演出这个风雨就要来了，他赶快把这个东西转移掉。我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0: 是，或者就会觉得告诉他说这个没有这么严重，然后让他希望能够让他这个心情可以缓和下来，
2: 是，
0: 然后想要大事化小，
2: 对，
0: 小事化无这样，
2: 最好不要，他最好是不要再想起来，
0: 对，
1: 对，这个，所以是这样子的不同，是不是因为在情绪的一种反应上面，强度上面，它就是一个先天的不一样，
0: 是，有可能。他从来没有被这样对待过，就是说这样对待过，就是说当他有情绪的时候，他的可能他的爸爸或他妈妈会跟他说，你没关系，你说，你慢慢说我听，可能更多听到的是说哭有什么用，生气有什么用，你赶快去做事才比较重要，所以有可能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就是得到的讯息是情绪是不好的，那个是没有用的，而且甚至会有一种负面的观感，就是你一直在谈情绪，是会让人家觉得你很懦弱啊，没有解决问题啊，所以对他来讲他可能也就会不习惯，也不知道可以怎么去接住对方的情绪，所以有可能他的成长就没有被这样善待，那也没有机会去学习培养去理解接触自己的情绪的能力啊。
2: 是，那这个跟早期的家庭很有关系，一个家庭是不是在情绪是可以谈论的，情绪是不可以处理的，或者是有的家庭就是情绪都不讲，不然就是情绪泛滥，骂，好像这个对我们 对情绪的感觉，无论是太多太少，其实都会不会有一种。

0: 阴影。
1: 是是是是是，好像好像很难有一个，我觉得我们的那个情感教育怎么去谈我们的情绪，至少在我成长过程当中，学校不太有，家庭可能也不太有，然后那时候的社会氛围比较是这样，很多东西都是好像长大以后慢慢开始学习的这样。
2: 对，所以文怡老师刚像刚刚讲的，可能有一方就是他有很多情绪他想讲，那另外一方可能就是听到这些就有一些不耐烦啊，或者是不想听啊，或者是给建议啊。你如果说刚刚从赖老师说，哎，可能跟从小的家庭经验有关，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家庭经验的成长的经验嘛，对不对？
1: 对。
2: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两个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成长？
1: 对，如果要这样讲，可能就是说刚刚前面讲，就是哎。当小孩有一些心情，比如说难过啊，或者是觉得很挫折的时候，他会哭，
2: 对，
1: 然后他的这个情绪，爸爸或妈妈就会指责他，会压抑他，就是告诉他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他从小就会去觉得，哎，这个东西都是要藏起来，不可以有，那这个是错的，所以这个情绪就久而久之他就会被自己好像装到盒子里面，装到盒子里面，然后久了以后都搞不清楚这个盒子里面装的
2: 是
1: 什么东西，
2: 么
1: 很陌生啊，所以
2: 这个可以叫做逃避型的吗？
1: 就是对于自己的感觉，会比较陌生麻木这样，然后也不太知道自己，久而久之也会不知道我要什么，对，对，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刚刚莫老师讲，就是，哎，他好像会，我觉得是他的表达的方式是会觉得，如果我不这么的激烈，你们是不会回应我的，
0: 不会理我，
1: 我好好讲，你们可能都会觉得没什么，只有每次当我就是又哭又闹，你们才会听见，对，所以我觉得这两种都是，我觉得都是蛮辛苦的，
2: 是是，好，所以这两种，那就是说到底，那个辛苦的哈，有很多情绪要用呐喊的，
1: 对，
2: 那他可以怎么面对他的？他跟伴侣相处的时候表达的情绪的部分，那另外一方，如果他接收到他的伴侣是一直给他情绪的，但是他又对情绪很难摸清楚，那他可以，他又要怎么去回应对方？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那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哦。

0: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咯。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谈谈的哈，就是为什么当我把心说出来的时候，对方却觉得我是想太多，情绪太多，所以呢，我到底该不该说？那刚刚我们在前一段我们的来宾文怡心理师啊，今天跟我们谈说，其实可能在这个关系里面，这两方对于在从过去的成长经验对情绪哈是有一些不同的经验的哈，可能有一方是比较是需要用呐喊，用很多的情绪来表达出你到底有没有在意我哈，或听懂我，那但是另外一方呢？可能是对于情绪呢是很陌生的，那但是大脑可能就会想，哎，情绪是不好的，我要赶快把情绪丢掉，我们还是要解决问题比较重要，所以文怡心理师，如果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里面，那会出现这种一个要丢，一个要跑要逃，是这样子吗？
1: 就是说。一个想要得到安慰，就是我的情绪，我想要他的需要，就是我希望你能够懂我啊，
0: 对，
1: 然后你可以陪我啊，度过这个难熬的情绪。但是另外一方就是会觉得说，他其实不想要我们处在这个低气压里面，然后也不想要这个问题越讲越沉重，然后就会想说，我都是用这个方法呀，那你赶紧，你也试试看，所以其实对方是也愿意帮忙的，只是他帮忙的方式是他自己熟悉习惯的，但未必是这个诉说方他期待的，大概是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落差嘛，就会觉得我搬出我的好东西，可是你觉得不好，或者你拒绝我，

0: 然后另外一方也会觉得我只是要你听我说，只是这么一点点你都不能给我吗？好像我对你来说是不重要的，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一点陪伴，还是你会觉得这样子的我很糟糕很麻烦？
1: 听文怡心里是这样说，让我想起我在諮商的伴侣的时候常常遇到的，好像那个会说需要 对方听的是女性好像比较多，
0: 好像是
1: 男性是有，但是但是我在比例上面，但是讲道理的好像男性比较多，
0: 是
1: 那当然我们现在先不处理那种互相已经伤害的这种状况，就在家庭的现场，夫妻的现场来看的话，如果他夫妻并没有很大的伤害的时候，的确这一幕常常发生，就是女生女性想讲更多的心情，但是男生常常都是用讲道理的，讲道理的，尤其是我常常在想说，譬如说我们在处理婆媳问题，我会发现老公常常会跟老婆讲说，哎，你就不要把他的话听进去嘛，
0: 是，
1: 那老婆就更生气了，说你为什么要为你妈妈讲话，是，那男生就很挫折说，我没有在为我妈妈讲话，我是在帮你啊。
0: 因为这个男生可能从小就是不要把他妈妈的话放到心里面，
1: 就是我的，对，他把他大绝要教他，
0: 对，
1: 结果又被他老婆这个骂一顿，那这样是不是很委屈？会不会啊？
0: 是，而且我觉得先生可能会很委屈，但太太他也会有的时候会变得就是我就自己去想办法，然后我就会自己先消化一下，有的时候跟姐妹掏先讲一讲，然后把这个问题不要就是已经没有这么，我不是第一时间就跟你讲，我自己先处理了才跟对方讲，可是就是说我已经是忍无可忍必须跟你讲的时候，你却又给我这样子的回应，叫我不要往心里去，这个根本没有办法让这个那个诉说者感觉到被接住，
2: 没错。
1: 好，我们来继续，我代表男方来对话。
0: 好啊
1: 但是我是想帮助你啊，你陷入那个死胡同，我都站在你这边的，我想帮你啊。
0: 我感觉不到，我感觉不到你想要帮我，因为你好像一直是想，你好像在觉得我有这个感受是不对的，你好像要把我拉走，好像不可以，我不可以对
1: 我的心挖出来给你看，我很关心你，因为这个这一幕真的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对话，我一直是怎么解
0: 我觉得好像有的时候只不是这个先生的方法不好，不是他的方法不好，而是此时此刻这个太太现在需要的是先让我的情绪可以被理解，当我这个情绪缓下来的时候，你给我的建议我自然就可以做，
1: 所以我在梦想一件事情，因为如果说这个太太不要可以讲一些什么话，让这位先生先不要觉得老婆在
2: 要求他吗？
1: 不是在批判他，
2: 无理取闹吗？
1: 不是在批评他。
0: 对，
1: 因为如果他觉得老婆我在掏心掏肺，你却在说什么？你就是不了解我，我这个你讲的根本都不是我的需要。他第一个会先受挫折，他觉得好了，想帮你就被你讲成这样子，好像我好心好雷公，所以那以后那我就不要管你了，我觉得有时候会被老公第一时间就挫折了，
0: 是，
1: 就好像老婆也挫折了，
0: 是，
1: 有这个时候不晓得夫妻之间可以再多一句什么话，就会使这种受挫折的感觉，还有那个心意可以被接住，
0: 对。

0: 你老是这样讲，我想到就是我曾经有有一对伴侣啊，然后这个其中一方就是他就说了一次，就有一次他们就沟通得很好，就问他们怎么做到的，然后这个太太就说，我这次在跟他沟通之前，我就先讲第一句话，那一句话就是说，哎，我没有要说你不好，我只是想跟你说这件事情，我没有要说你不好，我没有，就是因为那个老公常常会觉得这个太太检讨他，说他做的哪里不够温柔啊，不够体贴啊，但这个太太我觉得他这次他就做了这件事，他说我先跟他讲，我现在不是要指责你，我也没有要骂你，我只是想要告诉你我有这个感觉，你可不可以听我讲，我有这个感觉。
1: 好，那 我想问心理师，已经至少这句话已经让男性或者老公会感觉到说，哦，你不是要来攻击我，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好了，我求更好了哈，这个老婆有没有办法说，老公，其实你要提供我的这些建议，我也知道这是你的善意，你想帮助我，有这个有没有可能？
0: 有可能啦，我觉得有可能，
1: 但是有点难度哈，
0: 就是说情绪来的时候可能很难立刻
1: 提升到那里哈，
0: 对对对，
2: 哇，所以那个这样听起来，那个想要表达情绪的人，可能要做先做一些功课，
0: 是是
2: 就是他不是觉得说我有情绪我就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样说下去，
0: 对，
2: 好像当然前面可能有累积了一些说了以后的一些挫败的经验啊，
0: 对，
2: 所以在之往后不是不说， 对，
0: 对
2: 不 对，
0: 对， 对，
2: 还是在适当的时候要说，但是就像刚刚听起来就是但是说的时候要先要修正一下，前面可能有一点铺陈，可能铺陈说肯定对方其实也是想要帮他的，只是这些
1: 是
2: 方法对他不一定有帮助，
1: 因为其实很多男性他们要接住老婆的情绪要重新学的，因为这不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最擅长的，
2: 是是，
1: 男性在社会里面经常被要求的是不讲情绪的，甚至在我认为啦，男性在早期的社会里面是要去出外打猎哈，打猎是不讲情绪的，去外面拼打拼是不讲情绪的，是要讲效率讲结果的，OK， 所以但是他们表达他们的善意或表达他们最好的东西就是解决方案，这个是我想为男性说一点话的，
0: 对，
1: 所以当他们这种善意被否定的时候甚至被排除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委屈委屈的情绪，接着就会想要攻击，这种攻击或者是逃避，但是 我在想能够降低这样的防卫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心里是刚刚讲到两个哈，一个就是我现在的需要是最主要是要请你先倾听我说，将你的需要告诉他，我比较不需要的是建议，这个已经不简单了，
0: 是，
1: 尤其在有情绪的时候，
0: 是
1: 讲他情绪背后的需求，
2: 对，
1: 如果他跟莫老师刚才讲的能够事先哈沙盘演练一下，
2: 自己在心里面沙盘演练，
1: 对，而不是情绪直接就
2: 飘出来了，
1: 飘出来然后要别人来解决你的情绪的话，你只是找一个对象可以哈稍微疏解一下，因为情绪需要有人疏解一下，而不是把很暴烈的情绪丢给对方的话，或许你事先先想一下能够知道当对方没有接触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说你的建议其实也是想帮助我，
0: 是，
1: 然而我现在最需要的哈，就是你可以花五分钟听我说，我情绪过去了我一定会听清楚你会怎么帮助我的方法，我这里有一点完美的脚本，
0: 对对对， 我有时候会问个案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当他用比如说先生讲道理，

0: 那我就问说，哎、欸，你觉得有没有用？
1: 嗯哼，
0: 一个是这样子问先生，
1: 嗯
0: 那我也会问太太，就是说，哎、欸，当你用这个方式去要的时候，
1: 嗯哼，
0: 你有没有要到你想要的东西？
1: 嗯
2: 这个问句非常的，非常的怎么样？有力量。
0: 对，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当他意识到他用这个方式去要不到的时候，
2: 却无效。
0: 对，然后无效的时候才会想到说，那我要不要用别的方法？
2: 是。
0: 那刚刚赖老师讲的那个就
3: 是别的方法，
0: 第二个、第三个方法。
2: 嗯，峰回路转。
0: 对，就是他要先看到他用的方法，帮不上忙，
1: 帮不上忙，
0: 然后要不到我的，然后还让对方抓狂。
2: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有的时候就会，他就会气急败坏的讲这些，那我就会说，那有没有用？要到了吗？
2: 是，
0: 然后先生那个好想要帮忙的心情，那我就说，你觉得你的这个想帮忙的这一份真心，
1: 对方
0: 太太有没有收到吗？还是他就说没有，他这更气啊。
2: 是，所以你知道吗？很多男性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在谈论的方法，我有时候听他们在谈论老婆的时候，他们常常说，有时候会一起讲说，哎呀，女人家就是哎呀情绪哦，那个哎呀就是什么不要理他、
0: 对，不要理他，
2: 这种有时候偷听都偷听到，
1: 是是，好，但是越不理可能那个吼叫的声音会越大，
2: 是
1: 是、不然的话就是死心了，我就不跟你讲话了，
0: 没错，心死了。
2: 然而如果彼此去了解对方的善意，跟对方的需要，
1: 对，
2: 那个就会又形成了一个一个彼此接住，就从你跟我的一个孤独里面又在一起了，
1: 是。好，那我们看这个又在一起是怎么峰回路转啊。所以我们得先休息一会，我们再请文怡老师告诉我们，在这种情绪高涨跟一个叫做情绪隔离的这种伴侣可以怎么样峰回路转。我们休息，待会再回到我们节目哦。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0: 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林文怡心理师，那他长期在陪伴伴侣哈，在諮商室里面谈论伴侣他们今天带进来的，他们想要好好面对的关系是什么哈。那我们今天呢要谈的关系就是啊，有一方呢觉得说，为什么当我把我的心真心话说出来的时候，那对方却觉得我是想太多或者是情绪太多哈。那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像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里面其实它是有一个可以峰回路转的空间的哈。那我们再请文怡心理师再跟我们说说看，如果这个这样子的伴侣可以做些什么。
2: 我想的是说能够给分别给先生或者给太太，就是意思就是说那个比较会追着我们是通常是发生在女性啦但不一定那给这些比较会去追的的这个伴侣给的一些建议就是说呢当你开始有一些情绪跑出来的时候那你想要分享那但是我用的分享的方式这个行为有的时候我可能用讨好的，有的时候用威胁的，有时候用抱怨的很常就是用抱怨的方式或者是用指责的方式可是可能这里面都藏着我们的一些情绪跟需要那我们用这些方式能不能要到对方能够真的去听见看见了解我的内心到底是什么所以一个就是刚刚前面有谈到就是说我用的方法有用吗这是一个去觉察 去观察一下自己那第二个就是能够去允许你的伴侣跟你不一样就是他会用他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也许是处理冲突啊也许是处理情绪低落啊他的你的伴侣跟你是不一样的是我常常也有听到就是说这一起谈了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太太就说我现在懂了他就是这样子的人他不是不愿意给我只是他习惯他有时是这样对自己我比较了解他也允许对方能够用不同的方式那第三个就是有的时候把重心能够回到自己身上就是我也能够自我照顾
1: 消化自己的情绪
2: 对除了透过伴侣来照顾我我也要能够找到怎么去照顾自我的一些方式有两条路了嘛对不对不会每次就只能透过伴侣那伴侣状态不行的时候我还有别条路那就比较不会常常就会处在这种无法满足的这种痛苦里面这样对然后对于如果你的伴侣是这种追的人就是给先生的一些建议啦就是说你有时候你需要一些自己的空间这是常常很多先生需要的就是你需要一些自己的空间但是呢对于太太们或者这个追的人他们其实是会有一个害怕就是说你可能不要我了所以让伴侣知道说我离开但是我会回来是很重要的事情哪怕是一点点的讯息就是说 我只是先出去喘口气我出去转换一下心情我会回来你只要这样说对方就知道你不是不要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对所以少一点让对方觉得说你把他丢下了这个感觉那这个太太们或者这个比较追的的这一方就会好很多这样然后有的时候去看懂他在这种好像大声呐喊有的时候这种一直索求无度的背后其实是他有一个焦虑在然后他有一个痛苦在 所以他并不是想要他那个大吼大叫其实是想要让你看见，
0: 嗯哼，
2: 我好痛啊，
0: 嗯
1: 哼，
2: 或者是我好害怕呀，
0: 嗯哼，
2: 就是看起来这个张牙舞爪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很脆弱的心情，
0: 是，
2: 可是常常啊，这个男性都会跟我说我不相信，我好难好难相信他这么
0: 强势
2: 的背后其实他好脆弱，
0: 嗯，
2: 这真的是蛮难的部分，
0: 嗯，
2: 对，
0: 嗯，
2: 可是就在諮商室里面我真的就有看到就是这种一直追的人，
0: 嗯，
2: 他能够软化下来，
0: 嗯，
2: 他可以哭着，
0: 嗯，
2: 去说出他其实好害怕好害怕，
0: 嗯，
2: 他的先生会离开他，
0: 嗯，
2: 或是好害怕好害怕，
0: 嗯，
2: 他比不过年轻的妹妹了，
0: 嗯，
2: 的那种，
0: 嗯，
2: 就是他能够去呈现就是那个其实他的壳啊，
0: 嗯嗯嗯，
2: 里面其实是那个很脆弱很害怕的心啊，
0: 嗯，
2: 但是他外面可能用那个很强势的，
0: 嗯，
2: 很凶啊骂你啊，
0: 嗯，
2: 指责你啊，
0: 嗯，
2: 抱怨你啊，
0: 嗯，伪装起来，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大概是对于追的人跟你的伴侣如果是追的，
0: 嗯，
2: 我们可以做一点怎么做会让对方好一点这样，
0: 嗯，
2: 哦，
1: 所以有时候追让我想起，
2: 嗯，
1: 你就有一种害怕的话就会想去操控对方，
2: 是
1: 会不会
2: 要控制，
1: 而一操控的话，哦，这个关系就我觉得就开始失衡了，会不会，
2: 对，
1: 就失衡了，因为你控制对方，对方的主体性就不见了，会不会，
2: 是，
0: 嗯，
1: 啊，对方没有主体性，你也知道人没有主体性会活得很不开心，
0: 嗯，
2: 非常不开心，
1: 非常不开心，
0: 嗯，
1: 所以两个人就在主体就在角力了，
2: 对，
1: 嗯，有你在就没我，有我在就没你，
2: 就会有一种觉得为什么每次都是我配合你，
0: 嗯，
2: 为什么都是我在退呢，
0: 嗯，
1: 是，所以刚刚文英心里是在谈说，有时候把我们的自己的情绪先消化一下，嗯，你的主体性照顾自己的情绪一下，其实，对方那个时候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助力，会不会这个时候对方就，哎，若是哦，你需要我的帮，你好好的说，而且你情绪已经消自己消化一部分了，
0: 嗯，
1: 接着你需要的帮助，对。

0: 样就不会压力很大，
1: 嗯，
0: 而且你也不用操控他，嗯，因为你已经可以自我照顾，
1: 嗯，是，
0: 会不会对方那时候主体跟你互动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叫互为主体，
1: 嗯，
0: 啊，他就有力量可以帮助了，
1: 嗯，
0: 好，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
1: 嗯，
0: 欸，
1: 嗯，
0: 对老公来讲不会压力很大，
1: 对对，
0: 不会压力很大，
1: 哦，这样听起来两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见呢，嗯，
0: 是
1: 不同的看见，看见自己，不同的看见，看见对方，嗯，
0: 是，
1: 嗯，而且这对关系就是有一种把原来的那种什么，阻隔在他们中间的一些烟雾，可以慢慢的排开。
0: 是，
2: 是
0: 是，嗯，好，我可以跟文心理师还有莫老师又分享一个，我最近在想，哦，我去创造一个婚姻誓言重写，
1: 嗯。
0: 我的第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第一点就是我承诺。我不会消灭你的主体而且在我们的关系里面我的主体也一定会在现场，
2: 嗯嗯，
0: 但是两个主体同时存在，我想这是婚姻的奥秘，会不会，
1: 嗯，需要去，
0: 是
1: 需要去好像练健身一样，
0: 练健身的话我一定会让你的主体在现场，
1: 嗯哼，
0: 但是有时候我们对对方很害怕，
1: 嗯，
0: 觉得他会把我淹没了，
1: 嗯，
0: okay，
2: 是啊，
1: 对，赖老师你刚刚讲那个第一点，
0: 婚姻誓约的
1: 第一点就是，我有我的主体，但是我也尊重你的主体，
2: 对，
0: 就是我一定不会消灭你的主体，
1: 不会消灭，
0: 我一定在我们的关系里面让你的主体，
2: 对，
0: 一直是出场的，存在的，
1: 对，
2: 对，
0: 而且我在我们的关系里面我的主体一定会在现场，
2: 是，
1: 哦，这个真的比较实际因为我后来我今天去想那个通常传统的都会说从今时直到永远无论是顺境或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
2: 嗯，
1: 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对你忠诚直到天荒地老，这个好像听起来没有赖老师你刚刚讲那么具体，
0: 啊，我自己做心理师以后如果 有牧师 要跟我说你愿意吗，我说我不愿意，不是我不愿意是我做不到
1: 好 OK 好，那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点心，好，就是那个汤圆里的馅，
0: 嗯，
1: 汤圆我们吃了嘛，有芝麻汤圆，
2: 嗯，
1: 还有什么汤圆，
0: 嗯，
1: 花生，
0: 我喜欢芝麻汤圆，
1: 花生汤圆，红豆汤圆，绿豆什么哈，
0: 嗯，
2: 还有什么珍珠奶茶口味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跟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关系，嗯，吃起来这个汤圆怎么样？
0: 是，如果今天我跟文怡老师一直在对话，我就代表听众的，
1: 嗯，
0: 男性的听众在提出哈，
2: 嗯
0: 啊，如果文怡老师，如果一个伴侣可以告诉一位男性说，
1: 嗯
0: 我知道你的建议是在帮助我，
2: 嗯，
0: 我觉得我就会感觉到这句话好像汤圆里面的流出的那个芝麻，
1: 哦
0: 那好可口
1: 哦，他吃到芝麻了，
2: 是是，
1: 所以告诉他这个字原来是芝麻不是石头，不像汤圆原来
0: 没
1: 煮过的，
0: 你没 你没有骂我说你又不懂我，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时候就吃到石头，吃到一个无味的汤圆，黏黏的，黏牙齿里面空空的，
2: 嗯，
1: 对对，
2: 嗯，
0: 我觉得有时候希望给对方一点力量，
2: 嗯
0: 啊
2: 嗯
0: 啊，去了解说他是有用的人，你就邀请他来，
2: 嗯，
0: 他来做不可能的任务，
1: 嗯，
0: 这个时候吃到芝麻以后，如果在这个伴侣在告诉他说，但是这一次现在哈，你可不可以先听我的情绪，我不会很多，
1: 嗯，
0: 你听我5分钟，因为我也处理过了，你放心，
1: 嗯嗯
0: 啊，5分钟就好，你愿意吗，
2: 嗯，
0: 那因为吃了芝麻汤圆以后哈，力气特别有力量，我当然愿意啊会不会有这个效果，
1: 嗯，好像会耶，好像会
0: 是，
1: 但是因为汤圆通常我们吃的时候都是在热滚滚的时候吃的嘛，
2: 是是，
1: 所以文怡老师你吃汤圆都怎么吃，
2: 要吹一吹嘛，
1: 对 对,
2: 對，哦，要吹一吹，然后不能一次咬太大口，
1: 是，
2: 哦
1: 嗯，
2: 然后再慢慢的，然后，欸，有时候从那个咬，欸，看到它可能是露出一点馅，哦，然后再慢慢的去品尝它，
1: 嗯，
2: 这样
1: 对，
2: 哦，然后我想到就是说，
1: 嗯，
2: 这个外面这一层 这个面团，
1: 对，
2: 其实有的时候就很像刚刚讲的，就是那个可能要、我要武装我自己、我要把我的真心藏在这个面团里面，
1: 对对、
2: 就是包裹、我要用这个面团，你看不出来、我其实 很脆弱啊、我很怕失去你啊、你看不出我的真心，
0: 我就跟你黏搭搭的是
1: 炉、或者是那个给建议那一方，
2: 对、
1: 他其实是他的馅料里面其实藏着的是一个真心，
2: 也是
1: 对不对？
2: 是
1: 是好吃的，
2: 对，
1: 只是他伪装起来，他只是他的在讲的时候就说啊，你怎么都
2: 不好意思这样讲，就是那个一方可能觉得你好像给我一个没有保险的汤圆、
1: 其实有
2: 其实有馅在里面，
1: 对对对对，所以也要慢慢吃，所以吃汤圆不能急嘛，不能拿到就吞下去嘛，对不对、
0: 所以去理解对方中间是有爱哈、有美好的，有善意、这个好重要、
2: 是
0: 我常常看不到这个、
2: 是
0: 我们是急着要我们自己想要的，
2: 对，
1: 是好，真的很棒、所以今天我们在最后再请文怡老师给我们、这样子的一对伴侣、你想要给他们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2: 好，我想跟他们说也许你可以跟对方讲、我要的不是对或是错、我要的是想被理解、被你理解、我的感觉不需要被解决、它只是需要被你看见、
1: 是、对，因为情绪是没有对错的、但是它最重要是要被看见，
2: 是、
1: 好，那观众朋友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不是给各位带来满满的汤圆的馅料、好，那我们就期待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拜 拜,
2: 拜,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欢迎收看、收听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很开心、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对于我们的国家的健保非常有贡献的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他们要跟我们来聊一聊健保三十年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以他们的专业经验以及呢这么多年的观察呢，他们提供他们宝贵的意见，以及他们对这个全民健康的这种爱心啊，对于我们国人的这种身心健康，他们的胸怀，以及他们对于这样子的老百姓的那种大爱，让他们到现在还持续站在他们的角色上，持续的来关怀整个的健保的方向哈。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三位老师好。首先我们欢迎一下杨志良教授，您好。
1: 有见到主持人了，你好，梁先生好。
0: 欢迎杨老师，还有江老师，江敦亮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是，还有我们的陈亮哥，你好。
3: 应该不能叫梁慧姐。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非常欢迎这个杨教授、江教授还有陈亮哥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已经在节目当中谈过不止一次了。健保三十年真是不容易哈，走过这三十年，我们在这当中呢得到许许多多的恩惠，真的是恩典啊。那但是其实很多人也都很关切这个健保的永续啊、下一步啊等等的哈，想说这么好的一个福利哦，是可以多么的享受多么久，然后可以怎么样的去让它永续呢？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想要继续来关心一下我们现在健保实施的状况，以及三位怎么样来观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健保真正的永续，它最重要的一些关键点在哪里啊？那我们首先呢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杨志良教授哈。那请教教授，就是当其实您呢就是在推动这整个健保的这过程当中是相当的有贡献了，到现在也大家还是都是尊您为这个翘楚哦，就是说什么事情都会请教您哈。那其实我刚才在节目之前，你有跟我提醒过一句话，您说其实最重要的是医疗单位，知道是医生，整个健保的核心是在这个面向上。
1: 对
0: 对，那这个部分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他们不会那么理解是怎么一回事。
1: 因为这个所有的病人要得到什么样的照顾，是由医师专业来决定的。他开了处方，
0: 是
1: 要做什么检验检查，或者需要什么样其他的医师人员来帮忙，比方说需要检验师、需要护理师、需要复健师，还要需要这个做什么样的处理，开什么药，全部由医师来下决定。那大家也都以医师为高魁，就
0: 是
1: 大家都遵照他。
0: 对，
1: 所以他做对了还做错了，是不是站在病人的角度让病人得到最好的照顾，
0: 对，
1: 然后把这个资源用在最好的效应上，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医疗提供者特别是医师，那么他的是不是真正的为了站在病人的角度去处理他的健康问题，
0: 是，
1: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所以您刚提到说医生是不是站在病人的角度去处理健康问题，
1: 是，
0: 就我们想说医生他当然会应该要站在病人的角度去处理健康问题，
1: 应该，但是
0: 为什么他会不会，
1: 但是因为外面有很多很多的诱因，比方说刚刚江教授提到医院的老板啊，我顺便讲个例子啊，比方说我讲白了，在座的希望有医师朋友听到，我就看到医师开个处方，就把抽屉打开，
0: 是
1: 记一下我开了什么药，有多少量，
0: 是
1: 因为在以前某些少数的地方是开了多少可以拿到多少回扣，我开什么检验检查，照一个 X 光会怎么样，可以得到什么。
0: 不过现在早期是比较讲，现在还会吗？不，现在大家都不敢了吗？
1: 谁说的？有的在总和底下， 有的地方医院总会是一个医院你一个月只能申报多少钱、
0: 哦、
1: 那他会规定你哪些东西少开一点、
0: 嗯、
1: 我讲最前面好了，就在刚刚健保的时候啊，那时候有公保、
0: 嗯、
1: 有劳保，后来有农保、
0: 嗯
1: 哦、那每一个医院自己规定项目的名称，比方说开始供劳保农保的时候，台大荣总跟长庚、
0: 嗯、
1: 他们的收费的项目全部不一样。
0: 那是之前嘛，
1: 对啊，
0: 健保之前嘛，
1: 所以一开始健保的时候就想办法大家来统一一下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就用了一个叫做 current

Medical Terminology， 就参考美国的医院协会，啊，什么叫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呢，相对的投入的劳力跟专业，那时候

0: 是
1: 很大的工程哦。
0: 嗯，相对价格表。
1: 哎，我去过他的他家，去拜访过他，哦，这样子。后来呢，台湾根据那个，我做了牙医的每个项目的相对价格表。
0: 嗯，哦，是收费的标准吗？
1: 收费标准，那代表，嗯，除了那个以外，这个项目你要做什么事？
0: 哦，
1: 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比方说听诊器听几分钟，什么事情要做什么？
0: 哦，
1: 你要怎么做啊？都有详细的规定。
0: 哦，
1: 哎，那时候我
0: 们，那是一个 SOP 的感觉。
1: 对对，我们那时候是照抄美国的。
0: 嗯，
1: 那个时候呢，美国很乐意同意说，我们照抄以后翻译成中文，
0: 嗯，
1: 定出价格表，然后呢，他们完全不要版权。送给台湾，因为那时候我是，医院行政协会的秘书长，
0: 嗯，
1: 那么我知道这个事情，就写了封信给他们，
0: 嗯，
1: 那美国的医师工会呢，他们就同意说我们不要任何的 copyright， 不要任何的这个，这个版权啊，那你们就照样去做，
0: 那很好啊，
1: 是啊，是很好，所以呢，那个东西呢，那个之前呢。真是天下大乱了，就是长庚、台大、龙总，
0: 嗯，
1: 自己有定自己的项目，
0: 嗯，
1: 而且项目都不一样的收费标准，
0: 嗯，
1: 所以天下大乱。
0: 后来统一了嘛，就是杨老师，您那时候做
1: 统一了
0: ，
1: 统一非常好。那统一了以后呢，当然有的医师或者医院。他如果需要多一点的个人的诱因，
0: 嗯，
1: 他就某些东西开多一点，
0: 是
1: 啊，所以呢，美国又进步了，
0: 嗯，
1: 就把好几个项目合在一起，
0: 嗯，
1: 变成一个 package，
0: 嗯，
1: 哦，就叫论病计酬，前面是论量，对不对？
0: 对，
1: 开的越多，赚的越多，
0: 是，
1: 对不对？但医师当然喜欢这种，他的行为就不受干涉。
0: 嗯，
1: 在论病计酬、论个案计酬，这 per case，
0: 嗯，
1: 就是啊，一个盲肠炎，
0: 嗯，
1: 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啊，不管你开多少药，
0: 嗯，
1: 但是你一定要开什么药，一定要皮肤打开，一定要皮肤先做消毒，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化开以后呢。要做什么，
0: 嗯，
1: 要缝起来，做哪些项目，不是一个项目一个钱，
0: 他
1: 把这几个项
0: 目
1: 合在一起，
0: 嗯，
1: 通报，那你做一个项目，一个项目一个钱，叫 DRG，
0: 嗯，
1: 没讲错吧，Diagnostic Related 诊断相关群，
0: 嗯，
1: Diagnostic Related Groups叫 DRG，后来美国完全就用这个方式，
0: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出现那种他拼命开药，
1: 不是，也不会说哪个地方漏掉了，
0: 对对，
1: 哦，所以这个 DRG
2: 这样子，医师可以，他医师有很多种聪明的方法嘛，他就不需要花脑筋，只要看这个价格多少，利润差多少，那这比较容易，就拿这个健保的给付跟这个他进药的价格去比就好了。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希望医生呢知道要开什么药，病人会好得快。
0: 对，
2: 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在同一个价格之下，那药开的少，病人又好得快，他会
1: 他用的最少的那个努力，要得到最好的结果。
0: 对，如果说他药开的少。他药开的少，但是病人好得快，哎，那这样医生他会赚的比较少吗？
1: 不会啊，他的利润就多了。我给你这么多钱呢，啊？
0: 对，
1: 钱是固定的。
0: 哦，懂了，
1: 你也有效率，而且也规定啊，这个后果 outcome 要很好，
0: 那我目前台湾是这样吗？
1: 现在很多是这样，好多项目是这样，
0: 好的是这样子，
1: 对啊，
0: 所以是不同的药不一样，
2: 是
0: 不是？
1: 那个时候第一次开始做 DRG 的时候。我们特别挑的是一些比较传统的，他的诊断、处置，
2: 清楚的，
1: 很清楚的。首先像生小孩啊，割盲肠啊，疝气啊，那个是他好不好非常明确。那时候还开玩笑的话，说你想啊，

0: 增加个案。
1: 嗯，
0: 所以妇产科医师啊，顶多只能让他的老婆多怀孕，不能让别人的老婆，不能增加 case， 不能增加更多的孕妇啊，对不对？你不能让人家更多的盲肠啊，
1: 是
0: 甚至盲肠炎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叫论病例计酬。那么我们台湾呢，第一批论病例计酬啊，那也是我到行政院，
1: 嗯，
0: 那个时候吴院长那边去，一届当然不喜欢这样。
1: 嗯，医生不喜欢，
0: 不想这样，
1: 因为他开药开得多，他就穿
0: 对对，他一定要这样子。那个时候啊，那时候我就心里有数，那个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医院协会的这个头头秘书长也找来，那个时候心里有底，这个。我这个人也很说是奸诈好了，我说那个吴院长啊，你知道吴院长是谁吗？他一定会听我的，因为他知道一件事，他不听我的，我就马上就跟他拜拜，吃掉了。那我一吃掉他，受伤是他，不是我。所以那天呢，那个就通过了，就是诊断治疗最明确的十几种。然后呢，才过了一两个月，过了半年，就在长庚，就把所有的医者找来，还包括那个
2: 庄医生，
0: 那个谁，这对健保最有意见的那位监察委员，那个谁，到台湾各地去巡查的那个
2: 王黄雄
0: ，黄雄来，大家说认为这个。低压机这个这前面这几种啊，实施大家对所有各医药院所比较好的，请举手，通通举手。比较不好的，请举手，一个都没有。所以黄黄雄监察委员就跟我做了非常好的朋友。他做什么有关健保的改革，他什么意见一定会找我去。还有这位一定会去，对不对？黄黄雄。
2: 是啊。
0: 对，他一定找我们去啊。
2: 所以正直，
0: 正直好。那这样我再跳快一点啊，就是论病例喽，论病例在品质跟这个医师的行为就更加进步了。后来呢，在别的国家有另外一种制度，叫做 HMO， 就是啊，论人计酬，这一群人呢、啊，给你包了。他们越少生病越健康，你越能够有盈余，那你就越能够做健康促进。我举个很好的例子、我在台大医院的时候、我的老板叫做戴东元。那他是个糖尿病专家。我就说，那你是不是每次都病人来了都教他怎么样子能够控制你的血糖，除了你继续服药以外，打针以外，还要做什么？他说啊，我每次只要去看我的那本书，叫做《糖尿病控制》，因为什么？他都没有教他。我说你这个不行，你这个怎么这个做什么？这个院长，我那个书上后来他往生了。他的书上纪念他的书上也写了这一段话。那他怎么样？他做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像设了一个橱柜。每一个一碗饭多大，一块肉多大，几两肉，说你要吃一天要蛋白质吃几两，饭呢不能太吃太多，面条怎么样啊？面也是碳水化合物，他做了橱柜。很了不起、然后呢叫那个病患呢、他找一个护理师叫那个病患呢、去跳，他说你今天早饭应该怎么样，晚餐怎么样，你把这个凑起来。那个营养师啊去看，哎，这样是不是正好。了不起啊，把病人呢、自己去挑这几个食物，食物下来有人在饭少吃了，面条吃

0: 特别多。
1: 嗯嗯，
0: 其实每次面包，那就碳水化合物太多了。
1: 嗯，
0: 对不对？或者是都没有去吃蛋白质，这样不行。
1: 嗯，
0: 对不对？那三，我问你，请教一下，三两肉，三两肉多大？
1: 三两肉是不知道啊，要去称才知道。
0: 所以那个带动力做的这个事，就是后来很多地方就是卫生教育。
1: 对，后来就有啊。
0: 卫生教育，
1: 对
0: 啊，所以呢，做个橱柜，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1: 嗯，
0: 虽然我常常跟戴院长抬杠，
1: 嗯，
0: 但是我真的佩服他，佩服他不得了。嗯，
1: 所以您说这个叫做 HNO 是论人际，
0: 就是
2: 健康维护
0: health maintenance。
1: 嗯，
0: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1: 这个人他越健康，
0: 对，
1: 然后医生的话呢，
0: 对，他就越少事情，
1: 越少事情。
2: 这个举个例子来讲，嗯，这个制度啊，是在美国这个1970年代的时候开始推广。
1: 哦，这个，
2: 那时候美国1965年实施的这个老人医疗保险跟这个以后啊，医疗
0: 穷人
2: 医疗保险，这个费用涨得很快，
1: 嗯，
2: 他们就想说该怎么做。那时候啊，就有一个美国的教授啊，他看到了有这种论人计酬的这个的制度啊。有这个好处。
1: 嗯，
2: 那后来他们做到了这个，后来他们的研究就发现，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看，如果我有医院有门诊，跟我有住院，啊，那我如果把病人送去住院，我的钱就会赚得比门诊快啦。
1: 嗯，
2: 所以他们就发现一个事情，那个参加 HMO 的这个被保险跟参加一般保险的被保险人啊，
1: 嗯。
0: 住院减少了，
2: 住院减少了，门诊是增加了。
0: 我能够处理掉的，我就不要送去医院，医院才会收很多的钱。
1: 哦，所以基本上只要你的这个病人越健康，你能拿的钱越多，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是不是这个意思？
2: 你拿一样的钱，但是你照顾病人要花费嘛？
0: 你钱越多，
2: 你钱越多。
1: 哦，我懂。等于说
0: 那个教授后来是我们好朋友，后来他。往生了，我们还写了一篇文章嘛，写一个小字，
2: 胡德伟，
0: 胡德伟教授，
2: 是
0: 他在渤海大学。
1: 哦，所以我懂了啦，就是这个病人，他就是你可以拿这么多钱，他可以拿这么多钱，
0: 这些人都归你管
1: ，然后你可以拿这么多钱。那呢，如果说今天呢，你要花多少钱？如果说就是花的比较少，
2: 是
1: 剩下的钱，医生就可以多拿，是这个概念嘛，哈，
0: 是医院管理的专家，叫庄一周。他是长庚医院的，他很聪明，我跟他吵过好几次架，但是我说要用这个论人计酬啊，他马上转过来了，他说啊，我们长庚啊，很多的诊所，我都跟他们连成一气，他们的电脑啊，那个资料啊，通通给他们连线，然后呢，这些人呢，啊，这一群人通通我管。我去跟我的这些这个诊所啊，都跟他们讲，怎么让我们的参加我们这个 HMO 的人呢，啊，都怎么样子能够让他健康，少来住院。然后他们很快乐，因为他们明年不来，我登记不来参加我这个 HMO 啊这个团的，我就一毛钱拿不到。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还做了很多调整的，正比方说他是洗肾病人。那洗肾病人都来参加，那我不是垮了吗？他没关系，洗肾病人呢，他有一定的金额，他的风险多大？如果他们来洗肾，但是永垂不朽，因为洗肾很贵啊，对不对？怎么样让他这些我的病人呢，跟什么病都没关系，怎么样让他永垂不朽？每年都来我这里登记。那个很聪明的，
2: 对啊，就是让他
0: 跟他吵架，
2: 少看病，少住院。
1: 嗯，
2: 那这个人的，你要照顾的费用，我通通都给你。其实这个跟把保险呐，
0: 跟保险一样，
2: 把保险的精神呢，也给这个医疗院所去做了。所以就是我们就是把服务跟财务结合的一个制度。
3: 我做一点点补充啊，基本上面，医院要赚钱了，对不对？
1: 对，
3: 所以呢，这个亏本的生意没有人要做嘛。
1: 对，
3: 那以我们现在健保实施这么多年。

0: 我们可能有一个最大的强项，就是我们的数字管理是非常的精准，它可以算，比如说我用五年来算好了，过去五年这个医院平均一年多少钱，
1: 赚多少钱，
0: 对，
1: 嗯，
0: 不是赚多少钱，
2: 收
0: 是收入
1: 多少
0: 钱，对对对，
1: 哦，
0: 那我就 跟这个医院谈，比如说我们跟长庚谈，那这个过去五年，每一年平均这五年你
1: 收入多少，
0: 健保要给你多少钱，那健保给你多少钱，当然这样讲，健保是我们把那个部分负担啊其他收入摆一边啊，那当然对医院本身来讲它是算得出来的，那健保呢绝对给他一个正确的数字，就过去健保这五年平均一年给你多少钱，好，那我现在呢过去你的所有的病人数门诊啊急诊啊这样多少，好，那这些人呢他就到你那边去，就他认定因为你的医疗品质啊什么都很好，但是现在因为我平均一年多少钱给你，不会再多了，好，那你怎么样能够用这笔钱，你让这些登记在你这个医院的这些台湾老百姓，让他不要生病不要受伤，那你赚钱吗，
1: 对
0: 对不对，你各方面的这个开支你会知道，那这样子的话就真正达到了所谓的健康保险，但是医院呢就会卯足了劲去怎么让这些登记在他名下的台湾老百姓可以过健康生活，那换句话说会让他受伤会让他生病的这些因素，那医院就要花点心思怎么去
1: 减少
0: 怎么去减少，那
1: 就也会减少大家用药啦，因为如果说 没病的话就不会乱吃药了嘛，
0: 就是
2: 用对的药，药还是要用，
1: 对对，
2: 只是不要乱用药，
1: 对，就不会乱用药。
0: 回到刚才杨书长讲的，就是基本上我们尊重人性，希望多赚一点是合理的，但是怎么样让老百姓又活得好，然后医院又赚钱，这个是刚才杨老师所分析的这个主要的精髓所在，那台湾呢我们刚才讲说我们全世界羡慕这个，可是我们说这个只是全民医疗保险嘛，这个健康的这个功能没有发挥出来，那是目前我们所有在这个领域懂的人要共同来努力的，
2: 这个简单讲就四个字，
1: 健
2: 保不是要购买医疗，要购买健康，
1: 是，
2: 这是 对， 购 买健康。我再讲一个，这个论人计酬啊，就是总包制度，在我任内的时候有开始实施，
3: 他在当署长的时候
1: 有实施，
3: 没有失败，但是没推广，因为他那时候
2: 我讲一个，一个是台北在士林区有一个医师，他规模太小了，他这个当医师社区医师啊，来的人呢、通通跟他讲，你生活是怎么样啊，是到底你是天天老婆跟你吵架呢，还是先生会打你呢，这就是去管这种事情，让他健康快乐。还有一个是那个在滨海区的那个
3: 黄明和，是在
2: 黄明和，就是
3: 彰化，
2: 在彰化啊，是整个区。因为是啊，我在上课的时候啊，我说这个一定要让他们来促进健康，说老师你讲这个太玄了，太高了，他们怎么会去做这些事情呢？我说没关系，我开车把学生几个研究生带去，带到黄河那边去，到他们的社区中心去，干嘛？社区中心啊，不是在看病哦，再找几个人在那边跳舞，一看那跳舞的人啊，看的大概就是要中风了，都是太胖了，或者是都是那个 就教他们怎么运动啊，
1: 嗯，
2: 不是在看病哦，
1: 嗯，
2: 看病是另外的，
1: 嗯，
2: 在教他们在这个健康促进，
1: 嗯，
2: 那个学生看以后，哎呀，老师你真高，真是高明啊，因为他就怎么样让这些人呢、啊、过得快乐，
1: 嗯，
2: 啊，然后又健康。又愉快，
1: 嗯，
2: 然后又不用来看病，
1: 对，
2: 不用来住院，
1: 对。不过现在感觉上有一些什么长辈的一些活动的系统啊，
2: 嗯、
1: 感觉上好像就是会变成有些什么日照中心啦、啊，或者是一些社区中心啊，
2: 对，
1: 里民中心在办这个医疗。
0: 我就把你讲的哈，再补充一点，你就完全。其实现在台湾呢、啊，
1: 嗯，
0: 哎，这些因素都有，
1: 嗯。
0: 啊那但是怎么样让它统合到让民众得到好处、
1: 嗯、
0: 我们说三赢嘛、
1: 嗯、
0: 这个民众的健康也赢、嗯、然后这个医院、啊、也赢、
1: 嗯、
0: 医疗院所也赢、
1: 嗯、
0: 然后第三当然健保的制度永续也赢、
1: 嗯
0: 哦、那目前其实这些年懂这个道理的都在不同的领域做一些努力、
1: 嗯、
0: 但是呢怎么样把它整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欸、民众很容易接受医院也愿意接受当健保觉得很好、
1: 嗯、
0: 这个是我觉得现在可能是石署长 最头痛、
1: 嗯、
0: 也最在意的一件事
2: 有一个工作、啊、现在他们还在做、
1: 嗯、
2: 这一点是非常好以前我在政府的时候、啊、就发现了我家住的后面、啊、每天早上、啊、有一群这个三群人、
1: 嗯、
2: 一群是在打太极的一群呢是在跳舞的、
1: 嗯、
2: 一群呢在绕社区走一圈的哎呀我说这个太好了那时候不是还有 COVID 的 19、
1: 嗯、
2: 他们只要今天有一个人没来、
1: 嗯、
2: 他们马上就会去关怀说为什么没来、
1: 嗯、
2: 所以、啊、没有一个家暴、
1: 嗯、
2: 不可能家暴不可能儿子打老子也没有小孩子被虐待因为大家就是一群人
1: 会互相通报、
2: 啊
1: 嗯、
2: 我就办了一个叫什么叫做活力健康秀、
1: 嗯、
2: 因为他们没有正式组织我没办法给他们预算、
1: 嗯、
2: 他们也没有真正投、
1: 嗯
2: 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在这个台大的这个活动中心
1: 嗯，
2: 因为那时候光是北投就有好几个这种健康秀
1: 嗯，
2: 你 Google 一下活力健康秀
1: 嗯，
2: 大家来比赛比赛赢了我就可以有可以给钱
1: 嗯、
2: 啊，交通费啊给奖金啊、
1: 嗯、
2: 还有给他奖励啊奖状啊这样叫活力健康秀那时候后来我走了以后现在还每年在办
1: 嗯
2: 每年在办，因为这大家很高兴嘛，
1: 嗯，
2: 啊，大家可以联系感情，
1: 嗯，
2: 所以呢，嗯，这个后来现在还在办，
1: 嗯，我
2: 现在就是这个，
1: 嗯，
2: 这个国民健康局啊，
1: 嗯，
2: 还是继续在办，就是大家凑在一起，啊、
1: 嗯，
2: 我在这每天早上就被吵醒了，他们就在。
1: 嗯
2: 上课、
1: 嗯、像老师谈到这个其实这是很好的事情现在很多大家也都在推嘛
2: 对对对
1: 特别是什么
2: 没断
1: 对啊其实
2: 我走了大概
1: 很多单位都一直推动这个
2: 对对对
1: 但我只在想要说现在想到这个健保健康保险不应该是等于医疗保险可是我们现在的话
2: 对对对
1: 我们的健保现在就是医疗保险嘛但是要怎么样把这个医疗保险从这些现在的纯医疗保险也把健康保险这种所谓的促进健康拉进来这要怎么做啊这个要怎么弄啊
2: 这东西就是用鼓励让自己大家觉得我在那个在士林北投有三个地方的区长都把里民都找来里民都找来里长都找来然后他就放那个影片给他们看就那个活力健康秀啊、
1: 嗯、
2: 大家都很高兴啊、
1: 嗯、
2: 然后那个区长啊很简单就每一个带队的人啊、
1: 嗯、
2: 每一年给他一张奖状、
1: 嗯、
2: 一张奖状就好不要花钱、
1: 哦、
2: 演讲中，他在拿那张啊，就觉得

0: 得意，但是好的也给他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奖励啦，这个很少钱，这个带这个荣誉嘛。你如果到北斗去啊，那我们那个里那里啊有一个跑马灯，本里是全国第一名，这个健康秀第一名，本里是最安全的里啊，这样子，本市全国
1: 是
0: 啊，他们高兴的不得了，那个里，
1: 所以其实我们
0: 这个才是人健保，
1: 对，所以说我们做这个健康促进哈。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的医疗保险已经用了很多的资源嘛，
0: 对，
1: 那我们健康促进如果说也要弄的话，也会用掉这个资源嘛。
2: 我
0: 很少很少，
2: 我做一点点补充，这个基本上面
1: 因为我有点搞不清楚，就是说因为健保局的给付它是有一个给付的方医疗，它会给付医疗院所一些方式嘛，可是健康促进感觉上它好像是各个不同的单位在健康促进啊，那不是不同系统的东西吗？
2: 这样子说，刚才老师的一开始就点出来说，其实医疗院所医师是关键嘛，对不对？那他们如何能够引导民众啊？事实上我们现在虽然分得很细啊，有营养师啊，有这个什么复健师啊，这个职能治疗啊，或者其实他们每一个都在进行他们的专业，
1: 对，
2: 而且很多都是针对健康促进来的，
1: 对、
2: 那现在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拿钱的单位他的钱不是从你生病了就是收尾，你已经生病了，所以根据老师刚才讲的，最早开始萧群仁教授是从这个医疗的行为嘛，要怎么付钱给你，而除了这个基础已经很好了，但是现在因为要民众负起责任来嘛，那民众负起责任来，每一个人听了都觉得应该，尤其现在这超高龄，对不
1: 对？
2: 每一个到了老年他都觉得说我当然希望越活越好啊，
1: 对
2: 不对？那我只举一个例子，像我跟那个曾文一教授哈，就是现在算是这个爱脑协会的负责人嘛，那他有10项这个规律运动啊，健康饮食啊，充足睡眠，正念的减压，常常动脑，社交活动，控制三高，控制 BMI， 不烟不酒，人生的这个志业哈，就是这个10项哈，就是可以让你过一个爱脑的健康生活。我跟他开玩笑说，我们干脆叫做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哈。那我相信这个医院呢，如果我们走这个润人计酬，那医院怎么样能够让他的这个服务的这一群中台湾的同胞，就是针对这个每一项哈，他现在叫社会处方签，或者就是说你有做，就像刚才杨老师讲的说，你有来参加这个活动，你来参加这个上课，那现在台湾的前后车也很厉害嘛，对不对？就是你有做这些东西我就给你加分，那加分呢就是银行不是银行，医院哈，如果做这样的一个努力，让他所负责的这个民众哈就过健康生活，你这10项都有在做，
1: 等于说从医生那边来推动的意思。
2: 对对对，那
1: 他不光看病，他也会推动健康促进。
2: 包括诊所，以我的了解哈，其实台湾的医院诊所是非常非常的聪明的。因为他当然希望他从健保那边拿的钱，
1: 对，
2: 可以赚越多。同时另外就是让他的负责的这一群台湾老百姓更健康嘛，他就会懂得怎么去跟现在已经存在的这些资源做连接，怎么分他们，我过去在医院管理的经验，很快就会，台湾同胞很聪明的，他会知道，只是就是回到原点，就是说你制度是可以引导人行为的改变吗？那过去的行为都是在说我的药怎么样，我检查怎么样可以多赚一点钱，现在倒过来了。好，那 除了这个我已经很熟了，我知道怎么赚钱之外，我现在发现说，哎，我可以让我负责照顾他们健康的这些这个台湾同胞，他愿意自己来负起健康的责任，而且我创造了支持性的环境，我把现在所有可以帮助你更健康的这些资源就在你住的附近我都给你，而且跟这些提供资源的单位怎么去卸这样的一个利润，我相信啊，只要中央决定要往这个方向走，对台湾不是问题。
1: 是，
2: 关键就是说，过去可能不管是工具啊，是科技啊，是这些，可能还不容易达到这个效果。以我自己对于现在台湾社会的了解哈，它其实已经到了成熟的阶段了。就是中央如果决定，把刚才杨老师分析这样一路走来，就是统合，
1: 对，统合起来，
2: 就是卫生福利部决定说现在健保一定要走下去，大家都同意嘛，对不对？那我们把过去的总额预算制度变成论人计酬制，要怎么做？我刚才已经讲了，其实台湾同胞的聪明，这些专业人士的聪明，只要他方向决定了，那很快就可以看到非常好的成效。那个背后有一个最大的因素，我觉得就是今天超高龄给所有的人带来压力，尤其是这个过去说谈炎症变色嘛，现在不是啊，现在是尤其马英九这个总统出了状况之后，现在变成加上马锡平这个老师上媒体，大家开始都自己开始担心说会不会这个认知功能出状况是从我开始
1: 啊，
0: 这个
2: 对，
0: 再怎么统合再怎么进步啊，刚刚有一个重点，这个健保要永续啊还是很困难，就是因为大家活得太久了，活得太久了你在台湾光复的时候啊，平均余命啊大概只有40岁，
3: 五十，
0: 现在啊，你猜我几岁？
2: 老师今年80大寿。
1: 哦，是哦，
3: 还年轻呢。
0: 80了，现在这个活到80、90、100啊，像去年啊，这个卫福部啊，对于100岁以上的都要给个金牌，结果麻烦大了。每年都超预算，
1: 对，
0: 都要追加预算，
1: 因为现在100岁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因为这个结果呢，仍然是老化了。老化以后啊，就是再怎么样健康出勤，人总是会生病的。
1: 对，
0: 像我呢，刚背包里面就带了心脏病的药，我就是狭心症。是。严格整的我都很乖乖的吃药，我还有青光眼，虽然控制得很好，但是呢医生说你再恶化下去的话就要想办法要装支架，现在朋友遇到说你归去我归去，以前我们的李登辉总统是就职
3: 他支架俱乐部会长
0: 因为人怎么会这样，所以呢再怎么样延长总是会遇到这个组织器官的衰败，
1: 对
0: 啊，那特别是我们现在的科技又越来越发达，以前我狭心症哪一天不行了就算了，现在不行，现在还要装几次，你归机我归机，那这不是我要的，我是希望每天早上还是去跟我们老朋友啊，这个来这边看看我们主持人啊，想念你啊，这多好啊，所以呢这个像每一个人呢、这个组织器官我们有32个染色体，有20000多个基因，那基因呢每天都在复制，一天呢是因为放射还是因为化学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复制错了就变成癌症，所以我们每4个人就1个人得到癌症，我就是癌症病人，我现在活得很好，已经解决了， 但是呢

0: 这个我们现在得到癌症是不是什么病，但是新的药新的科技不断出来，
1: 对，
0: 那大家又想活得更久，所以就医疗费用
1: 医疗费用越多
0: 越多，
1: 对，
0: 你看现在65岁以上的没有三高其中一高的人几乎找不到了，不是高血压高血脂
2: 高血糖、
1: 高血糖，
0: 这是好事不是坏事，这越进步有新的，这个那我是这个有一个台湾有一个病友联盟的，我是创会会长也是第一任的理事长，那天在开一个大会，我就说那天这个陈时中、石崇良、健保署的这些官员通来了，我说啊，你们通是我们的病友，因为你只要活得久就是病友，哪个人不是病友？再健康，除非你是活到100岁那天突然一口气就走了，那最省钱了。
2: 不过我插播一下，我倒没有那么的悲观呢、原因是什么呢？下面讲的话其实不太中听啊，就是因为地球软化，整个灾难啊，是已经是如影随形啊。如果我就讲到这个中研院那个汪中和退休的汪中和教授，上他的课也有时候请教他哈，其实台湾现在我们今年的单单你看雨量那个集中
0: 最热的一年，最热的一年，
2: 所以当然我们不要去举其他的地区了，只有讲台湾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是灾难发生了，那么特别是老人，他行动不方便，那会不会因为灾难的发生让他造成他还活着，但是他已经失去自主生活的能力，这样的人越多，再加上家里面没人，那这样的情形我相信我们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应该这些主管单位都已经很紧张，真的是超紧张。那所以刚才其实不止杨老师提到的这些社区的活动，那这些活动更重要，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邻里互助。我上了那个防灾室的课，他特别讲到说70%要靠自助。我们其实这是另外一个议题，但是跟健保绝对相关。就是当灾难发生的时候，台湾同胞有没有准备好？特别老人超高龄这么多，他70%靠自助，他所有的自助的条件有没有？然后另外就是20%是靠互助，政府的公助只有占10%哦。那你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而且大家都同意这个前提是对的，尤其是地震发生的时候，第一时间根本没有办法，那这些是不是更急迫的需要去面对，去做一些防堵的工作？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全面性的来思考的话，其实论人记仇它是很重要，因为它的当中不是只是说你要知道怎么吃啊，怎么运动，其实很重要是他个人的人生志业，他的乐观加上他的社交，他跟其实好不应该这样讲，有人就讲说好不贴标签，有人就讲说其实你看一个人会不会失智，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他的人际关系和他平常甚至有人说现在就是要鼓励大家要化疗，就是用言讲话来聊，那讲话你不管胡说八道，你不管怎么样，只要你能够快乐的继续有人跟你讲话，就是一个很重要。所以我个人觉得早一点中央决定把这个论人记仇制让这个医疗提供单位他怎么赚钱呢、往这个方向去导引，其实是双赢甚至于三赢，是很重要的关
1: 系。如果像论人记仇制的话，但如果说万一有一个人他生了一些比方说罕见疾病
0: 对
1: 或者是大病，那他

0: 他就资源不够怎么办？
1: 还是要
2: 没有？
1: 所以我讲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叫做没法度。你像今天适应现象是极端气候，那有一天也许彗星会撞地球，那也没法度。
0: 嗯，
1: 所以我们再怎么努力，还是有限。就是刚刚陈良雄讲的，我们大家要不要努力啊？让这个地球不要过度软化啊，北极的冰不要融化，诸如此类的。那这不是我们一个国家一个人可以做的，很多事情是这个全球要来努力的，像这个物种的消灭啊等等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个国家一个群体一个个人可以做的，现在是不一样的内循的，不一样的全民健保了啊，就是这。
3: 我插播一下，我只是点个火，下面要让江老师讲，因为基本上面哈，那个中央就是卫生福利部哈，早一点下决定，就是往人人基础制走。我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像在第一次访问时候也有讲，当这个张伯亚张所长决定，因为教会愿意支持嘛，就决定把健保的时间就提前到这个民国84年开始实施。我想所有在那个过程，两位老师都在看到台湾的所有的医院呢，单单在这个电脑这个事情上面的那个韧力哈，我是那个时候是医院副院长，我亲眼看到台湾社会，只要你决定了，他就有本事，几乎所有医院的
0: 都可以配合上
3: 这个咨询室。
1: 那个时候我是台大医院的咨询室的主任，
3: 对，
1: 结果呢，大家通通加班，就把那个旧的账啊，新的那个都要把它结掉。结果我们的很多同仁呢，他的老公或老婆来找我，因为我是主任，他说
0: 加班，
1: 我的老公呢，我的老婆呢，我的小孩呢，怎么办？这个很多事情是已经不一样的内循或是不一样的一个制度单独可以做的。所以这个今年的会更极端的气候，热会更热，然后台风来的时候呢会更严重。就是我希望我讲的都是错的啊，就是会更加的暴雨。像这几天高雄啊，只下了一下小，我们认为是小雨，也不是台风，就把它搞得乱七八糟。
0: 对啊，很多人家也淹水，
1: 对，
0: 真的是。
1: 对啊，还有那个前一阵子水库没水啊，这个插秧那个，然后呢又这个美国跟伊朗的战争，这个很多肥料也跟不上，很多的这个汽油，这不是一个国家可以处理的。这是伊朗跟美国搞的，全球都这样，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这个太多这个意外的事情，我说有一天彗星撞地球，彗星真撞地球，把所有的恐龙都消除了消灭了，所以人类才出来。很多事情啊是没有办法预料的。
0: 在这里的话，我想要请那个江老师你来，刚才那个陈亮哥有说他想请你来谈一谈。
4: 我想就是这样子，这个我们有最大的原则啊，这个叫做物物相关，这个全球全世界全宇宙啊都会有相关的。那在这个观念之下，有两个事情我们是了解，现在我们了解，第一个，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你总是要付出某些代价。可是还有一个是一个，就是说你啊有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两件事情就是没有白吃的午餐，是你知道你要付代价，可是呢你不知道的，你

0: 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个英文叫 unintended consequence， 不是你想要做什么达到的。那我们现在很多事情都碰到这样子。不过我们总是要做一些我们在当前我们认为啊，我们可以努力的地方。那刚刚杨教授在说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可以这样来拆解来看看。健保其实他不会做非常多所有的这个健康促进，包括管到你的早餐晚餐啊，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从健保来看，我们拿一个最具体的实况来讲，就当时我们讲的，假如你的只付门诊跟住院的话，你能够让病人不从住院门诊跑到住院去，你就有结余了。所以 不一定他一定要做到那个不到门诊来的这个事情，因为刚才讲的戴东元教授那个是让他不要到门诊了啊，或者到门诊的次数要少一点。但是我们也可以做不要从门诊就跑到住院去啊，
1: 甚至开刀，
0: 甚至开刀。那我们台湾呢，现在呢住院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个住院的比例啊，那我们住院啊比例高不要紧，我们台湾的住院是这样子，美国人十个人住院啊只有一个人住医学中心，我们台湾人啊十个人住院啊那就有六七个人啊一定是住在医学中心。那你也就知道要经营一个医学中心，它的成本，固定成本，这个陈亮最清楚了。这个固定成本，你的这个月下面的一般诊所，
1: 天花板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嘛。
1: 天花板要很多管线。
0: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特别在论量计酬之下，我们走的路啊，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钱都扎在那个什么。
1: 因为人都会老化，老化器官会坏，会新的技术，这个生病的人越来越多，不是他故意的，他已经器官老化了，人都会老化了，这没办法。所以这个，
0: 你那个是已经可能需要了。我现在是认为是说，他在门诊就可以，不用到住院去。你即使是门诊，我们现在转诊的制度就是你。医学中心的门诊啊，也要比那个开业医师的诊所成本贵很多啊。那同样都看感冒，为什么你感冒到那边去呢？这个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浪费的地方，我也是这么讲。
1: 所以可以到基层去，可以到地区医院去，就不要到医学中心去。我是自己讲说，我是对台大医院有功的人。台大以前那个警务通道上面挂很多白的牌子，就是。对台大医院有功的人，不是死亡吧，就是有功的人。我是有一个牌子，
2: 是
1: 我自己从来不到台大医院看病，我就是当了署长，
2: 是
1: 主管全国的医疗，我自己都不到台大医院去。
2: 是
1: 我到旁边的中心医院去，
2: 是
1: 那就是他们都处理得很好，我也信任他们。可是人就老化，
2: 是
1: 所以呢，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是不是要下一次？我觉得我们应该谈一个事情，就是长期照护，就是越来越多人，七十八十九十，
2: 对，
1: 他
2: OK 好，
1: 很多能力都没有了。
2: 好的，
1: 那怎么样照顾他们？这没有办法，因为没
2: 我在想说我们
1: 人都会死掉。
2: 我们可以下次的时间我们再来谈这个事情，
1: 因为人都会死掉，
2: 对，
1: 但是会衰老。
2: 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
1: 我
2: 们要先停在这个地方。
1: 好，
0: 所以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台大医院呢，他应该到外面去开门诊去了。
1: 对。
0: 就是那个，
1: 所以台大不是到新竹去开了吗？
0: 对对对，那婚宴而已，还要在门诊。像以前我们两个人当时就是陈凤飞老师在奥迪保健院做的一个群体医疗，
2: 这我们可以下次再来聊哈。
0: 不，这个群体医疗保健中心啊。在奥迪保健站，就是当时我们想要做做论人计酬的源头，
2: 是原来是这样子。
0: 那然后我再

0: 跟你讲，等到他这个事情一直没有成功，因为我们在健保法的要修，要那个要开办之健保要开办之前，也为了这个呢，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修改的政策，但是呢，没有当时啊很乱的之下就没有了。等到一直等到他当署长的时候，他当时在卫生署啊，就要求健保局啊办理
1: 自己生病了。下不了床，于是孩子陷入一阵恐慌，生活秩序大乱，没有办法自己找东西吃，连最基本的早餐牛奶面包都没有办法自己预备。到了这个时候，这位妈妈才恍然大悟，她为孩子做了太多。来，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AA 制是什么呢？是指活动的参与者平均分担所需费用，通常用于饮食聚会、饭局以及旅游等活动。 AA 的英文是 Algebraic Average 的缩写，意思是代数平均，是指按着人头平均分担账单。通常男人会主动帮女人付账，但是在性别平等之下，有一些国家已经采各付各的账。有个朋友从美国回来，十多年没见到，我找个餐厅为他接风，相谈甚欢，宾主尽兴。到了结账的时候，却闹得有一些不愉快，他拿出钱非要 AA 制，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但一向随和的他却执意要如此。回到投诉饭店的路上，他问我是不是觉得我 AA 制没有给你面子，因为我们的交情很好，没什么可隐瞒的，我点了点头。于是他说，来，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在 Wisconsin 一所中学里，有两个孩子出去爬山，一个是中国孩子，一个是美国孩子。他们选择比较危险的山脉，因为风化时常有岩石坍塌。很不幸的，这两个孩子在要下山的时候遇到了坍塌，两个孩子分别被困在巨大的岩石和碎石当中。美国孩子被碎石扎伤了腿，一动就痛彻心扉，他判断自己是骨折了。很快就要天黑了，像巨兽般要吞噬整个世界，若是到了夜里，寒冷和饥饿也许会让他们眩晕，甚至夺取他们的性命。于是美国孩子开始尝试着用手支撑自己的身体，慢慢地向岩石堆上爬。他受伤的腿上血迹染红了岩石，当他快要爬上最大的那块岩石的时候，他的腿伤碰到了岩石的棱角，剧痛让他双手没有办法用力抓住岩石，他摔落。

了下来。在岩石上像个皮球一般的翻滚，伤上加伤的美国孩子几乎绝望了，躺在岩石堆中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十几分钟之后，他因为寒冷而开始感觉麻木的身体提醒他必须要尽快地出去。于是美国孩子决定再一次尝试，这一次他成功了。他爬上岩石，但是岩石距离地面还有两三公尺的高度，孩子的腿没有办法让他平稳落地。他闭上眼睛，选择全身滚落的方式。没有人能想象这个孩子是如何坚持爬回小镇的。他向别人冷静地讲述自己遇到危险的地点、时间，还说有一个中国孩子很可能还在那里。经过检查，这个美国孩子左腿骨折，在滚落岩石

寒冷和恐惧已经让他奄奄一息，如果再晚一步，很可能就会失去了生命。朋友说到这里，我忽然发现他的孩子已经羞得满面通红。突然，孩子羞赧地对我说：“叔叔，那个中国孩子就是我。”那个美国孩子为什么比较坚强，你知道吗？朋友忽然问我，我摇了摇头。朋友说，这说起来简单得很，实在让人无法自信。只因为美国人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出去吃饭就都是采 AA 制，他们每个人都会告诉孩子一个必须 AA 制的理由，那就是无论什么事情，人生中没有人替你买单，就算是你的父母、你的挚爱也不会。所以，美国孩子知道要活下去必须靠自己，无论有多么危险。而中国孩子则受到太多的帮助，遇到危险，即使不行动，就会丧失生命，他也习惯性的等待别人的救助。没有人替你买单，这是多么简单的一句话。AA 制吃饭事小，却塑造了美国人独立坚强的特性。听完了朋友的故事，我忽然想回去把这个故事告诉家人，告诉他们。虽然有时候钱不是问题，帮孩子也不是问题，但是没有人会替他买单。

您看过一个正在学步的幼儿，当他跌倒的时候，照顾者会怎么做吗？在台湾，大多数的家长会立即跑过去，扶起孩子，拥抱他，秀秀他。然而，有的家长却会在旁边鼓励他自己爬起来，来到大人这里才抱他秀秀。这两者你以为如何呢？家庭教育对孩子的人格心智发展真的是有很深的影响。您给孩子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孩子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智慧书上这样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祝福您朋友以智慧教养你的孩子，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对正义感到饥渴的人是有福的，马太福音五章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在这个不正义的世界，人们渴望真正的正义，渴望一个物质和机会平等分配的世界，一个无论穷人或富人，强者或弱者，每个人都能公平合理地受到对待的社会。他们渴望能真正的生活，公平合理的生活，并且公平合理地对待自己与周围的人。这是在渴望一个所有东西都井然有序，一切都适得其所的生活。在人心深处有一股信念，只有正义主宰之处，和平才能绽放。而只有我正确对待自己的本质时，我才是真正的生活。当耶稣祝福那些对正义感到饥渴的人时，他就是在回应这股渴望。仅仅是遣词用字，对正义感到饥渴，耶稣就已经唤起我们心中的这股渴望。耶稣敢在当时强大的罗马人主宰所有权力的高度敏感政治情势中，去谈及对正义的饥渴，这简直是从事颠覆的活动，因为那等于是在质问那些强权者，他们是否已经扭曲了正义，只顾一己之力。正义是一种全面性的观点，对正义感到饥渴，涵盖所有的人，涵盖为所有人建立一个正义的秩序，涵盖上帝

临在或缺席的省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不要迷失在自己的心事中，或者

迷失在欢乐里，或者迷失在愚蠢的网游。愿主垂听我的祷告，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过去的一天所领受到的祝福，无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回顾这一天，祈求上帝帮你看出，今天什么时候你并不是全然的临在，什么时候你分了心，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或正当情况要求让你全神贯注的时候，你却忙于其他的事，或在玩游戏。

求上帝帮你看出这样的分心与缺席所造成的恶果，也帮你看出如果当时能全然置身于当下，又会有多少更好的结果呢？请你与上帝谈谈那些时刻，祈求上帝给你建议、治愈与宽恕。

当你回顾这一天，也认出那些自己全然置身于当下的时刻，那些时刻是恩典满溢的时刻。也许那正是有人需要你去聆听或需要帮助的时刻，而上帝给你这样的恩典，让你能派上用场。也许那时正碰上一项困难并且复杂的任务，恩典让你能够全心投入。又或许这单只是那么一刻，你对你内在的美善有一种全然的认知，在你的里面，在你周遭的人们当中，在每一口呼吸之中，停顿一下，为了今天那些充满恩典的时刻，感谢上帝。

现在展望明天，明天有哪些时候需要你全神贯注的呢？什么时候将可能受到诱惑，以至于迷失？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的故事这个单元，我们要来听另外一位作曲家的作品了。我们要来认识另外一位作曲家，这位作曲家叫做帕格尼尼，他是意大利人。1782年出生，1840年过世，生在意大利。这位帅气的作曲家也是活了差不多50年左右的这个人生。这位帅气的作曲家，我真的要说他应该是音乐历史上面所谓偶像级的巨星，在古典音乐历史上面偶像级的巨星，他是其中的一位。所以现在有乐迷应该讲粉丝，对，现代的说法就是粉丝，粉丝看到这个他们所崇拜的偶像巨星这些歌手们会这样子昏倒啦，会这样子觉得哇哦，太棒了，他实在太帅了，他的演唱啊，然后会是这个演唱会的那个门票啊，一下就卖光啊，秒

啦，啊，什么什么要买到了进到那个演唱会的现场的时候，要站在摇滚区第一排来看着偶像哈、啊，来追星啊这些啊，这个历史不是现在才有，帕格尼尼的时候就有了哈。他其实跟这个贝多芬就晚了，贝多芬差不多12年的时间出生，他也比贝多芬晚了差不多12-13年的时间过世，可是他的一生跟贝多芬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啊。贝多芬如此的困苦啊，或者是说像前面我们听到这个莫扎特的这个状况，才30几岁，哈，36岁、37岁就过世。可是，在这个莫扎特的生命当中，也是这个辛苦万分呐、啊。然后，这个父亲从他这么小就开始有了天分以后，就开始全部欧洲这样子来旅行演奏，哈，这个。很辛苦呢，30几岁就离开人世。可是我们走到帕格尼尼，我们前面说舒伯特哈，31岁的人生也是困苦的哈。这艺术家里面，这个讲到音乐家、画家呀，这个人生困苦，好像经历上面这个都是，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哈。可是。帕格尼没有那么的困苦，当然一样还是会有不如意人生，不如意18、19嘛，可是他恐怕是历史上音乐历史上少有的那种，就是偶像级的巨星有这样子的这个被粉丝包围，然后追星，然后所谓的门票秒杀，场场爆满啊！那帕格尼尼就是其中之一啊，他不是唯一，他是之一。后面还会有一位作曲家也会有类似的状况哈、啊。那我暂时先卖个关子。所以各位可以上网去看看画他的漫画哈、啊，那个。他的造型各方面啊，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完全不按牌理出牌的一位万世巨星的那种这种样子的样态出横空出世。好，所以他的这个生命故事其实真的蛮有意思的哈。那在前面这么多，比如说巴哈、维瓦蒂啊，我们这样一路讲下来，讲到舒伯特很早就过世的哈。可是我想太悲苦了，所以我们先换一个不太一样口味的作曲家，就是帕格尼尼哈。不过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小提琴的作品哈，那也有一大部分是吉他的作品，在其他的这个曲子种类当中，它就比较没有涉猎哈，那所以比较单纯，那个作品的样态就不是那么多。但是他玩小提琴，他做小提琴曲子，把那个小提琴的那个技巧整个向上一个。维度提高哈，提高一个层次这样子，所以在他之前的小提琴的作品没有困，不是应该说是虽然困难，但是没有到那么困难的地步哈。可是他把小提琴的技巧，我个人觉得已经写绝了哈，就是后面大概。很少，不是大概，根本已经看得出来，作曲家写的那个小提琴没有这么疯狂的那种炫技哈。那所以技巧的难度要演奏小提琴的人，这个音乐家要挑战帕格尼尼的作品，那真的是难上加难哈。

所以能够演奏的不多，那各位可以上网也去看一下他的手哈，有在他过世的时候把他用石膏打磨出来哈，留下来，他手指非常的长哈，跟另外一位作曲家李斯特的手指也是一样长的不得了哈，干脆不要卖关子，另外一位这种偶像级的巨星就是李斯特哈，那帕格尼稍帕格尼尼是比较早期浪漫乐派比较早期的作曲家哈，舒伯特也是哈，所以他跟那个贝多芬也有重叠过哈，那倒是贝多芬有没有听过他的演奏，我现在脑子里头没有想到历史上有这样子的记载那么那个李斯特的手也是大到一个，也是被临摹，就是

他的手就这个用石膏打磨出来，所以这两双手都有被留下来。好，那个手指的长度简直是不可思议啊！我的手指大概是他们两个人的三倍，他们两个的手大概比我大三倍，简直是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这么大的手哈，所以那帕格尼尼就也是手大，然后他也是有那个天才哈。那有的人就穿凿附会哈，就说他好像跟魔鬼借了借了那个灵感呐，什么这些其实都是乱说的，真的是天赋秉异啊，天赋异禀啊，所以不得了，他的创作哈，所以小资经济家很少有人能够挑战他的作品，那个难度之高，他可以一边那个小提琴的左演奏的人的左手是要按着提琴哈，按着提琴上面的弦，那右手是拿弓来拉的，那么左手通常只有按弦而已，可是帕格尼尼把小提琴的技巧提升到他一边按弦还要一边拨弦，通常拨弦是右手去拨，他现在是左手也要拨弦也要按弦，那按弦是按着弦是定那个音高，就是因为左手的按弦才能把音高给拉出来哈。结果他不只要按弦，那一边按弦还要拨弦啊，各位可以去看一看那个演奏的这个现场的状态哈，就不要只是听 CD 而已。各位可以去看看那个演奏的现场的那种视频哈，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手啊，手指的那种，真是极限运动啊！我觉得拉帕格尼的那个小提琴曲就是一个极限运动，那么弹李斯特的作品也是个极限运动。极限运动，但是小提琴里面好像没有再比帕。如果小提琴演奏家是听众朋友当中有小提琴演奏家，你可以指正哈。我的印象当中没有比帕格尼尼再难的曲子了。可是钢琴里面啊，李斯特完了以后，后面还有一个拉赫曼尼诺夫，比李斯特的东西，我觉得是不相上下的难度哈，那个技巧上面，所以，然后帕格尼尼跟这个李斯特就是浪漫时期、浪漫乐派里面这个被女生追着走的，这样那个粉丝就是粘在身上的，那么他们的那个私生活的那种传闻，那也是不得了的。好，所以各位有兴趣都可以听去看一看他们的那些小故事哈。不过也坦白说，那么也就是因为是炫技的比较多真的不好意思要这样说，就是当一个音乐的技巧难度高，那么也就停留在技巧的层次上面哈，那真的是很难去超越。但是在音乐的艺术价值上面哈，帕格尼尼就稍微没有那么的高哈，所以你听帕格尼尼的这个小提琴作品或者他的吉他作品，吉他作品没有小提琴那么有名哈，在帕格尼尼的作品里面，所以我不打算介绍他的吉他作品，我觉得他的小提琴作品就是经典。那个经典，所谓的经典是在技巧上面的经典，那个炫技的经典哈。那所以他的艺术价值上面可能就不会有其他的那些，比如说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或者是贝多芬的小提琴的奏鸣曲啊。那就成为这个新约圣经咯，巴哈的小提琴组曲就是小提琴的旧约圣经哈。那帕格尼尼的小提琴作品，尽管我今天要介绍他的那个24首幻想曲，这个作品就
没有

到圣经这个等级，但是它是技巧的极限，是演奏家的极限运动啊。挑战帕克尼尼的作品就是小提琴演奏家的极限运动，这样。所以哇哦，哈，各位可以知道他在历史上的一个地位，他的一个成就在哪个部分啊。那我想大概这样子简略的介绍一下帕格尼尼的整个的生命历程啊，就差不多了哈。那么我们就来听听看他的作品吧哈。那么我想代表性的就是他的那个幻想曲哈。我们称为这个24首的随想曲或者是幻想曲哈，也有翻译随想曲哈，大部分的翻译是随想曲，幻想曲也就是奇想哈。这个随想曲的那个原文是 caprices 哈 caprice， 那个意大利文，我想我不要念了哈，这个发音也不容易标准，就是随想曲 caprices caprices 哈。那个这24首他写了24首哈，全部24首听完大概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哈。那么你知道弹其中的任何一首都是小提琴家的极限挑战哈。所以如果有小提琴家会把这个作品在一场演奏会里面一口气把它演奏完，那这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啊！所以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啊！那这个能够演奏帕格尼尼的曲子，这个小提琴家的技巧，各位就可以向他致敬了哈！就是真是天才中的天才，而且是极度不容易的。那么我不打算把它24首全部都让各位听完，那有机会的时候各位可以上网去，很容易不是太多人有录音啊，因为这实在是太难了。那可是各位还是可以找到有几位演奏家有去把完整的24首把它录音下来哈。那我想我今天选择一位年轻的女演奏家，德国的演奏家 Julia Fischer 哈，这个茱莉亚·费雪哈，这现在当红炸子鸡呀，这个全世界有名的，她真的非常年轻哈，才40多岁哈。那么她有录音哈，真是不得了哈。那我们来听听看她的版本哈。那我选择3首曲子来给各位听，那么24首里面选3首，可是最后的那个第24首的时候，我要把它跟钢琴来做一些比较，因为有非几位作曲家听到帕格尼尼的这个小提琴的作品，这个随想曲的作品是很有感觉，就把它会改编啊，所以我觉得反而改编的艺术价值要比那个。这个帕格尼尼自己的原创要来的艺术价值会更高，所以我们来体验一下那种这个极限运动，小提琴的极限运动。好，第一首曲子呢是24首随想曲里面的第6首哈，有这样子的昵称给他，历史上有这样子的这个昵称给他，叫做魔鬼的战音哈。各位待会儿仔细听哈，最好各位能够看到现场的表演，那个他就是一直在揉弦哈。那就是那个左手一直在揉那个琴弦，所以你听到的感觉一直就很像魔鬼的那种

各位，你不知道听了以后，他真的是那个颤抖的声音哈。我再稍微描述一下，因为我是主修钢琴，但是我副修是大提琴哈。你知道提琴的那个左手的手指按到那个。弦的那个部分的那个弦附着的地方，我们称为指板啊，指就是指头的指，板是那个木字头，木字边那个板子的板哈，我们称为指板哈。那这个弦在指板上，然后你手指按着弦哈，那。刚刚各位听到的那个声音的效果，就是你的手指哈，按着琴弦，基本上弦乐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技巧，就是你的左手要会揉弦哈，就是你要揉动那个弦，然后那个音才会比较润哈。那好，你一方面你要揉弦，然后你刚刚听到，那你知道那个。纸板啊，它是有个弧度的，它不是个平的哦。各位不要去，你，它不跟那个吉他是平的，吉他的纸板是平的，但是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的这个纸板是有一个弧度的哈，是有一个弧度，所以四条弦。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它是一个弧度哈，所以你的左手在按这四条弦的时候，那个是有角度的差别的哈。那么，所以你的左手如果不够大哈，那个右手就拿弓嘛哈。所以，刚刚说那个帕格尼尼的那个手被拓印下来，那个真的就是很大哈。特别是左手哈，他有那个资料说，那个其中几只手指头，那个超乎常人的长，所以他才可以在那个纸板上做更多的那种技巧的变化哈。那他除了要揉弦，那各位刚刚应该仔细听的话，会听到有一些音是一直持续在那边哈，所以他要有2只手指头会是持续在按着某一些音啊。那另外呢，那个咯噔那个颤抖的那个声音呢，就是那个小指头跟那个无名指要在那里那个一直在做那个轮流的这样子。去按那个弦哈，所以造成的那个声音就是我们叫颤音嘛哈，就是 trill 哈，那就当然你知道弹，不管是钢琴或者是小提琴，在演奏颤音的时候都是一个难度。那如果你是用食指跟中指去演奏的话，是容易多了。你要用小指头跟无名指去弹颤音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技巧上的艰难的挑战哈，那它就是小指跟无名指这样子颤抖，有的时候又是食指跟中指去颤抖，大拇指一定是握着那个指板的下头扣着哈，所以左手按弦是。

四只指头去按弦，这样，然后右手你拿弓拉的那个拉弦的时候，你还要又拉了那个持续的音，还有可能就是一下拉过去就是四条弦都得拉到哈，可是那个弦又那个指板又是有个弧度的，所以你压下去那个弦那个弓压下去的时候。那个难度，这我这样子描写，没有体验过的人恐怕不太能够知道我在说多难。可是，如果听众朋友有拉琴的、拉小提琴的朋友，你应该就知道我在说什么。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啊！那大提琴，所以大提琴没有作曲家把它写成这样。如果有人把大用大提琴来演奏帕格尼尼，他可以成功，我真的是下跪，那太不可思议了，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哈、啊。所以那小提琴因为很比较小，体型小，所以他还可以做到这么恐怖的那个。好，这是魔鬼的战音。那么下面就来魔鬼的笑声哈。这是24首随想曲里面第13首，是叫做魔鬼的笑声。各位听听看，它是不是很诡异？OK。

各位听到了吗？音乐可以来描写笑声哈，但是那个笑声其实有很多其他的曲子也都有笑声的那种表现哈。但是我们如果用专业的我分析给大家听，刚刚听到的那个他这样子下行的那个音，往下跑的音，你知道他是用半音啊，半音阶这样下行，所以那个听起来就很诡异。如果是哆西拉嗦发咪瑞哆，那就如果正正常常的那个音的话，就不会有那种感觉，诡异的感觉。可是他是用半音下行，然后各位知道吗？他是一次要按两个音，它是双音往下走。那小提琴通常都是一条，就是单音的旋律哈。那这样子就是。

旋律线条不像是钢琴可以十只手指头，那你可以十个音，一个手指头按一个音，就十个音同时下去。小提琴通常弦乐器就是单音的乐，单音的旋律哈。可是其实是可以一次就两条弦，那个难度就是你的右手在拉弓的时候，你要一次压到两条弦。那如果是那个吉他的话，是个平面，那么你的弓一下压两条弦，其实也不对。如果是拉弓的话，那个平面的也不好拉，就是这样一拉下去变成四条弦都拉到了。那不过你如果同时要这样四条弦拉下去，那当然就变成一个和声了，就四个音同时可以进行。可是因为那个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这些是一个有弧度的，我说过那个指板是一个有弧度，所以你那个弓拉下去的时候，一次拉一条弦是容易的，但是一次要拉两条弦双音啊，就很难了啊。那如果是要四条弦同时拉，除非是像吉他那样是平面的指板，同一个平面四条弦在那一拉，那是容易。可是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没有办法，所以当他要拉和弦的时候，不是不能，而是他就变成 drang， 就 drang 这样子，就他不是同时四个音，像钢琴同时四个音下去，他是 drang drang drang 这样子的感觉。刚刚那首曲子也有四个音下去的，所以这就是难度了。那然后它又是半音下行，这讲穿了它的那个作曲的技法手法，就是用了这样子的手法，然后你拉出来，那你听到的感觉就是很诡异的笑声。所以其实作曲家本人没有把这首曲子命名，但是听的人观众一听到第一次发表首演之后，他就咦，这不是魔鬼在笑吗？所以后面慢慢慢慢就把他命了一个名字，就是像小明一样昵称他，叫做魔鬼的笑声，真的很诡异啊，听起来哈，所以有意思，很可爱哈，一首曲子。好，来，那么24首随想曲里面最后那一首，可能各位觉得很熟悉这个旋律，我们来听听看，它的名字就叫主题与变奏，它有一个主题的旋律，然后后面就加以改编，有一些变奏在里面，看看巴格尼怎么玩这个主题跟变奏。

我觉得应该要开一次的节目，专门听我来分析这一首曲子给大家听，那个里面的技巧的复杂度，然后它到底是怎么来呈现，这个作曲是怎么样呈现的，整个的小提琴的那个开发。这真的是帕格尼尼厉害的地方，他开发了小提琴，别人就不可思议，怎么会想到要这样子来处理哈、啊？然后挑战那个演奏者的那个技巧。那左手这个在按弦的时候，你知道你的按一条弦的那个难度哈、啊，就普通，但是它是两条弦。一起按，同时他还要从这个，你知道，整个小提琴是有那个弦是有长度，他要从最最下面按上来，然后从上面再滑下去，上下滑哈，那个手指按着那个弦这样上下滑那个音，然后每一个音都要音准，这个当中的那个复杂的程度真的，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得完哈，所以哇，这个真是精彩到不行啊！那然后你能够拉到每一个音都清清楚楚，还有音准都不失去哈，这个就是它的难度所在，真的是不可思议。而这个女演奏家 Julia Fischer 真是演奏得太棒了。OK，好。那么，另外一位作曲家布拉姆斯听到这首曲子以后，他就觉得太有意思，他就把它写了两套的作品，哈，就是主题与变奏，但是用还是就是这个主题变奏，但是布拉姆斯完全是用钢琴来呈现，那整整两套的作品。

分成上册跟下册，那我们不可能听完，我想就听他的第一部分上册就好。那我选择的是智利的那个的钢琴演奏家阿劳，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演奏家，他来演奏这一首用钢琴演奏布拉姆斯所写的这个帕格尼尼的主题与变奏。那我想这个时间的关系，就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声再会，那我们下个礼拜再来听帕格尼尼其他的小提琴的作品，那就下周再会咯，拜拜。

拉风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一周当中，你过得好吗？我们都在倒数时刻当中，盼望在每一个时刻都有你值得珍惜，都有你值得回忆，也觉得能够来肯定自己的这样的时刻。今天很特别，因为我邀请到了是我认识已经23年的好朋友。为什么特别的要邀请到他呢？其实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他是躲在一个角落在掉眼泪。那人嘛，有时候遇到人家在哭的时候，真的是不晓得该怎么样的来去关怀。我只知道他在哭。后来呢，没有想到又过了一阵子，我又在不同的地方，我又看见他在哭了。所以后来我鼓起勇气的就是来关心他。那这一位呢，她就是李慧燕姐妹。目前呢，她不仅是在教会当中来成为区牧，也是呢在花莲的也就是社团法人博爱全人关怀协会来担任乐龄的时段的负责人，所以他是一个很棒的助人者哦。但是刚刚听众朋友听到说，人与人之间怎么可以那么的巧啊？而且最巧的是，我遇到他都是他在流眼泪的时候，一次两次到第三次我就忍不住了，就是继续的能够来去了解他为什么总是躲在暗处在流泪。那我们可以来听听他的故事。那现在呢，要邀请他来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慧燕，我住在花莲，一个风景很美、空气很清晰的地方。我喜欢，我在这里出生，也在这里成长，更是嫁在这。嫁在花莲，那我现在目前有五个孙子，我是五个孙子的阿嬷，也是孩子们的奶奶。大家好。
0: 但是我跟听众朋友说，其实这个阿嬷还真看起来年轻貌美了。好，然后总是让我觉得她是一个带着非常的热情来去关心身边的人。那所以他今天呢愿意的来接受我的访问，老实说我也非常的惊喜。惊喜的原因是我几次的看到他流眼泪，那也陪伴他在整个的面对先生啊，他在重病的过程，一直到先生病逝，然后一直到看见他这一路上刚刚有提到已经23年了。好，所以我们可以来回顾这样的历程。好，那也想问说当时是发生什么事情呢，让你虽然进入到教会，可是却是偷偷的躲起来哭呢？
1: 偷偷的躲起来哭，其实这个记忆对我来讲说实在的非常的陌生。我似乎已经忘记了那一段流泪的日子。其实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我既不想要被安慰，也不想要被陪伴。但是很奇妙的是，我每次去到教会的时候，上帝很奇妙的工作在我的身上。我现在回头在想，为什么那时候我会躲在墙角落的地方落眼泪。原来是上帝在那当中面安慰了我，医治我，那也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释放了我。刚信耶稣的我，其实我既不想要别人就近我，我更不想要让别人知道我当时的困境。原本是什么都有的人，可是却是在我生命遇到我丈夫生病山穷水尽的时候，我才认识了耶稣。在那个情况的当中面，其实似乎好像 眼所看的就是我失去的，我失去了健康的先生，我失去了我所拥有的过去的那些丰功伟业。我似乎好像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其实我并不知道我自己是躲藏起来的。直到我走过了那段路，然后在众人的陪伴的当中，我也在那个过程的里面，我开始知道我是被爱的。而且在爱里面，我开始才知道我可以不再惧怕。
0: 因为其实我当时看见你的时候啊，我其中第二次看见你，你是在教会的一个本来是牧师传道的办公室，那它其实呢不是一个正式的房间，反正是在一个阶梯底下，其实可能当时有人会把那个地方当作是仓库呢，但是当时你却是在这样的一个小房间，我看着你跪下来，然后就是不断的祷告，不断的流眼泪，然后后来你才知道说原来先生当时是知道得到癌症哦。那想问一下，当时得到癌症呢，医生是怎么的来描述你先生的病症呢？
1: 我们找了很多的地方，其实在他生病到我们信主大概有两年的时间，那两年的时间的当中几乎逢庙必拜，而且也大大小小的医院到处的跑，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到了台大医院的时候，然后就是当时的家族里面有没有曾经因为罹癌而离世的，有，但是对于当时的我们，我并不想要去面对这个问题，我总是期待的说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透过各样的方式让我的先生恢复健康，那在那次的当中里面，我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到处的去拜，那在拜的过程的当中里面，曾经有人就家人基于爱我们就告诉我们说身上有一家庙非常的灵验，那可能去那里带了一些那边的东西祭品回来的时候，那透过焚香的方式可以让我的先生的病好起来，我抱着一线的希望，我记得那一天是下着大雨，我躲在厕所的角落的地方，在烧金纸的当中，我其实也忘记原来那个在烧金纸的时候会带来浓烈的烟雾，那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面，当然就警报器就响了，然后所以他们的警方的人员就过来，我其实吓到我只会哭，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可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所遇到的警务人员真的很好，他就跟我讲说你不要哭了，没有关系，他知道，后来他陪同着我到了那应该说是医院的顶楼的地方，还是让我可以顺利的把金子都给烧完，那一次的过程的当中里面，后来医生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先生的病要好，要做的手术可能就必须要把他的头颅切掉四分之一，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在手术完成了以后大概伤口还没有愈好，还没有好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遇到感染，而在那个过程的当中离世，其实对当时的我们真的是带着惶恐害怕担忧，我们也不知道明天将会是如何，还有再来一点就是当时的疼痛控制其实做得

0: 小眯了一下，可是起来的时候又是痛苦万分。我们带着灰心、沮丧、难过，以及对于未来已经不知道路该怎么走，还再来就是我先生的疼痛，仓皇之下我们从台北就回到了花莲。以至于在这个面对的过程的当中里面，其实明天将会是如何我们并不知道，只知道回到了花莲这里就医的时候，我先生曾经在后来跟我分享过，那时候他在医院的九楼，他说如果那个窗户是打得开的话，他巴不得就是直接跳下来终结掉就好。
1: 所以刚刚提到了这一段的一个经验啊，一个经历啊，你还可以去想到说，当时医生在将你的先生检查之后，他告诉你的是恶性肿瘤还是属于哪方面的癌症呢？
0: 恶性肿瘤，
1: 只有讲是恶性肿瘤，然后是在哪一个部位呢？
0: 鼻咽的部分。那因为先生是长期使用烟酒槟榔这些的东西，所以他的口腔其实如果用他的空间的大小，大概就是把食指塞都塞不进去口腔嘴里。那样子的一个空间其实是没有办法做进一步手术的治疗。
1: 所以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鼻咽癌吗？
0: 对。
1: 那你刚提到说本来是什么都有，当时你跟你先生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
0: 我们从事钢铁结构工程。那在花莲的这地的当中，其实我们是很被祝福的，因为在工作的领域的当中，曾经花莲有一段时间大理石业非常非常的兴盛，建厂就是一家接一家，甚至一家工厂还没有盖好，可能这家的老板接了很多的订单，接续的就是一直延续的盖厂房。那我们做的工作就是从一块空地帮人家建造出厂房，还有就是室内外的就是他们的吊车，对，搬运大理石使用的这些大型的厂房。
1: 所以换言之就是生意非常的兴隆。
0: 是
1: 在这当中也需要做一些交际应酬，
0: 非常的多，几乎 这真的是拿健康拿性命去换取财富，换取金钱。
1: 在当时孩子大概几岁啊？当发现先生得到了这样的鼻咽癌，孩子大概几岁？
0: 我的孩子最小的是国小二年级，那再来就是五年级跟国中一年级。对。
1: 那我听到说你们就开始这个大小庙到处拜，然后又到台大医院，那这段时间怎么样？这些孩子怎么办呢？
0: 在台湾有一部戏很有名，叫做如果稍有年龄的都大概都看过，叫做星星知我心。就是妈妈在她要离癌然后过世之前，她把她的孩子分送出去，但是在当时的情况的我们不是分送，是我们把三个孩子寄居在亲人的家里。有我的老二是在他的导师的家，那我的小女儿是在我哥哥家，那我的大儿子是在我妈妈的家。那在不同的地方，其实对我的孩子对我们来讲那不是一个很好的回忆，但是却在这个痛苦的过程的当中是我们能够给予我们孩子最大的保护。
1: 那刚刚提到说大小庙都拜了，那怎么又会进入到教会呢？
0: 进入到教会是是因为我们到后来我实在是也没办法了，因为一直要工作，一直要先生那时候长期都住院，那我还有三个孩子在家，在不得不的情况之下，我后来就是跟股东商量，如果还有参与的价值，可不可以在他有价值的时候我们一起去面对而且处理掉他。所以后来结束了工厂的营运，我找到了第一份的工作。那在我工作的职场的当中遇到了我一个很要好的一个姐妹，她曾经是我卡内基的同学，那我们一起在接受学习的过程的当中，她是一个很优秀很卓越的女性。

0: 在我的职场的当中看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罹癌者，那我的家庭也，我先生也罹癌，我的家庭里面几乎就是乌烟瘴气，可是看到他的时候就发现到他的生命，他也是罹癌，他也是生病者，为什么他的脸上总是有笑容？
1: 是。
0: 那还有再来就是他看到这人就跟他讲说耶稣爱你，看到那个人也跟他说耶稣爱你，唯独看到我的时候好像什么，好像他的眼光带着一个穿透力，直接就穿过了我，然后对后面的人说耶稣爱你，独独就是没有看到我一样。哇，这真的实在是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我就鼓起了勇气，我想如果那样子的一个充满盼望的生命我也有的话该有多好。所以我后来就主动的跟他讲说，你能不能也带我去认识你所说的耶稣爱我的那位神。
1: 那他当时的表情跟怎么样的来回应呢？
0: 他好有智慧哦，因为他两年前的时候其实曾经就是曾经有跟我传过福音，带我去信主，可是在那次的过程的当中里面其实我还没有准备好。那对当时重病的先生而言，他其实带着一线的希望，如果你所说的这位神是这么的好，那因为我们是从商的背景，他心里在想，如果你讲的耶稣是这么好，我给我自己一个机会，也给上帝一个机会，那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我不就在这当中里面，不只是我得了祝福，我的家人也得了祝福，可是对我当时的我来讲，你所讲的耶稣这么的好，我好手好脚的，我为什么要去信靠这位看不见的神？所以当时的我其实去了以后，我就放了人家鸽子，走了两年的路，再一次的看到他的时候，其实那一次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好好的来认识这位神。
1: 哇，人生当中啊，相遇啊，真的不是突然的，相遇都有我们所说的都有天父的美意。
0: 是。
1: 不论是我遇见你，不论是你刚刚提到的同事遇见你，包括你们夫妻遇见了这么不好的事情，那你们在这当中彷徨无助的时候，但却有人在这当中能够来去成为你的朋友。
0: 是。是。
1: 所以我们也想想看哦，全球听众朋友，你常会觉得怎么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位基督徒呢？或者是怎么会突然有人递给你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刊物？甚至有时候你在滑手机，也许你就看到了有关于与基督教有关的，也许你可以想一想，或许你也是像慧燕姐妹这样的一个过来人哦，从过去的不信到现在的相信，但也透过本集啊，也要鼓励全球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好在一个冲击当中，也许你觉得走投无路，那不妨呢继续的来听为什么今天我要访问我这一位认识23年的朋友也可以让你们了解这一路走来啊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越走其实在道路上就能够越感受到一份你前所未有的一个帮助。好，那不妨继续的来听，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能够把自己的难处交托给我们所说的天父。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我特别邀请到我认识23年的好朋友李慧燕姐妹来到我们当中在前一段她就是提到呢，她跟先生呢面对了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就是发现呢先生他得到了鼻咽癌，大小庙都去过了，三个孩子也被分散在三个家庭，面对这么困难的处境，他竟然在这当中看见了一个同样罹癌的朋友，但是却发现为什么他可以笑呢？为什么还可以这样子的来传递耶稣爱你这样的信息呢？所以我想问说，当你再次的遇见了这位朋友，你也下定那个决心了，那接下来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1: 接下来是什么样的情况啊？真的实在是有趣极了。因为两年前我放人家鸽子，两年后我觉得人会成长，我的带我信主的这位姐妹，上帝也给了她智慧，因为当时的我信了耶稣的我，其实山穷水尽的时候是上帝在我身上的工作的开始，那也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我其实生命不会因为我信了耶稣从此就改变了，我还是有很多我自己的旧习性，例如说我过去就是当老板娘，我过去就是做钢铁结构工程的负责人，那也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其实我自己不自觉的是眼高手低，我总是眼睛长在头顶上，说话就是从鼻孔出来的，我怎么知道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常常我会摆架子，但是两年后的他变得不一样，那个不一样就是他既然没有办法改变我，但是他相信这位爱我的神，他会在恩典的当中帮助我，在爱里面我的生命会改变，所以呢他就把我交给了教会，把我交给了弟兄姐妹，交给了牧者，然后呢他就到台北去读神学院了。
0: 哇好大的转变。而且他还是癌症的病人，
1: 是他到现在仍旧健在，而且身体健康。依旧荣美。
0: 我知道你讲的那一位，因为他曾经当选过中国妈妈。
1: 哇，是的，
0: 就是非常的漂亮有气质的。那你在这当中就被人家交出去了。对，然后这整个历程呢，因为我印象中其实很深刻，当我从教会当中，然后一直听到你先生就是在一家医院的病房，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我看到你，其实我有点产生很大的冲击，我想说哇，怎么一个女人就是坐在先生的床的旁边，然后甚至你就在那边陪伴着他，而且我要说当时的床啊其实根本很像那个在那个草地上野餐的那个样子，并不是像现在有那么好的陪病床，那你当时的这样陪伴整个的历程是怎么样子的呢？
1: 我觉得在那个这个历程的过程的当中，看见上帝那双看不见的手，我记得我们刚从台北回到花莲的时候，其实当时我先生是在九楼的病房做积极的治疗，但是当时在疼痛

0: 控制的当中，并不是像现在这么的人性化、
1: 嗯、
0: 所以他常常都是要在药物的时间到的时候才可以使用，所以他其实是很痛苦的、
1: 嗯、
0: 但有一天我走着走着走到了三楼、
1: 嗯、
0: 在那三楼的当中就发现到整个氛围好特别、
1: 嗯、
0: 那个特别就是为什么他们有自己的厨房、
1: 哦、
0: 为什么他们有自己的花园、
1: 嗯、
0: 为什么那里的病人还居然有自己的客厅、
1: 嗯、
0: 那我其实并不知道那是心连病房，我只是觉得这个地方好特别、哦、然后走过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到、欸、他写了一个叫他在那个就是他们的医病的关系的当中、
1: 嗯嗯、
0: 奇怪的是护理人员为什么不像我们九楼的是那么的跑来跑去仓促的在照顾着病人、
1: 嗯嗯、
0: 而是非常的优雅、哦、
1: 所以你刚提到的心连病房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安宁病房嘛，
0: 是的，
1: 嗯，对，然后呢优雅的在你面前走来走去
0: 还有人在那里泡咖啡
1: 哇
0: 我就在想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 嗯、
0: 但是当时的我其实、在传统的信仰的当中、
1: 嗯、
0: 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的禁忌，觉得 这个地方似乎有一些的不好的预感、
1: 哦
0: 啊、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一种死亡的诠释、
1: 嗯、
0: 在那个氛围的当中里面其实我带着一丝的担忧、
1: 嗯、
0: 但也看到了另一线的希望、
1: 嗯、
0: 那就是在那里会有很好的疼痛控制、
1: 嗯嗯、
0: 这个部分是让我那时候想要就是希望我先生能够从九楼转到三楼、
1: 嗯、
0: 因为其实疼痛没有做好控制、
1: 嗯、
0: 对我先生来讲比病痛更让他痛苦、
1: 嗯、
0: 在那个痛苦的当中他似乎常常会落入在一种绝望的里面，因为他不知道下一刻只要眼睛睁开就是要痛，那这样子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 嗯嗯、所以他这样子的从九楼这样子经历，你也看到了三楼有这样的安宁病房，
0: 是
1: 那你当时还记得怎么样的跟他的说明跟沟通吗？特别是在那时候哎，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然后就转到了这样三楼呢？
0: 其实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1: 嗯、
0: 我不太善于表达、
1: 嗯、
0: 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去找他们的医护人员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告诉我说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就好、哦、我后来就是请他们专业的人来跟我先生讲，我就是只是坐在旁边、
1: 嗯、
0: 我 希望是我先生是有尊严的生活、
1: 嗯、
0: 而不是在痛苦的当中过日子、
1: 嗯、
0: 哪怕时间过得再长再多，但是没有尊严的没有品质的生活是活得很辛苦的、
1: 嗯、
0: 所以透过了他们的协助，也让我先生在很短的时间的当中就转到了安宁照顾。
1: 嗯嗯，那你还记得当时的专业人员啊在说明的过程啊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有哪方面呢？
0: 印象深刻就是他不替病人做决定、
1: 嗯、
0: 他可以告诉我们说有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选择、
1: 嗯、
0: 那这些选择的当中病人可以在这当中找出最合适自己的部分、
1: 嗯、
0: 那、
1: 嗯、
0: 其实我们有经过了一段的时间来做讨论、
1: 嗯、
0: 因为当时对于资讯的不清楚、
1: 嗯、
0: 会有些的担忧，那个担忧就是会不会去到那里就没有任何的积极的治疗，会不会去到那里就只是等着日子的终结、
1: 嗯、
0: 其实这些的部分都是后来我们开始询问医疗的团队、
1: 嗯、
0: 那也因为他们给了我们一些事切的解答、
1: 嗯、
0: 以及我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去做了决定、嗯、
1: 所以你们当时有问到疼痛控制，
0: 对，
1: 然后还有其他的方面吗？比如说是不是要做积极的治疗，所谓积极的治疗我们可以是说要不要做侵入性的治疗，比如说有没有要急救啊气切啊插管啊，有没有要做这样的一个鼻胃管，还是说要做这样的洗肾，还是说要做这样的一个就是导尿管等等之类的，你还有印象吗？他们当时在跟你解说的部分有没有刚刚我提到的这些呢？
0: 嗯我们大概都有提到、
1: 嗯、
0: 只是不是一时之间、
1: 嗯、
0: 想到什么就问什么，想到什么就问什么，
1: 是是是，
0: 就我觉得在

0: 一个问询问的过程的当中、嗯、也让我们对于就是整个的医病的关系的当中开始有了一些信任、嗯、信任就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可是我觉得在最短的时间的当中我们得到一个最大的改善，就是疼痛的控制、哦嗯、哇，这个部分其实会让我的先生在那个过程的里面、嗯、他开，因为我先生是一个非常阳光的男人、嗯、他对于很多的事物的当中 很积极、嗯、也包含了后来他到了安宁照顾的当中、嗯、也有做过了积极的治疗。
1: 是，
0: 对。
1: 那在安宁的照顾过程当中当然我们都知道有安宁团队嘛，
0: 是
1: 好，那包括有就是有医生有护士，有心理师，有社工师，包括我们有关怀师或者是当时称宗教师。好，那这样的一个团队里面当然也不会有包括在安宁病房的志工。好，那想说哎，这样子的他们如何的来协助你们呢？
0: 如何的来协助我们、嗯、几乎可以做一个简要的说叫做见招拆招。
1: 哦，见招拆招
0: 遇到了什么状况的时候、嗯、再来处理，遇到什么状况再来面对。例如说、嗯、我先生其实在他最后的那一段癌症后来复发、嗯、复发的时候，其实一直到复发的时候第一个他的选项就是我要积极的治疗、嗯、但是没有想到一积极治疗的时候瞬间他的整个的体重掉了十几公斤、嗯、还有再来就是他的伤口的愈合、嗯、一直没有办法有最好的一个改善。
1: 是，
0: 那在长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其实他非常的受苦，那也因为这样子后来就是做了一些的调整、嗯、例如说药物的调整、嗯、还有就是饮食上的调整，作息上的调整、嗯、心态上的调整。因为既然没有办法去因为积极而带来的改善，
1: 是
0: 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和缓。
1: 嗯嗯，对。那你刚刚提到的就是他在这个历程上啊有没有来跟你说一些什么话啊，比如说啊，有三个孩子，或者是他对于自己的情况有没有什么跟你做一些的交代的部分？
0: 我觉得在安宁照顾的当中很棒的一点就是、嗯、真的是在每一个阶段的当中有着不同的学习、
1: 嗯、
0: 例如说我们在就是他住院的当中、嗯、不管是一些文宣的资料，他会把它放置在病房的各个的角落，
1: 是
0: 然后让家属其实可以在这样一个学习的当中面有一些的心理上、嗯、心态心理上的一个调整、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心理师或者是医疗的团队在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嗯嗯、
0: 例如说我先生刚复发的时候，癌症复发，那他是在第五年的时候复发、
1: 嗯、
0: 以他的病症其实同一期的人几乎都走了、
1: 嗯、
0: 那他算是他算是那一期的当中最后的一位。
1: 是，
0: 我们心里就在想说如果我可以做什么的话，可不可以 就让我们勇敢的去面对、
1: 嗯、
0: 我记得我那一次的时候去找心理师、
1: 嗯、
0: 我整个人是崩溃的状态、
1: 嗯、
0: 心理师就是在旁边陪着我、嗯、听我讲。
1: 是，
0: 当时的我真的很无助、嗯、我祷告了，我寻求上帝了，甚至我说上帝你说你是最大的医生、
1: 嗯、
0: 你是我的医治者，可是我在这要面对我先生的最后的那一段的时候、
1: 嗯、
0: 我几乎连祷告我都祷告不下去。所以当我在跟心理师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只能够从歇斯底里到后来默默的落泪，到后来、嗯、我觉得我在心理师的陪伴的当中，我真的就是走过了那个不同的阶段、
1: 嗯、
0: 直到我能够接受了
1: 嗯、
0: 放手了、
1: 嗯、
0: 然后陪伴着他走最后的那一段路、
1: 嗯、
0: 到后来是24小时绑在一起、
1: 哦嗯嗯、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况，也愿意的找心理师来去聊一聊。
0: 是，
1: 因为在你的祷告当中你发现上帝并没有垂听你的祷告、嗯、所以你
0: 我很生气， 我跟上帝说我好生气、
1: 嗯、
0: 我有一段时间的当中里面常常有弟兄姐妹来请我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医治祷告，我都觉得上帝我讲 我觉得我的祷告我没有办法去祷告、嗯、因为一点都不真实、
1: 嗯、
0: 直到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1: 嗯、
0: 我后来发现到上帝 有没有医

0: 治我先生有、
1: 嗯、
0: 他是灵里得着了医治，因为我先生在最后的那一段时间的当中、
1: 嗯、
0: 他很清楚知道他要回到上帝那里，那个人给不起的平安却是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嗯、像滴水穿石一样进入到我先生的心里深处。
1: 嗯，所以就好像我刚刚所提到的，他在当时有没有在跟你交代什么样的事情？
0: 有
1: 嗯，有哪一些呢？
0: 最后的我先生最后的时候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说话，因为他的癌细胞是从口腔的当中面长出来，在他的嘴唇的外面、嗯、
1: 是
0: 就像一个拳头一样，那么大的一个，还有再来因为他当时有做气切、
1: 嗯、
0: 他也没有办法清楚的说话。
1: 嗯嗯，
0: 他会在那个过程的当中交代着孩子的，从他可以写、
1: 嗯、
0: 他写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给每一个孩子，写给我、
1: 嗯嗯、
0: 写着尽他所能的用他的文字去做表达、
1: 嗯、
0: 直到他后来在后面因为使用疼痛控制的缘故、
1: 嗯嗯、
0: 他忘了很多的字，到后来是他没有办法再诉说这一些的事物、
1: 嗯嗯、
0: 可是整个过程的当中，我觉得当人活在那个有尊荣的生命里面、
1: 嗯、
0: 许多的事物就不再被害怕所袭击、
1: 嗯、
0: 而勇敢的去面对。所以我先生做了一些很多的交代、嗯、甚至连他很清楚的比着那个病房旁边都会有那个叫做柜子、
1: 嗯、
0: 柜子要放一些枕头被子、
1: 嗯、
0: 他就会比着那边。哇，我花了好久的时间，我记得大概十几天、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跟我比什么，他比着那个柜子、
1: 嗯、
0: 比着那个柜子，每次就告诉我比着那个柜子、
1: 嗯、
0: 比着用手指头在那里卷卷卷、
1: 嗯、
0: 那个卷卷卷是死翘翘的时候、
1: 哦、
0: 然后后来我才懂，哦，当他死掉他安息主怀的时候、嗯，要把他的骨灰放置在那骨塔的里面。
1: 哦，原来如此啊，哇，真是不容易呢。听众朋友，其实当你听到了慧燕姐妹以及她先生的整个历程，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启发呢？或者是对你来说是不是有触碰到你正在经历或者是过去经历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呢？我们可以来去想一想，如果还能够再来一次的话，或者是你现在准备想要做什么呢？能够来帮助在这一段的历程上是有交代的，是能够让家人知道你希望他们能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特别是当你不在的时候。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光海师。今天我邀请到23年的好朋友李慧燕姐妹，能够来跟我们回顾她在整个在面对先生得到鼻咽癌疼痛控制没有办法好好的控制，

0: 然后啊，就看到了安宁病房的情况，最后他们决定啊，要从原本的积极的治疗，然后进入到安宁的疗护里面。刚刚有提到说，他的先生就在趁着自己还有体力啊，自己还能够拿得啊起笔，然后不断的在写信给他的太太，给他的三个孩子啊。也许你会很好奇啊，人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疾病的攻击，甚至他想起他后续的日子并不一定能够得到神迹奇事般的医治，那他在这当中所写的是哪些方面呢？可以让我们的慧妍姐妹让我们来说一说他交代了哪些事情呢？
1: 我先生是一个很善于表达的人，他很感性，很乐观，做什么事情都很积极，所以在事业的当中面有很好的成就。当他在认识上帝了以后，我发现到他的生命里面开始在这当中面活出一个新的法则，那就是神就是爱，在爱里面就不再惧怕。所以他是一个很擅长去表达他情感的人，所以他写了很多的情书啊，他告诉孩子他们他有多么的爱这群的孩子，每一个孩子的当中里面都有着他给予对孩子的一个寄望，那这些的寄望透过了他的文字一封一封的写下来。我记得在我先生最后的时候，我们办了一场的感恩音乐会，
0: 是
1: 在那个感恩音乐会的当中，不只是他写给了孩子有爱的情书，他也在这当中一一的在这多年照顾他的医护人员的当中向他们致谢，也向他们道歉，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皮的病人他不是一个很听话的病人对，因为从离癌了以后，他知道抽烟不好，可是有时候心情郁闷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的会抽个两根烟，那医生都闻得出来，所以每一次去就诊的时候，医生就会叮咛他说不要再抽烟了。所以在他的感恩音乐会的当中面，他向这些医护人员道歉，那他也在这当中面跟他们道爱，谢谢他们多年来的照顾，谢谢他们多年来的陪伴，也谢谢他们不放弃的在这当中治疗的他，陪伴的他。那最后他很清楚的知道地上终有一天是要离开的，所以他在这当中面告诉他们上帝是他唯一的道路，那他也在这当中面向每一位医护人员以及当天的参与的病友们在这当中说，向他们道别。我觉得在他的生命的里面，这五道的人生带给了就像他写给我们的一封一封的信，会不会因为他离开了以后，从此我们就因着有耶稣一帆风顺？没有，但是在上帝的爱里面，我们真的去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够我们使用。
0: 你刚刚有提到这个五道人生哦，
1: 是，
0: 就是有包括就是道爱，跟你们表达他很爱你们，
1: 是，
0: 那也包括表达了道谢，
1: 是，
0: 也很感谢大家的帮忙，但有包括道歉吗？
1: 是，包含了道歉
0: 好，那还有就是有关于道别，
1: 是，
0: 好，来去交代他一些有形无形的部分，还有就是永生的道路，
1: 是，
0: 就是他要跟大家相约在神国的国度，
1: 是，
0: 将来再见面，
1: 是。
0: 那当然我也想问哦，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他生病多年啊，
1: 对，
0: 那从他发现这样的病症一直到他安息主怀，你们在这个历程上是经历了多少年呢？
1: 他是在第五年的时候复发，那上帝给了我们多出了148天，
0: 哇，
1: 对，就是等于是五年多的时间，生病了五年多，
0: 但是我觉得对你们来说真的是也是很大的冲击，因为我知道每一个癌症的病人都希望在第五年的时候就要被医生说，哇，你终于战胜了，你可以毕业了，但是他所受到的消息却不是如此，
1: 是，
0: 所以对他当时来说是多么大的冲击。那当时他已经有人来告诉他有关于这一份的基督教的信仰了吗？
1: 是，有，
0: 那他当时是怎么样的 来做这样的决定？因为我知道当你们在做生意，在初一十五还是初二

0: 石榴都会在拜拜当中等等的。过去那么多年在透过传统的宗教信仰，那怎么会突然之间，是突然吗？还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考量？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他是怎么决定的。
1: 他是怎么决定的？其实是因为生病，生病了以后，生病了以后，要在治疗的过程的当中面，一个很努力的人不见得会成功，因为很努力的治疗，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就是不断的疼痛，直到了我们遇到了我们的，就是我后来职场的那位姐妹，在认识她了以后，其实是真的是在那个时候吗？不是。上帝透过了各样的方式，因为我们后来不只是我们做了钢铁结构的工程，我们还做了资源回收。那当时做的资源回收的当中，不是做小面积，就是各种的我们全部都做。那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上帝很奇妙的是让我们跟许许多多的教会开始有了一些合作的关系。那当我们去到了教会的当中，其实我带着一个目的，我要买你的资源回收物品。可是我每次要走的时候，就是我现在教会的谢牧师，其实他是在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去教会曾经跟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往来，就是我们去借场地，然后但是牧师后来知道我先生生病，所以我每次去到那里做资源回收的时候，他就说老板娘，我就觉得他好有智慧啊，你如果叫我姐妹我还真的不太想要理你，把他叫我老板娘，我为你做祝福祷告好吗？我知道你先生生病，上帝很奇妙，就是一次一次每一周的当中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生意的往来，他就透过了谢牧师为我祷告，为我的工作的人员祷告，带着祝福再离开。没有多久了以后，先生在这样一个情况的当中里面，我后来就认识了我的就是职场的那位姐妹。
0: 是，
1: 对。然后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第一次的时候，第一次我们去认识耶稣的时候，我刚才前面有讲到，他给上帝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因为妹妹生病了。
0: 哇！
1: 第二次的时候，他看到的那个妹妹，他最爱他的妹妹。然后这个妹妹生病的时候，就是整天待在家里面，然后什么事都不能做，就是躺着。
0: 是，
1: 她很舍不得她的这位妹妹在这样一个病痛的当中。可是去的时候，她就跟她妹妹说：“我为你祷告。”那个慧燕所信靠的那位耶稣说他会医治人的病，那我为你祷告，上帝医治你。他每次就在这当中为妹妹祷告完了，回家的路上他就沿路的哭。我跟你交换，你只要医治我妹妹，我就信耶稣。
0: 哇！
1: 这样子的走了一段路了以后，后来我小姑信耶稣了。因为人的尽头真的是神的起头。我的小姑当时真的是因为我们大小庙都去拜，
0: 是
1: 在拜的过程的当中里面有了一些的不好的东西，那个叫病魔缠身，魔出去了病就好了。我小姑后来就信了耶稣了以后，她整个人好起来了，好起来她就回头跟她哥讲说，我跟你讲耶稣是真的，我们来去信耶稣。我先生信耶稣不是因为我的关系，是因为他的妹妹。我实在没有办法带我先生信耶稣，我只好去带我小姑信耶稣。后来是妹妹带着他的哥哥信耶稣的。
0: 哇，神反而在这当中啊，就真的觉得很奇妙哎。透过哥哥对妹妹的疼惜，对她的爱，然后引用着太太的神来为她妹妹祷告，还在跟就是太太的神来做一场交易哦。
1: 对，
0: 就没想到说，哎，她竟然祷告神成全了，然后神迹奇事彰显在妹妹的身上，
1: 是，
0: 然后反而是妹妹来引导她，
1: 是，
0: 哎，神是真的，你要去相信这位神，
1: 是。
0: 好，但是我们也可以来去想到，因为你在陪伴的过程，你自己也有灵里软弱嘛，就是祷告不知道要怎么祷告了。那他自己呢，怎么样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妹妹得医治了，那他自己呢？
1: 他自己呢？你应该有在教会的当中看过我先生。在他去了教会的当中，其实他很捧场。他带着一个捧场的心。上帝啊，你

0: 真的太厉害了，你都有办法医治我妹妹，那怎么样我都应该要依约的在这当中复习。所以在那段时间的当中，其实他是一个在心连病房的当中是一个奇葩人物，因为在安宁照顾的当中进进出出，所以我先生常常就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会去带病友去教会去教会的当中里面，他就跟人家讲说，我跟你讲，上帝是真的。人家就问他说，上帝为什么是真的？你知道吗，我太太就是个母老虎，但是信了耶稣了以后会变成像猫一样的温柔。我跟你说，来去信耶稣不会不对的啦。所以我其实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我看到上帝把一个极大的喜乐给了我先生。那在他的身上里面，我经历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那个喜乐帮助的他在最后的，在依旧有病痛，可是在一次一次看似好像是给上帝面子，在这当中里面捧场，但是奇妙的是上帝的话语是真实而且可经历的。上帝在这当中就开始帮助了我的先生，他从那种捧场到后来他发现到，哎，这位神真的是一位与他有关系的神。他开始在这当中里面，就如同前面的那一段的分享，他会写信给孩子，他会开始知道在爱里面没有惧怕，
1: 是
0: 他会开始勇敢的去表达，他在这当中里面他会跟上帝交换。上帝，我透过祷告我跟你交换，但是你的交换还真的是来真的，因为我的妹妹的病好了。对，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觉得上帝透过了教会的弟兄姐妹，用许多的爱包围着我们的家人，包围着我的家庭，也让我们在爱里面，在恩典的当中，透过教会的圣经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是在这份信仰的当中里面，我们不断地去经历到上帝用大大小小的恩典成为我们家庭的祝福。
1: 我觉得，你们夫妻两个整个的经历啊，也真的很特别。神有彰显神迹奇事。
0: 是
1: 你当时候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呢？为什么是妹妹得医治，那我先生呢？
0: 我也不太知道，上帝做事的法则。
1: 对啊，那当时三个小孩进入到教会，然后就发现，哎，怎么姑姑好啊，我爸爸呢？
0: 这个大概我要找个时间跟我的孩子问一下。我是真，就是在我先生安息主怀多年了以后，我开始看见医治的主，让我的先生从那种抗拒到他能够在上帝的爱里面不害怕。那个不害怕是真真实实的在他的生命的里面看到了盼望。
1: 是
0: 对。我记得曾经有就是他在心连病房他就是活生生的看到有人进来然后晚上就离开，
1: 哇，
0: 就离世了。以前的他记得我们刚到心连病房的时候，其实他是还没信主，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会带给他里面内里极大的恐惧，
1: 是
0: 那个恐惧跟害怕往往是说不出来的。可是信主了以后的他遇到了这样的事，他更懂得是用祷告，在祷告的当中去经历到上帝是那平安的主，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他更知道他的未来是在这位爱他的神手中。我觉得这是上帝让我可以看见真正的医治不是只是肉体，而是人知道自己能够在地上的年日的当中珍惜着我们生命存留的价值和意义，
1: 是
0: 那也让人能够在盼望的当中走向永恒。这是我在我先生的身上里面我看到信仰的真实。
1: 我其实刚刚在你就是分享这一段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心里面啊，就是觉得是说上帝啊真的是太特别了。那种对于你们的祝福很特别，就是过去你们是在经营这个钢骨结构的，都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建造各样子的就是仓库啊产房啊，但是神却用了这一场病，包括所经历的神迹奇事，也包括你在这个信仰当中的一个认识跟得着。 它是把有形的钢骨结构

0: 转换成一个永不动摇的钢骨结构，是放在你的家庭里面的。不论是你的先生的这一个啊生命，或者是你的生命，或者现在三个孩子的生命，会发现说，再怎么好的钢骨结构，总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衰残的一天。
1: 是，
0: 对，他现在所替换的是永不动摇的，
1: 是
0: 能够建立在你们的生命里面，
1: 是，
0: 而且是在这当中要给予你们永恒的一个国度，
1: 是，
0: 给予你们的不再是怕风吹雨打的地方，而是在于一个哇，在这样的启示录有提到说，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新天新地，
1: 是
0: 充满着荣耀光辉，用这样的宝石建造而成的，
1: 是。
0: 那个是把原本在地上的用钢骨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转换成孩子我要给你的，
1: 是
0: 一个永恒的，不用担心，不用害怕，
1: 是，
0: 我会把你们全家安置在这里，
1: 是
0: 一个永远安全的家，对吧？
1: 对，
0: 哇，感谢主哦，就是也让听众朋友知道每一段的风暴。也许你正在经历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家庭可以从拿香拜拜一直到现在变成就是在这个历程上祷告祷告不断的祷告，经历经历再经历，也愿全球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在你听到这样的一段话的时候，你可以现在可以看看你身边的环境，不论是一朵朵的小花，或者是你正在看着窗外的大太阳，有可能是外面是乌云密布的，但有可能你正好所仰望的是一片的繁星，甚至是一弯的勾月，而这一些创造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天父。你可以试着来跟他祷告，把你现在的重担，把你现在的处境，把你现在的困境一一的来告诉他。我想天父要换给你的是永恒的爱，换给你的是一个永恒的平安，换给你的是一个永恒不动摇的平静安稳的国度。祝福大家，也让我们在下一周继续的来听我们慧言姐妹的故事哦，也让她的生命能够来安慰到你，激励到你，也甚至能够透过她的生命给予我们现在的处境有一个出口，有一条路。祝福大家，拜拜，
1: 拜拜。
0: 好，祝大家平安喜乐哦，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上个礼拜呢，我们听到这个瑞芳义消中队的徐朝胜干事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徐大哥分享了很多，他因为搜救的经验非常丰富哦，有30年的这个潜搜的经验，而且他是非常专注在做潜搜，所以他上次也告诉了我们很多我们在水底都没有办法去看到或是发现的一些现象。其实在潜搜它有相当的危险性，因为常常到水里海里啊，它都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都是看不到的，所以他们从事这样的工作，而且他们是志工哦，所以有相当的危险性，但是他们还是乐此不疲做了30年，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佩服。今天呢，我们同样的又邀请到这个瑞芳消防中队的徐朝胜干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徐大哥
3: 好，大家好又来跟大家聊一聊了。
2: 对啊对 啊， 啊，因为我上个礼拜就觉得哦，徐大哥分享的好多事情都觉得很精彩。对啊，那像徐大哥您从事这个30年的这个志工生涯，一定有很多就是故事可以说给我们听，对不对？有没有你就是整个救援过程当中比较印象深刻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好的，我常常在跟我们队员分享这个案例。那是在鼻头角跟蓝雅这中间这个区域哈。因为有溺水的。哦，那我们就接到这个支援通知，我们就到现场哈、哦。那我们队员有6个，连我7个。那我们就分着2组，那还有别的地方来支援的啊、哦，好像是警消了，还是哪边的义消，我忘记了。那我跟他分作一组了，那我们队员都先下了。好了，跟他一组，哎，他我下到那个深度大概有10几米哦，他15米左右。哇，那我们说啊，开始下水下潜了。那我到已经到海底了，他怎么还没有上来？还没有下来？
2: 就是他你下去了，可是他还没下来。
3: 还没下来，那我就上去再看了一下，哎，他说他这比说他那个重量不够了，铅块重量不够。那我就说好吧，那重量不够，铅没有办法下潜了。那我们另外2组已经开始在搜索了，
2: 对，
3: 那就剩下我孤单一个人了、
2: 啊。
3: 那我孤单一个人了、啊，妈，那个那天的浪况还好，没什么浪，能见度也不错，好，那我就自己一个人，
2: 哇，
3: 啊、开始在搜索了，找了他们10几分钟没有找到东西，没有找到人，但是看到很多那个螺，我们说三角螺啊，啊没有找到人，我找这个捡那个螺也好。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少人进，少人到那边，
2: 是是，
3: 所以说我们就捡到了那个口袋已经满满了。哎呦，被我碰到那个溺水者。
2: 哦，
3: 溺水者是坐着，坐在一个坑那个一个洞那边。我看到了啊，那我第一时间我就说啊，赶快，因为上面有我们这个海面上有支援的船艇。我是意思说，赶快上来叫支援的船艇拿那个绳子给我，我下去把它绑。结果一上来，哎呦，船上没有带绳索了、哎呀，我就很气了。
2: 对呀、
3: 哎呦，那因为有一点海流，所以我在下潜的时候，结果就没有找到，就没有碰，就别有点
2: 那个地点就
3: 有点移动了。
2: 是是、
3: 你在水里移动多少，没有看不清楚、
2: 对，
3: 所以说就又再找。一个人在那边搜索，哎呀，一搜索，越搜索都没有找到，这个螺好像一直掉，一个一个掉。我这心里在想说，是不是这个螺的关系？我就所有的那个螺，一袋的螺就给它
2: 就丢掉，
3: 丢掉了。哎，真的。

0: 丢到那个螺丢掉又被我找到，哦又被我看到，这很巧。哎，我就心里想是不是这个螺的关系、啊、
1: 嗯，
0: 结果就这次没有放弃了，我第一时间我就拍拍他的背、嗯、他的肩膀，就帮了，就拉上来了，
1: 嗯，
0: 拉上来，他
1: 你就是徒手把他拉上来，
0: 对对对对，因为没有绳索、
1: 哦、
0: 哎呦有我一个人了，
1: 是
0: 我就他的背绑就直接拉上来，然后他们超10米、8米左右他开始吐，那个七孔流血，
1: 哎呦，
0: 哎
1: 我的天哪、啊！
0: 对，七孔流血，
1: 哇塞，我的心都揪了一下。
0: 哎、对，我就真是想，是不是这个不应该去捡这个螺了？哎，那注定让我一个人找到了。
1: 哇，
0: 哎、
1: 好可怕、啊！
0: 这是一个我常常的分享嘛。
1: 对对 对,、
0: 哎、对，
1: 这个经验真的很吓人、欸，而且为什么会七孔流血？是压力的关系。
0: 压力，对，他在水里面
1: 哦，因为他本来在水底。
0: 对对，他们十几米有压力
1: 哦，
0: 他上来7、8米、6、7米开始压力释放
1: 哦，
0: 那个血流出来，不是见到亲人
1: 哦，吓死！
0: 哎，他在我们帮拉到那个橡皮艇哦，
1: 嗯、
0: 救生艇上面，他也是整个船艇里面都是血
1: 哇。
0: 哎
1: 哎、欸，您就是你们会常常看到这种状态吗？
0: 对，有，
1: 真的、哦、
0: 好多次。
1: 会不会有人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吓死
0: 了？应该有人会，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碰到、啊。
1: 嗯，
0: 我们队里面最多的时候42个人。
1: 嗯，
0: 我看能够碰到这个、找到这个大体的哈、
1: 哦，
0: 也不会超过10个。我看
1: 哦，真的、哦，所以、嗯通常就是如果你溺水然后因为海流的关系，所以其实要找到大体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0: 就不简单了，
1: 不简单，
0: 而且要让你碰到、
1: 嗯、
0: 啊我们去会研判、
1: 嗯、
0: 他这个会是在现场，在不会飘太远，
1: 嗯嗯，
0: 会不会在他落水的地方大概多大的范围里面，
1: 嗯嗯，
0: 这样来找比较有把握找到到、
1: 嗯嗯嗯、
0: 那如果飘走了根本真的找也找不到了，
1: 嗯，所以它就其实是很难找得到的啦，對對對，所以
0: 有一个靠运气，
1: 对，就变成对，就是有碰到的话才找得到了，
0: 对，
1: 哇，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不要随便捡海螺
0: 你的任务今天来的任务是搜救，你们想怎么去捡个螺，捡到一大袋呢，
1: 真是的，不过还好，就是竟然真的被你找到。
0: 哎、
1: 欸，
0: 对，我把那个螺丢完了，哎、欸，我找到了。
1: 哇，
0: 就一个人喽，没有潜伴了，因为那个人他没有下来。
1: 对，可是没有潜伴是不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
0: 对，是危险，但是当天那个能见度还好，
1: 哦、
0: 而且浪况
1: 也
0: 就是还可以，对，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就不要放心。
1: 是是是。嗯、哇，这个案例真的是很、
0: 嗯、
1: 很有趣。那您。也有参加那个复兴航空的搜救，对不对？
0: 有。
1: 他那个搜了多少天呢、啊？因为那个时候很冷哦，九天，您九天都在那边吗？
0: 对，我去了八，就我下水八趟。
1: 哦，下水八趟、啊。
0: 有一天是我去调解，因为我们有星期三都会调解。
1: 哦，
0: 所以说那调解我就没去了，因为以前是下午调解。
1: 哦，就是您是调解委员会的委员啦。
0: 对对 对, 对、嗯，所以我们。调解委员要再重新另聘的时候，有那这些真事委员，他们都在问他复兴航空的事情，没有在问那个调解委员
1: 的
0: 事情。
1: 哦、真的，所以都在问复兴航空。
0: 九天，我们碰到我参加快三十年左右，碰到这个天气那么冷，
1: 嗯，
0: 而且搜救这么多天了，没有碰过。
1: 哦、
0: 有一次是碰到一次是一天，他一天而已，他是空气的温度是8度。那是鼻头角，那是非常冷，
1: 真的很
0: 冷，而且浪又大，对、啊
1: 嗯，
0: 那只有一天，这个冷的气温这么冷，只有一天。那如果像复兴航空这个九天的，很少碰到，
1: 嗯、
0: 台湾是
1: 很少
0: 碰到，
1: 嗯嗯，这么冷的。
0: 所以说，复兴航空就有一些潜水人员，他有穿就是干式的救生衣，
1: 嗯嗯嗯，
0: 那我们一般我们就没有办法的。我们很少碰到这么冷、
1: 嗯、
0: 这么多天，所以我们半干式也没有。
1: 干式是什么意思？
0: 干式是下水不会水不会跑进来
1: 哦、
0: 嗯、
1: 哦，
0: 它那个就很
1: 哦很会防水，
0: 很
1: 密合，
0: 那水不会跑进来，穿着西装上来也是好
1: 也是好好的，
0: 对对对、
1: 哦、
0: 那我们是湿式的、
1: 哦、
0: 湿式的水会跑进来，
1: 那很冷，
0: 那你如果密合度不好的、啊、说 会很冷了、啊
1: 嗯、
0: 那在水中救难了，说你溺水就怕那个温度了，
1: 对，
0: 都是温度的关系、啊、
1: 对
0: 才会心脏、
1: 嗯

0: 都心脏收缩，就是死掉，就是因为
1: 哦，就
0: 水
1: 是
0: 冷的
1: 因为
0: 关系，
1: 水
0: 水
1: 冷，
0: 温的关
1: 有
0: 系。
1: 些人可能是心脏
0: 对，
1: 停，就
0: 对啊，
1: 是停
0: 如果
1: 止。
0: 你太冷了，心脏就停止了。
1: 是是，
0: 所以水温是很最可怕的杀手，是水温。

0: 外面了、啊哦、外面已经满满的人都是
1: 进得去吗？
0: 不可以进去，但是没有那个装备不敢进去、
1: 哦哦哦、
0: 后来有那个用几袋潜水嘛、
1: 哦、
0: 拉了管子才进去、
1: 嗯嗯、
0: 那你怎么进去？进去很简单，你出来，因为它里面乌漆抹黑的，
1: 对、啊、
0: 而且里面的座椅啦什么东西、那个、
1: 都乱掉的乱七八糟、
0: 那个什么包包了一大堆、嗯、都
1: 行李啊，
0: 行李很多，对，所以我们那个队员他会几袋潜水，说用几袋潜水进去把那个人带出来。
1: 几袋潜水？
0: 几袋潜水是我们那个又是有一个呼吸管，不是背、哦、我们是气瓶的、
1: 哦、
0: 它是几袋潜水、哦、对对，那用那个深那个空气管气那个管子进去。
1: 哦，用空气管
0: 对对
1: 进去。
0: 哎，那我们是一般我们是背了气瓶，
1: 嗯嗯嗯，
0: 气瓶进去就很不方便了、
1: 嗯、
0: 你要转身的，这个里面都对，里面
1: 空间
0: 很
1: 小
0: 、嗯、对，
1: 哇，
0: 就这样，
1: 所以就是把进去把里面的人拉出来，
0: 对对，有救了几个，
1: 嗯，
0: 几个活的
1: 啊，也有救到活的，
0: 有救到活的，复兴航空好像几个人我忘记了，
1: 嗯嗯嗯，
0: 也蛮多年了，
1: 嗯，对对对，
0: 那最后一个是第九天，
1: 哦，第九天，
0: 第九天。因为那个溪水已经就是退的比较低一点，
1: 嗯嗯，
0: 啊，他是这个最后一个是他是坐着还是在那个座椅上面还绑着，
1: 嗯，哦，
0: 哎，
1: 还绑在座椅上，
0: 从岸上就有看到隐隐约约就看到这个人，
1: 嗯，
0: 所以我们准备第十天再来，准备路上要回去的路上就说哎，宣布就找到了，
1: 就全部都找到，哦、
0: 对。对
1: 嗯，所以就九天就结束了、
0: 九天那很冷了，
1: 对啊，
0: 所以说因为这个问这个复兴航空这个事件，
1: 嗯，
0: 我们这个台北那个龙山寺、
1: 嗯、
0: 他们也看到了，说这个是对这些搜救人员啦，
1: 嗯，
0: 这装备不够啦哈、嗯哦、那个龙山寺这边有钱，他就捐给新北市消防局，
1: 嗯，
0: 100多套的半干式，
1: 哦，还有半干式、哦、
0: 半干式的防寒衣，他们捐了100多套、哦、那我们队的也分了好像30几套，
1: 哦，那也不少，
0: 但是花了半干式的很少用到，因为那个海水的温度没有那么冷、
1: 哦、
0: 所以那个也很少用到、
1: 哦、
0: 但是我们有、
1: 嗯、
0: 都有试过了，
1: 嗯嗯嗯，哦，是是、哇，
0: 龙山寺他们很热心的，他说我们有钱，但是要捐在这个，也钱要花在刀口
1: 刀口上
0: 。那我们看到这个新闻这样报，你们搜救人员这么热心，
1: 嗯、
0: 而装备不够、
1: 嗯，
0: 他们就愿意出这个钱来、
1: 嗯、
0: 来帮忙、
1: 嗯嗯嗯。好像那个慈济也有在现场，有给你们洗澡的地方，是不是？
0: 哎哦、慈济也很热心的、啊，他们有来了，他们不是洗澡，他们提供那个他们自己做的那个毯子。
1: 哦，毯子，
0: 毯子还有如围巾啦、啊，哇、
1: 哦，
0: 我们上来上来很冷，他们就用毯子、啊，每个人发一件毛毯，
1: 哦，
0: 啊、大家披上又去烤那个什么冬天的太阳，
1: 哦，
0: 哦哎呦，有热汤啊，他们又提供
1: 热
0: 汤、啊，
1: 哦，
0: 热
1: 汤、
0: 哎，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因为复兴航空有太多单位来这边来支援了，对呀、啊，
1: 嗯，因为那一次的事件实在是太，
0: 那是国际事件了、啊，
1: 绝对是
0: 国际新闻了、啊，不是说地方新闻而已。
1: 对，因为很少有人会在开在公路上，然后差一点
0: 撞到
1: 飞机的。
0: 对、哎哎哎，所以说那个计程车是跟他朋友讲，他说那是开玩笑嘛。
1: 对对
0: 对，这不是卡通影片才有这种情节。
1: 对对对，
0: 哎，这真的就发生了。
1: 嗯，
0: 哦，那很少。
1: 对、啊，
0: 而且他撞在，如果撞在大楼，或是撞在有人那个一般的有居住的地方、有房子的地方，那个是那死伤更沉重。
1: 对对对。
0: 哦，
1: 那可不得了，
0: 对对，所以说这个他第一时间就落在这个水里面，
1: 对，
0: 哦，
1: 还好哈，还好是落在水里，
0: 嗯，
1: 对，
0: 但是还是那些人他已经那个机头都断掉了，
1: 对对，
0: 所以说里面那个有一些里面旅客哈、
1: 嗯，
0: 都跑出来流出来，
1: 都流出来，
0: 那我们当时是他那个水也不是很深啦、啊
1: 嗯，
0: 就是冷。
1: 就是主要是冷，
0: 只要是冷，而且有些地方它比较浊、
1: 嗯，
0: 能见度不好。
1: 嗯，
0: 有一些是用人脸搜索的时候才找到的。
1: 嗯嗯，
0: 要不然一个人牵一个，这样就下去走了、
1: 啊。哦，
0: 哦，在我
1: 人力搜索，
0: 对人脸，
1: 哦，
0: 人脸
1: 搜
0: 索啊，
1: 哦、
0: 就找到这也找到蛮多个。
1: 嗯嗯嗯，手牵手叫做
0: 对对对的，那个一排像是好像地毯式的搜索、
1: 嗯，
0: 哎呦，结果找到在我的旁边，我们找到一个、
1: 哦、
0: 一个女生了、
1: 啊。哦，
0: 哎。
1: 所以就是大部分也都

0: 没有生还就对了。
1: 没有，那就除了机舱里面那些生还者，其他都 out 了。
0: 都哦，
1: 对，都挂了。
0: 对，其实真的是溺水要找到生还者，真的太困难了。
1: 对，是那是在基隆河。
0: 嗯嗯嗯嗯，
1: 基隆河当时是很冷啊，
0: 很冷啊、哦嗯。对，主要是天气冷也是个问题。
1: 哦，那时候来支援的哦，不然金门的、澎湖的所有的搜救单位哦都来了。
0: 哦
1: 哦，
0: 所以很多人去搜救。
1: 对啊，那有些搜救人员、救难人员回去还生病呢，感冒的很多。
0: 哦，真的，因为那天太
1: 冷，
0: 实在太冷，
1: 九天都很冷。哦，九天都很冷。
0: 所以很少在你的救难生涯当中，很少遇到这么冷的
1: 天气。对，而且这么多天有遇到那么冷，
0: 主要是这么多天，
1: 只要是九天都是很冷。
0: 对。
1: 所以说有些救难人员他没有装备不够，他就用那个保鲜膜、
0: 哦、
1: 自己包起来，包在 保鲜膜包在里面、啊、在外面再 穿黄寒衣、啊、
0: 哇天哪、啊、这也、哎、原来这也是一个办法、
1: 啊、对
0: 很有意思、哦嗯、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听这个许大哥的故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的贵宾是瑞芳义消中队的干事徐朝胜干事。徐大哥刚刚跟我们就是分享了这个当然很大的事件复兴航空，还有他自己救难的一些很特殊的经验哦。那徐大哥，您在你的救难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就是很困难的、很艰难的这个救难的历程？
1: 哦，那个复兴航空就是很艰难了、
0: 哦、
1: 但是也有我们自己，那个是一个人溺水、嗯、他是爬山建龙岭、哦、
0: 建龙岭
1: 上面有一个小鬼瀑布、啊、
0: 哦，小鬼瀑布
1: 哦，那要往溯溪我不知道听众里面有没有人去过，应该是很多人去爬过
0: 小鬼
1: 建龙岭、啊、
0: 嗯，
1: 那边有小鬼瀑布，有一个暗哑人士，他是聋哑人士
0: 、嗯、
1: 他自己跟他朋友上去，他就没有下来
0: 哦，
1: 这很高山了、
0: 嗯嗯嗯、
1: 那时候我们接到这个任务、
0: 嗯、
1: 要把所有的装备，他说要我们两个潜搜人员上去、
0: 嗯、
1: 哦，那个装备怎么带上去、啊、
0: 对呀、啊，因为还要上山，是不是、
1: 哦、不是溯溪上山
0: 、哦、天
1: 哪，那光走这段路、哦
0: 嗯、
1: 大概就半个钟头以上了，可能不止了。
0: 哇、
1: 哦、他上去结果那个小鬼瀑布那不是很大、
0: 嗯、
1: 范围不是很大、
0: 嗯、
1: 溺水者已经飘在岸边了、
0: 哦、
1: 所以没有用上了。但是要把这个溺水者他已经肿胀浮上来，
0: 是
1: 他本身就这个溺水者就人高马大的
0: 哦，
1: 你看在他又浮肿，
0: 对，
1: 要从上面把他
0: 搬下来
1: 搬到山下，你看哇，搬了一两个钟头才搬下来，哦，那个是有点困难，
0: 很困难，
1: 这是比较特殊了。
0: 对对对，而且你还背了一堆装备上去，
1: 对对对，
0: 结果也没用到。
1: 那如果是真的，我们自己背，我们没有办法。
0: 嗯哦，
1: 一定要用义消的、警消这年轻人来。我们是光我们这个穿着黄衣上去就哇，气喘呼呼了。哎呦，要到那么高的，
0: 对，因为又是溯溪爬上去。
1: 对对对。
0: 哇，所以这个也是考验体力、
1: 哎、
0: 体能、
1: 哦、那时候有点累了，
0: 有点累、
1: 哎、但是 困难了、
0: 嗯、
1: 那我们最远的还去到乌来
0: 哦，乌来
1: 有一个也是义消的，不是分队长哦，
0: 嗯，
1: 义消分队长去那边泡汤
0: 哦，
1: 那天也是非常冷，他那边泡汤出来，他是河边有个那个泡汤区，
0: 是
1: 他泡热热的，而且下到那个河边，他们好像是去游泳，结果是也不见了
0: 啊。
1: 那我们也去到支，你看我们从我们这边要去支援乌来，那、
0: 嗯、
1: 多远呢、
0: 啊？对啊，很远呢、欸。
1: 那是当天那个也是很冷。
0: 嗯，哇，他自己本身也是义消，
1: 对，
0: 结果他泡汤还去泡完还去游泳，
1: 对对对，那就不见了。
0: 哇，
1: 但是后来是被卡在他的下面有一个栅栏那边找到了。
0: 哦哦。
1: 那还有一次是碧潭
0: 哦，碧潭
1: 有一个是他是听说是跳水的，
0: 对，碧潭好像有很多跳水的案件，
1: 这个、欸、这个我们也去，那一般水往低速流，
0: 对，
1: 这个我们是往就是往他跳水的地点，他是在那个吊桥上面跳下来、
0: 嗯嗯、
1: 我们有找到他的眼镜，但是我往下找片子找不到，
0: 嗯，
1: 结果这个溺水者他过了几天在上游浮上来、
0: 哦、
1: 这个很
0: 奇怪，
1: 很奇怪的事情，
0: 因为水应该往低处流，
1: 对，他不是海边啊，说飘来飘去，
0: 对对，
1: 但是在碧潭这边他竟然在上面，我们就很那再怎么找找不到，我们是往下找，
0: 对、
1: 这个是比较特殊一点。
0: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

0: 怎么找到的、啊、
1: 不是后来是他浮上来
0: 哦，他浮上来
1: 他是浮上来被发现
0: 哦，
1: 哎，不是在不是在浅搜的时候找到，
0: 是是是，
1: 因为他是往上流，就奇怪怎么在上游找到的。
0: 对， 对，这个真的很特别。
1: 对，一般都是我们想我因为我们的经验是应该这个水往低处流，
0: 对对，
1: 那海边就不一样，海边那是涨潮退潮、嗯、涨潮退潮，有可能飘到左边再飘到右边，
0: 对，
1: 他这个 河里面的水应该是往下流，
0: 是，
1: 哎呀，
0: 哎，这个真的很特殊的案例，
1: 比较特殊，
0: 对，很特殊。
1: 这个我们也去帮忙了，
0: 嗯嗯，
1: 结果是他自己浮上来，
0: 他自己浮上来，
1: 对。
0: 那这一次那个虎豹潭，
1: 对，
0: 徐大哥有去吗？
1: 有，
0: 哦，
1: 第一天哦，我们就到达现场，
0: 嗯，
1: 他是好像四点多报案了，
0: 嗯，
1: 三点钟发生，他是四点多报案，
0: 是。
1: 那我们接到这个信息，我们就大概我们把装备带过去，
0: 嗯嗯。
1: 到达现场六点多，
0: 嗯，
1: 哇，去那不得了，那个水他妈，哇，水流太急了，
0: 哦，
1: 那你任何的人也没有办法下去找，嗯，
0: 水流太急，
1: 对，那第一天晚上就没有找到什么东西，
0: 嗯，嗯，
1: 到第四天，好像找到四个人，
0: 哦，
1: 那我们到达现场，我们这个消防局副局长，
0: 嗯，
1: 我们的陈副局长说，哎。王兄们，你看剩下两个，你要帮我找上来，赶快！他就很就赶快结束这个，
0: 嗯嗯，
1: 因为已经很多天了。
0: 对对。
1: 啊，那我就派我们去就找现场的指挥官。
0: 嗯。
1: 他任务派在哪边？
0: 嗯。
1: 那我们当天我们是带了四个人去嘛。
0: 嗯。
1: 哦，那我们在他指示的说几公里那边有一个比较深的潭。
0: 嗯。
1: 啊，那我们去触手找那边，结果不在那边。
0: 嗯。
1: 哦。后来第六天还是第几天，
0: 嗯，
1: 最后一个他飘到十几公里了，
0: 对，是我记得是18公里，
1: 十八十九公里，
0: 非常非常远，
1: 那太远了，
0: 非常非常远。
1: 所以说那个潜搜队也没有什么发挥作用，
0: 因为他实在飘太远了，
1: 对，那个水不深，
0: 嗯 嗯，
1: 而且经过四五天之后那个水流是很缓，而且能见度那个水都很清楚，
0: 嗯，
1: 很清澈，
0: 嗯嗯，很清澈了，
1: 哎，
0: 嗯，
1: 结果它就飘在那个好像一个什么地方，那个烤肉的地方还是，嗯，
0: 好像在那个树枝上，因为后来水退了，
1: 对对，好像有点砍掉完了，嗯，淹那个树枝有点淹到了，
0: 嗯，
1: 那再怎么想我们不会想到那么远，啊，
0: 对对对，因为真的没想到飘得很远，
1: 对，这个
0: 这算是你们搜过飘最远吗？不，还是有些已经到海里根本也找不到。
1: 不是海里我没有碰到这个情况，
0: 哦，
1: 因为在南亚那边有个明隧道，
0: 嗯，
1: 明隧道大家应该如果是经过那个滨海公路都会碰到，嗯，那明隧道他们两兄弟还是亲戚两个人，
0: 嗯，
1: 同时掉下去，
0: 哇，
1: 同时落水，
0: 嗯，
1: 那一个就在南亚的渔港外面找到，
0: 嗯，
1: 那浮上找到一个飘到山雕林了，
0: 哇
1: 那多少公里，你看两个同时掉下去，一个在这边，一个飘到
0: 那么远，
1: 对不对，我看一二十公里哦，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海里的这个情况哦你没有办法掌握，
0: 对，没办法掌握，
1: 两个人同时下去，
0: 对，但是一个人竟然飘了这么远，
1: 飘了那么远，所以说可能他们穿的衣服有关系，
0: 嗯，
1: 没有直接下沉，
0: 嗯嗯，
1: 那如果说载浮载沉那就被流水带走了，
0: 嗯，
1: 带很远了，
0: 是，
1: 哎，带到有一个地方，它就是有一个风向吹，往我们那个岸边吹，
0: 嗯，
1: 它就会吹上来。
0: 嗯
1: 嗯。那后来这个人也有，我们也接到任务，说他在飘在一个，他是打在一个礁石上面，
0: 嗯，
1: 有一个礁石上面在那边晒太阳了，
0: 哦，
1: 已经味道很重，
0: 哦，
1: 哎，
0: 哇，
1: 那要请求我们去帮他。把那个从外交带上来，
0: 嗯嗯，
1: 但是我们去到达现场已经有一些当地的义校，
0: 嗯，
1: 他们就帮他救上来，帮，
0: 哦，
1: 他
0: 拉上来
1: ，
0: 嗯，
1: 所以说我要讲到的时候，这个海里边状况是差很多，两个人同时下去，一个在这边，一个在
0: 很远
1: 地
0: 方，对，
1: 那也碰到一次，也在是救援协会的时候，
0: 嗯，
1: 有一个溺水者，他是傍晚的时候就溺水了，
0: 嗯，
1: 结果。他是在鼻头角这边溺水的，
0: 嗯，
1: 飘飘飘，他不会游泳，
0: 嗯，
1: 也没有什么穿救生衣，没有，
0: 嗯，
1: 结果是飘到岩寮，
0: 哦，
1: 那几十公里了，
0: 哇，
1: 哎，结果这个人，我们现在找没有找到，第二天。

0: 天啊，第三天要下去找，哎，他从他家里打电话给他现场的他的亲戚，说他已经回家了。
1: 啊，真
0: 哎呦，
1: 的？
0: 这个很悬呐、啊！
1: 对呀、啊。
0: 你要经过这个鼻头角，这个鼻头角，它这边有一个什么突夹这边的地方，那个浪就很大，那个水流很强。结果他能够经过这个鼻头角这边，经过三貂角
1: 哦。
0: 到达没有经过三貂角，到达那个岩寮，就芙蓉那边岩寮。
1: 哦，哇！
0: 他是隔天早上在那边被一个阿巴桑看到，把他叫回去洗
1: 洗
0: 澡，
1: 澡。
0: 又借了他多少钱
1: 哦，
0: 回去
1: 哦。
0: 搭车回去。结果过几天他要去找那个阿巴桑，找不到。
1: 啊，真的
0: 哎，
1: 哦。
0: 对，这个他有来我们救难协会来这边分享他这个，我们就很奇怪，这个人不会游泳，没有什么救生设备，结果他是怎么经过这个鼻头角这个很悬呐、啊，这个是比较悬一点，
1: 哇，这个案例真的好特殊
0: 对，很
1: 哦，
0: 特殊。
1: 很特殊。
0: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什么是第三力量把它抬过去的，或者扶上了？
1: 所以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就是先不要惊慌，对不对？
0: 对，
1: 他搞不好很放松，然后就随着水飘飘飘飘飘，
0: 对，
1: 就飘。
0: 因为我们也碰到这种情况，但是在双溪，不，平溪，
1: 平息。
0: 平溪有一个河，那边有一条河哈、哦，
1: 嗯。
0: 那有看到这个人，他的机车哦
1: 嗯，
0: 掉下去，掉到河里了，
1: 机车掉到河
0: 掉
1: 里，
0: 机车河，他认为是他是可能是
1: 可
0: 冲
1: 能
0: 下
1: 落
0: 去了，
1: 水了。
0: 但是找不到，就找到机车。结果他在家里睡觉，哎，没有落水，有这种情况，
1: 也有发
0: 哎，
1: 生这
0: 有
1: 种
0: 发生
1: 事
0: 这种，
1: 情，就是虚惊一场。
0: 我们碰到一次是在蝙蝠洞这边啦，
1: 嗯，
0: 他是要诈领保险金的，
1: 啊。
0: 他把他的车子哦从那个陆地上推到那个悬崖下去，
1: 哦，
0: 那我们也是下去
1: 天
0: 找，
1: 哪！
0: 找了很久没有找到，结果他后来从大陆回来被抓到了。
1: 哦，
0: 是诈领保险金的，这个应该是大家有听过了，这个
1: 哦，
0: 是新闻都有
1: 有
0: 报。
1: 上新闻，
0: 对，
1: 结果你们还找了好几
0: 对，
1: 天吗？
0: 就在那边，应该是会掉下去啊，会掉
1: 对，
0: 在海水里啊，
1: 哇，
0: 结果没有找到，哎，他跑到大陆去了，
1: 这，所以这种案例竟然
0: 也有，
1: 也是也有
0: 也
1: 哎。
0: 有，我们就是我们都在
1: 就
0: 我
1: 是
0: 们，
1: 白忙一场的这
0: 对，
1: 种，
0: 哎，所以说不一定他不见了，因为没
1: 嗯
0: 有目击者，我们确实要说你要去。就要去搜救，最好是目击者看到他从哪边溺水的，从哪边沉下去，那是比较好找。那没有沉下去，他就是载浮载沉，他就飘得比较远。那种那个现在我们那个有空中直升机哈，哎，
1: 哦，才能够。
0: 他们找的范围比较大，
1: 对，
0: 常常被他们找到。那溺在水底下，他们就没有办法找到，要靠潜搜下去找了。对
1: 是，
0: 呀、
1: 对，就要靠你们下
0: 啊，那我
1: 去
0: 们
1: 找，
0: 这个区块就是比较有一点建树了，有点成就。
1: 对，其实我觉得，就说真的是。就是中国人嘛，哈，就是你一定活要见人，死要
0: 是要
1: 见
0: 见
1: 尸，
0: 世界
1: 所
0: 的。
1: 以我觉得潜搜队真的是很不简单，因为你们几乎每一次出勤都
0: 对。
1: 只是就是帮大家找，你们是冒着危险去找大体，
0: 对，
1: 对
0: 而
1: 不
0: 且是都不认识的，没有
1: 对？
0: 关系的，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去找，哎，如果找到，就是有这个成就感，所以说能够帮家属一点忙，我们就是很乐意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长久以来就抱着这个观念啊，就还好能够做。
1: 很棒，很
0: 我
1: 棒。
0: 常常跟我们队员讲，能够帮助别人。比让别人帮助更好。
1: 对，是助人真的是很
0: 哎，如
1: 快
0: 果
1: 乐。
0: 说今天是我们要让人家来帮忙我们，那是惨了。那有能力帮助别人，那就是表示我们是有这个能力，没事才能帮助别人。
1: 对。那徐大哥，你会碰到有一些那种就是比较无理的家属吗？你有遇过这种家属吗？
0: 不，一般来都是哭哭啼啼嘛，都是要赶快。他们就是很着急的，
1: 就
0: 想
1: 他
0: 看，
1: 们希望你还
0: 就
1: 可以让
0: 赶
1: 他们
0: 快，
1: 生还这样子，
0: 不是生
1: 不
0: 还是
1: 会
0: 没有
1: 哦，
0: 可能
1: 没
0: 啦，
1: 有
0: 就
1: 可
0: 是
1: 能哦。
0: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赶快把这个事情处理嘛。哦，他们好像后事，他们赶快去办了，不然都 如果没有找到

0: 哦，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这个拖很久，他们家族都很累啊。你要在那边，哎呀，那喊呐、啊，他们叫他们上来怎样？哦，有的信那个道教的，他们还要撒银子啊，烧银子啊，什么这样？还有那个弄了一个衣服挂在那边，然后那叫魂呐、啊，叫他上来。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还是很累。那如果第一时间能够找上来，他们就是。该办的就是他们就可以继续办了。
1: 那是不是也碰到很多没有找上来的？
0: 很多也有
1: 很多，
0: 也有
1: 那一些家属就是也很失望，可是也没办法。
0: 没有办法，
1: 是是
0: 有些葬身海底也有啊，你怎么办呢？
1: 嗯，
0: 那不能怎么办呢、
1: 啊？这真的也是没办法，
0: 哎、对，
1: 也只能尽力了，
0: 对，
1: 对不对？
0: 也有了，也有这种案例了、我们碰到就几个了。
1: 嗯，
0: 哎，就没有找到了。
1: 嗯，
0: 那一般都会浮上来，都会被渔民啊，或是海渔船，
1: 是
0: 或是钓客，
1: 嗯，
0: 哎，发现
1: 是，
0: 哎，那个也蛮多的，
1: 范围太大了啦。
0: 对，
1: 尤其是大海。
0: 哎，所以我刚刚说的，在这个鼻头角这边，落水了。
1: 嗯，
0: 在岩寮那个，然后是在山雕角那个，你看这多远了？
1: 对，
0: 那个一二十公里以上啊。
1: 对对对，
0: 飘得很远，
1: 飘得好远好远。
0: 对对，
1: 嗯，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听曲大哥的故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拥抱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瑞芳义消中队徐朝胜干事。刚才这个徐大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因为他的救灾经验实在很丰富嘛，30年的时间，其实而且竟然还有一些，就是还碰到一些那种乌龙事件。就很多那个自己已经回家的，就是最神奇的是有一个竟然被飘了那么远，他竟然还获救呢。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他们在整个的救灾生涯里面比较特殊的事情。那我还是蛮好奇，就是徐大哥你们在救援的时候，就是有没有碰到过那种默契不足的啊？因为你们平常都怎么样培养这个救灾的默契？因为在水里，就像您说的，在水里的这个第一个能见度很低，第二个又不能用语言沟通，
1: 而且有浪啊，
0: 对对，又有那个对水流的状况啊，
1: 对对对，
0: 或是海流的状况啊，都很不稳定嘛。那你们平常怎么培养默契？
1: 一般我们会平常我们是对人互相邀约、
0: 哦、
1: 啊，到那边潜水、
0: 哦
1: 啊、到那边潜水，
0: 是是，
1: 常常在一起就知道对方的那个潜水的能力怎么样，他在水里的稳定度是不是够、
0: 哦、稳定度，
1: 对，稳定度之后、啊、我们要在10米、
0: 嗯、
1: 就可以在维持在10米、
0: 哦、
1: 我是15米就可以维持在15米，
0: 是是，
1: 那有的稳定度不够，他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0: 一下5米一下15米一下
1: 没有那么夸张、啊哦、
0: 没有那么夸张，
1: 因为在水里怎么差1米就差很多了、啊、他会一直好像一躁动啊、
0: 哦、
1: 动作很大、
0: 哦、
1: 一般你要搜救、就要稳一点、
0: 嗯
1: 哦、才能够看到状况。
0: 如果你一直踢来踢去水会浊、
1: 对，会把那个泥沙啦，把那个沉积物打上来、
0: 嗯、
1: 那个能见度就搞混了、
0: 嗯、
1: 所以一般我们如果说三个哦，是两个，
0: 嗯，
1: 我们都是左右，
0: 是
1: 不能前后，
0: 哦，不能前后，
1: 哎，前后你们是跟着屁股这么干嘛、
0: 哦？
1: 那上下也不行啊、
0: 哦，
1: 上、
0: 哦、所以都是左右，
1: 左右啊，这样就地毯式搜索哈、
0: 哦。
1: 那我们搜索方式有好几种了、
0: 嗯，
1: 有时候是我们用那个啊、地毯式的，有用棋盘式的啦，
0: 哦，
1: 有的用圆规式的，用圆的方圆、
0: 哦。地毯式的是，
1: 地毯式不是我们整个排整排。
0: 哦，就一排、
1: 哦、
0: 一整
1: 排
0: 的。
1: 对对对对对，下去就是像前进。
0: 就有点像手牵手，你刚刚说人力式的。
1: 对，像是地毯式的扫这扫、
0: 哦，
1: 用扫地毯式搜索这样子、啊
0: 嗯、哼哼，
1: 那有时候是要看情况，
0: 嗯、
1: 我们要抛一个锚下去、
0: 嗯，
1: 那我们要圆规式的。
0: 圆规式的、
1: 哎、
0: 就是一个圈嘛，
1: 对，一个圈，
0: 有一个中心点，是不是？
1: 对对，有一个中心点、
0: 嗯、
1: 那大概是这个目标物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0: 哦、
1: 那我们
0: 就画一个圆、
1: 哎、画一个圈了、啊、大概都会找得到、
0: 嗯、哦，通常都会找到、
1: 哎、那如果是在海里面这个是比较少用、
0: 哦、
1: 那在河边河里的、哦
0: 哦、
1: 也会比较常用的、
0: 哦、比较常用 海的范围就太大了，
1: 对，
0: 所以不适合用圆规式。
1: 对，
0: 那所谓的棋盘式是什么？
1: 棋盘式是说哎，这边扫过一次了、
0: 哦、
1: 左边扫过一次、
0: 嗯、
1: 再来直的、
0: 哦、
1: 横的扫过之后、
0: 哦、
1: 扫过之后、
0: 哦、
1: 再来直的，
0: 直的、哦、
1: 这样就是比较密一点了、哦
0: 嗯、
1: 就不会漏失
0: 掉，
1: 不会漏失掉、哦
0: 嗯、
1: 哎，有好几种方式了、
0: 嗯、那海里面比较常用的是哪一种方式？海的话、
1: 哦、海的方式我们就是区域的
0: 区域，
1: 我说三个人一组，三个人负责这个区域、
0: 嗯、
1: 你就在那边找、
0: 哦、是是，
1: 你这组是在这边、
0: 嗯、
1: 因为海它是很是大，有时候它不是说平平的，
0: 对，
1: 它里面有石头啦，那个岩石的、
0: 嗯、
1: 有高低有洞、
0: 嗯、
1: 所以说你们三个人负责就找清楚一点、
0: 嗯、
1: 哦，不要漏失掉。

0: 有时候是它塞在石头下，
1: 哦，
0: 或者是
1: 是，
0: 跑到那个洞里面，也有这种
1: 也
0: 情
1: 有
0: 况
1: 这
0: 的。
1: 种，哎，
0: 哎，
1: 刚才徐大哥在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你有聊到一个卡在那
0: 哦，
1: 个
0: 那是
1: 石头下
0: 整个
1: 面，
0: 人都是进去那个岩石下面。
1: 哦。
0: 他说我们进进出出，来来回回，在他这个石头上面很多趟都没有人发
1: 都
0: 现。
1: 没有人发现。
0: 对呀，他也不是很深。但是他是去钓鱼还是去采那个采捕海菜，
1: 哦，海
0: 浪很
1: 菜。
0: 大，他是穿着鱼下去的，而不见了。结果我们去找，那当地的人说哇，会在哪边？会在哪边？都是骗人的，
1: 都
0: 当
1: 没
0: 地都是意见很多了哦。有的时候让他经验应该会飘到哪边，飘
1: 哦，
0: 到哪边，我们
1: 是
0: 就
1: 是。
0: 当做参考而已。结果这个溺水者是被我们其中一个队员
1: 是，
0: 哈，他喜欢那个。他拿了一个手电筒啊，
1: 哦，
0: 找那个
1: 在海
0: 烟，
1: 里拿手电
0: 对
1: 筒，
0: 对对对，潜水手电筒啊，他们找那个坑坑洞洞的
1: 他
0: 地
1: 喜
0: 方，
1: 欢找缝
0: 哎，
1: 缝
0: 对对
1: 啊
0: 对，
1: 那一种，
0: 结果就被他看到了，
1: 竟然被
0: 很
1: 他找
0: 巧，
1: 到，
0: 对，如果这个没有找到哦，他也浮不上来，
1: 因为他被卡
0: 他
1: 在，
0: 整个人都是在岩石下面，
1: 哇，整个人
0: 哎，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在上面根本没有看到，
1: 呢，
0: 如果没有去用那个手电筒去照。照到他，只是看到了他穿的雨衣，哎，以为那什么东西啊？再看清楚，哎呦，看到他的脚。所以说，当时他就这个发现的人阿贤，他就马上拿了个浮力带上来。浮力带上来，我们就看到哦，这边有状况了。
1: 所以你们找到会打一个
0: 浮力
1: 叫做
0: 带，
1: 浮力带
0: 浮
1: 的
0: 力带，
1: 东
0: 对对，
1: 西上去，然
0: 上
1: 后
0: 来
1: 上
0: 就
1: 面人就会
0: 在
1: 知
0: 这
1: 道
0: 边，
1: 说，哎，
0: 哎，
1: 你
0: 应该
1: 找
0: 是
1: 到。
0: 在这边的哦。那我们过去了，哎呦，他把那个浮力带的绳子绑在这个溺水者的
1: 在
0: 脚
1: 脚
0: 上，
1: 上，
0: 就这样拖出来。拖上来要上岸的时候，哎，上岸的是义消啦、警消啦，又有海巡署，他们岸上的人去处理啊。我们就负责找上来，他们去处理。结果把这个他绑在脚上的绳索只是剪断了，没有给他卸下来。
1: 就是把绳子剪断，
0: 剪
1: 不
0: 断，
1: 是把它拆开，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
0: 就没
1: 拆
0: 有拆
1: 开。
0: 开了。就
1: 那
0: 是
1: 这样会怎么样
0: 到了
1: 呢？
0: 岸上之后，好了，用那个是什么丝带就打包了，打包了，你要有人来检察官来验尸，哎呦，发现这个怎么脚上绑了一个绳子，是不是自杀还是什么诈领保险金呢？哇，这个他家
1: 哇，
0: 属也说不清，
1: 事情变复杂。
0: 对，家属也说不清楚，家属不是说这怎么会这样子，他们也不知道，结果哎呦，我就是请我去他妈到。火葬场那边去做笔录，去问了，这个
1: 这样
0: 是
1: 子，
0: 什么情况会这样子呢？好，那我还是去了一趟，哦，
1: 哇，
0: 跟那个检察官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条绳子在，那家属他们才释怀。检察官说，哦，这原来是这样子，哎，
1: 哇，竟然还有这种插
0: 对
1: 曲，
0: 对对对
1: 所以很多状况都遇得到哎。
0: 对对，哎，我们碰到有那个也是。教练带着他的学生去潜水，结果学生要上来，要他说潜好要浮上来，他的女朋友在岸上也看到他的男朋友浮上来，结果就趴在水面就没有上来。他这个教练还不知道在那边治，他说你先上去，他还是给他指你先上去，他还在那边讲，他还有空气嘛，他就在那边玩了，这边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了，结果这个学员就溺毙了，溺毙了。当时哦，那个检察官呢是他们也在告了哈，因为这个年轻人才20几岁啊，他做棉花的。他的爸爸以前也是警官退休的，所以对这个很不能谅解，对这个教练不能谅解，要告他。那检察官就来，然后就请我们下去啊，看他的去那边现场，看看吉米啊，那边吉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我们帮忙检察官做个这个事情，哎。
1: 所以你们还负责做这样的
0: 不
1: 事
0: 是他有要求
1: 哎，
0: 嘛？那我们帮过那个海巡署的，海巡署他们有亲属溺水，也我们帮忙嘛。
1: 就是去等于是帮检察官去办
0: 对
1: 那
0: 对
1: 个
0: 对
1: 案就
0: 对
1: 对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也去哎那边的深度要上来跟他报告吉米哦，是不是会可能发生这种状况啊？后来这个。

0: 好像也要叫他赔700多万了，不可能。也来我们调解会调解过啊，
1: 哦，真
0: 对
1: 的，
0: 方要求要700多万啊，几百多万，结果这个教练没有办法负担，好像也后来不是，好像听说也是被关了，
1: 真的，哇，所以你们还。
0: 所以说溺水这个潜水虽然好玩啊，很稀奇，但是有潜在的危险性呢，
1: 对，
0: 也
1: 我觉得危险性还蛮
0: 比一般
1: 高
0: 危
1: 的。
0: 险性的还高了，
1: 对，
0: 对，还是要注意。
1: 听到这个案例，我觉得危险性真的很高，因为你第一个你已经有教练带你
0: 对
1: 下
0: 对，
1: 去了，
0: 那还
1: 然
0: 是
1: 后而且你已经浮上来了，
0: 对，然
1: 就
0: 后
1: 怎么还会溺
0: 对
1: 毙
0: 对
1: 呢？
0: 对，
1: 我就是这个真的想不通
0: 所以这个第一时间我们下去找，结果这个他就没有沉在水里，
1: 是是，
0: 他是被飘走了，
1: 哦。
0: 飘走了，后来是渔船看到。
1: 哦，啊，他飘走了，
0: 飘走了。
1: 可是他不是女朋友，还有看他上来，
0: 哎，对，上来就趴
1: 就
0: 着不
1: 趴
0: 见
1: 着
0: 了，
1: 了，
0: 对哈，
1: 就他就
0: 就流走了，
1: 就这样子就流走了，
0: 对对，
1: 好快哦。
0: 哎，所以说当天我们派了很多潜水人员，尽量那个区域都去找，结果没有找到。后来是到晚一点，就是被那个渔船看到，哎，
1: 哦，
0: 他是
1: 哇，
0: 浮着载浮载沉
1: 载浮
0: 嘛，
1: 载沉，因为他身上有设备嘛，
0: 对，他有。BC 那个都在啊，
1: 哦，
0: 说他有浮力，他已经浮上来了。
1: 嗯哼哼哼，
0: 所以如果是在水里面溺水，他可能会下沉。
1: 是，
0: 那要潜搜队来找，就有会找得到，这机会比较大。
1: 机
0: 那
1: 会比
0: 飘
1: 较，
0: 走的话，那潜搜没有，没有发挥的余地。潜水就是，
1: 潜搜就没发挥余地，就要靠这些渔船啊。
0: 对，还有那个。
1: 海巡署、
0: 海巡署，他们这个有船，还是用空跟
1: 空
0: 警的空警
1: 空
0: 队，
1: 警队，
0: 他们常常建立那个大功，也是他们。
1: 对，啊，我发现这个水上活动，尤其是潜水，其实它的危险性还算是蛮高的。对，
0: 有。
1: 对。
0: 最近在有一个是，他是，他划那个独木舟，
1: 哦，独木舟，
0: 独木舟，
1: 现
0: 他
1: 在很流行
0: 是，哎，现在是有一个立板的哈。
1: 嘿嘿。
0: 有一个两个，他是男女朋友还是什么样？他们出去，那个男的他就是啊，他比较经验比较丰富，
1: 是，
0: 他没有把这个板子绑在他的脚，
1: 哦，
0: 这个
1: 是，
0: 女生有绑，结果女生落海了，这个男生要去帮忙，结果因为他在水里面在拼命要去救，结果这个男生不见了，这个女生就还活着，她的女生就抓了个板子。这个男生不见了，哇！我们
1: 哇。
0: 下去找了好久，找了他们来来回回在那边河市旁边那边找了，结果他也飘走了。
1: 结果没找到吗？
0: 有
1: 后来找
0: 后来找到了，
1: 到，
0: 他是有穿防寒衣，他是比较薄的防寒衣，他没有下潜，没有沉了，他被飘走了。哎，这个是也是水上活动。
1: 对，
0: 它是虽然是独木舟了，什么立板的
1: 立
0: 哈，
1: 板，
0: 哎，
1: 所以你看那个安全措施还是要做好，它就
0: 对，
1: 没有绑，
0: 他
1: 没
0: 就
1: 有
0: 没有
1: 绑
0: 绑，
1: 脚，
0: 也没有穿救生衣，应该是要穿救生衣，他只是穿很薄的防寒衣，
1: 是，
0: 所以他在水里你紧张哦，你要去救人，
1: 对，
0: 哦，很紧张，但是体力不够，
1: 是，
0: 很容易就溺毙了，
1: 哎，那徐大哥，就是你们通常搜索的时间大概都会多长？
0: 哦，我们要搜索，我们都有一个潜搜计划嘛。哦，我们在上面这个有一个白板在那边讲啊，要搜索哪一个区域？哦，大概有几个人机组，几个人一组都分配好了。
1: 是，
0: 这从哪边下水，从哪边上岸，我们都会讲好，而
1: 是，
0: 时间也要给他规定，20分钟、30分钟就要上来了。哦。那有的他就比较晚一点的，他这个时间没有掌握好，那我们也会紧张。
1: 对，
0: 没有
1: 照
0: 我们规定的时间上来，我们会紧张啊。
1: 对，那就是像虎豹潭，就是好几天，复兴航空好几天。可是你们通常，譬如说海的话，它的范围那么大，你们一定会有一个规范的时间，譬如说几天是你们搜索的那个。几天后就不再搜索
0: 一
1: 了。
0: 般都是说黄金72小时，
1: 哦，黄
0: 那
1: 金
0: 溺水哪有黄金72小时？
1: 对啊，
0: 黄金溺水那这个海浪
1: 几分
0: 没有
1: 钟，
0: 几分钟就挂了。但是也是因为是这个很大型的，也很重大的事件，所以
1: 是
0: 说一定要把最后一个人找上来了。 所以说不管是福报坛或是复兴航空、嗯、

0: 都是把那个最后一个早上来才结束。对，
1: 所以他也没有说，就是一般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说多少时间，
0: 对了，对了，
1: 所以都有时候都好长时间。
0: 对啊，那最多是应该是复兴航空了九天，前后九天了。
1: 对，哇，
0: 而且都是很冷的天气。嗯，所以说搜救人员有一些生病了啊。
1: 嗯嗯嗯，对，
0: 听说有一个是因为生病而挂了。
1: 啊，真的、啊，
0: 他本身可能就有一些疾病了、啊，这样子的，
1: 真的、嗯、哇！所以这个真没想到哈，这个除了水里的有点风险，上来搞不好生病也还
0: 不是，我没有碰到跟我们一起要下去搜救的、嗯、结果他是挂了。
1: 哦，真的、啊
0: 欸，对对、啊，我碰到一个这样子。
1: 哦，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今天节目时间要到了、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就是令我们觉得很敬佩的工作啦，尤其是像徐大哥你们都是志工，并就是完全无给职，但是你们真的是付出你们的热情跟你们的生，这是用生命拯救生命啦、嗯、
0: 这个不只是热情啦、啊、还要有这个能力、啊嗯、
1: 对，我觉得专业度也非常
0: 重要。哎呀，有的专业，但是他没有这个热情。
1: 是，
0: 哎，那有的有热情，他没
1: 有这
0: 个专
1: 业
0: 、哎，所以说这要两个都具备，
1: 是
0: 啊，来从事这个工作。
1: 对，
0: 也不是我们的工作，是当这个
1: 一个帮助人的职业，
0: 哎、对对 对,
1: 对，
0: 是，
1: 嗯，非常感谢，就是今天这两集哦，邀请徐大哥跟我们分享好多他很特殊的经验。当然，我们也鼓励。就是如果有这个对潜搜有兴趣的年轻的新学轮可以加入这个行列、嗯、对不对，
0: 对，
1: 加入这个志工行
0: 有这个热忱有这个能力，欢迎大家来参加。
1: 对，就是
0: 瑞芳潜搜队
1: 等着你们哦。
0: 对对，
1: 谢谢今天的收听，永保安康，下礼拜再见。
0: 再见，
1: 拜拜，
0: 大家再见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心灵捕手节目中，我是木西。朋友，你一天里花多少时间跟您的孩子相处啊？又花多少时间跟你的孩子谈谈话、聊聊天呢？是的，孩子是需要陪伴和引导的，我们多努力吧。多年以前，有一位朋友，他准备举家移民美国。对于即将进入小学的孩子，这个妈妈生怕孩子不能适应，更是怕他跟不上。于是，当还在台湾的时候，他就为孩子花尽心力，打下数学、英语及钢琴、小提琴的基础。果然，到了美国，孩子在课业才艺上真的是名列前茅。可有一回，妈妈自己生病了，下不了床，于是孩子陷入一阵恐慌，生活秩序大乱，没有办法自己找东西吃，连最基本的早餐、牛奶、面包都没有办法自己预备。到了这个时候，这位妈妈才恍然大悟，她为孩子做了太多。来，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AA 制是什么呢？是指活动的参与者平均分担所需费用，通常用于饮食聚会、饭局以及旅游等活动。 AA 的英文是 Algebraic Average 的缩写，意思是代数平均，是指按着人头平均分担账单。通常男人会主动帮女人付账，但是在性别平等之下，有一些国家已经采各付各的账。有个朋友从美国回来，十多年没见到，我找个餐厅为他接风，相谈甚欢，宾主尽兴。到了结账的时候，却闹得有一些不愉快。他拿出钱，非要 AA 制。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但一向随和的他却执意要如此。回到投诉饭店的路上，他问我是不是觉得我 AA 制没有给你面子。因为我们的交情很好，没什么可隐瞒的，我点了点头。于是他说，来，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在 Wisconsin 一所中学里，有两个孩子出去爬山，一个是中国孩子，一个是美国孩子。他们选择比较危险

浅的山脉，因为风化时常有岩石坍塌。很不幸的，这两个孩子在要下山的时候遇到了坍塌，两个孩子分别被困在巨大的岩石和碎石当中。美国孩子被碎石扎伤了腿，一动就痛彻心扉，他判断自己是骨折了。很快就要天黑了，像巨兽般要吞噬整个世界，若是到了夜里，寒冷和饥饿也许会让他们眩晕，甚至夺取他们的性命。于是美国孩子开始尝试着用手支撑自己的身体，慢慢地向岩石堆上爬。他受伤的腿上血迹染红了岩石。当他快要爬上最大的那块岩石的时候，他的腿伤碰到了岩石的棱角，剧痛让他双手没有办法用力抓住岩石，他摔落了下来。在岩石上像个皮球一般的翻滚，伤上加伤的美国孩子几乎绝望了，躺在岩石堆中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十几分钟之后，他因为寒冷而开始感觉麻木的身体提醒他必须要尽快地出去。于是美国孩子决定再一次尝试，这一次他成功了。他爬上岩石，但是岩石距离地面还有两三公尺的高度，孩子的腿没有办法让他平稳落地。他闭上眼睛，选择全身滚落的方式。没有人能想象这个孩子是如何坚持爬回小镇的。他向别人冷静地讲述自己遇到危险的地点、时间，还说有一个中国孩子很可能还在那里。经过检查，这个美国孩子左腿骨折，在滚落岩石的时候，肋骨受到撞击，折断两根。身上碰撞出来的伤口和淤青不计其数。大人们赶来把他送到医院，立刻分散几组人员去救援中国孩子。中国孩子被找到的时候，寒冷和恐惧已经让他奄奄一息，如果再晚一步，很可能就会失去了生命。朋友说到这里，我忽然发现他的孩子已经羞得满面通红。突然，孩子羞赧地对我说：“叔叔，那个中国孩子就是我。”那个美国孩子为什么比较坚强，你知道吗？朋友忽然问我，我摇了摇头。朋友说，这说起来简单得很，实在让人无法自信。只因为美国人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出去吃饭就都是采 AA 制，他们每个人都会告诉孩子一个必须 AA 制的理由，那就是无论什么事情，人生中没有人替你买单，就算是你的父母、你的挚爱也不会。所以美国孩子知道要活下去必须靠自己，无论

有多么危险。而中国孩子则受到太多的帮助，遇到危险，即使不行动，就会丧失生命，他也习惯性的等待别人的

幼儿当他跌倒的时候，照顾者会怎么做吗？在台湾，大多数的家长会立即跑过去扶起孩子，拥抱他，秀秀他。然而有的家长却会在旁边鼓励他自己爬起来，来到大人这里才抱他秀秀。这两者你以为如何呢？家庭教育对孩子的人格心智发展真的是有很深的影响。您给孩子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孩子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智慧书上这样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祝福您朋友以智慧教养你的孩子，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对正义感到饥渴的人是

0: 太福音五章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在这个不正义的世界，人们渴望真正的正义，渴望一个物质和机会平等分配的世界，一个无论穷人或富人，强者或弱者，每个人都能公平合理地受到对待的社会。他们渴望能真正的生活，公平合理的生活，并且公平合理地对待自己与周围的人。这是在渴望一个所有东西都井然有序，一切都适得其所的生活。在人心深处有一股信念，只有正义主宰之处，和平才能绽放。而只有我正确对待自己的本质时，我才是真正的生活。当耶稣祝福那些对正义感到饥渴的人时，他就是在回应这股渴望。仅仅是遣词用字，对正义感到饥渴，耶稣就已经唤起我们心中的这股渴望。耶稣敢在当时强大的罗马人主宰所有权力的高度敏感政治情势中，去谈及对正义的饥渴，这简直是从事颠覆的活动，因为那等于是在质问那些强权者，他们是否已经扭曲了正义，只顾一己之力。正义是一种全面性的观点，对正义感到饥渴，涵盖所有的人，涵盖为所有人建立一个正义的秩序，涵盖上帝为所有人所设想的真正生活。
1: Donald Lawrence and Company, coming to you with another lesson, Your Righteous Mind. Yeah, the mind that Christ Jesus used enabled him to do supernatural things in a natural world.

临在或缺席的省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不要迷失在自己的心事中，或者迷失在欢乐里，或者迷失在愚蠢的网游。愿主垂听我的祷告，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过去的一天所领受到的祝福，无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回顾这一天，祈求上帝帮你看出，今天什么时候你并不是全然的临在，什么时候你分了心，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或正当情况要求让你全神贯注的时候，你却忙于其他的事，或在玩游戏。

求上帝帮你看出这样的分心与缺席所造成的恶果，也帮你看出如果当时能全然置身于当下，又会有多少更好的结果呢？请你与上帝谈谈那些时刻，祈求上帝给你建议、治愈与宽恕。

当你回顾这一天，也认出那些自己全然置身于当下的时刻，那些时刻是恩典满溢的时刻。也许那正是有人需要你去聆听或需要帮助的时刻，而上帝给你这样的恩典，让你能派上用场。也许那时正碰上一项困难并且复杂的任务，恩典让你能够全心投入。又或许这单只是那么一刻，你对你内在的美善有一种全然的认知，在你的里面，在你周遭的人们当中，在每一口呼吸之中，停顿一下，为了今天那些充满恩典的时刻，感谢上帝。

现在展望明天，明天有哪些时候需要你全神贯注的呢？什么时候将可能受到诱惑，以至于迷失在思绪中，或某些令人分神的事物上？你跟上帝具体谈谈，明天有哪些会挑衅你全然置身于当下的时刻？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能有忠心、专一的心志，做我手中的工作。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恩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的故事这个单元，我们要来听另外一位作曲家的作品了。我们要来认识另外一位作曲家，这位作曲家叫做帕格尼尼，他是意大利

利人，1782年出生，1840年过世，生在意大利，这位帅气的作曲家也是活了差不多50年左右的这个人生。这位帅气的作曲家，我真的要说他应该是音乐历史上面所谓偶像级的巨星，在古典音乐历史上面偶像级的巨星，他是其中的一位。所以现在有乐迷应该讲粉丝，对，现代的说法就是粉丝。粉丝看到这个他们所崇拜的偶像巨星哈，这些歌手们会这样子昏倒啦，会这样子觉得哇哦，太棒了，他实在太帅了。他的演唱啊，然后会是这个演唱会的那个门票啊，一下就卖光啊，秒杀啊，什么什么要买到了进到那个演唱会的现场的时候，要站在摇滚区第一排来看着偶像哈，来追星啊，这些啊。这个历史不是现在才有，帕格尼尼的时候就有了哈。他其实跟这个贝多芬就晚了，贝多芬差不多12年的时间出生，他也比贝多芬晚了差不多12-13年的时间过世。可是他的一生跟贝多芬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啊。贝多芬如此的困苦哈，或者是说像前面我们听到这个莫扎特的这个状况，才30几岁哈，37岁就过世。可是在这个莫扎特的生命当中也是这个辛苦万分啊，然后这个父亲从他这么小就开始有了天分以后，就开始全部欧洲这样子来旅行演奏哈，这个很辛苦。那30几岁就离开人世，可是我们走到帕格尼尼，我们前面说舒伯特哈，31岁的人生也是困苦的哈。这艺术家里面，这个讲到音乐家、画家呀，这个人生困苦，好像经历上面这个都是，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哈。可是帕格尼没有那么的困苦，当然一样还是会有不如意，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嘛哈。可是他恐怕是历史上音乐历史上少有的那种，就是偶像级的巨星有这样子的这个被粉丝包围，然后追星，然后所谓的门票秒杀，场场爆满啊。那帕格尼尼就是其中之一啊，他不是唯一，他是之一，后面还会有一位作曲家也会有类似的状况哈。那我暂时先卖个关子，所以各位可以上网去看看画他的漫画哈，那个他的造型各方面啊，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完全不按牌理出牌的一位万世巨星的那种。这种样子的样态横空出世好，所以他的这个生命故事其实真的蛮有意思哈。那在前面这么多，比如说巴哈、维瓦蒂啊，我们这样一路讲下来，讲到舒伯特很早就过世的哈。可是我想太悲苦了，所以我们先换一个不太一样口味的作曲家，就是帕格尼尼哈。不过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小提琴的作品哈。那

也有一大部分是吉他的作品，在其他的这个曲子种类当中，它就比较没有涉猎哈，那所以比较单纯，那个作品的样态就不是那么多。但是他玩小提琴，他做小提琴曲子，把那个小提琴的那个技巧整个向上一个维度提高哈，提高一个层次这样子。所以在他之前的小提琴的作品应该说是虽然困难，但是没有到那么困难的地步哈。可是他把小提琴的技巧，我个人觉得已经写绝了哈，就是后面大概很少，不是大概，根本已经看得出来，作曲家写的那个小提琴没有这么疯狂的那种炫技哈。那所以技巧的难度，要演奏小提琴的人，这个音乐家要挑战帕格尼尼的作品，那真的是难上加难哈。所以能够演奏的不多，那各位可以上网也去看一下他的手哈，有在他过世的时候把他用石膏打磨出来哈，留下来，他手指非常的长哈，跟另外一位作曲家李斯特的手指也是一样长得不得了，干脆不要卖关子了。另外一位这种偶像级的巨星就是李斯特哈。那帕格尼尼是比较早期浪漫乐派比较早期的作曲家哈，舒伯特也是哈，所以他跟那个贝多芬也有重叠过哈。那倒是贝多芬有没有听过他的演奏，我现在脑子里头没有想到历史上有这样子的记载那么那个李斯特的手也是大到一个，也是被临摹，就是不是临摹，就是那个把他那个过世的时候，趁着他过世还有温度的时候，就赶快把他的手就这个用石膏打磨出来，所以这两双手都有被留下来哈。那个手指的长度简直是不可思议，我的手指大概是他们两个人的三倍，他们两个的手大概比我大三倍，简直是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这么大的手哈。所以那帕格尼尼就也是手大，然后他也是有那个天才哈。那有的人就穿凿附会哈，就说他好像跟魔鬼借了这个借了那个灵感啊什么啊，这些其实都是乱说的，真的是天赋秉异啊，天赋异禀啊，所以啊不得了他的创作哈。所以小提琴家很少有人能够挑战他的作品，那个难度之高，他可以一边那个小提琴的左演奏的人的左手是要按着提琴哈，按着提琴上面的弦，那右手是拿弓来拉的，那么左手通常只有按弦而已，可是帕格尼尼把小提琴的技巧提升到他一边按弦还要一边拨弦，通常拨弦是右手去拨，他现在是左手也要拨弦也要按弦，那按弦是按着弦是定那个音高，就是因为左手的按弦才能把音高给拉出来哈。结果他不只要按弦，他一边按弦还要拨弦啊，各位可以去看一看那个演奏的这个现场的状态哈，就不要只是听 CD 而已，各位可以去看看那个演奏的现场的那种视频哈，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手啊，手指的那种真是极限运动哈。我觉得拉帕格尼的那个小提琴曲就是一个极限运动，那么弹李斯特的作品也是个极限运动。

钢琴里面啊，李斯特完了以后，后面还有一个拉赫曼尼诺夫，比李斯特的东西，我觉得是不相上下的难度哈，那个技巧上面，所以，然后帕格尼尼跟这个李斯特就是浪漫时期浪漫乐派里面这个被女生追着走的，这样那个粉丝就是粘在身上的。那么他们的那个私生活的那种传闻，那也是不得了的。好，所以各位有兴趣都可以听去看一看他们的那些小故事哈。不过也坦白说，那么也就是因为是炫技的比较多。真的不好意思要这样说，就是当一个音乐的技巧难度高，那么也就停留在技巧的层次上面啊，那真的是很难去超越。但是在音乐的艺术价值上面帕格尼尼就稍微没有那么的高啊，所以你听帕格尼尼的这个小提琴作品或者他的吉他作品，吉他作品没有小提琴那么有名啊，在帕格尼尼的作品里面，所以我不打算介绍他的吉他作品，我觉得他的小提琴作品就是经典，那个经典，所谓的经典是在技巧上面的经典。那个炫技的经典哈，那所以它的艺术价值上面可能就不会有其他的那些，比如说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或者是贝多芬的小提琴的奏鸣曲啊，那就成为这个新约圣经喽。巴哈的小提琴组曲就是小提琴的旧约圣经哈。那帕格尼尼的小提琴作品，尽管我今天要介绍他的那个24首幻想曲，这个作品就没有到圣经这个等级，但是它是技巧的极限，是演奏家的极限运动哈，挑战帕格尼尼的作品就是小提琴演奏家的极限运动，这样，所以，哇哦，哈，各位可以知道他在历史上的一个地位，他的一个成就在哪个部分哈。那我想大概这样子简略的介绍一下帕格尼尼的整个的生命历程。就差不多了，好，那么我们就来听听看他的作品吧，哈。那么我想，代表性的就是他的那个，他的那个幻想曲，哈。我们称为这个24首的随想曲或者是幻想曲，哈。也有翻译随想曲啊，大部分的翻译是随想曲，幻想曲而言就是奇想哈。这个随想曲的那个原文是 caprice 哈，caprice，那个意大利文，我想我不要念了哈，这个发音也不容易标准，就是随想曲 （caprice caprices）。那个24首，他写了24首哈，全部24首听完大概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哈。那么你知道弹其中的任何一首都是小提琴家的极限挑战哈。所以，如果有小提琴家会把这个作品在一场演奏会里面一口气把它演奏完，那这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啊！所以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啊！那这个能够演奏帕格尼尼的曲子，这个小提琴家的技巧，各位就可以向他致敬了哈，就是真是天才中的天才，而且是极度不容易的。
那么我不打算把它24首

全部都让各位听完。那有机会的时候，各位可以上网去，很容易，不是太多人有录音啊，因为这实在是太难了。那可是各位还是可以找到有几位演奏家有去把完整的24首把它录音下来啊。那我想我今天选择一位年轻的女演奏家，德国的演奏家 Julia Fischer 啊，这个茱莉亚·费雪啊，这现在当红炸子鸡啊，这个全世界有名的，她真的非常年轻啊，才40多岁啊。那么她有录音啊，真是不得了啊。那我们来听听看她的版本。好，那我选择3首曲子来给各位听，那么24首里面选3首，可是最后的那个第24首的时候，我要把它跟钢琴来做一些比较，因为有非几位作曲家听到帕格尼尼的这个小提琴的作品，这个随想曲的作品是很有感觉，就把它会改编啊，所以我觉得反而改编的艺术价值要比那个这个帕格尼尼自己的原创要来的艺术价值会更高啊，所以我们来体验一下那种这个极限运动，小提琴的极限运动。好，第一首曲子呢是24首随想曲里面的第6首啊，有这样子的昵称给他，历史上有这样子的这个昵称给他，叫做魔鬼的战音啊。各位待会儿仔细听啊，是最好各位能够看到现场的表演，那个他就是一直在柔弦啊。那就是那个左手一直在揉那个琴弦，所以你听到的感觉就很像魔鬼的那种，好，就是有点诡异的感觉。我们来听听看这个 Julia Fischer 来演奏这个魔鬼的战音。

各位，你不知道听了以后，他真的是那个颤抖的声音哈。我再稍微描述一下，因为我是主修钢琴，但是我辅修是大提琴哈。你知道提琴的那个左手的手指按到那个。弦的那个部分的那个弦附着的地方，我们称为指板啊，指就是指头的指，板是那个木字头木字边那个板子的板哈，我们称为指板啊。那这个弦在指板上，然后你手指按着弦哈，那。刚刚各位听到的那个声音的效果，就是你的手指哈，按着琴弦，基本上弦乐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技巧，就是你的左手要会揉弦哈，就是你要揉动那个弦，然后那个音才会比较润哈。那好，你一方面你要揉弦，然后你刚刚听到，那你知道那个。纸板哈，它是有个弧度的，它不是个平的哦。各位不要去，你，它不跟那个吉他是平的，吉他的纸板是平的，但是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

大提琴的这个指板是有一个弧度的哈、啊，是有一个弧度，所以四条弦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它是一个弧度哈、啊，所以你的手指，你的左手在按这四条弦的时候，那个是有角度的差别的哈、啊。那么，所以你的左手如果不够大哈、啊，那个右手就拿弓嘛哈、啊，所以。刚刚说那个帕格尼尼的那个手被拓印下来，那个真的就是很大，特别是左手哈，他有那个资料说，那个其中几只手指头，那个超乎常人的长，所以他才可以在那个纸板上做更多的那种技巧的变化啊。那他除了要柔弦，那各位刚刚应该仔细听的话会听到有一些音是一直持续在那边哈、啊、所以他要有两只手指头会是持续在按着某一些音啊。那另外呢，那个咯咯咯那个颤抖的那个声音呢，就是那个小指头跟那个无名指要在那里那个一直在做那个轮流的这样子去按那个弦哈，所以造成的那个声音就是我们叫颤音嘛哈，就是 trio 哈，那就哒哒哒，你知道弹。不管是钢琴或者是小提琴，在演奏颤音的时候都是一个难度。那如果你是用食指跟中指去演奏的话是容易多了，你要用小指头跟无名指去弹颤音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技巧上的艰难的挑战。那它就是小指跟无名指这样子颤抖，有的时候又是食指跟中指去颤抖，大拇指一定是握着那个指板的下头扣着哈，所以左手按弦是四只指头去按弦这样，然后右手你拿弓拉的那个拉弦的时候，你还要又拉了那个持续的音，还有可能就是一下拉过去就是四条弦都得拉到哈，可是那个弦那个指板又是有个弧度的，所以你压下去那个弦那个弓压下去的时候那个难度的。我这样子描写没有体验过的人恐怕不太能够知道我在说多难，可是如果听众朋友有拉琴的拉小提琴的朋友，你应该就知道我在说什么，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啊！那大提琴，所以大提琴没有作曲家把它写成这样。如果有人把用大提琴来演奏帕格尼尼，他可以成功，我真的是下跪，那太不可思议了，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啊！所以那小提琴因为很比较小，体型小。所以他还可以做到这么恐怖的那个。好，这是魔鬼的战音，那么下面就来魔鬼的笑声。这是24首随想曲里面第13首，是叫做魔鬼的笑声。各位听听看，它是不是很诡异？ OK。

各位听到了吗？音乐可以来描写笑声哈，但是那个笑声，其实有很多其他的曲子也都有笑声的那种表现哈，但是我们如果用专业的我分析给大家听，刚刚听到的那个，他这样子下行的那个音，往下跑的音，你知道他是用半音啊，半音阶这样下行，所以那个听起来就很诡异。如果是哆西拉嗦发咪瑞哆，那就如果正正常常的那个音的话，就不会有那种感觉，诡异的感觉。可是它是用半音下行，然后各位知道吗？它是一次要按两个音，它是双音往下走。那小提琴通常都是一条，就是单音的旋律哈。那这样子就是旋律线条，不像是钢琴可以十只手指头，那你可以十个音，一个手指头按一个音，就十个音同时下去。小提琴通常弦乐器就是单音的旋律哈。可是其实是可以一次就两条弦，那个难度就是你的右手在拉弓的时候，你要一次压到两条弦。那如果是那个吉他的话，是个平面，那么你的弓一下压两条弦，其实也不对。如果是拉弓的话，那个平面的也不好拉哈，就是这样一拉下去变成四条弦都拉到了。不过你如果同时要这样子四条弦拉下去，那当然就变成一个和声了，就四个音同时可以进行。可是因为那个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这些是一个有弧度的哈，我说过那个指板是一个有弧度，所以你那个弓拉下去的时候，一次拉一条弦是容易的，但是一次要拉两条弦双音哈，就很难了啊。那如果是要四条弦同时拉，除非是像吉他那样是平面的指板，同一个平面四条弦的，那一拉那是容易。可是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没有办法，所以当他要拉和弦的时候，不是不能，而是他就变成 wrong，就哒这样子，就它不是同时四个音，像钢琴同时四个音下去，它是哒哒哒这样子的感觉。刚刚那首曲子也有四个音下去的哈，所以这就是难度了。那然后它又是半音下行哈，这讲穿了它的那个作曲的技法手法，就是用了这样子的手法，然后你拉出来，那你听到的感觉就是很诡异的笑声。所以其实作曲家本人没有把这首曲子命名哈，但是听的人、观众一听到第一次发表首演。

之后，大家说：“咦，这不是魔鬼在笑吗？”所以后面慢慢慢慢就把他命了一个名字，就是像小明一样昵称他，叫做魔鬼的笑声，真的很诡异啊，听起来哈，所以有意思，很可爱哈，一首曲子。好，来，那么24首随想曲里面最后那一首，可能各位觉得很熟悉这个旋律，我们来听听看，它的名字就叫主题与变奏，好像有一个主旋，主题的旋律，然后后面就加以改编，有一些变奏在里面，看看巴格尼怎么玩这个主题跟变奏。

我觉得应该要开一次的节目，专门听我来分析这一首曲子给大家听，那个里面的技巧的复杂度，然后它到底是怎么来呈现，这个作曲是怎么样呈现的，整个的小提琴的那个开发。这真的是帕格尼尼厉害的地方，他开发了小提琴，别人就不可思议，怎么会想到要这样子来处理哈、啊？然后挑战那个演奏者的那个技巧。那左手这个在按弦的时候，你知道你的按一条弦的那个难度哈、啊，就普通，但是它是两条弦一起按，同时它还要从这个你知道整个小提琴是有那个弦是有长度，它要从最最下面按上来，然后从上面再滑下去，上下滑哈。那那个手指按着那个弦这样上下滑那个音，然后每一个音都要音准。这个当中的那个复杂的程度，真的，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得完哈。所以哇，这个真是精彩到不行啊！那然后你能够拉到每一个音都清清楚楚，还有音准都不失去哈，这个就是它的难度所在，真的是不可思议。而这个女演奏家 Julia Fischer 真是演奏得太棒了。OK，好，那么另外一位作曲家布拉姆斯。听到这首曲子以后，他就觉得太有意思，他就把它写了两套的作品，哈，就是主题与变奏，但是用还是就是这个主题变奏，但是布拉姆斯完全是用钢琴来呈现，那整整两套的作品，分成上册跟下册，哈，那。不可能听完哈，我们想就听他的第一部分上册就好哈。那我选择的是智利的那个的钢琴演奏家阿劳哈，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演奏家，他来演奏这一首用钢琴演奏，布拉姆斯所写的这个帕格尼尼的主题与变奏。那我想这个时间的关系就。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声再会，那我们下个礼拜再来听帕格尼尼其他的小提琴的作品，那就下周再会喽，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您的面前。主啊，我们带着重担来到你的面前，希望能够在你的恩典之下让我们得到救赎。主啊，我要为到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来祷告，他们生命当中可能面临不同的难处。主啊，有可能是婚姻的问题，可能是财务的问题，可能是健康的问题，可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可能是一些意外，可能是一些自己想象不到的状况。主啊，我就把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们的需要都交给你，你知道他们的困难在哪里，你也晓得他们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他们过不去，他们心里面很难过，很有压力。主啊，你帮助他们，

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走出生命当中的困境，得到新的力量，让他们能够化解所有的困难，让一切事情都往好的方向去发生。愿上帝持续带领帮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拉风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一周当中，你过得好吗？我们都在倒数时刻当中，盼望在每一个时刻都有你值得珍惜，都有你值得回忆，也觉得能够来肯定自己的这样的时刻。今天很特别，因为我邀请到了是我认识已经23年的好朋友。为什么特别的要邀请到他呢？其实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他是躲在一个角落在掉眼泪。那人嘛，有时候遇到人家在哭的时候，真的是不晓得该怎么样的来去关怀。我只知道他在哭。后来呢，没有想到又过了一阵子，我又在

0: 不同的地方，我又看见他在哭了。所以后来我鼓起勇气的就是来关心他。那这一位呢，她就是李慧燕姐妹。目前呢，她不仅是在教会当中来成为区牧，也是呢在花莲的也就是社团法人博爱全人关怀协会来担任乐龄的时段的负责人，所以他是一个很棒的助人者哦。但是刚刚听众朋友听到说，人与人之间怎么可以那么的巧啊？而且最巧的是，我遇到他都是他在流眼泪的时候，一次两次到第三次我就忍不住了哈，就是继续的能够来去了解他为什么总是躲在暗处在流泪。那我们可以来听听他的故事。那现在呢，要邀请他来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慧燕，我住在花莲，一个风景很美、空气很清晰的地方。我喜欢我在这里出生，也在这里成长，更是嫁在这。嫁在花莲，那我现在目前有五个孙子，我是五个孙子的阿嬷，也是孩子们的奶奶。大家好。
0: 但是我跟听众朋友说，其实这个阿嬷还真看起来年轻貌美了好，然后总是让我觉得她是一个带着非常的热情来去关心身边的人。那所以他今天呢愿意的来接受我的访问，老实说我也非常的惊喜。惊喜的原因是我几次的看到他流眼泪，那也陪伴他在整个的面对先生啊，他在重病的过程，一直到先生病逝，然后一直到看见他这一路上哦，刚有提到哦，已经23年了。好，所以我们可以来回顾这样的历程。好，那也想问说当时是发生什么事情呢，让你虽然进入到教会，可是却是偷偷的躲起来哭呢？
1: 偷偷的躲起来哭，其实这个记忆对我来讲说实在的非常的陌生。我似乎已经忘记了那一段流泪的日子。其实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我既不想要被安慰，也不想要被陪伴，但是很奇妙的是我每次去到教会的时候，上帝很奇妙的工作在我的身上。我现在回头在想，为什么那时候我会躲在墙角落的地方落眼泪。原来是上帝在那当中面安慰了我，医治我，那也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释放了我。刚信耶稣的我，其实我既不想要别人就近我，我更不想要让别人知道我当时的困境。原本是什么都有的人，可是却是在我生命遇到我丈夫生病山穷水尽的时候，我才认识了耶稣。在那个情况的当中面，其实似乎好像 眼所看的就是我失去的，我失去了健康的先生，我失去了我所拥有的过去的那些丰功伟业。我似乎好像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其实我并不知道我自己是躲藏起来的，直到我走过的那段路，然后在众人的陪伴的当中，我也在那个过程的里面，我开始知道我是被爱的，而且在爱里面我开始才知道我可以不再惧怕。
0: 因为其实我当时看见你的时候啊，我其中第二次看见你，你是在教会的一个本来是牧师传道的办公室，那它其实呢不是一个正式的房间，反正是在一个阶梯底下哈。其实可能当时有人会把那个地方当作是仓库呢，但是当时你却是在这样的一个小房间，我看着你跪下来，然后就是不断的祷告，不断的流眼泪。然后后来你才知道说，原来先生当时是知道得到癌症哦。那想问一下，当时得到癌症呢，医生是怎么的来描述你先生的病症呢？
1: 我们找了很多的地方，其实在他生病到我们信主大概有2年的时间，那2年的时间

0: 的当中几乎逢庙必拜，
1: 嗯，
0: 而且也大大小小的医院到处的跑，
1: 嗯，
0: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到了台大医院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就是当时的家族里面有没有曾经因为罹癌而离世的，有，
1: 嗯，
0: 但是对于当时的我们，我并不想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1: 嗯，
0: 我总是期待的说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透过各样的方式让我的先生恢复健康，
1: 嗯，
0: 那在那次的当中里面，我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到处的去拜，
1: 嗯，
0: 那在拜的过程的当中里面，曾经有人就家人基于爱我们就告诉我们说身上 有一家庙非常的灵验，
1: 嗯，
0: 那可能去那里带了一些那边的东西祭品回来的时候，
1: 嗯，
0: 那透过焚香的方式可以让我的先生的病好起来，
1: 嗯，
0: 我抱着一线的希望，我记得那一天是下着大雨，
1: 嗯，
0: 我躲在厕所的角落的地方，在烧金纸的当中，我其实也忘记原来那个在烧金纸的时候 会带来浓烈的烟雾，
1: 嗯嗯，
0: 那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当然就警报器就响了，
1: 嗯，
0: 然后所以他们的警方的人员就过来，我其实吓到我只会哭，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所遇到的警务人员真的很好，他就跟我讲说你不要哭了，没有关系，他知道，
1: 嗯嗯嗯，
0: 后来他陪同着我到了那应该说是医院的顶楼的地方，
1: 是
0: 还是让我可以顺利的把金子都给烧完，
1: 嗯，
0: 那一次的过程的当中里面，后来医生就告诉我们说，
1: 嗯，
0: 如果我先生的病要好，要做的手术可能就必须要把他的头颅切掉四分之一，
1: 哇，
0: 但是
1: 这么严重，
0: 嗯，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在手术完成了以后大概伤口还没有愈好，还没有好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遇到感染，
1: 嗯，
0: 而在那个过程的当中离世，其实对当时的我们真的是带着惶恐害怕担忧，我们也不知道明天将会是如何，还有再来一点就是当时的疼痛控制其实做得并不完备，
1: 嗯，
0: 所以他几乎是睁开眼睛他就开始痛，
1: 嗯，
0: 然后痛到药物服用了，吗啡服用了，终于有一点点时间小眯了一下，
1: 嗯，
0: 可是再起来的时候又是痛苦万分，我们带着灰心沮丧难过，以及对于未来已经不知道路该怎么走，还有再来就是我先生的疼痛，
1: 嗯，
0: 仓皇之下我们从台北就回到了花莲，
1: 嗯，
0: 以至于在这个面对的过程的当中里面，其实明天将会是如何我们并不知道，
1: 嗯，
0: 只知道回到了花莲这里就医的时候，我先生曾经在后来跟我分享过，那时候他在医院的九楼，他说如果那个窗户是打得开的话，
1: 嗯，
0: 他巴不得就是直接跳下来终结掉就好，
1: 嗯，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一段的一个经验啊，一个经历啊，
0: 嗯，
1: 你还可以去想到说当时医生，在将你的先生检查之后他告诉你的是，恶性肿瘤还是属于哪方面的癌症呢？
0: 恶性肿瘤，
1: 只有讲是恶性肿瘤，然后，是在哪一个部位呢？
0: 鼻咽的部分，那因为先生是长期使用烟酒槟榔这些的东西，
1: 嗯嗯，
0: 所以他的口腔其实，如果用他的空间的大小大概就是把食指塞都塞不进去口腔嘴里，
1: 嗯嗯，
0: 那样子的一个空间其实是没有办法做进一步手术的治疗，
1: 哦，所以，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鼻咽癌吗？
0: 对，
1: 哦，那你刚提到说本来是什么都有，当时你跟你先生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嗯，
0: 我们从事钢铁结构工程，
1: 嗯，
0: 那在花莲的这地的当中其实我们是很被祝福的，因为在工作的领域的当中曾经花莲有一段时间大理石业非常非常的兴盛，
1: 嗯，
0: 建厂就是一家接一家，甚至一家工厂还没有盖好可能这家的老板接了很多的订单，
1: 嗯，是
0: 接续的就是一直延续的盖厂房，那我们做的工作就是从一块空地帮人家建造出厂房，还有就是室内外的，
1: 嗯，
0: 就是他们的吊车，
1: 哦，
0: 对，搬运大理石使用的这些大型的厂房，
1: 嗯嗯，

0: 所以换言之就是生意非常的兴隆、
1: 哦、是
0: 在这当中也需要做一些交际应酬，
1: 非常的多，几乎 这真的是拿健康拿性命去换取财富，换取金钱、
0: 嗯嗯

0: 是怎么办呢？
1: 在台湾有一部戏很有名，叫做如果稍有年龄的都大概都看过，叫做星星知我心、就是妈妈在她要离癌然后过世之前、她把她的孩子分送出去、但是在当时的情况的我们不是分送、是我们把三个孩子寄居在亲人的家里，有我的老二是在他的导师的家、那我的小女儿是在我哥哥家、那我的大儿子是在我妈妈的家、那在不同的地方，其实对我的孩子对我们来讲那不是一个很好的回忆、但是却在这个痛苦的过程的当中是我们能够给予我们孩子最大的保护。
0: 那刚刚提到说大小庙都拜了、那怎么又会进入到教会呢？
1: 进入到教会是是因为我们到后来 我实在是也没办法了，因为一直要工作、一直要先生那时候长期都住院、那我还有三个孩子在家、在不得不的情况之下，我后来就是跟股东商量、如果还有参与的价值，可不可以在他有价值的时候我们一起去面对而且处理掉他、所以后来结束了工厂的营运，我找到了第一份的工作、那在我工作的职场的当中遇到了我一个很要好的一个姐妹、她曾经是我卡内基的同学、那我们一起在接受学习的过程的当中、她是一个很优秀很卓越的女性、那我在我的职场的当中看到她的时候、她是一个罹癌者，那我的家庭也我先生也罹癌、我的家庭里面几乎就是乌烟瘴气、可是看到她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她的生命，她也是罹癌，她也是生病者，为什么她的脸上总是有笑容、
0: 是。
1: 那还有再来就是她看到这人就跟她讲说耶稣爱你，看到那个人也跟她说耶稣爱你、唯独看到我的时候好像什么，好像她的眼光带着一个穿透力直接就穿过了我、然后对后面的人说耶稣爱你，独独就是没有看到我一样。哇，这真的实在是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我就鼓起了勇气、我想如果那样子的一个充满盼望的生命、我也有的话该有多好、所以我后来就主动的跟他讲说你能不能也带我去、认识你所说的耶稣爱我的那位神。
0: 他当时的表情跟怎么样的来回应呢？
1: 他好有智慧哦，因为他两年前的时候其实曾经、就是曾经有跟我传过福音带我去信主，可是在那次的过程的当中里面、其实我还没有准备好、那对当时重病的先生而言，他其实带着一线的希望，如果你所说的这位神是这么的好、那因为我们是从商的背景、他心里在想如果你讲的耶稣是这么好、我给我自己一个机会、也给上帝一个机会、那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我不就在这当中里面，不只是我得了祝福，我的家人也得了祝福、可是对我当时的我来讲，你所讲的耶稣这么的好，我好手好脚的，我为什么要去信靠这位看不见的神、所以当时的我其实去了以后我就放了人家鸽子、走了两年的路，再一次的看到他的时候、其实那一次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好好的来认识这位神。
0: 哇，人生当中啊，相遇啊，真的不是突然的，相遇都有、我们所说的都有天赋的美意。
1: 是、
0: 不论是我遇见你，不论是你刚刚提到的同事遇见你、包括、你们夫妻、遇见了这么不好的事情、那你们在这当中彷徨无助的时候，但却有人在这当中能够来去、成为你的朋友。
1: 是、是，
0: 所以我们、也想想看哦，全球听众朋友、你常会觉得哎，怎么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位基督徒呢？或者是怎么会突然有人递给你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刊物？甚至有时候你在滑手机，也许你就、看到了有关于、与基督教有关的，也许你可以想一想，或许你也是像慧燕姐妹这样的一个过来人哦。 从

过去的不幸到现在的相信，但也透过本集啊，也要鼓励全球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好在一个冲击当中，也许你觉得走投无路，那不妨呢继续的来听为什么今天我要访问我这一位认识23年的朋友也可以让你们了解这一路走来啊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越走其实在道路上就能够越感受到一份你前所未有的一个帮助。好，那不妨继续的来听，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能够把自己的难处交托给我们所说的天父。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介轩，关怀师。今天我特别邀请到我认识23年的好朋友李慧燕姐妹来到我们当中。在前一段，她就是提到呢，她跟先生呢面对了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就是发现呢，先生他得到了鼻咽癌。大小庙都去过了，三个孩子也被分散在三个家庭，面对这么困难的处境，他竟然在这当中看见了一个同样罹癌的朋友，但是却发现为什么他可以笑呢？为什么还可以这样子的来传递耶稣爱你这样的信息呢？所以我想问说，当你再次的遇见了这位朋友，你也下定那个决心了，那接下来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1: 接下来是什么样的情况啊？真的实在是有趣极了。因为2年前我放人家鸽子，2年后我觉得人会成长。我的带我信主的这位姐妹，上帝也给了她智慧，因为当时的我信了耶稣的我，其实山穷水尽的时候是上帝在我身上的工作的开始。那也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我其实生命不会因为我信了耶稣从此就改变了。我还是有很多我自己的旧习性，例如说我过去就是当老板娘，我过去就是做钢铁结构工程的负责人。那也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其实我自己不自觉的是眼高手低，我总是眼睛长在头顶上，说话就是从鼻孔出来的。我怎么知道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常常我会摆架子。但是2年后的他变得不一样，那个不一样就是他既然没有

0: 办法改变我，但是他相信这位爱我的神，他会在恩典的当中帮助我，在爱里面我的生命会改变。所以呢，他就把我交给了教会，把我交给了弟兄姐妹，交给了牧者，然后呢他就到台北去读神学院了。
1: 哇，好大的转变。而且他还是癌症的病人、哦、
0: 是是，他到现在仍旧健在，而且身体健康，依旧荣美。
1: 我知道你讲的那一位，因为他曾经当选过中国妈妈。
0: 哇，是的、
1: 就是非常的漂亮有气质的、那你在这当中、就被人家交出去了。对对，然后这整个历程呢，因为我印象中其实很深刻，当我从教会当中，然后一直听到你先生就是在一家医院的病房，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我看到你，其实我有点产生很大的冲击，我想说，哇，怎么一个女人就是坐在先生的床的旁边，然后甚至你就在那边陪伴着他，而且我要说，当时的床啊，其实根本很像那个在那个草地上野餐的，那个样子，并不是像现在有那么好的陪病床，
0: 是，
1: 对，你当时的这样陪伴整个的历程是怎么样子的呢？
0: 我觉得在那个这个历程的过程的当中，看见上帝那双看不见的手。我记得我们刚从台北回到花莲的时候，其实当时我先生是在九楼的病房做积极的治疗，但是当时在疼痛控制的当中，并不是像现在这么的人性化，所以他常常都是要在药物的时间到的时候才可以使用，所以他其实是很痛苦的，但有一天我走着走着走到了三楼，在那三楼的当中就发现到整个氛围好特别，那个特别就是为什么他们有自己的厨房，为什么他们有自己的花园，为什么那里的病人还居然有自己的客厅，那我其实并不知道那是心莲病房，我只是觉得这个地方好特别哦。然后走过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他写了一个叫他在那个就是他们的医病的关系的当中，奇怪的是护理人员为什么不像我们九楼的是那么的跑来跑去仓促的在照顾着病人，而是非常的优雅。
1: 所以你刚提到的心莲病房，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安宁病房嘛，
0: 是的，
1: 对，然后呢优雅的在你面前走来走去。
0: 还有人在那里泡咖啡。
1: 哇，
0: 我就在想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但是当时的我其实在传统的信仰的当中，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的禁忌，觉得这个地方似乎有一些的不好的预感，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一种死亡的诠释，在那个氛围的当中里面，其实我带着一丝的担忧，但也看到了另一线的希望，那就是在那里会有很好的疼痛控制，这个部分是让我那时候想要就是希望我先生能够从九楼转到三楼，因为其实疼痛没有做好控制，对我先生来讲比病痛更让他痛苦，在那个痛苦的当中，他似乎常常会落入在一种绝望的里面，因为他不知道下一刻只要眼睛睁开就是要痛，那这样子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 所以他这样子的从九楼这样子经历，你也看到了三楼有这样的安宁病房，
0: 是，
1: 那你当时还记得怎么样的跟他的说明跟沟通吗？特别是在那时候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然后就转到了这样三楼呢？
0: 其实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不太善于表达，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去找他们的医护人员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就好，我后来就是请他们专业的人来跟我先生讲，我就是只是坐在旁边，我希望是我先生是有尊严的生活，而不是在痛苦的当中过日子，哪怕时间过得再长再多，但是没有尊严的没有品质的生活是活得很辛苦的，所以透过了他们的协助，也让我先生在很短的时间的当中就转到了安

0: 您照顾。
1: 那你还记得当时的专业人员啊，在说明的过程啊，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有哪方面呢？
0: 印象深刻就是他不替病人做决定，他可以告诉我们说有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选择，那这些选择的当中，病人可以在这当中找出最合适自己的部分。那其实我们有经过了一段的时间来做讨论，因为当时对于资讯的不清楚，会有些的担忧，那个担忧就是会不会去到那里就没有任何的积极的治疗，会不会去到那里就只是等着日子的终结。其实这些的部分都是后来我们开始询问医疗的团队，那也因为他们给了我们一些适切的解答，以致我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去做了决定。
1: 所以你们当时有问到疼痛控制，然后还有其他的方面吗？比如说是不是要做积极的治疗？所谓积极的治疗，我们可以是说要不要做侵入性的治疗，比如说有没有要急救啊、气切啊、插管啊，有没有要做这样的一个鼻胃管，还是说要做这样的洗肾，还是说要做这样的一个就是导尿管等等之类的。你还有印象吗？他们当时在跟你解说的部分有没有刚刚我提到的这些呢？
0: 我们大概都有提到，只是不是一时之间想到什么就问什么，想到什么就问什么。
1: 是
0: 就我觉得在那个问询问的过程的当中，也让我们对于就是整个的医病的关系的当中开始有了一些信任。信任就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可是我觉得在最短的时间的当中我们得到一个最大的改善，就是疼痛的控制。这个部分其实会让我的先生在那个过程的里面因为我先生是一个非常阳光的男人，他对于很多的事物的当中很积极，也包含了后来他到了安宁照顾的当中也有做过了积极的治疗。
1: 是，
0: 对。
1: 那在安宁的照顾过程当中当然我们都知道有安宁团队嘛，
0: 是。
1: 好，那包括有就是有医生有护士，有心理师，有社工师，包括我们有关怀师或者是当时称宗教师。好，那这样的一个团队里面当然也不会有包括在安宁病房的志工。好，那想说这样子的他们如何的来协助你们呢？
0: 如何的来协助我们几乎可以做一个简要的说叫做见招拆招。
1: 见招拆招
0: 遇到了什么状况的时候再来处理，遇到什么状况再来面对。例如说我先生其实在他最后的那一段癌症后来复发其实一直到复发的时候，第一个他的选项就是我要积极的治疗，但是没有想到一积极治疗的时候瞬间他的整个的体重掉了十几公斤，还有再来就是他的伤口的愈合一直没有办法有最好的一个改善。
1: 是，
0: 那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其实他非常的受苦，那也因为这样子后来就是做了一些的调整例如说药物的调整还有就是饮食上的调整，作息上的调整心态上的调整，因为既然没有办法去因为积极而带来的改善，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和缓。对。
1: 那你刚刚提到的就是他在这个历程上有没有来跟你说一些什么话比如说有三个孩子，或者是他对于自己的情况有没有什么跟你做一些的交代的部分？
0: 我觉得在安宁照顾的当中很棒的一点就是真的是在每一个阶段的当中有着不同的学习。例如说我们在就是他住院的当中不管是一些文宣的资料，他会把它放置在病房的各个的角落，
1: 是，
0: 然后让家属其实可以在这样一个学习的当中面有一些的心理上心态心理上的一个调整。然后再来就是心理师或者是医疗的团队在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例如说我先生刚复发的时候癌症复发，那他是在第五年的时候复发

0: 以他的病症，其实同一期的人几乎都走了。
1: 嗯，
0: 那他算是那一他算是那一期的当中最后的一位。
1: 是，
0: 我们心里就在想说，如果我可以做什么的话，可不可以就让我们勇敢的去面对。
1: 嗯，
0: 我记得我那次的时候去找心理师，
1: 嗯，
0: 我整个人是崩溃的状态。
1: 嗯，
0: 心理师就是在旁边陪着我，
1: 嗯，
0: 听我讲。
1: 是，
0: 当时的我真的很无助。
1: 嗯，
0: 我祷告了，我寻求上帝了，甚至我说，上帝，你说你是最大的医生，
1: 嗯，
0: 你是我的医治者，可是我在这要面对我先生的最后的那一段的时候，
1: 嗯，
0: 我几乎连祷告我都祷告不下去。所以当我在跟心理师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只能够从歇斯底里到后来默默的落泪，到后来，嗯，我觉得我在心理师的陪伴的当中，我真的就是走过了那个不同的阶段，
1: 嗯，
0: 直到我能够接受了，
1: 嗯，
0: 放手了，
1: 嗯，
0: 然后陪伴着他走最后的那一段路，
1: 嗯，
0: 到后来是24小时绑在一起。
1: 哦，嗯嗯，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况，也愿意的找心理师来去聊一聊。
0: 是，
1: 因为在你的祷告当中，你发现上帝并没有垂听你的祷告，嗯，所以你
0: 我很生气。我跟上帝说，我好生气，
1: 嗯。
0: 我有一段时间的当中里面，常常有弟兄姐妹来请我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医治祷告，我都觉得上帝，我讲话，我觉得我的祷告，我没有办法去祷告，
1: 嗯，
0: 因为一点都不真实。
1: 嗯，
0: 直到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1: 嗯，
0: 我后来发现到上帝有没有医治我先生，有，
1: 嗯，
0: 他是灵里得着了医治，因为我先生在最后的那一段时间的当中，
1: 嗯，
0: 他很清楚知道他要回到上帝那里，那个人给不起的平安，却是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
1: 嗯，
0: 像滴水穿石一样进入到我先生的心里深处。
1: 嗯，所以就好像我刚刚所提到的，他在当时有没有在跟你交代什么样的事情？
0: 有
1: 哪一些呢？
0: 最后的我先生最后的时候，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说话，因为他的癌细胞是从口腔的当中面长出来，在他的嘴唇的外面，
1: 嗯，是
0: 就像一个拳头一样。那么大的一个，还有再来，因为他当时有做气切，
1: 嗯，
0: 他也没有办法清楚的说话。
1: 嗯嗯，
0: 他会在那个过程的当中交代着孩子的，从他可以写，
1: 嗯，
0: 他写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给每一个孩子，写给我，
1: 嗯嗯，
0: 写着尽他所能的用他的文字去做表达，
1: 嗯，
0: 直到他后来在后面因为使用疼痛控制的缘故，
1: 嗯嗯，
0: 他忘了很多的字，到后来是他没有办法再诉说这一些的事物，
1: 嗯嗯，
0: 可是整个过程的当中，我觉得当人活在那个有尊荣的生命里面，
1: 嗯，
0: 许多的事物就不再被害怕所袭击，
1: 嗯，
0: 而勇敢的去面对，
1: 嗯，
0: 所以我先生做了一些很多的交代，嗯，甚至连他很清楚的比着那个病房旁边都会有那个叫做柜子，
1: 嗯，
0: 柜子要放一些枕头被子，
1: 嗯，
0: 他就会比着那边，哇，我花了好久的时间，我记得大概十几天，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跟我比什么，他比着那个柜子，
1: 嗯，
0: 比着那个柜子，每次就告诉我比着那个柜子，
1: 嗯，
0: 比着用手指头在那里卷卷卷，
1: 嗯，
0: 那个卷卷卷是死翘翘的时候，
1: 哦，
0: 然后后来我才懂，哦，当他死掉他安息主怀的时候，
1: 嗯，
0: 要把他的骨灰放置在那古塔的里面。
1: 哦，原来如此啊，哇，真是不容易呢。听众朋友，其实当你听到了慧妍姐妹以及她先生的整个历程，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启发呢？或者是对你来说是不是有触碰到你正在经历或者是过去经历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呢？我们可以来去想一想，如果还能够再来一次的话，或者是你现在准备想要做什么呢？能够来帮助在这一段的历程上是有交代的，是能够让家人知道你希望他们能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特别是当你不在的时候。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光海师。今天我邀请到23年的好朋友李慧燕姐妹，能够来跟我们回顾她在整个在面对先生得到鼻咽癌，疼痛控制没有办法好好的控制，然后就看到了安宁病房的情况，最后他们决定要从原本的自己的治疗，然后进入到安宁的疗护里面。刚刚有提到说，他的先生就在趁着自己还有体力自己还能够拿得起笔，然后不断的在写信给他的太太，给他的三个孩子。也许你会很好奇啊，人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疾病的攻击，甚至他想起他后续的日子并不一定能够得到神迹奇事般的医治，那他在这当中所写的是哪些方面呢？可以让我们的慧燕姐妹让我们来说一说他交代了哪些事情呢？
1: 我先生是一个很善于表达的人，他很感性，很乐观，做什么事情都很积极，所以在事业的当中面有很好的成就。当他在认识上帝了以后，我发现到他的生命里面开始在这当中面活出一个新的法则，那就是神就是爱，在爱里面就不再惧怕。所以他是一个很擅长去表达他情感的人，所以他写了很多的情书他告诉孩子他们他有多么的爱这群的孩子，每一个孩子的当中里面都有着他给予对孩子的一个寄望，那这些的寄望透过了他的文字一封一封的写下来。我记得在我先生最后的时候，我们办了一场的感恩音乐会，
0: 是
1: 在那个感恩音乐会的当中，不只是他写给了孩子有爱的情书，他也在这当中一一的在这多年照顾他的医护人员的当中向他们致谢，也向他们道歉，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皮的病人他不是一个很听话的病人对，因为从罹癌了以后，他知道抽烟不好，可是有时候心情郁闷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的会抽个两根烟那医生都闻得出来，所以每一次去就诊的时候医生就会叮咛他说不要再抽烟了所以在他的感恩音乐会的当中面他向这些医护人员道歉，那他也在这当中面跟他们道爱，谢谢他们多年来的照顾，谢谢他们多年来的陪伴，也谢谢他们不放弃的在这当中治疗的他，陪伴的他那最后他很清楚的知道地上终有一天是要离开的，所以他在这当中面告诉他们上帝是他唯一的道路，那他也在这当中面向每一位医护人员以及当天的参与的病友们在这当中说向他们道别。我觉得在他的生命的里面，这五道的人生带给了就像他写给我们的一封一封的信，会不会因为他离开了以后从此

0: 我们就因着有耶稣一帆风顺、
1: 嗯、
0: 没有、
1: 嗯、
0: 但是在上帝的爱里面，我们真的去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够我们使用、
1: 嗯嗯、你刚刚有提到这个五道人生、哦、
0: 是
1: 就是有包括、就是道爱、哦、跟你们表达他很爱你们，
0: 是
1: 那也包括表达了道谢，
0: 是、
1: 哦、也很感谢大家的帮忙，当然有包括道歉吗，
0: 是包含了道歉、
1: 嗯、好，那还有就是有关于道别，
0: 是
1: 好来去交代他一些好有形无形的部分，还有就是永生的道路，
0: 是
1: 好就是他要跟大家相约在神国的国度，
0: 是
1: 将来再见面，
0: 是
1: 那当然我也想问哦，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他生病多年啊，
0: 对，
1: 那从他发现这样的病症一直到他安息主怀，你们在这个历程上是经历了多少年呢？
0: 他是在第五年的时候复发，
1: 嗯，
0: 那上帝给了我们多出了148天，
1: 哇，
0: 对，
1: 嗯，嗯
0: 就是等于是五年多的时间，生病了五年多，
1: 嗯，但是我觉得对你们来说真的是也是很大的冲击，因为我知道每一个癌症的病人都希望在第五年的时候就要被医生说哇你终于战胜了，你可以毕业了，但是他所受到的消息却不是如此，
0: 是、
1: 哦、所以对他当时来说是多么大的冲击、
0: 嗯、
1: 那当时他已经、有人来告诉他有关于、这一份的、基督教的信仰了吗？
0: 是有、
1: 嗯嗯，那他当时是怎么样的来做这样的决定啊？因为我知道当你们在做生意，在初一十五还是初二十六都会、在拜拜当中等等的，过去那么多年在透过传统的宗教信仰，那怎么会突然之间，是突然吗？还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考量，嗯，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他是怎么决定的。
0: 他是怎么决定的、嗯、其实是因为生病、嗯、生病了以后、
1: 嗯、
0: 生病了以后他 要在治疗的过程的当中面、嗯一个很努力的人不见得会成功、
1: 嗯、
0: 因为很努力的治疗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嗯、就是不断的疼痛、
1: 嗯、
0: 直到了我们遇到了我们的就是我后来职场的那位姐妹、
1: 嗯、
0: 但认识她了以后其实是真的是在那个时候吗？不是，上帝透过了各样的方式，因为我们后来不只是、
1: 嗯、
0: 我们做了钢铁结构的工程、
1: 嗯、
0: 我们还做了资源回收、
1: 哦、
0: 那当时做的资源回收的当中不是做小面积、
1: 嗯、
0: 就是各种的我们全部都做、
1: 嗯、
0: 那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上帝很奇妙的是让我们跟许许多多的教会开始有了一些合作的关系、
1: 嗯、
0: 那当我们去到了教会的当中其实我带着一个目的、
1: 嗯、
0: 我要买你的资源回收物品、嗯、可是我每次要走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我现在教会的谢牧师、
1: 嗯、
0: 其实他是在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去教会曾经跟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往来就是我们去借场地、
1: 嗯、
0: 然后但是牧师后来知道我先生生病、
1: 嗯、
0: 所以我每次去到那里做资源回收的时候、
1: 嗯、
0: 他就说老板娘哦、我真的觉得他好有智慧、哦、你如果叫我姐妹我还真的不太想要理你他叫我老板娘我为你做祝福祷告好吗我知道你先生生病、
1: 嗯嗯、
0: 上帝很奇妙就是一次一次每一周的当中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生意的往来他就透过了谢牧师为我祷告为我的、
1: 嗯、
0: 为我的工作的人员祷告带着祝福再离开、
1: 嗯、
0: 没有多久了以后先生在这样一个情况的当中里面、
1: 嗯、
0: 我后来就认识了我的就是职场的那位姐妹
1: 是
0: 对然后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
1: 嗯、
0: 第一次的时候、
1: 嗯、
0: 第一次我们去认识耶稣的时候、
1: 嗯
0: 哦、我刚才前面有讲到他给上帝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因为妹妹生病了
1: 哇
0: 第二次的时候他看到的那个妹妹他最爱他的妹妹
1: 嗯
0: 然后这个妹妹生病的时候就整天待 在家里面然后什么事都不能做、
1: 嗯、
0: 就是躺着
1: 是
0: 她很舍不得她的这位妹妹 在这样一个病痛的当中、
1: 嗯、
0: 可是去的时候她就跟她妹妹说、
1: 嗯、
0: 我为你祷告那个慧燕所信靠的那位耶稣说他会医治人的病
1: 嗯，
0: 那我为你祷告上帝医治你
1: 嗯，
0: 她每次就在这当中为妹妹祷告完了回家的路上她就沿路的哭、
1: 嗯
0: 我跟你交换你只要医治我妹妹我就信耶稣
1: 哇

0: 这样子的走了走了一段路了以后，后来我小姑信耶稣了因为人的尽头真的是神的起头、嗯、我的小姑当时真的是因为我们大小庙都去拜，
1: 是
0: 在拜的过程的当中里面有了一些的不好的东西、
1: 嗯嗯、
0: 那个叫病魔缠身、哦、磨出去了病就好了、
1: 嗯嗯、
0: 我小姑后来就信了耶稣了以后、
1: 嗯、
0: 她整个人好起来了，好起来她就跟回头跟她哥哥讲说，我跟你讲耶稣是真的、
1: 嗯、
0: 我们来去信耶稣我先生信耶稣不是因为我的关系，是因为他的妹妹我实在没有办法带我先生信耶稣，我只好去带我小姑信耶稣后来是妹妹带着她的哥哥信耶稣的。
1: 哇，神反而在这当中啊，就真的觉得很奇妙哎。透过哥哥对妹妹的疼惜，对她的爱，然后引用着太太的神来为她妹妹祷告，还在跟就是太太的神来做一场交易哦。
0: 对对，
1: 就没想到说，哎，她竟然祷告神成全了，然后神迹奇事彰显在妹妹的身上，
0: 是，
1: 然后反而是妹妹来引导她，
0: 是，
1: 哎，神是真的，你要去相信这位神，
0: 是，
1: 好，但是我们也可以来去想到，因为你在陪伴的过程，你自己也有灵里软弱嘛，就是祷告不知道要怎么祷告了，
0: 嗯，
1: 那她自己呢，怎么样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妹妹得医治了，那她自己呢？
0: 他自己呢、
1: 嗯、
0: 你应该有在教会的当中看过我先生、
1: 嗯、
0: 在他去了教会的当中、
1: 嗯、
0: 其实他很捧场、
1: 嗯、
0: 他带着一个捧场的心、
1: 嗯、
0: 上帝啊，你真的太厉害了，你都有办法医治我妹妹、
1: 嗯、
0: 那怎么样我都应该要依约的在这当中复习、
1: 嗯、
0: 所以在那段时间的当中，其实他是一个在心脸病房的当中、
1: 嗯、
0: 是一个奇葩人物，
1: 嗯，
0: 因为在安宁照顾的当中进进出出、
1: 嗯、
0: 所以我先生常常就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会去带病友去教会去教会的当中里面，他就跟人家讲说、
1: 嗯、
0: 我跟你讲上帝是真的、
1: 嗯、
0: 人家就问他说，上帝为什么是真的你知道吗？我太太就是个母老虎，但是信了耶稣了以后会变成像猫一样的温柔。来，我跟你说，来去信耶稣不会不对的啦啊，所以我其实在那个过程的当中、
1: 嗯、
0: 也看到上帝把一个极大的喜乐给了我先生、
1: 嗯嗯、
0: 那在他的身上里面我经历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1: 嗯、
0: 那个喜乐帮助的他在最后的在依旧有病痛、
1: 嗯、
0: 可是在一次一次看似好像是给上帝面子、
1: 嗯、
0: 在这当中里面捧场，但是奇妙的是上帝的话语是真实而且可经历的、
1: 嗯嗯、
0: 上帝在这当中就开始帮助了我的先生、
1: 嗯、
0: 他从那种捧场到后来他发现到，哎，这位神真的是一位与他有关系的神、
1: 嗯、
0: 他开始在这当中里面就如同前面的那一段的分享，他会写信给孩子、
1: 嗯、
0: 他会开始知道在爱里面没有惧怕，
1: 是
0: 他会开始勇敢的去表达他在这当中面他会跟上帝交换、
1: 嗯、
0: 上帝我透过祷告我跟你交换、
1: 嗯、
0: 但是你的交换还真的是来真的、
1: 嗯、
0: 因为我的妹妹的病好了、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觉得上帝透过了教会的弟兄姐妹用许多的爱包围着我们的家人，包围着我的家庭、
1: 嗯、
0: 也让我们在爱里面在恩典的当中透过教会的圣经的教导、
1: 嗯、
0: 让我们能够是在这份信仰的当中里面我们不断地去经历到上帝用大大小小的恩典成为我们家庭的祝福。
1: 我觉得、你们夫妻两个整个的经历啊也真的很特别、
0: 嗯
1: 哦、神有彰显神迹奇事，
0: 是
1: 你当时候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呢？为什么是妹妹得医治那我先生呢？
0: 我也不太知道耶，上帝做事的法则
1: 对啊，那当时三个小孩进入到教会然后、就发现哎，怎么姑姑好啊我爸爸呢
0: 这个大概我要找个时间跟我的孩子问一下我是真就是在我先生安息主怀多年了以后、
1: 嗯嗯、
0: 我开始看见医治的主让我的先生从那种抗拒到他能够在上帝的爱里面不害怕、
1: 嗯、
0: 那个不害怕是真真实实的在他的生命的里面看到了

0: 盼望。
1: 是是，
0: 对， 我记得曾经有就是他在心连病房，
1: 嗯，
0: 他就是活生生的看到有人进来，
1: 嗯，
0: 然后晚上就离开，
1: 哇，
0: 就离世了。
1: 嗯嗯，
0: 以前的他，记得我们刚到心连病房的时候，其实他是还没信主，
1: 嗯，
0: 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会带给他里面内里极大的恐惧，
1: 是
0: 那个恐惧跟害怕往往是说不出来的。
1: 嗯，
0: 可是信主了以后的他遇到了这样的事，他更懂得是用祷告，在祷告的当中去经历到上帝是那平安的主，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他更知道他的未来是在这位爱他的神手中。
1: 嗯，
0: 哇，我觉得这是上帝让我可以看见真正的医治不是只是肉体，
1: 嗯，
0: 而是人知道自己能够在地上的年日的当中珍惜着我们生命存留的价值和意义。
1: 是，
0: 那也让人能够在盼望的当中走向永恒。这是我在我先生的身上里面我看到信仰的真实。
1: 我其实刚刚在你就是分享这一段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心里面啊，就是觉得是说上帝啊真的是太特别了，
0: 嗯，
1: 那种对于你们的祝福很特别，就是过去你们是在经营这个钢骨结构的，哦，都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建造各样子的，就是仓库啊产房啊，但是神却用了这一场病，包括所经历的神迹奇事，也包括你在这个信仰当中的一个认识跟得着，他是把有形的钢骨结构转换成一个永不动摇的钢骨结构，是放在你的家庭里面的，不论是你的先生的这一个生命，或者是你的生命，或者现在三个孩子的生命，会发现说再怎么好的钢骨结构总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衰残的一天。
0: 是，
1: 他现在所替换的是永不动摇的，
0: 是
1: 能够建立在你们的生命里面，
0: 是，
1: 而且是在这当中要给予你们永恒的一个国度。
0: 是，
1: 给予你们的不再是怕风吹雨打的地方，而是在于一个哇，在这样的启示录有提到说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新天新地，
0: 是
1: 充满着荣耀光辉，用各样的宝石建造而成的。
0: 是，
1: 哎，那个是把原本在地上的用钢骨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转换成孩子我要给你的，
0: 是，
1: 哎，是一个永恒的，不用担心不用害怕，
0: 是，
1: 我会把你们全家安置在这里，
0: 是
1: 一个永远安全的家。
0: 嗯
1: 嗯，对吧？
0: 对，
1: 嗯哇，感谢主哦，就是也让听众朋友知道每一段的风暴也许你正在经历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家庭可以从拿香拜拜一直到现在变成就是在这个历程上祷告祷告不断的祷告，经历经历再经历，也愿全球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在你听到这样的一段话的时候，你可以现在可以看看你身边的环境，不论是一朵朵的小花，或者是你正在看着窗外的大太阳，有可能是外面是乌云密布的，但有可能你正好所仰望的是一片的繁星，甚至是一弯的勾月，而这一些创造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天父。你可以试着来跟他祷告，把你现在的重担，把你现在的处境，把你现在的困境一一的来告诉他。我想天父要换给你的是永恒的爱，换给你的是一个永恒的平安，换给你的是一个永恒不动摇的平静安稳的国度。祝福大家，也让我们在下一周继续的来听我们慧言姐妹的故事哦，也让她的生命能够来安慰到你，激励到你，也甚至能够透过她的生命给予我们现在的处境有一个出口，有一条路。祝福大家，拜拜，
0: 拜拜。
1: 好，祝大家平安喜乐哦，
0: 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她本是二等国民，却因为美貌一跃成为了高高在上的王后。在族人遭受恶意攻击的时候，她原本能够躲在王后这个身份的保护伞之下，但她却勇敢地站出来，用巧计拯救了她的族人。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以斯帖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节目中。

我会和大家分享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要和大家来谈谈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叫做以斯帖。以斯帖的事迹记载在《圣经》的《以斯帖记》里头。以斯帖的故事发生在波斯王朝。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但以理，他从巴比伦，在巴比伦的这个朝廷当中做官，然后一直做到了波斯朝廷。所以在南国犹大最后被巴比伦帝国灭了之后，数十年，巴比伦又被波斯帝国取代，波斯成为了新一代的中东霸主。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不论是留在耶路撒冷的，还是被掳到巴比伦的，都成为了波斯帝国的一份子。故事当中的以斯帖和他的堂兄莫迪改，他们是从这个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第四代。当时候的波斯君王叫做，圣经里头说他叫做亚哈随鲁王。那么在历史上呢，多半称他为薛西一世。在这一个故事的开始，是亚哈随鲁王宴请群臣，然后在这个宴请群臣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想要招他的这个王后瓦什提来，因为他的王后非常美貌，他想要请他的王后瓦什提来这个展现一下他的美貌给群臣看。结果这个王后瓦什提也是个很有脾气的人，就不想来。王叫他来这个在群臣面前展露一下美貌，他就偏偏不肯，所以不遵王命赴宴。这个时候就让王觉得非常的没有面子。这个亚哈随鲁王呢，被削了面子之后，一怒之下，好，决定这个废了皇后瓦什提，打入冷宫。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他又开始觉得，这个王又开始觉得心里空虚，然后又但是碍于面子，也不好再把这个已经废了的皇后瓦什提叫出来，所以这个周围就有臣子哈，就上奏。好，帮王出意见，说你既然这个废了皇后瓦什提，你可以再重新选妃子啊。我们在这个波斯帝国这么辽阔，我们在各处选这个美貌的女子，然后这个让王挑选，如果有中意的，还可以把她立为皇后。好，那这个亚哈随鲁王一听，哎，好啊，好计策，所以呢，就开始这个选妃的活动哈。那这个以斯帖呢，因为他年轻貌美，所以就被选入王宫，而且呢很得波斯王的眼缘。最后他在这个选妃的整个过程当中，这个斩将过关哈，那这个最后当上了皇后。以斯帖的堂兄莫迪改在以斯帖进宫的时候，这个很担心以斯帖的安危，在以斯帖进宫的时候，他就千叮咛万嘱咐跟以斯帖说，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的出身。因为以斯帖跟莫迪改他们其实是南国犹大的这个渔民哈，就是国家已经灭亡了，被掳到巴比伦来的这个犹大，南国犹大人。那莫迪改呢，就跟以斯帖千叮咛万嘱咐说，不要叫人知道你是犹大人，因为犹大人其实在这个巴比伦帝国的时期也好，或者波斯帝国的时期也好，犹大人的身份其实是一个不怎么光彩的一个身份，因为他其实就是等于就告诉别人说，我是这个身份低微，这个二等

公民啊，没有什么势力背景啊。那你既然其实大家如果这个宫斗剧看多了，也知道哈，就是这个被选入宫当妃子的哈，那个你娘家如果没有什么势力，其实你在王宫里面，在后宫里面是很难生存。那所以这也是莫迪改一直跟以斯帖说的，他知道王宫里面其实是一潭深水啊。那这个以斯帖哈，他又是就是其实就只有这个脸蛋好看，那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背景。好，那甚至他还是这个南国犹大渔民的这个身份。好，那莫迪改就希望以斯帖能够隐藏好他的身份，不要叫人知道。好，那即便如此，莫迪改还是非常担心以斯帖的安危，所以呢，他就常常在王宫前面徘徊，然后希望能够打听到一些关于以斯帖的消息。那因为他常常在王宫附近徘徊，无意间呢，有一次就听见了两个太监在谈话。原来他们这个对亚哈随鲁王心有不满，所以呢，打算趁这个王要出门的机会哈，就是下手害王。那莫迪改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向以斯帖通风报信。然后呢，这个波斯王知道了这件，通过以斯帖，波斯王就知道了哦，有两个太监想要对他不利。然后波斯王就去查了这件事情，发现哦，果然是真的，这两个太监就被抓起来处死。然后这个莫迪改向以斯帖通风报信，帮助了波斯王的这件事情呢，就被记录下来，记在官方的史册上。在这件事情之后，莫迪改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候呢，在波斯王的眼前有一个大红人，好，就是非常得到王的宠爱跟重用，一个宰相叫哈曼。那这个哈曼哈，因为他是这个等于是王非常的宠幸他，所以呢，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哈曼的架子就越摆越大，他在王面前屈膝跪拜，可是呢，一出皇宫，其他的官员或者一般的百姓看到他就是要向这个宰相哈曼跪拜，架子非常大，很威风。可是就偏偏这个莫迪改每天在王宫前面晃来晃去，然后但是看到哈曼就不向他跪拜。哈曼好几次就指着这个莫迪改说，其他人都跪我，你为什么不跪呢？那莫迪改就说我的膝盖只跪我所侍奉的耶和华上帝，不跪其他的人。哈曼气死了，怀恨在心。后来呢，他就到处打听，然后发现这个莫迪改原来其实这个背景也没什么嘛，就是南国犹大剩下来的那一些人啊，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一群人啊，现在已经是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可能也不是只有在巴比伦城的，可能就是散居在这个波斯帝国的境内这样。那这个哈曼知道莫迪改是犹大人之后，他就心生一计，他决定怂恿波斯王，他就开始在波斯王的旁边这个怂恿就说王啊，我在我的打听之下我知道在王的国中有一个民族，这个民族他们有比较特别的律例，这个民族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律例，然后他们有自己特殊的这个有自己特殊的民情，所以他们的律例跟万民的律例都不同，然后呢，他们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这样一个民族其实对王来说是不好的。王如果觉得信任我的话，请你就下旨灭绝这一个民族。如果王愿意下旨意灭绝这个民族，我就捐很多很多的钱给国库。好，那王听了之后就觉得好像也不错啊。好，这个可以，那宰相哈曼也是蛮有。

有钱的，那这个他愿意哈捐很多钱给国库，那反正杀掉的也是一个这个听起来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处的一个小小的民主，那就顺了他的意哈，所以王就按照哈曼的这个谏言啊，就下了一个诏书，然后说这个在这个一个指定的日期哈。就是亚达月，就十二月

们老少妇女孩子在12月13号的时候全部剪除，全部杀掉，全部灭绝，然后就颁发了这个旨意。那莫迪改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撕裂衣服，身穿麻衣，头蒙灰尘，在这个城中行走，然后痛哭哀嚎。那之前我们也提过，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表达非常非常哀痛的方式，就是撕裂衣服，然后披戴麻衣，然后头蒙灰尘。所以莫迪改就是用最明显、最激烈的方式来表达他心中的痛苦。然后呢，所有的犹大人听见这个噩耗，都禁食哭泣，在上帝面前哀哭。莫迪改呢，后来他就去找到这个以斯帖哈，好，因为这个他就跟以斯帖说了这件事情，说这个犹大人哈，在12月13号的时候，会因为王的诏令，然后就全部被灭绝。那莫迪改就跟以斯帖说哈，你的机会来了。好，这个我们犹大人哈，在整个波斯帝国都无权无份无纪念，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你，因为你成为了王后，你是能够这个唯有你这个王后的身份可以接触到王，或许你可以就是请你哈去见这个波斯王，为所有的犹大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求王收回成命，不要让这个犹大人在12月13号被灭绝哈。那么以斯帖呢，其实听到这一件事情之后，他心里面也是有一点为难。他因为呢，他其实不是不愿意帮助主人，也不是胆小，但他的为难之处在于哈，即便他贵为皇后，但是身为皇后，他想要见王，也是。就是说，其实他要能够见到王，是被动的，就是说，他一个后宫的这个王后，他是不能够随意闯进朝廷去见王的，他只能够被动的等待王去召见他。如果因为这个跟中国古代也是一样，所谓后宫不得干朝政，所以这个擅自闯入朝廷是有可能会被处死的。所以他一开始其实也非常的犹豫，可是莫迪改就告诉以斯帖说，你不要想说你在王宫里面强过一切的犹大人，因为是王后你就可以免了这个祸。这个时候你如果闭口不言，犹大人一定会从别处得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就会灭亡。你怎么知道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呢？说不定你能够坐上皇后的位置，就是为了现今来预备的。然后这个以斯帖就回复莫迪改说，好，那这样子，你去通知这个波斯首都里面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天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这样进食，然后我就这个违反律例闯进朝廷去见王。如果我若死就死吧。好，所以这个莫迪改跟以斯帖就分头进行，准备这个在3天3夜的进食之后，让以斯帖去冒死觐见这个波斯君王。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一粒麦子。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谈到这个南国犹大的渔民以斯帖，他成了亚哈随鲁王的王后，而他的堂兄莫迪改因为担心以斯帖的安危，常常在王宫附近晃荡，然后就这个发现有太监要谋反，那通过以斯帖举报了这件事情。好，那这件事情其实有被记录在史册上，但是这个亚哈随鲁王可能因为并不认识莫迪改，所以那个时候只是记录了这件事情，但是并没有给莫迪改什么赏赐。那么即便如此，这个以斯帖跟莫迪改还有整个犹大民族，在王的眼中仍然是非常渺小的，这个没有受到王的注意。这个时候，宰相哈曼他筹谋要灭掉犹大人，他向王进谏说，在这个国中有一个民族，他们的律例跟王的律例不同，他们不守王的律例，只守自己的律例，这样的民族对王来说其实是不好的，所以就请王下令灭绝这一个民族。那当这个王的诏令一发，犹大人所有的犹大人都惊慌失措，在上帝面前痛哭。可是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应该说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身为王后的以斯帖能够进宫去恳求王废除王的谕旨。那么以斯帖其实他虽然是皇后，但是他并不能随意闯入朝廷去见王。如果那一天刚好碰到王的心情不好，其实是可以直接把他处死的。那但是呢，这个以斯帖为了他的族人决定放手一搏。在这个莫迪改和以斯帖分别这个禁食祷告三天三夜之后，以斯帖就换上朝服，在这个进入朝廷去站在这个朝廷的门口，站在这个宫殿的门口。那么上帝果然倾听了祷告，让以斯帖在王的面前蒙恩。王不但叫他进来，还跟这个王后以斯帖说，我亲爱的王后啊，你如果有想要什么的，你尽管求，你就算跟我要国的一半，我也会赐给你。那么以斯帖呢，他就跟王说，王啊，我没有其他要求的事情，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为王跟宰相哈曼预备了筵席，请王带着宰相哈曼来赴这个我所预备的宴席。那所以当天王就带着宰相哈曼去这个去赴以斯帖所办的宴席，可能就在以斯帖的宫中，他办了一个小小的这个筵席，这样就请王和哈曼吃饭。那么在这个筵席当中呢，王又问了一次以斯帖，说，王后啊，你来找我，你特别来找我，你一定有事情，你就说吧，你想要什么，你就算要国的一半，我也会赐给你。好，以斯帖说，

王啊，明天这个时候，请你带着宰相哈曼再一次来赴我的宴席。到了第二天，好，在第二次的宴席里头，我会将我所要求的事情向王细细的说明。以斯帖其实他有点像是这个慢火煮青蛙哈，他并没有一下子就贸然的提出这个他的要求，因为他知道要让一个波斯王哈收回他的这个已经公告全国的一个命令，要让王收回成命，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甚至很可能弄一个不好，这个王一生气哈，他的人头就要掉地上。所以这个以斯帖他并没有一下子就提出他的请求，而是透过两次的筵席，好，他一开始只是提出一个非常小的、非常卑微的请求，就是王啊，请你来吃饭，好，请你来跟我吃饭，好，然后在隔天呢，再请王来吃饭。他其实就是透过这个两次的请王吃饭来。预备这个让王对他的请求越来越好奇，然后也让王对他的这个，就是他在王面前因为非常的谦卑，然后让王也对他有越来越多的好感，然后对他想要求的事情有越来越多的好奇。那这个宰相哈曼哈，跟着王一起赴王后的宴席，他其实心中非常的得意啊。回家的时候就跟他的太太说，你知道吗，今天呢、啊、王后预备了筵席，然后请王吃饭，这只有我跟王可以去吃王后的宴席、欸哦、我居然面子这么大，跟王一样可以去吃王后的宴席。好，这个宰相哈曼哈整个心里面得意到好像要飞上天了、啊。可是哈、哦、出了宫门之后看到那个莫迪改。哦，真的是很刺眼。他看了这个莫迪改哈，就是非常不顺眼。然后他一样哈，他也是跟前几天一样，就是看到我就当作没看到一样，哦，完全不打招呼，也不跪拜。好，这个很生气。那这个我们哈曼的太太，好，哈曼的太太还有哈曼的朋友，后来就给他出了一个馊主意。就说，哎，这个莫迪改哈这么不识时务，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哈就立一个木架，然后明天呢你进宫去求王，把莫迪改挂在上面，然后你就可以欢欢喜喜的去赴王的宴席哈。哈曼听了之后觉得，拍手叫好，就叫人做了一个木架，准备把莫迪改挂在上面。那一天晚上，王呢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着。他就叫人哈、啊、取这个史记，好，就是史官在这个朝廷里面都会记录，就是最近发生什么什么事情，重要的事情会记下来。那天晚上哈、啊、王睡不着觉，就叫人来念史记，结果念念呢就正好念到这个王的太监里头有两个守门的想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然后呢，王后的堂兄莫迪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王后，他就是刚好晚上睡不着觉，念史记念到了这一段。王就问说：“哎，这个莫迪改哈做了这件事情，举报有功啊，那我有赐他什么爵位吗？还是赐他什么金银财宝？”然后王的臣仆就说：“哎，没有赐他什么。”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哈曼来了，哈曼进宫要求，就是哈曼正好进来，然后想要要求王把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好，那然后王就叫哈曼进来，然后呢，这个王啊看到哈曼进来，就问王，王就问哈曼说：“来，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哈这个如果有一个人是王他喜悦的。”想要尊荣的人，那么我应该要怎么样做？哈曼心里面想，王所喜悦尊荣的，王想要让他得尊荣的人，那不就是我吗？我在王面前如这么得宠幸，

所以呢，哈曼就回答说，这样子哈，就如果是一个王所想要尊荣的人，就应该把王的朝服跟王所坐的这个御马，就是把王穿的衣服跟王所王出门的时候坐的那个马，都交给王一个极尊贵的大臣，然后呢，让这个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王的衣服，骑上王的马，然后在这个走遍整个城，然后在百姓的面前宣告，说这是王所喜悦尊荣的人。那王听了之后就说，你的主意很好，你哈，赶快把这个衣服，把我的衣服跟我的马，照着你所说的，就是像这个坐在王宫门口的这个莫迪改去做，你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哈。所以哈曼本来以为这个穿王的衣服骑王的马的人是他，结果没想到这王心里面想的那个人不是他，是莫迪改啊。结果他就只好把这个王的朝服给莫迪改穿上，然后让莫迪改骑上王的马，然后走遍这个城的街市，然后就走在前面，然后就是他就是那个大臣哈，在前面要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要如此带着他，要如此带他哈。好，这样绕了一圈之后呢，热热闹闹的绕了一圈，莫迪改就仍然去，就是回到王宫面前去那里坐着。可是哈曼呢，却忧忧愁愁的回家去了，然后把遭遇的事情都说给他的妻子跟他的朋友听。他的朋友一听哈，就觉得，你这个听起来不太妙哈，那个感觉好像这个你在莫迪改面前哈要开始败落了。结果呢，他们还在说这话的时候，王的太监就来催啦。说那个今天晚上王后以斯帖还有预备宴席啊，要赶快去吃。当这个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已经第二次的酒宴了，那王就问以斯帖说，王后啊，你到底要什么？今天你总该说清楚了吧，你就算是要国的一半，我也会给你的，请你就放心的说吧。然后呢，这一次王后以斯帖就说，如果我在王的眼前蒙恩，我所愿意的，我所要求的是王把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王将我的族人还给我，因为我和我的族人好被一个恶人卖掉了，有一个坏人想要剪除我跟我的族人。然后这个王听了就很生气，说行这恶事的人是谁，在哪里呢？以斯帖说，这个人就是哈曼。哈曼在王跟王后的面前就非常的惊惶，因为哈曼怎么也没想到王后以斯帖竟然也是犹大人。那这个王呢非常愤怒，他就拍桌而起，然后往这个御花园去了。他心里面太生气，也需要平复一下心情。然后哈曼看到这件事情呢，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饶命哈。然后，可是呢，这个哈曼他想要求王后以斯帖饶命的时候，他就去靠近皇后，然后当他接近皇后的时候，刚好这个亚哈随王回来了哈，那波斯王回来了，然后一看到哈曼靠近皇后。就说你在王宫面前，你在王宫里面，居然要在我的面前凌辱皇后吗？好，结果这话一说出来，这个大帽子一扣，哈曼就完了。最后呢，这个有一个旁边侍候的太监就说哈曼呢为那个莫迪改做了一个高高的木架，现在在哈曼家里。然后王就说，来人啊，把那个木架取来，把哈曼挂在上面啊。所以呢，这个木架本来是哈曼想要用来挂莫迪改的哈，就最后是哈曼自己被挂在这个木架上面。然后亚哈随鲁王呢，这个波斯王呢，也把他下令的，就是他第二次下了谕旨啊，说这个在。

在这个12月13号哈，在12月13号，那个这个本来是犹大人要被杀的日子，但是王就下了一个诏令，说在12月13号，好，这个犹大人可以，就是犹大人不但不用被杀，犹大人还可以去杀所有他们的仇敌。等于12月13号本来是一个犹大人要被杀的日子，可是那一天反过来成为了犹大人可以光明正大的去击杀他们仇敌的日子。好，就这样子，犹大人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在这个故事的结尾，以斯帖不但坐稳了王后的位分，那莫迪改呢，也接替哈曼成为了波斯朝廷的宰相。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耶和华作者为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才能够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波斯王后以斯帖，她虽然贵为皇后，但毕竟有着二等国民的身份，是被掳的犹大人的后裔。她一开始战战兢兢，害怕这个身份会为她带来不测，却没想到当灭族的危机来到的时候，她必须勇敢表明自己犹大人的身份，才能够挽救全族的性命。这整个故事表面上看起来，上帝好像根本没有出现，

但是细想，我们会发现，以斯帖能够以卑微的身份当上皇后，莫迪改能够刚好听见太监谋反，举报有功，这些都是上帝所提前做好的准备。最关键的是那一个王睡不着觉的晚上。那天晚上，王睡不着觉，读《史记》，刚好读到莫迪改举报有功，却没有受到赏赐，这使得王心中有愧，决定要报答。再后来，再加上王后以斯帖推波助澜，终于使犹大人的民族危机解除，并且大大战胜了他们的仇敌。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相信有神吗？不论是基督教的上帝，还是任何一位宗教的神明，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顶多用一尊神像来代表。因此，有许多的无神论者会认为世间根本没有神，因为看不见、摸不着，所有的神迹都只是巧合罢了。然而，一次的巧合或许能够说是巧合，一连串的巧合该怎么解释呢？在以斯帖的故事当中，上帝就像是一个在背后运筹帷幄的大能，整个计划环环相扣，最终使得犹大人得救，这是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神迹，就是要让人知道上帝不是虚无的，上帝的工作不是巧合，上帝是真实存在，有能力帮助人，并且乐意帮助人的。就好像风一样，风也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当我们看见树叶飘动，当我们感觉到脸上有清凉的感觉的时候，我们会说起风了。生命中各种串联的巧合，病得医治，困难得以解决的这一些事件，同样就像风吹动了树叶，就像脸感觉到清凉一样，这是上帝存在的证明。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相信吗？你相信有神吗？你相信上帝吗？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向莫迪改还有以斯帖的上帝祷告，他能够在莫迪改和以斯帖的身上行神迹，也能够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行神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感谢你，虽然你像风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愿意来依靠你，愿意向你呼求，愿意将我们的困难在你面前倾诉的时候，主啊，你必然会运筹帷幄，主啊，牵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就如同你坐在莫迪改和以斯帖身上的神迹一样，这样的神迹今天仍然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求你帮助。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在这里呢，又跟大家在空中相见了。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的是我的在台湾师范大学的恩师是目前是特殊教育学系的王慧婷副教授来到我们现场，继续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聊聊有关于沟通和行为之间到底有什么解方呢？然后请我的老师慧婷老师来跟大家打招呼一下。
2: Hello，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又来喽，爱我爱你哦。
0: 是的，我们的慧婷老师真的相当的可爱，而且呢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但是还是非常的少女心，而且对我们的有听沟通障碍的族群呢，真的是投入相当多的精力哦。那今天我们一样再请老师来跟我们聊聊，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沟通障碍的族群里面呢？当然沟通障碍族群包含很多啦，

0: 有一些自闭的问题的孩子，或者是听觉沟通管道有问题的孩子，这样子的孩子通常他们在沟通表达上都面临比别人复杂而且困难的这个挑战。那到底我们在旁边的人呢，有什么比较有科学性的有系统的方法可以了解？那这个说起来真的，我知道老师的这个学问相当的深厚，这个说起来我们没有办法让一时之间说得非常清楚，我们不如就请老师来分享一个老师最感到有印象深刻的个案，让我们听众朋友来实际上来了解什么样叫做这个沟通困难，然后获得了一个有效的改善的一个实际例子。
1: 我其实觉得我看过非常多的个案，都让我和我们的团队很有成就感。那因为我接触的族群比较少单纯听觉障碍，我都比较是针对智能障碍啦、自闭症啦，或者是多重障碍。那这个族群呢，很多是比较没有沟通动机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用这个行为分析的方法提高他的行为动机？那这个行为就是包含他的一些口说啦，还有就是沟通啦，那还有就是因为面对是心智障碍的孩子，所以他们的认知能够了解什么情境应该要做什么样子适切行为，所以我们通常面对的个案比较是这方面的挑战。那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的个案都让我们很有成就感。那例如刚刚讲说沟通比较没有动机的个案，他可能就会自己在用行为问题去表示他想要表达的意思，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可能不一定是跟这个世界跟环境有所连结性，那甚至有的是退缩，所以他可能会静止不动。那所以如果我们透过一些支持，那透过一些动机的一个操作，他可以开始呢牵引我们的手，然后拉着我们去他想要去的地方，或者是把我们的手牵去坐上一个特定的物品或食物的时候，事实上从没有跟这个世界没有连接到最后，他开始有就是拉着我们的手去做一些适切表达，只是拉着我们的手去到一个地方，我觉得光是这样我们就会感受到非常大的成就感。那特别是自闭症的族群，他在动机的部分从零到一是一个多么大的一步，就很像阿姆斯壮在月球的那一步啊。所以我们非常的去欣赏，而且非常的肯定，非常的安慰，就是他的那一步就是开始有沟通动机。那在行为分析的角度来说，只要他有动机，那我们就能够增强他，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再下一步，然后我们可以透过逐步养成，让他开始呢用单字，然后接下来短词，然后再来句子，然后再来是段落式的，好，然后逐渐的去 build up 他的一个沟通能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虽然很多的个案都让我们很有成就感，不过我想要提一个我印象蛮深刻的一个个案。
0: 是
1: 这个个案是在好多年前，我们系有开这个实习课程，那我带领我们的实习生，好，我们有做了好多的个案。那其中一位呢，这一位个案大概是小学五年级，好，来到我们的实验室。那时候的他就是感受到妈妈是非常焦虑的，然后有去非常多的一些疗愈，好，那语言治疗啦，或是感觉统合啦，就是他去有很多，他参与非常多的疗愈，所以妈妈感觉是一个很焦虑的带他过来，就是担心说他疗愈不够，然后看到我们这个免费的就是能够接受我们的实习机会，他就很乐意的来报名。可是 他的前后都塞满了疗愈、哦、所以他是在中间的时候插了一个来我们这边、
0: 嗯、
1: 那我印象很深刻是在因为我们只有提供8次的这个课程、
0: 嗯、

0: 大概在第五次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可能不会再来了。好，然后我就想说，哎，我们有让他不舒服的地方还是什么，那就很关心他嘛。
1: 嗯嗯，
0: 那妈妈就跟我说，因为事实上他语言治疗 有提醒他说，不要用这个替代式沟通式的这个沟通啦。
1: 哦，
0: 因为我们是用那个图片沟通交换系统嘛。
1: 嗯，
0: 那那个语言治疗是比较担心，说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孩子会阻碍，会阻碍孩子的口说，所以建议家长呢，就是可以不用来我们这边了。
1: 哦，就是选择就是意思啊，哈，他可能是在外面有语言治疗课，然后就有建议他选择口语，不要用这个 AAC， 就是所谓的替代性扩大型的沟通方式。
0: 对，对对，
1: 这个因为替代性沟通性的沟通方式不是用口语，是用，可能听众朋友们需要了解，他可能是用图片，或者是按一些电脑的一些指示的画面，然后能够代替他说话。嗯，所以
0: 那是替代的部分啦，所以我们也有扩大的部分。
1: 嗯，
0: 例如说我们是用句条去强化他口说。
1: 嗯，
0: 我们曾经也有个案，就是他讲话都小小声的，听不清楚的那种。
1: 嗯，
0: 但是透过我们的 AAC， 那我们那时候给他的 AAC 是句条。
1: 嗯，
0: 那透过他的一个句条去强化他那个沟通口说的音量。
1: 嗯，
0: 所以 AAC 事实上应该不是只有包含替代式的。
1: 嗯，
0: 就是也有包含扩大性的，这样子
1: 扩大他原本会的口说能力。
0: 对，那当然也有可能扩大他本身的其他的沟通管道，但是通常是在指扩大他的口说。
1: 嗯，所以其实跟口说的能力这个训练应该不会有抵触才对啦。但是刚刚老师说到这个个案在做这个，这个妈妈有一点在做这个选择。
0: 对，因为最主要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我们来我们这边的实习课程，好像会让他到下一个语言治疗的那个时间受到那个压缩。
1: 哦，
0: 所以他那时候好像因为时间上的冲突，还有就是语言治疗这边的建议。
1: 嗯，
0: 所以他只能二择一。
1: 嗯，
0: 对，那当然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还要一起共同努力的，就是目前其实在累积的实证基础上，
1: 嗯，
0: AAC 呢它只有促进沟通的证据，并没有阻碍沟通，
1: 嗯，
0: 或者是口说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啦。
1: 嗯，
0: 好，所以如果说我们是相信科学的话，那科学就是告诉我们是几率嘛。
1: 嗯，
0: 所以比较大的几率应该是有 AAC 比较容易口说，
1: 是
0: 会比没有 AAC 口说来的有可能口说。嗯，对，有
1: 点
0: 绕
1: 口令。
0: 不过我想观众朋友非常的聪明，应该懂我的意思。就是有 AAC 比较容易口说，没有 AAC 比较不容易口说。
1: 嗯，
0: 好，那这是当然这个都不能百分之百的来好说每个孩子都是这样啦。好，因为科学还是几率问题。好，
1: 嗯嗯，
0: 那所以说在那个时间点我有跟妈妈分享这样的一个实证基础。嗯，我说妈妈你不用担心，你是一个很用心的妈妈，所以你不太希望你的孩子错过所有的疗愈。
1: 对，
0: 所以我知道这些疗愈对你来说应该都
1: 很
0: 重
1: 要。嗯，
0: 对，那专业人员，
1: 哦，
0: 对，那我相信有很多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用心。
1: 是，
0: 但是妈妈并不一定都有一样的这个领域的这个知道实证基础是什么。
1: 嗯，
0: 对，所以我就很老实的跟妈妈说，我说我们所了解的像人类的知识体所了解的现况，
1: 嗯，
0: 事实上应该是有 AAC。
1: 嗯哼，
0: 你的孩子比较能够促进沟通。
1: 嗯，
0: 所以如果你能够保留我们这边，然后同一时间去语言治疗，好，两边都能够去，那我想这个应该对你孩子会有可能是好的。
1: 最好的呢，
0: 我不敢说最好啦，因为有的 我不清楚在语言治疗那边做了些什么。
1: 家长会说我都做可能很好啊。
0: 其实还是要重质啦，因为有时候我们疲于去奔波。嗯，有时候我们的家长如果 burn out， 事实上孩子也会感受得到。
1: 是，
0: 对，所以也不是说越多越好，
1: 也是这样说啊。

0: 就是要选择一下要裁剪有用的，可是他觉得每个都有用，所以老师怎么解决呢？
1: 就是站在家长的角度，因为他听起来是希望以语言治疗为主嘛，所以我是听

0: 上去。那既然他要以语言治疗为主，那我就希望在这个实证基础丰厚的 AAC 他也不要放弃嘛，所以我就配合他，我说那妈妈如果我们这边能够提早半小时上课，那你有可能赶得及你去下一个的语言治疗吗？然后他就说想一想说可以，对，所以后来我们的做法就是配合妈妈，以语言治疗为主，那我们提早半小时上课，所以孩子还是有来我们这边，然后再去语言治疗
1: 继续完成这里的训练啊，因为才已经过了一半，都五周了，
0: 事实上八周也不能够保证什么，但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大学的课程，就是因为前面还要讲理论，还要做操作练习，那所以事实上我们真正能够做个案就是八周，对，所以也是很可惜，
1: 也很有限啊，
0: 对，非常有限，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还是尽可能参与这个很有限的八周，
1: 对，
0: 那八周我不能够去保证什么，但是
1: 真的很难，
0: 对，
1: 很啊，
0: 我们很难说八周你可以，我可以保证你孩子怎么样，我们很难，但是至少 我都会顾到，比如说 我要带实习生，好，那至少他有充分的八周可以去做练习，那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跟家长积极的聆听啊沟通，好，让家长可以带回去他的家庭的环境能够持续的去练习，对，那这时候他妈妈这个个案的妈妈就同意，好，同意能够继续来，那我们当然很高兴啊，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实习生也看得到这个跟家长沟通的过程，我就说重视妈妈，她认为要以语言治疗为优先，那我们也就是以这个角度来调整，然后让妈妈还是愿意来，好，那妈妈愿意来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而是实证基础上事实上我们还是依照这样子的原则去依循，去遵守这样子，所以建议妈妈还是可以还是继续来，所以我们是配合妈妈的这个想法，
1: 这段过程其实是妈妈很重要的煎熬啦，那
0: 对对对，
1: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在推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大人的思考会去决定小孩要接受什么，这个我们也常常遇到，那在这种过程其实怎么样能够让家长愿意跟这样子提出这样一个新的方式来继续合作，有时候不一定是新的方式，有时候也只是一些很成熟的方式，有时候家长也很害怕，怕帮小孩子做错决定啦，或者
0: 是
1: 让这个孩子好像会有浪费时间或是损失，其实家长其实是非常非常爱孩子，所以他们会做一些考量，但这个时候需要有让他有一个抉择，然后有这个勇气，甚至他有觉得没有损失的情况下愿意配合，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给孩子多一个机会了啦。那后来我们这个结果怎么样呢？好紧张，妈妈终于答应了继续配合提早半小时，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呢？
0: 所以他就继续回来，能够提早半小时回来我们的课程嘛，
1: 对，
0: 那我其实在那个时间点也有跟家长分享，我说我也没有办法保证，好，你孩子来八周会怎么样嘛，但是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有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状况，就是非常的刚好，非常的刚好，那也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就是他下一次来就是他第六次来，然后他就在我们的课堂上开始有一些构音很类似的音开始口说，对，那当然我们不要想说，那好像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安慰剂，想说是我们自己的功劳，但是呢我们有因为我们课程有经这个同意有录音，那我们就把这个音呢拿去给不是这个课程的人听，那真的就是在不是我们的课程的人听也都认为他是在讲那个情境当中的字，
1: 就是不同的人听那个辨识度 是足够让人家，
0: 对，
1: 不认识他的人也都听得懂的，大概知道是什么，
0: 对，所以说我们
1: 那还不错，那还不错，
0: 所以我们那时候我跟学生我们的实习生在

0: 观察是尖叫哦，因为我才跟妈妈讲说我没有办法保证孩子什么时候会能够，对，因为我们只知道 AAC 能够帮助他口说，嗯，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在几率上他是能口说，最后是能口说的，嗯，或者是他什么时候可以口说，
1: 是，
0: 对，那就是那么刚好他下一次来的时候，哦，竟然开始开口，而且不是只有那一个单字，哦，他就是 那个后半段，还有就是他第七次第八次，嗯，都能够非常稳定，而且越说越清楚，
1: 哇，
0: 所以妈妈也非常非常高兴，我就说妈妈这个不负你就是这么用心哈，去为孩子要带他去这么多的疗愈，
1: 东奔西跑的，
0: 对，还是以他的角度在看待这个事情，嗯，就是说他还好你语言治疗也去了，然后，嗯啊，我们这边也来了，嗯，那
1: 都累积到了啦，我觉得，
0: 对，那其实我觉得我想要跟我们的实习生表达的是要跟妈妈站在一起，就是妈妈重视什么，妈妈重视的是以语言治疗为优先，那我们就跟他一样以语言治疗为优先，
1: 是，
0: 但是在这个以他为优先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做什么调整，嗯，然后让妈妈感受到我们是跟他站在一起的，嗯，所以如果没有妈妈的信任，我觉得可能后续也会，应该是反过来说，如果有妈妈的信任，我们接下来的亲师合作也会比较顺利，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印象深刻，除了是个案他在立即的下一周就有口说的表现，嗯，然后再者就是说给我们的实习生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如何跟家长沟通，嗯，跟他的价值观，哦，站在一起，
1: 对，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哦，真的是，如果我在现场我也印象非常深刻，真的就是差那一点点，有点感觉就是临门一脚，在那个最重要的关键点，假如大人把门关起来了，我不带你去了，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就中断了，嗯，其实也许就又延后了这个时机点，说话的这个时机点，那对大人努力了那么久一直带他去上课，无非就是希望他沟通能够表达，能够用嘴巴说出来的，那但是这前面可能就是在老师这边的前面五堂课用了非常多的这个机会来训练 AAC， 训练这个图片的交换，那个这个图片交换真的很神奇耶，其实就会让孩子知道说我一定要做些什么，表达我要干嘛，不管是用图片或者是用什么纸的方式或什么，你就可以让这个别人知道我要做什么，这个让他们有了这样一个连接点，连起来以后，哎，嘴巴就连起来了，很难得，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说沟通管道其实是除了口语以外，我们都一直不停在跟别人沟通，然而我们却在教小孩训练的时候却一直要他从最困难的那个口语来练习，而却忽略了其他的比较简单的管道，让他先对沟通有信心，那这个当他对沟通有信心的时候，他就原本这个比较难使用的管道，他可能就会开始愿意去尝试看看，哦，我觉得这个是太神奇的一个经历了，而且时间点其实就这么刚好就在几次之间就发生了，
0: 是是，嗯，这是也就是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嗯，因为这个妈妈在我们成果发表的时候，那甚至带了爸爸一起来
1: 哦，
0: 所以我想
1: 太开心，
0: 对，因为其实他也有表达，因为这个孩子导致于家庭关系哦蛮紧张的，
1: 对，
0: 所以爸爸愿意来，那肯定是，嗯，对于这样的一个成效，啊，对我们的肯定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对，所以 我对于这个个案是印象非常深刻，
1: 嗯，如果孩子有进步真的是家长他们真的很最大的希望，那我们这个 AAC 的这个沟通管道沟通方式的扩大或替代可能只是一个中间的一个跳板，也许就可以让孩子能够开启他原本这个没有不常使用的这个口语，那这个虽然不能保证，但是我只能说我们是很有良心的说，这是没有办法保证每个人都一

定都能这样，但是科学证据上它有很多的实证是有效的。那家长们可能很少听到 AAC， 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在国外行之有年而且是很有成效的一个沟通替代或者是扩大的模式啊。那有非常多种东西可以选择，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有意思哦。让听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跟慧婷老师请教看看哦，有没有什么是实际立刻在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应用的一些方式，是就可以把这个 AAC 还有这个行为就能够日常就能够表演几招，就很能改善我生活品质的，有没有这种方法？待会听众朋友请再继续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讲到很重要哦，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例子，我们到底怎么样给孩子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我们做对正确的这个选择。大人啊，要有正确的判断力，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做正确的决策嘛。那老师有没有一个比较生活化的实际的假设，说有一个自闭的孩子，他就是不太能表达，甚至也不太理人，我们怎么样去注意他其实是有一些沟通的机会可以掌握，然后周边的人要怎么样开始给他，让他养成有这个沟通表达的这个能力呢？
1: 是，我觉得可能有两点可以分享哈。第一个就是这个孩子有没有沟通动机。
0: 是，
1: 因为如果他没有沟通动机，那他就没有线索让我们身为一个教学者知道要怎么教他沟通。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沟通的教学可能会比较偏认知教学。
0: 真的常听说。
1: 对，所以第一个要掌握

0: 机啦，嗯嗯，如果他有沟通动机，一般来说我们会看到他伸手去接近某一个物品情境，嗯，或者是，他喜欢的人，
1: 嗯嗯，
0: 所以在专业上我们就是说他，叫做 teach to the reach，就是如果他的手或是身体有逐渐接近某一个环境 的人事物，我们就会当成他开始对于这样子的人事物是有偏好的，可是如果距离拉长，嗯，我们就会比较客观的可以解释成他是逃避的，
1: 嗯，
0: 好，那如果有看到他这个，就是接近人事物，那或者是他去碰触选择，
1: 嗯，
0: 那我们就解读成他是有动机的，嗯，所以如果他是一个没有动机的人，他可能就不会有什么位移的动作，他可能就会僵在原地，或者就是
1: 没有反应
0: space out 这样，
1: 嗯，
0: 那这样 的孩子就是所谓没有动机，
1: 嗯，好，
0: 那如果没有动机，那我们要先从动机的诱发开始，如果他已经有动机了，嗯，那你就是 teach to the reach， 也就是他接近什么，那那个就是可以开始做沟通教学，
1: 嗯，
0: 那如果没有动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尽办法，然后我们就要像那个小叮当一样，嗯，就是你就要把你的法宝把百宝袋一直拿出去跟他做互动，去了解这个孩子的偏好，
1: 嗯，
0: 所以我也一直都是跟我们的学生分享哦，就是你要够了解学生，这是你身为老师的第一步，
1: 是
0: 你怎么样专业的技能都没有来得先了解学生重要，
1: 是
0: 对，先了解学生的偏好跟他不喜欢的东西，
1: 嗯，
0: 那他喜欢的东西自然你拿出来他看见了，他应该就会想要接近这个，好，那不管是物品，
1: 嗯，
0: 还是活动，
1: 嗯，
0: 一首歌，或者是他只是吃饭可以排队排第一个特权啦，
1: 嗯，
0: 或者是可以跟他讲一个笑话啦，
1: 嗯，
0: 那甚至很有趣的时候，
1: 嗯，
0: 国外的小朋友都喜欢被人家搔痒啦，
1: 啊，
0: 那所以 都有可能，但是就是要了解孩子，
1: 嗯，
0: 对，那了解孩子在偏好选择跟评量上也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直接评量，
1: 嗯，
0: 就是你把选择好的这些人事物摆在他面前，
1: 嗯，
0: 然后你就去看他接近哪一个，或是选择哪一个，碰触哪一个。那第二种方法就是比较自然的，你从游戏当中跟他互动，你就看他最常去参与什么，
1: 嗯，
0: 最常去摸环境的什么东西，
1: 嗯，
0: 哈，最常跟你聊什么，因为他有可能支支吾吾，
1: 嗯，
0: 但是他一直跟你在比手画脚，你也知道他可能在聊什么，好，比如说他聊他昨天吃什么，或是聊刚刚有人谁欺负他，好，所以事实上你是可以从一些自然的互动去了解他的偏好，
1: 嗯，
0: 所以首先我们要先做，嗯，动机的诱发，好，
1: 嗯，
0: 那如果他本来就有动机，那就可以到下一步，那下一步的时候呢，你就要记得就是，一定是他有动机了，有沟通的企图，我们才做教学，我们不是老师为中心，不是老师随意拿出一个字图卡，然后我们就要教他这你要什么，你要什么，这个是你平时喜欢的巧克力，
1: 嗯，
0: 可是平时一个人喜欢巧克力不代表他当下有想要讲跟巧克力有关的事情，
1: 嗯，
0: 这是两回事，
1: 是
0: 对，所以不能猜测他当下想要讲巧克力就因为他平时喜欢吃巧克力，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回馈到，就是平时我们怎么沟通的，
1: 嗯，
0: 我们是不是平时我们都会可以选择在什么时间点什么地方随心所欲去选择跟谁讲什么话跟谁不讲什么话，
1: 嗯，
0: 所以事实上我们在教沟通也是要先反思我们是怎么沟通的，
1: 嗯，
0: 我们就算喜欢吃巧克力，我也不一定在某一个别人决定的时间点我就想要在那时候聊巧克力，
1: 是，
0: 对，
1: 就是我们要叫小孩沟通，请他要跟我们多沟通，但是我们不能逼他跟我们沟通嘛，对不对，我们得要先了解他，看他平常玩什么玩多一点，或者他喜欢吃什么吃多一点，或者他行为上他常常靠近站在什么东西前面

0: 看比较久，然后你什么东西拿出来他就赶快闪人，然后那这种东西就是动机判断评估的一个基本啊，就是观察他，了解他，才会知道他对什么比较有兴趣，有兴趣就会有动机啊，那他不一定讲得出来，但他可能就会靠过去，然后可能就多摸一下多摸一下，可能他也不太知道怎么玩，可能他就是有摸，有去摸就是有 reach， 有碰到，
1: 就是那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学的时间点，
0: 可能这时候大人就可以拿起来然后就是拿给他看，然后可能就可以问他是不是就是一个开始沟通、也许对妈妈来说我不是要教他啦，我就是让他跟我讲话嘛，那就是在这个他有兴趣的东西就是最好的诱发点，
1: 对、
0: 那种。
1: 不过有个小个提小小的提醒，因为我过去也是研究这个亲子互动、那我发现我们中西文化有点差异、我们台湾的华人的家长、比较喜欢用考试的方式，例如说在读绘本的时候，那学前的孩子就会常问他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所以就比较是用 QA 的方式，
0: 对，
1: 好，但是呢这个就会偏认知教学，就是刚刚讲说、比较是偏认知教学，所以当孩子有沟通的意图还有这些动作出来的时候、应该要先教的是表达需求、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表达需求会有人来问我们说你要什么，那是什么，这是什么、通常不会，通常我们都是肚子饿了，那我就去跟谁知道这个人有这个东西，我就会过去跟他说我可以吃巧克力吗，我可以喝什么吗、好，所以当我们在教沟通的时候、你只要安静的把他你知道他喜欢的这个人事物放在他面前、然后你就是教他他应该要说的话或者是表达的管道如何表达、就好了、要控制自己不要再问说这是什么你要什么，因为这个非常的不太符合我们一般表达需求的开始的方式啦、所以其实教沟通他、他需要就是先以、孩子他应该要表达的那个情境，而不是老师或是教学者 先出发、应该是孩子他要先表达，但是他一定是有看到他喜欢偏好的人事物，所以他才想要说话、对，他通常不是因为你问他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然后就具有高度的回答动机，当然也有这种小孩啦，那我现在只是针对说自闭症的孩子、他动机通常不太高、都要做动机的诱发的动作，所以诱发以后要记得不要太急着去考试，这样就会变成
0: 考教了
1: 教学
0: 当他开始想讲了，
1: 对，
0: 可能他只有说了一个这个，好，那妈妈可能不要太急，就马上又问这是什么，怎么不会讲呢，这是什么，就要逼他讲这是什么，那其实他只想讲我想吃这个、那也许他当时就是我想吃而已，那他应该要学的是我想吃，而不是说这是什么，
1: 对，然后不要太急，见好就收、他有一点比昨天进步，你就要说哇好棒哦，你想要跟我说说话要说什么、你当然可以跟他在自然的互动，但是不要他第一次表达沟通意图然后你就说大声一点这是什么
0: 不清楚哎、你这个巧克力三个字不清楚巧要怎么讲啊？这个
1: 就是见好就收、然后
0: 有讲就很不错耶，
1: 是只要他比昨天更进步、就应该要去好好的爱他，
0: 是
1: 然后肯定他、那他就会感受到爱、下一次就会慢慢会觉得有信心然后有成就感然后也比较放心、再去做更多的努力跟尝试这样子。
0: 哇，这真的是很重要耶，觉得让孩子有信心有成就感，那接下来你的要求他就会有信心配合你啦，那就当开始要当一开始你是能够了解他现在的需求是什么，

0: 然后能满足他，他想吃巧克力，结果练习了10次还吃不到一口，那他可能第11次就不会想要再讲了，觉得好像我讲了跟没讲好像没什么差别，他可能也就减少他未来想要讲话的那个配合度啦。
1: 是，其实淑馨老师谈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刚刚讲的是教学的时机，那再来就是说，那既然你掌握了正确的教学时机以后，那如果孩子真的有透过你的支持协助做了适切的表达，你应该东西就要给他，而且是立马东西就要给他，他才能够对于他的这个表达的这个沟通好心学的能力，跟他能够表达后得到的后果，做连结，所以这要立马就要给他。所以其实只要掌握这几个原则，其实我们就能够在很多的日常生活当中开始跟他做沟通。那我觉得孩子能够做选择也是一个很简单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0: 对，
1: 好，比如说与其呢我们一直问他你想要吃什么，薯条还是汉堡，那你与其这样，你倒不如就是把两张照片或是两个实体，好，薯条和汉堡拿在他面前，然后看他的手去抓哪一个。所以在这个孩子有做选择，你就会知道那个就是他的偏好，这个就是他表达他要的。好，那掌握这个的话，你就会比较知道他当下想讲什么话。因为如果手没有伸出来，没有去靠近某个东西，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确认他当下想要说什么话。
0: 所以很科学化的定义，就是你要这个孩子有动作，有手伸出来， 那总比说他这个什么都不做，可是你就觉得他应该就是吃这个啦，他就是只能吃这个啦。
1: 对啊，每次都只有吃这个。
0: 他应该就是明天也是带这个就好了。所以说实在话，他可能只是没有给他选择。
1: 对对对。那还有就是呢，未来如果有进阶要教沟通技能的时候，也要确定我们的环境有给足他沟通的机会。对，因为假设你要他表达需求，但是他的环境都没有出现他偏好的人事物，他根本没有能有机会去表达他需要他想要什么。好，那例如我们要教他，当别人帮助你的时候你要说谢谢，可是身边却没有人帮助他，他根本没有机会说谢谢，没有机会练习。对，所以当我们在教这个沟通啊，我们要留意就是他的那个环境的线索有没有出现，那个通常是要创造的。所以我们在学理上就会有动机操作。好，那动机操作有时候我们会用就是这个东西看得到但是拿不到，来去诱发他的动机，或者是这个拼图少了一块，那我们就把这一块放在手上，然后让他诱发他去表达说他要这一块拼图。所以有时候动机是可以诱发的，然后再来就是确保这个环境的这个的线索是准备好了。好，就刚刚讲说被帮助要说谢谢，那到底有没有人帮助他，所以这个都要创造出来，那这样才能够教好一个沟通的一个意图，这样子。
0: 这个真的是，当然就是文献上也大量一直在说这个部分，那我们慧婷老师呢就是可以用很深入浅出的方式让上课或者上有听过这个研究这个计划的人呢，就可以实际的感受到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沟通的机会，然后透过已经安排好事先安排好的这个环境还有材料来训练沟通，这个成功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然后让孩子就很快就能够知道我得要用一个人家比较理解的方式表达，而不是用那个很原始的哭啊叫啊，然后或者就是去抢那个东西，然后虽然他有达到目的，但是那个方式是社会比较不允许的，也是比较没有那么文明

0: 所以我们要让孩子进化，那家长就得要先进化一下，先提升自己对沟通的新的想法，然后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去努力的去营造这个给孩子机会，然后去观察更仔细一点，也许每一次孩子都需要被问问看，因为他们有可能今天就跟昨天不一样，又多长大了一天啊，可能他又有新的想法，那让他沟通表达，其实你就是真心的在爱他，真心的在接纳他。那当然 你提供的东西不是那个太不良的食物啦，是你当然你稍微要能够筛选过可能比较健康的，可能你觉得比较 OK 的东西来做这样练习，那至少他选的不会是一个啊、哦、不行，这不行吃啊、哦，就是说大这是一个事先安排过的一个环境来给他做练习，那这些也都是他有兴趣的这个偏好。他是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偏好的评量，至少他这对这个东西他不讨厌嘛，你不然你拿出来他就会更没动机，那就不用创造、欸、
1: 这个我来补充一下、哦嗯、因为很多家长也都想说我孩子选的都是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哦、
0: 嗯
1: 不过现在是这样，如果说在健康的选项他还是有动机、
0: 嗯、哼
1: 那你还是有机会教他沟通嘛、嗯哼哼哼哦、但是如果你白的健康的选项他一样都不喜欢，那你可能就要再评估看看说哪一个比较重要，现在这个时间点是先
0: 沟通比较重要，
1: 对，还是说先健康的食物比较重要、
0: 嗯、
1: 因为如果你放不下健康不健康的这个议题而他都一直都没有动机、
0: 嗯、
1: 因为我曾经遇过一个个案，我们拿了100样他一样都不喜欢所以这种个案其实很难、
0: 嗯、
1: 所以看就要评估说当下到底是哪一个先优、
0: 嗯、
1: 先顺序啦、
0: 嗯、
1: 当然我绝对不会去质疑就是要吃健康的食物、
0: 嗯、
1: 但是我想如果今天如果沟通是比较前面的、
0: 嗯、
1: 那这个健康不健康的选择它可以是沟通能力带起来以后在后续做教学，
0: 是，
1: 所以并不是说、我用不健康的食物去促进沟通然后他就 forever、
0: 嗯、
1: 就是都一直有吃不健康的食物、
0: 嗯、
1: hey, 就是说事情其实不是非黑即白啦、
0: 嗯
1: 哦、但是我觉得、可能要依当下的状况做优先顺序的安排，
0: 是完全认同啊。就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是以沟通为目的，那这个当下摆出来的训练的食物不是不可变的，就是他只可能在这个目标在这个阶段达成之后，后面还可以再加上其他的健康的目标，或者是说哎，我们可以更换训练的使用的那个 材料的内容，也许他不一定都是以吃为主咯，他可能可以扩增到其他的玩的啦，或者是摸的啦，或者是、看的东西，那当你能够用的媒材变多了，你就比较不会说啊，我的孩子怎么只吃这种不健康的东西，那一切都可能还是要从沟通开始，当他愿意跟你沟通了，他能够被扩展他的生活视野可能就会更大。
1: 对，其实偏好的人事物它是可以扩充的、
0: 嗯、
1: 它是在行为分析上它还是有方法的、
0: 嗯、
1: 对，那只是就是像我刚刚讲 我并不是说沟通一定要优先了，但是就是当下可能要共同评估什么是第一考量，
0: 是，
1: 对，那第一考量就是第一考量，那接下来的那些比较是次要的、
0: 嗯、
1: 我们可能要稍安勿躁，不是不重视，不是不重要，而是他在教学的优先顺序他可能是在后面，
0: 是，
1: 对，那如果是怕说他的偏好有所 狭隘、哦、那这个是可以透过这个配对的方式去扩充他的偏好、
0: 嗯、
1: 偏好物。对，
0: 哇，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慧婷老师的言谈当中知道这个行为分析的这个议题其实是相当的仔细而且相当的科学严谨，因为可以有很多个对应的层面深入发展下去。真的说起来会觉得当慧婷老师的小孩和家人好幸福哦，一切都是这么的逻辑有科学的，在面对孩子 的无理需求的时候，可以想象我们慧婷老师是多么冷静的可以判断跟应对当下

0: 需要处理的最优先的事情是什么。
1: 那我这一段应该要拿给我孩子跟老公听一下。
0: 他们有这样的妈妈应该要感到非常的感动跟感谢上帝爱他们，因为这样的妈妈实在是相当的理性，这个可以很快的决定当下要满足的到底是妈妈的还是是小孩的需求首先需要满足。
1: 不过老实说，我觉得在专业者的角度跟专业同时间是妈妈角色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啦。
0: 嗯，
1: 对啊，
0: 嗯，
1: 其实当妈妈有时候还是要糊里糊涂比较好。对，因为如果太理性跟太清楚看待很多事情的时候，自己可能会承受蛮大的压力，孩子可能也会蛮大的压力。对，所以对，因为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再聊啦。但就是，我觉得如果单纯是专业人员跟说专业人员身兼妈妈，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对，但所以这一段话我还是会给孩子跟老公听听看。看他是不是有一样的感受。
0: 是，我相信啊，当妈妈的就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你就要相信要找一个专业人员来协助你。那这个部分也是妈妈的特权啦。当你觉得有困扰的时候，你要相信有人持续的在爱着你，一直为你的孩子，为你所担忧的事情，一直在找新的方法，找最有效的办法来帮助妈妈们。所以当妈妈遇到孩子有一些沟通上的困扰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想想看，今天慧婷老师提到很多细节小撇步，都是蛮仔细，那也能够帮助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冷静下来，把事情抽丝剥茧。那如果真的还是有一些沟通上的困扰的话呢，我真的觉得找一个在沟通领域上已经钻研很久的，而且真的是很有实证的这个科学的背景来作为一个咨询的对象，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有人可以帮忙，而且是帮很大的忙，可以让几次可能小孩就有一些变化。好，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就谢谢慧婷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分享这么多学理上很有实证，但是可以活生生的应用在生活里面的一些技巧。那面对你手上或者是有朋友孩子有这沟通上面的尤其是自闭相关的这些沟通问题的话，我相信会非常受用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有机会来请老师来跟我们聊聊一些生活上教养的事情，我相信也一定非常有趣。好，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拜拜咯。
1: 不论如何要爱我跟爱你自己哦。
0: 是的，下次继续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上个礼拜呢，我们听到这个瑞芳义消中队的徐朝胜干事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徐大哥分享了很多，他因为搜救的经验非常丰富哦，有30年的这个潜搜的经验，而且他是非常专注在做潜搜，所以他上次也告诉了我们很多我们在水底都没有办法去看到或是发现的一些现象。其实在潜搜它有相当的危险性，因为常常到水里海里啊，它都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都是看不到的，所以他们从事这样的工作，而且他们是志工所以有相当的危险性，但是他们还是乐此不疲做了30年，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佩服。今天呢，我们同样的又邀请到这个瑞芳消防中队的徐朝胜干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徐大哥
3: 啊，大家好又来跟大家聊一聊了。
2: 对啊对 啊, 啊，因为我上个礼拜就觉得徐大哥分享了好多事情都觉得很精彩。对啊，那像徐大哥您从事这个30年的这个志工生涯，一定有很多就是故事可以说给我们听，对不对？有没有你就是整个救援过程当中比较印象深刻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好的，我常常在跟我们队员分享这个案例。那是在鼻头桥跟蓝雅这中间这个区域哈。因为有溺水的。好，然后我们就接到这个支援通知，我们就到现场哦。那我们队员有6个，连我7个。那我们就分着2组，那还有别的地方来支援的啊，好像是警消了还是哪边的义消，我忘记了。那我跟他分作一组了，那我们队员就先下了。好了，跟他一组，哎，他我下到那个深度大概有10几米哦，他15米左右。哇，那我们说啊，开始下水下潜了。那我说到已经到海底了，他怎么还没有上来，还没有下来？
2: 就是他你下去了，可是他还没下来。
3: 还没下来，那我就上去再看了一下，哎，他说他就比说他那个重量不够了，1000块重量不够。那我就说好吧，那重量不够，没有办法下潜了。那我们另外2组已经开始在搜索了，
2: 对，
3: 那就剩下我孤单一个人了。
2: 对啊，
3: 那我孤单一个人了，好吧，那天的浪况还好，没什么浪，能见度也不错，好，那我就自己一个人，
2: 哇，
3: 开始在搜索了，找了差不多10几分钟，没有找到东西，没有找到人，但是看到很多那个螺，我们说三角螺，没有找到人，我找这个捡那个螺也好。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少人进，少人到那边，所以说我们就捡到了那个口袋已经满满了。哎呦，被我碰到那个溺水者。溺水者是坐着，坐在一个坑那个一个洞那边。我看到了啊，那我第一时间我就说啊，赶快，因为上面有我们这个海面上有支援的船艇。我是意思说，赶快上来叫支援的船艇拿那个绳子给我，我下去把它绑。结果一上来，哎呦，船上没有带绳索了。哎呀，我就很气了。
2: 对呀、
3: 哎呦，那因为有一点海流，所以我在下潜的时候，结果就没有找到，就没有碰，就被有点
2: 那个地点就
3: 有点移动了。
2: 是
3: 你在水里移动多少，没有看不清楚。
2: 对，
3: 所以说就又再找。一个人在那边搜索，哎呀，一搜索，越搜索都没有找到，这个螺好像一直掉，一个一个掉。我这心里在想说，是不是这个螺的关系？我就所有的那个螺，一袋的螺就给它
2: 就丢掉，
3: 丢掉了。哎，真的丢到。

0: 那个螺丢掉又被我找到，哦，又被我看到，这很巧。哎，我就心里想，是不是这个螺的关系、啊？
1: 嗯，
0: 结果就这次没有放弃了。我第一时间我就拍拍他的背，嗯、他的肩膀，就帮了，就拉上来了。
1: 嗯，
0: 拉上来，他
1: 你就是徒手把他拉上来。
0: 对对对对，因为没有绳索，
1: 哦、
0: 哎呦，有我一个人了，
1: 是
0: 我是他的他的背绑，就直接拉上来，拉到他们差不多10米、8米左右，他开始吐那个。七孔流血，
1: 哎呦，
0: 哎
1: 我的天哪、
0: 啊！对，七孔流血，
1: 哇塞，我的心都揪了一下。
0: 哎、对，我就真是想，是不是这不应该去捡这个螺了？哎，那注定让我一个人找到了。
1: 哇，
0: 哎、
1: 好可怕、啊！
0: 这是一个我常常的分享嘛。
1: 对对 对,、
0: 哎、对，
1: 这个经验真的很吓人、欸，而且为什么会七孔流血？是压力的关系。
0: 压力，对，它在水里面。
1: 哦，因为它本来在水底。
0: 对对，他们十几米有压力。
1: 哦。
0: 它上来七八米、六七米，开始压力释放。
1: 哦。
0: 那个血流出来，不是见到亲人。
1: 哦，吓死！
0: 哎，他在我们帮拉到那个橡皮艇哦，救生艇上面，他也是整个船艇里面都是血。
1: 哇。
0: 哎
1: 哎、欸，您就是你们会常常看到这种状态吗？
0: 对，有，
1: 真的、哦、
0: 好多次。
1: 会不会有人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吓死
0: 了？应该有人会，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碰到、啊。
1: 嗯，
0: 我们队里面最多的时候42个人。
1: 嗯，
0: 我看能够碰到这个、找到这个大体的哈、
1: 哦，
0: 也不会超过10个。我看
1: 哦，真的、哦，所以。通常就是如果你溺水，然后因为海流的关系，所以其实要找到大体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0: 对，就不简单了，
1: 不简单，
0: 而且要让你碰到，
1: 嗯，
0: 啊，我们去会研判，他这个会是在现场，在不会飘太远，
1: 嗯嗯，
0: 会不会在他落水的地方，大概多大的范围里面，
1: 嗯，
0: 这样来找比较。有把握找到到、
1: 嗯嗯，
0: 那如果飘走了，根本真的找也找不到了。
1: 所以它就其实是很难找得到的啦。對對對，所以
0: 要靠运气。
1: 对，就变成对，就是有碰到的话才找得到了。
0: 对，
1: 對哇，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不要随便捡海螺。
0: 你的任务今天来的任务是搜救，你晚上怎么去捡个螺，捡到一大袋呢？
1: 真是的，不过还好，就是竟然真的被你找到。
0: 哎、
1: 欸，
0: 对，我把那个螺丢完了，哎、欸，我找到了。
1: 哇，
0: 就一个人喽，没有潜伴了，因为那个人他没有下来。
1: 对，可是没有潜伴是不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
0: 对，是危险，但是当天那个能见度还好，
1: 哦、
0: 而且浪况
1: 也
0: 就是还可以，对，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就不要放心。
1: 是是是。嗯、哇，这个案例真的是很、
0: 嗯、
1: 很有趣。那您。也有参加那个复兴航空的搜救，对不对？
0: 有。
1: 他那个搜了多少天啊？因为那个时候很冷哦。
0: 九天，
1: 您九天都在那边吗？
0: 对，我去了八，就我下水八趟。
1: 哦，下水八趟、啊。
0: 有一天是我去调解，因为我们有星期三都会调解。
1: 哦哦。
0: 所以说那调解我就没去了，因为以前是下午调解。
1: 哦，就是您是调解委员会的委员吗？
0: 对对 对, 对、嗯，所以我们。调解委员要再重新另聘的时候，有那这些真是委员，他们都在问他复兴航空的事情，没有在问那个调解委员
1: 的
0: 事情。
1: 哦、真的，所以都在问复兴航空。
0: 九天，我们碰到我参加快三十年左右，碰到这个天气那么冷，
1: 嗯，
0: 而且搜救这么多天了，没有碰过。
1: 哦、
0: 有一次是碰到一次是一天，他一天而已，他是空气的温度是8度。那是鼻头角，那是非常冷，
1: 真的
0: 冷，而且浪又大，对、啊
1: 嗯，
0: 那只有一天，这个冷的气温这么冷，只有一天。那如果像复兴航空这个九天的，很少碰到，
1: 嗯、
0: 台湾是很少碰到，
1: 嗯这么冷的。
0: 所以说，复兴航空就有一些潜水人员，他有穿就是干式的救生衣，
1: 嗯嗯，
0: 那我们一般我们就没有办法的。我们很少碰到这么冷，
1: 嗯，
0: 这么多天，所以我们半干式也没有。
1: 干式是什么意思？
0: 干式是下水不会，水不会跑进来。
1: 哦哦、
0: 嗯，它那个就很
1: 哦，很会防水，很密合。
0: 那水不会跑进来，穿着西装上来也是好，
1: 也是好好的。
0: 对对对，
1: 哦、
0: 那我们是湿式的，
1: 哦，
0: 湿式的水会跑进来。那
1: 很冷
0: 那你如果密合度不好的、啊，说会很冷了、啊。
1: 嗯嗯嗯。
0: 那在水中救难了，说你溺水就怕那个温度了。
1: 对，
0: 對都是温度的关系、啊。
1: 对，
0: 哎，才会心脏都

0: 心脏收缩，就是死掉，就是因为
1: 水冷的关系，就是因为
0: 水温的关系。
1: 有些人可能是心脏
0: 对
1: 停，
0: 对啊、
1: 就是停
0: 止，因为你太冷了，心脏就停止了。
1: 是是，
0: 所以水温是很最可怕的杀手，是水温。
1: 那您那天去搜救那个在机舱里会不会很难搜救？你们
0: 不是机舱第一天有进去机舱
1: 啊？第一天有进去，
0: 第一天进去，我到现场的时候，我们的队员已经都下机舱。到那个机舱是外面了、
1: 哦、
0: 外面已经满满的人，
1: 对，进得去吗？
0: 不，可以进去，但是没有那个装备，不敢进去、
1: 哦哦、
0: 后来有那个用几袋潜水嘛、
1: 哦、
0: 拉了管子才进去。
1: 嗯嗯，
0: 那你怎么进去？进去很简单，你出来，因为它里面乌漆抹黑，
1: 对啊，
0: 而且里面的座椅啦什么东西、那个、
1: 都乱掉的乱七八糟、
0: 那个什么包包了一大堆、嗯、都
1: 行李啊，
0: 行李很多，对，所以我们那个队员他会几袋潜水，说用几袋潜水进去把那个人带出来。
1: 几袋潜水，
0: 几袋潜水之后，我们那个又说有一个呼吸管，不是杯、哦、我们是气瓶的、
1: 哦、
0: 他是几袋潜水、哦、对对，那用那个声那个空气管气那个管子进去。
1: 哦，用空气管，
0: 对对，
1: 进去。
0: 哎，那我们是一般我们是背了气瓶。
1: 嗯嗯嗯，
0: 气瓶进去就很不方便了、
1: 嗯、
0: 你要转身的，这个里面都对，里面
1: 空间
0: 很小、嗯、对，
1: 哇，
0: 就这样，
1: 所以就是把进去把里面的人拉出来，
0: 对对，我救了几个，
1: 嗯，
0: 几个活的
1: 啊，也有救到活，
0: 有救到活的，复兴航空好像几个人我忘记了，
1: 嗯嗯嗯，
0: 也蛮多年了，
1: 嗯，对对对，
0: 那最后一个是第九天，
1: 哦，第九天，
0: 第九天。因为那个溪水已经就是退的比较低一点，
1: 嗯嗯嗯，
0: 啊，他是这个最后一个是他是坐着还是在那个座椅上面还绑着，
1: 嗯，嗯，哦，
0: 哎，
1: 还绑在座椅上，
0: 但是从岸上就有看到隐隐约约就看到这个人，
1: 嗯，
0: 所以我们准备第十天再来，准备路上要回去的路上就说哎宣布就找到了，
1: 就全部都找到，哦、
0: 对。对，
1: 嗯，所以就九天就结束了、
0: 啊、九天，那很冷了，
1: 对啊，
0: 所以说因为这个问这个复兴航空这个事件，
1: 嗯，
0: 我们这个台北那个龙山寺、
1: 嗯、
0: 他们也看到了，说这个是对这些搜救人员啦，
1: 嗯，
0: 这装备不够啦、嗯、那个龙山寺这边有钱，他就捐给新北市消防局，
1: 嗯，
0: 100多套的半干式，
1: 哦，还有半干式，
0: 半干式对防寒衣，他们捐了100多套，那、
1: 哦、
0: 我们队的也分了好像30几套，
1: 哦，那也不少，
0: 但是花了半干式的很少用到，因为那个海水的温度没有那么冷、
1: 哦、
0: 所以那个也很少用到、
1: 哦、
0: 但是我们有、嗯、都有试过了，
1: 嗯嗯嗯，哦，是是、哇，
0: 龙山寺他们很热心的，他说我们有钱，但是要捐在这个，也钱要花在刀口
1: 上。
0: 那我们看到这个新闻这样报，你们搜救人员这么热心，而装备不够、
1: 嗯，
0: 他们就愿意出这个钱来帮忙、
1: 嗯嗯嗯嗯。好像那个慈济也有在现场，有给你们洗澡的地方，
0: 哦、
1: 是不是？
0: 慈济也很热心的、啊，他们有来了，他们不是洗澡，他们提供那个他们自己做的那个毯子。
1: 哦，毯子，
0: 毯子还有如围巾了、啊，哇、
1: 哦！
0: 我们上来上来很冷，他们就用毯子、啊，每个人发一件毛毯，
1: 哦，
0: 啊、大家披上又去烤那个什么冬天的太阳，
1: 哦，
0: 哎呦，有热汤啊，他们又提供
1: 热
0: 汤、啊，热、
1: 哦、汤、
0: 哎，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因为复兴航空有太多单位来这边来支援了，对呀、啊，
1: 嗯，因为那一次的事件实在是太，
0: 那是国际事件了、
1: 啊，绝对
0: 国际新闻了、啊，不是说地方新闻而已。
1: 对，因为很少有人会在开在公路上，然后差一点
0: 撞到
1: 飞机的。
0: 对、哎哎哎，所以说那个计程车是跟他朋友讲，他说你是开玩笑嘛。
1: 对对
0: 对，哎、这不是卡通影片才有这种情节。
1: 对对对，
0: 啊，这真的就发生了。
1: 嗯，
0: 哦，那很少。
1: 对、啊，
0: 而且他撞在，如果撞在大楼，或是撞在有人那个一般的有居住的地方、有房子的地方，那个是
1: 那
0: 死伤更沉重。
1: 对对对。
0: 哦，
1: 那可不得了，
0: 对对，所以说这个他第一时间就落在这个水里面，
1: 对，
0: 哦，
1: 还好哈，还好是落在水里，
0: 嗯，
1: 对，
0: 但是还是那些人他已经那个机头都断掉了，
1: 对对，
0: 所以说里面那个有一些里面旅客哈、
1: 嗯，
0: 都跑出来流出来，
1: 都流出来，
0: 那我们当时是他那个水也不是很深嘛、
1: 嗯，
0: 就是冷，
1: 就是主要是冷，
0: 只要是冷。

0: 而且有些地方它比较浊，
1: 嗯，
0: 能见度不好，
1: 嗯，
0: 有一些是用人脸搜索的时候才找到的，
1: 嗯嗯，
0: 要不然一个人牵一个像就下去走啊。
1: 哦，
0: 哦，在我
1: 人力搜索，
0: 对，人脸，
1: 哦，人脸搜
0: 索啊，就找

0: 那太困难了。
1: 对，是那是在基隆河。
0: 嗯嗯嗯嗯，
1: 基隆河当时是很冷啊，
0: 很冷啊。嗯、对，主要是天气冷也是个问题。
1: 哦，那时候来支援的哦，不然金门的、澎湖的所有的搜救单位哦都来了。
0: 哦
1: 哦，
0: 所以很多人去搜救。
1: 对啊，那有些搜救人员、救难人员回去还生病了。感冒的很多
0: 哦，真的，因为那天太冷，实在太冷，
1: 九天都很冷，哦，九天都很冷，
0: 所以很少在你的救难生涯当中很少遇到这么冷的
1: 天气，对，而且这么多天有遇到那么冷，
0: 主要
1: 是
0: 这么多天，
1: 只要是九天都是很冷，
0: 对，
1: 所以说有些救难人员他没有装备不够，他就用那个保鲜膜、
0: 哦、
1: 自己包起来，包在保鲜膜包在里面呢、啊，在外面再穿、哦、穿黄寒衣啊！
0: 哇，天哪，这也、原来这也是一个办法，
1: 啊、对，
0: 很有意思哦、嗯。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听这个许大哥的故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的贵宾是瑞芳义消中队的干事徐朝胜干事。徐大哥刚刚跟我们就是分享了这个当然很大的事件复兴航空，还有他自己救难的一些很特殊的经验哦。那徐大哥，您在你的救难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就是很困难的、很艰难的这个救难的历程？
1: 哦，那个复兴航空就是很艰难了，但是也有我们自己那个是一个人溺水，他是爬山建龙岭，
0: 建龙岭
1: 上面有一个小鬼瀑布。
0: 哦，小鬼瀑布，
1: 哦，那要往朔溪，我不知道，听众里面有没有人去过？应该是很多人去爬过。
0: 建龙岭
1: ，那边有小鬼瀑布，有一个暗哑人士，他是聋哑人士
0: 、
1: 他自己跟他朋友上去，他就没有下来。
0: 哦，
1: 这很高山了。
0: 那
1: 时候我们接到这个任务，要把所有的装备，他说要我们两个潜搜人员上去。那个装备怎么带上去啊？
0: 对呀，因为还要上山，是不是？
1: 不是，朔溪上山。
0: 朔溪上山，天
1: 哪！那光走这段路哦，大概就半个钟头以上了，可能不止了。
0: 哇！
1: 哦，他上去，结果那个小鬼瀑布那不是很大，范围不是很大，溺水者已经飘在岸边了。
0: 哦，
1: 所以没有用上了。但是要把这个溺水者他已经肿胀浮上来，
0: 是
1: 他本身就这个溺水者就人高马大的
0: 哦，
1: 你看在他又浮肿，
0: 对，
1: 要从上面把他
0: 搬下来
1: 搬到山下，你看哇，搬了一两个钟头才搬下来。
0: 天
1: 哪，那个就有点困难，
0: 很困难，
1: 这是比较特殊了。
0: 对对对，而且你还背了一堆装备上去，
1: 对对对，
0: 结果也没用到。
1: 那如果是真的我们自己背，我们没有办法，一定要有义消的、警消这年轻人，我们是光我们这个穿了防寒衣上去就哇气喘呼呼了。哎呦，要到那么高的，
0: 对，因为又是朔溪爬上去，
1: 对对对，
0: 哇，所以这个也是考验体力、体能。
1: 哦，那时候有点累了，
0: 有点累，
1: 对，但是困难的。
0: 嗯哼，
1: 那我们最远的还去到乌来。
0: 哦，乌来。
1: 乌来有一个也是义消的，不是分队长哦。
0: 嗯。
1: 义消分队长这边泡汤。
0: 哦。
1: 那天也是非常冷，他这边泡汤出来，他是河边。河边有个那个泡汤区，
0: 是
1: 他泡热热的，而且下到那个河边，他们好像是去游泳，结果是也不见了
0: 啊。
1: 那我们也去到支，你看我们从我们这边要去支援乌来，那多远呢？
0: 对啊，很远呢。
1: 那是当天那个也是很冷。
0: 哇，他自己本身也是义消，
1: 对，
0: 结果他泡汤还去泡完还去游泳，
1: 对对对，那是不见了。
0: 哇，
1: 那是后来是被卡在他的下面有一个栅栏那边找到了。那还有一次是碧潭有一个是他是听说是跳水的，
0: 对，碧潭好像有很多跳水的案件。
1: 对，这个我们也去，那一般水往低处流，
0: 对，
1: 这个我们是往，就是往他跳水的地点，他是在那个吊桥上面跳下来。我们有找到他的眼镜，但是我往下找片子找不到。结果这个溺水者他过了几天在上游浮上来。
0: 哦，
1: 这个很
0: 奇怪，
1: 很奇怪的事情，
0: 因为水应该往低处流，
1: 对，他不是海边啊，说飘来飘去，
0: 对对，
1: 但是在碧潭这边他竟然在上面，我们就很，那再怎么找找不到，我们是往下找，
0: 对，
1: 这个是比较特殊一点。
0: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找到的？
1: 不是，后来是他浮上来。
0: 哦，他浮上来，
1: 他是浮上来被发现。
0: 哦，
1: 哎，不是在潜搜的时候找到的，
0: 是是是，
1: 因为他是往上流，就奇怪怎么

0: 在上游找到的。
1: 对，这个真的很特别。
0: 对，一般都是我们想，我因为我们的经验是应该这个水往低处流。
1: 对对。
0: 那海边就不一样，海边那是涨潮退潮，涨潮退潮，有可能飘到左边，又飘到右边。
1: 对。
0: 它这个河里面的水应该是往下流。
1: 是。
0: 哎呀。
1: 哎，这个真的很特殊的案例。
0: 比较特殊。
1: 对，很特殊。
0: 这个我们也去帮忙嘛。
1: 嗯嗯。
0: 结果是他自己浮上来。
1: 他自己浮上来。
0: 对。
1: 那这一次那个虎豹潭，
0: 对，
1: 徐大哥有去吗？
0: 有
1: 哦，
0: 第一天哦，我们就到达现场。
1: 嗯，
0: 他是好像四点多报案了。
1: 嗯，
0: 三点钟发生，他是四点多报案。
1: 是，
0: 那我们接到这个信息，我们就大概我们把装备带过去。
1: 嗯嗯。
0: 到达现场六点多。
1: 嗯，
0: 哇，去那不得了，那个水他妈哦，水流太急了、
1: 哦、
0: 那你任何的人也没有办法下去找、啊、
1: 水流太急。
0: 对，那第一天晚上就没有找到什么东西。
1: 嗯， 嗯，
0: 到第四天好像找到四个人。
1: 哦，
0: 那我们到达现场，我们这个消防局副局长，
1: 嗯，
0: 我们的陈副局长说，哎，王兄帮你看剩下两个你要帮我找上来。赶快，他就很想赶快结束这个。
1: 嗯嗯，
0: 因为已经很多天了。
1: 对对
0: 啊，那我就派我们去就找现场的指挥官。
1: 嗯，
0: 他的任务派在哪边。
1: 嗯，
0: 那我们当天我们是带了四个人去嘛。
1: 嗯，
0: 哦，那我们在他指示的说几公里那边有一个比较深的潭。
1: 嗯
0: 啊，那我们去触手找那边，结果不在那边。
1: 嗯，
0: 哦，后来第六天第几天，
1: 嗯，
0: 最后一个它已经飘到十几公里了。
1: 对，我记得是十八公里，
0: 十八十九公里，
1: 非常非常远，
0: 那太远了，
1: 非常非常远。
0: 所以说，那个潜收队也没有什么发挥作用，
1: 因为它实在飘太远。
0: 对，那个水不深，
1: 嗯 嗯，
0: 而且经过四五天之后，那个水流就很缓，
1: 是，
0: 而且能见度那个水都很清楚，
1: 嗯嗯嗯，
0: 很清澈，
1: 很清澈了。
0: 哎，
1: 嗯，
0: 结果它是飘在那个好像一个什么地方，那么烤肉的地方，还是、嗯、
1: 好像在那个树枝上，因为后来水退了。
0: 对对，好像有点砍地方来了，淹那个树枝有点淹到了。
1: 嗯，
0: 那再怎么想，我们不会想到那么远了。
1: 对对对，因为真的没想到飘得很远。
0: 这个
1: 这算是你们搜过飘最远的吗？不，还是有些已经到海里根本也找不到。
0: 不是，海里我没有碰到这个情况。
1: 哦，
0: 因为在南亚那边有个明隧道。
1: 嗯，
0: 明隧道大家应该如果是经过那个滨海公路都会碰到。那明隧道他们两兄弟还是亲戚两个人，
1: 嗯，
0: 同时掉下去，
1: 哇，
0: 同时落水。
1: 嗯，
0: 那一个就在南亚的渔港外面找到。
1: 嗯，
0: 那浮上找到一个飘到山雕林了。
1: 哇，
0: 那多少公里？你看，两个同时掉下去，一个在这边，一个在一个飘到
1: 那么远，
0: 对不对？我看一二十公里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海里的这个情况哦，你没有办法掌握。
1: 对，对，没办法掌握。
0: 两个人同时下去、啊。
1: 对，但是一个人竟然飘了这么远，
0: 飘了那么远，所以说可能他们穿的衣服有关系。
1: 嗯，
0: 没有直接下沉。
1: 嗯嗯，
0: 那如果说载浮载沉，那就被流水带走了，带很远了。
1: 嗯、是，
0: 哎，带到有一个地方，它就是我有一个风向吹往我们那个岸边吹，它就会吹上来。
1: 嗯嗯。
0: 那后来这个人也有，我们也接到任务，说他在飘在一个，他是打在一个礁石上面
1: 嗯，
0: 有一个礁石上面在那边晒太阳了。
1: 哦。
0: 已经味道很重。
1: 哦。
0: 哎。
1: 哇。
0: 那要请求我们去帮他，把那个从外交带上来。
1: 嗯
0: 哼，但是我们去到达现场已经有一些当地的义校，
1: 嗯，
0: 他们就帮他救上来，帮、
1: 哦、
0: 他
1: 捞
0: 上来拉
1: 上
0: 来。
1: 嗯，
0: 所以说我要讲到的时候，这个海里边状况是差很多，两个人同时下去，一个在这边，一个在
1: 很
0: 远地
1: 方。对，
0: 那也碰到一次，也在是救难协会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个溺水者，他傍晚的时候是溺水了，
1: 嗯，
0: 结果他是在鼻头角这边溺水的，飘飘飘，他不会游泳，
1: 嗯，
0: 也没有什么穿救生衣，没有，
1: 嗯，
0: 结果是飘到岩寮、
1: 哦、
0: 那几十公里了。
1: 哇，
0: 哎，结果这个人我们下去找没有找到，第二天啊第三天要下去找，哎，他从他家里打电话给他现场的他的亲戚说他已经回家了。
1: 啊，真的、
0: 哎、这个 很悬。

0: 那
1: 对呀、啊，
0: 你要经过这个鼻头角，这个鼻头角它这边有一个什么突夹这边的地方，
1: 嗯，
0: 那个浪就很大，
1: 嗯，
0: 那个水流很强，
1: 嗯嗯，
0: 结果它能够经过这个鼻头角这边，经过三雕角，
1: 哦，
0: 到达没有经过三雕角，到达那个岩寮。就芙蓉那边淹了
1: 哦，哇！
0: 他是隔天早上在那边被一个阿巴桑看到，把他叫回去洗澡
1: ，
0: 又借了他多少钱
1: 哦，
0: 回去搭车回去，结果过几天他要去找那个阿巴桑找不到
1: 啊，真的哦！
0: 哎，对对对，这个他有来我们救难协会来这边分享他这个
1: 哦，
0: 我们就很奇怪，这个人不会游泳，没有什么救生设备、
1: 嗯，
0: 结果他是怎么经过这个鼻头角这个很悬啊，这个是比较悬一点
1: 的。哇，这个案例真的好特殊哦，
0: 对，很特殊，
1: 很特殊。
0: 我们在那边是不是有什么是第三力量把它抬过去的，或是浮上来？
1: 所以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就是先不要惊慌，
0: 对
1: 不对？他搞不好很放松，然后就随着水飘飘飘飘飘，就飘。
0: 因为我们也碰到这种情况，是在双溪、嗯、不平溪，
1: 平溪
0: 有一个河，那边有一条河哈、
1: 嗯，
0: 那有看到这个人他的机车哦。
1: 嗯，
0: 掉下去，掉到河里了。
1: 机车掉到河里。
0: 有机车河里，他认为是他是可能是冲下去
1: 了，水
0: 了，但是找不到，找到机车。
1: 嗯，
0: 结果他在家里睡觉
1: 啊，
0: 哎，没有落水，有这种情况。
1: 也有发生这种事情，就是虚惊一场。
0: 我们碰到一次是在蝙蝠洞这边了。
1: 嗯，
0: 他是要诈领保险金的
1: 啊。
0: 他把他的车子哦从那个陆地上推到那个悬崖下去
1: 哦，
0: 那我们也是下去找了很久没有找到，结果他后来从大陆回来被抓到了
1: 哦，
0: 是诈领保险金的，这个应该大家有听过了、
1: 哦，
0: 这个是新闻都
1: 有
0: 报，有
1: 上新闻，
0: 对，
1: 结果你们还找了好几天吗？
0: 对，就在那边应该是会掉下去啊，会掉在海水里啊，
1: 哇，
0: 结果没有找到，哎，他跑到大陆去了。
1: 所以这种案例竟然
0: 也有，就是我们
1: 就是白忙一场的这种，
0: 哎，所以说不一定他不见了，
1: 嗯，
0: 因为没有目击者，我们最主要说你要去救，要去搜救，
1: 嗯，
0: 最好是目击者看到他从哪边溺水的，从、
1: 嗯、
0: 哪边沉下去，
1: 嗯，
0: 那是比较好找，
1: 是，
0: 那没有沉下去，他就是载浮载沉，他就飘得比较远，那这种那个现在我们那个有空中直升机哈，
1: 是是，
0: 哎，他们。
1: 哦，才能够
0: 他们找的范围比较大，
1: 对，
0: 常常被他们找到。
1: 嗯嗯嗯。
0: 那溺在水底下，他们就没有办法找到，要靠潜搜下去找了。
1: 是是，对
0: 呀、
1: 啊，对，就要靠你们下去
0: 找。那我们这个区块就是比较有一点建树了、
1: 嗯，
0: 有点成就。
1: 嗯、对、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就说真的是。就是中国人嘛，哈，就是你一定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所以我觉得潜搜队真的是很不简单，因为你们几乎每一次出勤都只是就是帮大家找，你们是冒着危险去找大体，
0: 对，而且是都不认识的，
1: 对，
0: 没有关系的，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去找，
1: 对，
0: 如果找到，就是有这个成就感，
1: 对，
0: 所以说能够帮。家属一点忙，我们就是很乐意来做这个事情。
1: 对，
0: 所以说长久以来，
1: 嗯，
0: 就抱着这个观念，还好，
1: 对，
0: 能够做，
1: 很棒很棒。
0: 我常常跟我们队员讲，能够帮助别人，比让别人帮助更好。
1: 对，助人真的是很快乐。
0: 哎，如果说今天是我们要让人家来帮忙我们，
1: 嗯、
0: 那是这惨了。
1: 对对。
0: 那有能力帮助别人，那就是表示我们是有这个能力，没事。才能帮助别人。
1: 对，那徐大哥，你会碰到有一些那种就是比较无理的家属吗？你有遇过这种家属吗？
0: 不，一般来都是哭哭啼啼嘛，
1: 嗯、
0: 都是要赶快，他们就是很着急的，
1: 就他们希望你还可以让他们生还这样子。
0: 不是生还就没有可能，
1: 没有可能，
0: 只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赶、
1: 嗯、
0: 快把这个事情处理嘛。
1: 嗯哼哼，
0: 哦，他们好像后事他们赶快去办了、
1: 哦，
0: 不然都没有。如果没有找到、
1: 嗯、
0: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这个拖很久、
1: 嗯、
0: 他们家属都很累啊、
1: 嗯、哼哼
0: 你要在那边哎呀那喊啊、
1: 嗯、
0: 在那边叫他们上来怎样、
1: 嗯、
0: 哦有的

0: 信那个道教的，他们还要撒冥纸啊，
1: 哦，
0: 烧
1: 是
0: 银
1: 这，
0: 纸啊，像这样，还有那个弄了一个衣服挂在那边，然
1: 哦，
0: 后
1: 是，
0: 那叫魂啊，叫他上
1: 招魂
0: 来，
1: 这样，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还是很累。那如果第一时间能够找上来，他们就是该办的，就是他们就可以继续
1: 是，
0: 办了。
1: 那是不是也碰到很多没有找上来的？
0: 很多
1: 那也很多，
0: 也有。
1: 那一些家属就是也很失望，可是也没办法，
0: 没有
1: 是
0: 办
1: 不
0: 法，
1: 是？
0: 有些葬身海底也有啊，你怎么办呢？那不能
1: 对
0: 怎么
1: 啊，
0: 办
1: 这真的也是没
0: 呢？
1: 办法，
0: 对，
1: 也只能尽力了，对不对？
0: 也有了，也有这种案例了。我们碰到就几个了，就没有找到了。那一般都会浮上来，都会被渔民啊，或是海渔船，或是钓客，发现。
1: 是，
0: 哎，
1: 就
0: 那
1: 是
0: 个也蛮多的，
1: 范
0: 蛮多。
1: 围太大了啦，
0: 对，
1: 尤
0: 所以
1: 其
0: 说，
1: 是大海。
0: 哎，所以我刚刚说的，在这个鼻头角这边，落水了，在岩寮那个，或是在山雕角那个，你看
1: 是，
0: 多远了，
1: 对，
0: 那个10-20公里以上啊，
1: 对，
0: 飘得很远。
1: 飘得好远好
0: 对
1: 远。
0: 对。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听曲大哥的故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瑞芳义消中队徐朝胜干事。刚才这个徐大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因为他的救灾经验实在很丰富嘛，30年的时间，其实而且竟然还有一些，就是还碰到一些那种乌龙事件，就很多那个自己已经回家的，就是最神奇的是有一个竟然被飘了那么远，他竟然还获救呢。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他们在整个这救灾生涯里面比较特殊的事情。那我还是蛮好奇，就是徐大哥你们在救援的时候，就是有没有碰到过那种默契不足的啊？因为你们平常都怎么样培养这个救灾的默契？因为在水里，就像您说的，在水里的这个第一个能见度很低，第二个又不能用语言沟通，
1: 而且有浪啊，
0: 对对，又有那个对水流的状况啊，
1: 对对对，
0: 或是海流的状况啊，都很不稳定嘛。那你们平常怎么培养默契？
1: 一般我们会平常我们是对人互相邀约、
0: 哦、
1: 啊，到那边潜水，
0: 哦、
1: 啊、到那边潜水，
0: 是是，
1: 常常在一起就知道对方的那个潜水的能力怎么样，
0: 能力、嗯、
1: 他在水里的稳定度是不是够、
0: 哦、有的稳定度，
1: 对，稳定度说、哦、我们要在10米、
0: 嗯、
1: 他就可以在维持在10米、
0: 哦、
1: 我是15米就可以维持在15米，
0: 是是，
1: 但有的稳定度不够，他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0: 一下5米，一下15米，一下
1: 没有那么夸张、啊、
0: 没有那么夸张，
1: 因为在水里他妈差一米就差很多了、啊、他会一直好像一直躁动啊、
0: 哦、
1: 动作很大、
0: 哦、
1: 一般你要搜救、就要稳一点、
0: 嗯
1: 哦、才能够看到状况。
0: 如果 你一直踢来踢去，水会浊、
1: 对，会把那个水把那个泥沙啦，把那个沉积物打上来、
0: 嗯、
1: 那个能见度就搞混了、
0: 嗯、
1: 所以一般我们如果说三个哦，是两个，
0: 嗯，
1: 我们都是左右，
0: 是
1: 不能前后，
0: 哦，不能前后，
1: 哎，前后你们是跟着屁股这么干嘛？那、
0: 哦、
1: 上下也不行啊，
0: 哦，上、
1: 啊、
0: 所以都是左右，
1: 左右啊，这样就地毯式搜索哈、
0: 哦嗯。
1: 那我们搜索方式有好几种了、
0: 嗯，
1: 有时候是我们用那个啊、地毯式的，有用棋盘式的啦，
0: 哦，
1: 有的用圆规式的，哦、用圆的方圆。
0: 地毯式的是，
1: 地毯式我们整个排整排。
0: 哦，就一排
1: 一
0: 整排的。
1: 对对对对对，下去就是像前进。
0: 就有点像手牵手，你刚刚说人力式的。
1: 对，像是地毯式的扫、
0: 哦、
1: 用扫地毯式搜索这样子、啊
0: 嗯、
1: 那有时候是要看情况，
0: 嗯、
1: 我们要抛一个锚下去，
0: 嗯、
1: 那我们要圆规式的。
0: 圆、
1: 哦、
0: 规式的就是一个圈吗？
1: 对，一个圈。
0: 有一个中心点是不是？
1: 对对，有一个中心点。
0: 嗯、
1: 那大概是这个目标物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0: 哦、
1: 那我们
0: 就画一个圆、
1: 哎、画一个圈了、啊、大概都会找得到、
0: 嗯、哦，通常都会找到、
1: 哎、那如果是在海里面这个是比较少用、
0: 哦、
1: 那在河边河里的、哦
0: 哦、嗯嗯嗯
1: 也会比较常用的
0: 哦，比较常用 海的范围就太大了，
1: 对，
0: 所以不适合用圆规式。
1: 对
0: 那所谓的棋盘式是什么？
1: 棋盘式是说哎，这边扫过一次了、
0: 哦、
1: 左边扫过一次、
0: 嗯、
1: 再来直的、
0: 哦、
1: 横的扫过之后、
0: 哦、
1: 扫过之后、
0: 哦、
1: 再来直的，
0: 直的、嗯、
1: 这样就是比较密一点的、哦
0: 嗯、
1: 就不会漏失
0: 掉，
1: 不会漏失掉、哦
0: 嗯、
1: 哎，有好几种方式啦、
0: 嗯、那海里面比较常用的是哪一种方式？海的话、
1: 哦、海的方式我们就是区域
0: 区域
1: 我说三个人一组，三个人负责这个区域、
0: 嗯、
1: 你就在那边找、
0: 哦、是是，
1: 你这组是在这边，
0: 嗯嗯，
1: 因为海它是很是大，有时候它不是说平平的，
0: 对，
1: 它里面有石头啦，那个岩石的、
0: 嗯、
1: 有高低有洞，
0: 嗯，
1: 所以说你们三个人护这个就找清楚一点，
0: 嗯嗯，
1: 哦，不要给漏失掉，有时候就它塞在石头下，
0: 哦，是是，或者
1: 是跑到那个洞里面也有这种情况。
0: 哎，刚才徐大哥在我们

0: 私下聊天的时候，你有聊到一个卡在那个石头下面，
1: 哦、整个人都是塞进去那个岩石下面。
0: 哦，
1: 他说我们进进出出，来来回回，在他这个石头上面很多趟都没有人发现，
0: 都没有人发现。
1: 对呀、啊，他也不是很深，
0: 嗯，
1: 但是他是去钓鱼，还是去采那个采捕海菜？
0: 哦，海菜
1: 浪很大，
0: 哦，
1: 他是穿着鱼下去的，而不见了。结果我们去找，
0: 嗯。
1: 那当地的人说哇，会在哪边？会在哪边？都是骗人的，当地都是意见很多了哦。有的时候那他经验应该会飘到哪边，飘到哪边，我们
0: 是
1: 当做参考而已。结果这个溺水者是被我们其中一个队员了、
0: 是
1: 啊，他喜欢那个找那个，他拿了一个手电筒啊、
0: 哦，
1: 找那个
0: 在海里拿手电筒，
1: 对对对对，潜水手电筒啊，他们找那个。坑坑洞洞的地方、
0: 哦、他喜欢找缝缝啊、
1: 哎、对对对，
0: 那种
1: 结果就被他看到了，
0: 竟然被他找到。
1: 对，如果这个没有找到他也浮不上来，
0: 因为他被卡在，
1: 他整个人都是在岩石下面。
0: 哇、哦、整个人、
1: 哎、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在上面根本没有看到，如果没有去用那个手电筒去照、照到他，只是看到了、他穿的雨衣，哎，以为那什么东西、啊，再看清楚，哎、呦，看到他的脚。
0: 哦，
1: 所以说当时他就这个发现的人阿贤、他就马上拿那个浮力带上来。
0: 哦，
1: 浮力带上来，我们就看到这边有状况。
0: 哦，所以你们找到会打一个叫做浮力带的东西上去，
1: 上去，
0: 然后上面人就会知道说，哎，你找到。
1: 应该是在这边的哈、那我们过去了，哎呦，他把那个浮力带的绳子绑在这个溺水者的。
0: 的脚上，
1: 就这样拖出来，拖上来要上岸的时候，啊，上岸的是义消啦、警消啦，又来海巡署，他们岸上的人去处理啊，我们就负责找上来，他们去处理。
0: 是，
1: 结果把这个他绑在脚上的绳索
0: 是
1: 只是剪断了，没有给他卸下来。
0: 哦，就是把绳子剪断，不是把它拆开，
1: 没有拆开了。就
0: 那这样会怎么样？
1: 到了岸上之后，好、啊，用那个是什么什么丝带就打包了。打包了，你要来的检察官来验尸，哎呦，发现这个怎么脚上绑了一个绳子，是不是自杀还是什么诈领保险金呢、哇，这个他家属也说不清，
0: 事情变复杂。
1: 对，家属也说不清楚，家属不知说这怎么会这样子，他们也不知道。结果，哎呦，我就是请我去他妈到。火葬场那边去做笔录、去问了，这个是什么情况会这样子？好，那我还是去了一趟，跟那个检察官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条绳子在？
0: 是、
1: 那家属他们才释怀，检察官说：“哦，这原来是这样子。
0: 哇，竟然还有这种插曲！
1: 对，
0: 所以很多状况都遇得到哎、
1: 欸。对，我们碰到有那个也是。教练带着他的学生去潜水、结果学生要上来、要他说潜了要浮上来，
0: 是
1: 他的女朋友在岸上也看到他这个他的男朋友浮上来、结果就趴在水面就没有上来
0: 啊。
1: 他这个教练还不知道在那边指，他说你先上去，他还是给他指你先上去，他也在那边讲，他还有空气嘛，他就在那边玩了，在那边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了。
0: 是，
1: 结果这个学员就溺毙了
0: 啊，
1: 溺毙了。当时哈、那个检察官的是他们也在告了哈、因为这个年轻人才二十几岁啊，
0: 是
1: 他做棉花的、
0: 哦，
1: 他的爸爸以前也是警官退休的，所以对这个很不能谅解、对这个教练不能谅解、要告他。那检察官就来，然后要请我们下去啊、看他的去那边现场，看看吉米啊那边吉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0: 是
1: 那我们帮忙检察官做个这个事情。
0: 所以你们还负责做这样的事、
1: 不是他有要求嘛、
0: 哦、
1: 我们帮过那个海巡署的，海巡署他们有亲属溺水也我们帮忙嘛、
0: 就是去等于是帮检察官去办
1: 这个案
0: 就对
1: 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也去、那边的深度要上来跟他报告吉米、是不是会可能发生这种状况、
0: 是
1: 后来这个好像也要叫他赔700多万了，不可能。也来我们调解会调解过、
0: 真的
1: 对方要求700多万几百多、结果这个。

0: 教练没有办法负担，
1: 嗯嗯，
0: 好像也后来不是好像听说有些被关了、
1: 啊、哦、真的、哇，所以你们还
0: 所以说溺水这个潜水虽然好玩、哦、很稀奇、
1: 嗯、
0: 但是有潜在的危险性、啊、
1: 对、yeah, 我觉得危险性还蛮高
0: 的，比一般危险性的还高了，
1: 对
0: 对, 对，还是要注意。
1: 听到这个案例我觉得危险性真的很高、嗯、因为你第一个你已经有教练带你下去了，
0: 对对，
1: 然后而且你已经浮上来了，
0: 对，
1: 怎么还会溺毙呢、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想不通、欸、
0: 所以这个第一时间我们下去找，结果这个他就没有沉在水底，
1: 是是，
0: 他是被飘走了，
1: 哦，
0: 飘走了，后来是渔船看到，
1: 哦啊，他飘走了，
0: 飘走了，
1: 可是他不是女朋友，还有看他上来，
0: 哎、对，上来就是就趴
1: 就趴着
0: 了，对，
1: 就
0: 流走了，
1: 就这样子就流走了，
0: 对对，
1: 好快哦，
0: 哎，所以说当天我们派了很多潜水人员、
1: 嗯、
0: 尽量这个区域都去找、
1: 嗯，
0: 结果没有找到，后来是到。晚一点就是被那个渔船看到、
1: 哦、
0: 他是扶着载浮载沉，
1: 载浮载沉、嗯、因为他身上有设备嘛，
0: 对，他有 BC 那个都在了、
1: 哦、
0: 所以他有浮力，他已经浮上来了、
1: 嗯、哼哼哼，
0: 所以如果是在水里面溺水他可能会下沉、
1: 嗯、是，
0: 那要潜水潜收队来找就有、嗯、会找得到、
1: 嗯、哼哼，
0: 这机会比较大，那飘走的话那潜收没有
1: 嗯，
0: 没有发挥的余地，潜水就是
1: 潜搜就没发挥余地、就要靠这些渔船、啊、
0: 对，还有那个
1: 海巡署、啊、
0: 海巡署他们这个有船，还是
1: 空警队
0: 他们常常建立那个大功，也是他们、
1: 嗯、对啊，我发现这个水上活动尤其是潜水其实它的危险性还算是蛮高的，
0: 有，
1: 对，
0: 有，
1: 对，
0: 最近在有一个是他是嗯，他划那个独木舟，
1: 哦，独木舟，
0: 独木舟
1: 现在很流行，
0: 哎，现在是有一个立板的哈，有一个两个他是男女朋友还是什么、
1: 嗯、
0: 他们出去那个男的他就是他比较经验比较丰富，
1: 是，
0: 他没有把这个板子绑在他的脚，
1: 哦，
0: 这个女生有绑，
1: 嗯，
0: 结果女生落海了，
1: 嗯，
0: 这个男生就去帮忙，结果因为他在水里面拼命要去救，结果这个男生不见了、
1: 嗯、哦，
0: 这个女生就还活着，她的女生就抓了个板子，
1: 哦，
0: 这个男生不见了、嗯、哇，我们下去找了好久，找了他们来来回回在那边河市旁边那边找了、
1: 嗯、
0: 结果他就飘走了、
1: 嗯、结果没找到吗？
0: 有，
1: 后来
0: 找到了、
1: 哦、
0: 他是有穿防寒衣，他是比较薄的防寒衣、嗯、他没有下潜、
1: 嗯、
0: 没有沉了、
1: 嗯、
0: 他被飘走了、
1: 哦、
0: 哎，这个是也是水上活动，
1: 对，
0: 他是虽然是独木舟了，什么立板
1: 、
0: 哎、
1: 所以你看那个安全措施还是要做好，
0: 对，
1: 他就没有绑
0: 也没有穿救生衣，应该是要穿救生衣，他只是穿很薄的防寒衣，所以他在水里你紧张、
1: 嗯
0: 哦、你要去救人，
1: 对，
0: 我、哦、很紧张，但是体力不够，
1: 是
0: 很容易就溺毙了。
1: 嗯嗯嗯嗯。哎、嗯欸，那徐大哥，就是你们通常搜索的时间大概都会多长？
0: 哦，我们要搜索，我们都有一个潜搜计划嘛。
1: 嗯。
0: 哦，我们在上面这个有一个白板在那边讲、
1: 嗯、
0: 啊，要搜索哪一个区域？
1: 嗯。
0: 哦，大概有几个人，机组几个人，机组都分配好了。
1: 是。
0: 这从哪边下水？从哪边上岸？
1: 嗯。
0: 我们都会讲好，而且时间也要给他规定。
1: 嗯。
0: 20分钟、30分钟就要上来了。
1: 嗯嗯嗯、
0: 哦，那有的他就比较晚一点了，他是时间没有掌握好，那、
1: 嗯、
0: 我们也会也会紧张。
1: 嗯，对，
0: 没有照我们规定的时间上来，我们会紧张啊。
1: 嗯嗯嗯嗯。对，那就是像虎豹潭，就是好几天，复兴航空好几天、
0: 嗯。
1: 可是你们通常，譬如说海的话，它的范围那么大，你们一定会有一个规范的时间，譬如说几天是你们搜索的那个。几天后就不再搜索了，
0: 一般都是说黄金七十二小时、
1: 哦、黄金
0: 那溺水哪有黄金七十二小时、
1: 对啊、
0: 黄金溺水那这个海浪没有几分钟就挂了、
1: 嗯、
0: 但是也是因为是这个很大型的、
1: 嗯
0: 也很重大的事件，所以说一定要把最后一个人找上来
1: 了、嗯嗯嗯、
0: 所以说不管是虎豹潭或是复兴航空、
1: 嗯、是
0: 都是把那个最后一个早上
1: 来
0: 才结束，对，
1: 所以他也没有说就是一般
0: 没有
1: 说多少时间，
0: 对了，
1: 所以都有时候都好长时

0: 间。
1: 对啊，那这都是应该是复兴航空了，九天、嗯、前后九天了。
0: 对，哇，
1: 而且都是很冷的天气。嗯，所以说搜救人员有一些生病了啊。
0: 嗯嗯嗯，对、
1: 哎，听说有一个是因为生病而挂了
0: 啊，真的、啊，
1: 他本身可能就有一些疾病了、啊、这样子的。
0: 真的、嗯、哇，所以这个真没想到哈，这个除了水里的有点风险，上来搞不好生病也还
1: 不是我们有碰到跟我们一起要下去搜救的、嗯、结果他是挂了。
0: 哦，真的、啊
1: 哎、对对、啊、我碰到一个这样子
0: 哦，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今天节目时间要到了、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就是令我们觉得很敬佩的工作啊，尤其是像徐大哥你们都是志工，并就是完全无给职，但是你们真的是付出你们的热情跟你们的生，这是用生命拯救生命啊、嗯、
1: 这个不只是热情啊，还要有这个能力、啊嗯、
0: 对，我觉得
1: 热情大家都有，
0: 非常
1: 有的哎呀，有的专业，但是他没有这个热情。
0: 是，
1: 哎，那有的有热情，他没
0: 有
1: 这个
0: 专
1: 业。所以说，这要两个都具备。
0: 是
1: 啊，来从事这个工作。
0: 对，
1: 也不是我们的工作，是当这个
0: 一个帮助人的职业。
1: 哎、对对
0: 对，
1: 是。
0: 嗯，非常感谢，就是今天这两集哦，邀请徐大哥跟我们分享好多他很特殊的经验。当然，我们也鼓励，就是如果有这个对潜搜有兴趣的年轻的新血轮，可以加入这个行列，嗯、对不对？
1: 对，
0: 加入这个
1: 志工行，有这个热忱，有这个能力，欢迎大家来参加。
0: 对，就是
1: 瑞芳潜搜队，
0: 等着你们哦。
1: 对对，
0: 谢谢今天的收听，永保安康，下礼拜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1: 大家再见哦。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欢迎收看、收听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很开心、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对于我们的国家的健保非常有贡献的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他们要跟我们来聊一聊健保三十年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以他们的专业经验以及呢这么多年的观察呢，他们提供他们宝贵的意见，以及他们对这个全民健康的这种爱心啊，对于我们国人的这种身心健康，他们的胸怀，以及他们对于这样子的个老百姓的那种大爱，让他们到现在还持续站在他们的角色上，持续的来关怀整个的健保的方向哈。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三位老师好。首先我们欢迎一下杨志良教授，您好。
1: 见到主持人了，梁先生好。
0: 欢迎杨老师，还有江老师，江敦亮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是，还有我们的陈亮哥，你好。
3: 应该不能叫梁慧姐。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非常欢迎这个杨教授、江教授，
1: 谢谢，
0: 还有陈亮哥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已经在节目当中谈过不止一次了。健保三十年真是不容易哈，走过这三十年，我们在这当中呢得到许许多多的恩惠，真的是恩典啊。那但是其实很多人也都很关切这个健保的永续啊、下一步啊等等的哈，想说这么好的一个福利哦，是可以多么的享受多么久，然后可以怎么样的去让它永续呢？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想要继续来关心一下我们现在健保实施的状况，以及三位怎么样来观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健保真正的永续，它最重要的一些关键点在哪里啊？那我们首先呢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杨志良教授哈。那请教教授，就是当其实您呢就是在推动这整个健保的这过程当中是相当的有贡献了、到现在大家还是都是尊您为这个翘楚哦，就是说什么事情都会请教您哈。那其实我刚才在节目之前，你有跟我提醒过一句话，您说其实最重要的是医疗单位，知道是医生，整个健保的核心是在这个面向上。
1: 对
0: 对，那这个部分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他们不会那么理解是怎么一回事。
1: 因为这个所有的病人要得到什么样的照顾，是由医师专业来决定的，他开了处方，
0: 是
1: 要做什么检验检查，或者需要什么样其他的医师人员来帮忙，比方说需要检验师、需要护理师、需要复健师，还要需要这个做什么样的处理，开什么药，全部由医师来下决定。那大家也都以医师为高魁，就
0: 是
1: 大家都遵照他。
0: 对，
1: 所以他做对了还做错了，是不是站在病人的角度让病人得到最好的照顾，
0: 对，
1: 然后把这个资源用在最好的效应上，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医疗提供者特别是医师，那么他的是不是真正的为了站在病人的角度去处理他的健康问题，
0: 是，
1: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是，您刚提到说医生是不是站在病人的角度去处理健康问题，
1: 是，
0: 就我们想说医生他当然会应该要站在病人的角度去处理健康问题，
1: 应该，
0: 但为什么他会

0: 很多很多的诱因。
1: 嗯
0: 啊，比方说刚刚江教授提到医院的老板啊，我随便讲个例子啊，
1: 嗯，
0: 比方说我讲白了，在座的希望有医师朋友听到，我就看到医师开个处方，
1: 哦，
0: 就把抽屉打开，
1: 是
0: 记一下我开了什么药，
1: 嗯，
0: 有多少量，
1: 是
0: 因为在以前某些少数的地方是开了多少可以拿到多少回扣，
1: 嗯，
0: 我开什么检验检查照一个 X 光会怎么样，可以得到什么。
1: 不过现在早期是比较讲，现在 还会吗？不现在大家都不敢了吗？
0: 谁说的？有的在总和底下，有的地方医院总和就是一个医院你一个月只能申报多少钱，
1: 哦，
0: 那他会规定你哪些东西少开一点。
1: 嗯，
0: 我讲最前面好了，就在刚刚健保的时候啊，那时候有公保，
1: 嗯，
0: 有劳保，后来有农保，
1: 嗯，
0: 哦，那每一个医院自己规定项目的名称，比方说开始公劳保农保的时候，台大荣总跟长庚，
1: 嗯，
0: 他们的收费的项目全部不一样。
1: 那是之前嘛？
0: 对啊，
1: 劳健保之前嘛，
0: 所以一开始健保的时候就想办法大家来统一一下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就用了一个叫做 Current Medical Terminology， 就参考美国的医院协会，嗯，啊，什么叫一个项目？
1: 嗯，
0: 一个项目呢，相对的投入的劳力跟专业。那时候就美国哈佛大学的肖秋仁教授，
1: 嗯，
0: 我们以前在这个节目
1: 是
0: 讨论过，他也来过台湾，我也去过他家，
1: 是
0: 他就把美国的医师同一个科的医师都找来，哦，就每一个医师医疗行为他要花多少时间，他的多少风险，他的机会成本是多少，这叫做相对价格表，
1: 是
0: 很大的工程哦。
1: 嗯，相对价格表。
0: 哎，我去过他家，
1: 嗯，
0: 去拜访过他，哦，这样子。后来呢，台湾根据那个，我做了牙医的每个项目的相对价格表。
1: 嗯，
0: 哦，
1: 是收费的标准吗？
0: 收费标准，那代表，嗯，除了那个以外，这个项目你要做什么事？
1: 哦，
0: 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比方说听诊器听几分钟。什么事情要做什么，
1: 哦，
0: 你要怎么做啊，都有详细的规定，
1: 哦，
0: 哎，那时候我
1: 们，哦，是一个 SOP 的感觉，
0: 对对，我们那时候是照抄美国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呢美国很乐意同意说我们照抄以后翻译成中文，
1: 嗯，
0: 定出价格表，然后呢他们完全不要版权，
1: 哦，
0: 送给台湾，因为那时候我是医院行政协会的秘书长，
1: 嗯，
0: 那么我知道这个事情就写了封信给他们，
1: 嗯，
0: 那美国的医师工会呢他们就同意说我们不要任何的 copyright， 不要任何的这个这个
1: 版权
0: 啊，那你们就照样去做，
1: 那很好啊，
0: 是啊，是很好，所以那个东西呢那个之前呢真是天下大乱了，就是长庚、台大、荣总，
1: 嗯，
0: 自己有定自己的项目，
1: 嗯，
0: 而且项目都不一样的收费标准，
1: 嗯，
0: 所以天下大乱。
1: 后来统一了嘛，就是杨老师，您那时候做
0: 统一了
1: ，
0: 统一非常好。那统一了以后呢，当然有的医师或者医院。他如果需要多一点的个人的诱因，
1: 嗯，
0: 他就某些东西会开多一点，
1: 是
0: 啊，哦，所以呢，美国又进步了，
1: 嗯，
0: 就把好几个项目合在一起，
1: 嗯，
0: 变成一个 package，
1: 嗯，
0: 哦，就叫论病计酬，前面是论量，对不对？
1: 对，
0: 开的越多，赚的越多，
1: 是，
0: 对不对？那医师当然喜欢这种，他的行为就不受干涉。
1: 嗯，
0: 在论病计酬、论个案计酬，这 per case，
1: 嗯，
0: 就是啊，一个盲肠炎。

0: 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啊、不管你开多少药、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开什么药，一定要皮肤打开，一定要皮肤先做消毒、嗯啊啊、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化开，化开以后呢、要做什么、
1: 嗯、
0: 要缝起来，做哪些项目，不是一个项目一个钱、啊
1: 嗯、
0: 他把这几个
1: 项目
0: 合在一起、
1: 嗯、
0: 通报、
1: 嗯、
0: 通报，那你做一个项目一个项目一个钱，叫 DRG、
1: 嗯、
0: 没讲错吧、啊、Diagnostic Diagnostic Related 诊断相关群、
1: 嗯、
0: Diagnostic Related Groups 叫 DRG、
1: 嗯、
0: 后来美国完全用这个方式、
1: 嗯嗯
0: 啊，
1: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出现那种他拼命开药，
0: 不
1: 对不对，
0: 也不会说哪个地方漏掉了，
1: 对对、
0: 哦、所以这个第二级
2: 这样子医师可以、他医师有很多种聪明的方法、
1: 嗯、
2: 他就不需要花脑筋，只要看这个价格多少、
1: 嗯、
2: 利润差多少，那这比较容易，就拿这个健保的给付跟这个他进药的价格去比就好了。
1: 嗯，
2: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希望医生呢知道要开什么药，病人会好得快。
1: 对，
2: 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在同一个价格之下、
1: 嗯、
2: 那药开的少，病人又好得快，他会
0: 对他用的最少的那个努力要得到最好的结果、
1: 嗯、对，如果说他药开的少，他药开的少但是病人好得快，哎，那这样医生他会赚的比较少吗？
0: 不会啊，他的利润就多了，我给你这么多钱、啊、
1: 对，
0: 钱是固定的
1: 哦，懂了，
0: 对不对、你也有效率，而且也规定啊，这个后果 outcome 要很好、
1: 哦、那我目前台湾是这样吗？
0: 现在很多是这样，好多项目是这样、
1: 哦、好的是这样子、哦、
0: 对啊，
1: 哦，所以是不同的药不一样，是不是？
0: 那个时候第一次开始做 DRG 的时候，我们 特别挑的是一些比较传统的它的诊断、
1: 嗯、
0: 处置
1: 嗯，
2: 清楚的，
0: 很清楚的。首先像生小孩啊，割盲肠啊、
1: 哦、
0: 啊疝气啊，
1: 嗯，
0: 那个是它好不好非常明确
2: 的、
1: 嗯、
0: 那时候还开玩笑的话，
1: 嗯，
0: 说你想啊能不能增加个案，
1: 嗯，
0: 所以有妇产科医师啊顶多只能让他的老婆多怀孕，不能让别人的老婆、
1: 哦、
0: 不能增加 case， 不能增加更多的孕妇啊，对不对、
1: 哦、
0: 你不能让人家更多的盲肠、啊、
1: 是
0: 盲肠炎的、啊、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呢这叫论病理基础。那么我们台湾呢、啊、第一批论病理基础啊，那也是我到行政院那个时候吴院长那边去、
1: 嗯、
0: 一届当然不喜欢这样、啊
1: 嗯，医生不喜欢，
0: 哦、不喜欢这样，
1: 因为他开药开得多，他就穿
0: 对对，他一定要这样子。那个时候啊，那时候我就心里有数，那个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医院协会的这个头秘书长也找来，那时候心里有底，这个我这个人也很。说是奸诈好了，我说那个吴院长啊，你知道吴院长是谁吗？啊、哎，他一定会听我的，因为他知道一件事，他不听我的，我就马上就跟他拜拜了，吃掉了。
1: 嗯、
0: 那我一吃掉他，受伤是他，不是我。
1: 嗯嗯嗯、
0: 所以那天呢，那个就通过了，就是诊断治疗最明确的十几种。
1: 嗯，
0: 然后呢才过了一两个月，过了半年就在长庚、
1: 嗯
0: 啊、就把所有的医生找来，还包括那个
2: 庄医生，
0: 那个谁这对健保最有意见的那位监察委员，那个谁到台湾各地去巡查的那个
2: 黄黄雄
0: 来，大家说认为这个DRG 这前面这几种啊，实施大家对所有各医药院所比较好的请举手、
1: 嗯、
0: 通通举手、
1: 嗯、
0: 比较不好的请举手，一个都没有、
1: 嗯、
0: 所以黄黄雄监察委员就跟我做了非常好的朋友、
1: 嗯、
0: 他做什么有关健保的改革他什么意见一定会找我去、
1: 嗯、
0: 还有这位一定会去，对不对、
1: 嗯、
0: 黄黄雄、
1: 嗯、
2: 是
0: 啊对他一定找我们去啊，
2: 正直，
0: 所以

0: 那这样我再跳快一点啊，就是论病例喽，论病例在品质跟这个医师的行为就更加进步了。
1: 嗯。

0: 很好的例子啊。
1: 嗯，
0: 我在台大医院的时候，
1: 嗯，
0: 我的老板叫做戴东元，
1: 嗯，
0: 那他是个糖尿病专家，我就说，那你是不是每次都病人来了都教他，
1: 嗯，
0: 怎么样子能够控制你的血糖？
1: 嗯，
0: 除了你继续服药以外，啊，打针以外，还要做什么？他说啊，我每次只叫他去看我的那本书，叫做《糖尿病控制》，
1: 嗯，
0: 因为什么？他都没有教他。我说你这个不行，你这个怎么，这个做什么？这个院长，我那个书上后来他往生了，他的书上纪念他的书上又写了这一段话。
1: 嗯，
0: 那他怎么样？他做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像设了一个橱柜。
1: 嗯，
0: 每一个一碗饭多大，一块肉多大？
1: 嗯，哦，
0: 几两肉？说你要吃一天要蛋白质吃几两？
1: 嗯，
0: 饭呢不能太吃太多。
1: 嗯，
0: 啊，面条，怎么样啊？面也是碳水化合物。他做了橱柜。
1: 嗯，
0: 很了不起耶。
1: 嗯，
0: 然后呢，叫那个病患呢，啊，
1: 嗯，
0: 他找一个护理师，叫那个病患呢，啊，去跳。他说：“你今天早饭应该怎么样？晚餐怎么样？你把这个凑起来。”
1: 嗯，
0: 那个营养师啊，去看，哎，这样是不是正好？
1: 嗯，
0: 了不起啊！把病人呢，啊，自己去挑这几个食物，食物下来，有人他。饭少吃了，
1: 嗯，
0: 面条吃的特别多，
1: 嗯嗯，
0: 去吃面包，那就碳水化合物太多了，
1: 嗯，
0: 对不对？或者是都没有去吃蛋白质，这样不行，
1: 嗯，
0: 对不对？那三，我问你，请教一下，三两肉多大？
1: 三两肉是不知道啊，要去称才知道。
0: 所以那个戴东元做的这个事，就是后来很多地方就是卫生教育。
1: 对，后来就有啊。对
0: 啊，所以呢，做个橱柜，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1: 嗯，
0: 虽然我常常跟戴院长抬杠啊，
1: 嗯，
0: 但是我真的佩服他，佩服的不得了。
1: 嗯，所以您说这个叫做 HNO 是论人际，
0: 就是
2: 健康维护
0: ，health maintenance。
1: 嗯
0: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1: 这个人他越健康，
0: 对，
1: 然后医生的话呢，
0: 对，他就越少事情。
2: 对，
1: 越少事情。
2: 这个举个例子来讲，嗯，这个制度啊，是在美国这个1970年代的时候开始推广。
1: 哦，这个，
2: 那时候美国1965年实施的这个老人医疗保险跟这个以后啊，
1: 嗯，
2: 医疗
0: 穷人
2: 医疗吧，这个费用涨得很快，
1: 嗯，
2: 他们就想说该怎么做。那时候啊。就有一个美国的教授啊，他看到了有这种论人计酬的这个，
1: 嗯，
2: 的制度啊，有这个好处。
1: 嗯，
2: 那后来他们做到了这个，后来他们的研究就发现，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看，如果我有医院有门诊，跟我有住院，啊，那我如果把病人送去住院，我的钱就会赚得比门诊快啦。
1: 嗯，
2: 所以他们就发现一个事情，那个参加 HMO 的这个被保险跟参加一般保险的被保险人啊，
1: 嗯
2: ，HMO
0: 住院减少了，
2: 住院减少了，
1: 嗯，
2: 门诊是增加了，
0: 我能够处理掉的，我就不要送去医院，因为医院才会收很多的钱。
1: 哦，所以基本上只要你的这个病人越健康，你能拿的钱越多，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2: 你拿一样的钱，但是你照顾病人要花费嘛？
0: 你结余越多
2: 。
1: 哦，我懂。你说
0: 那个教授后来是我们好朋友，后来他往生了，我们还写了一篇文章嘛，
2: 是
0: 写一个小字。
2: 胡德伟
0: 教授
2: 是，
0: 他在渤海大学。
1: 哦，所以我懂了啦，就是这个病人他就是你可以拿这么多钱，他可以拿这么多钱，
0: 这些人都
1: 归你管，然后你可以拿这么多钱。那呢，如果说今天呢？你要花多少钱？如果说就是花的比较少，
2: 是
1: 剩下的钱，医生就可以多拿，是这个概念嘛？哈，
0: 是医院管理的专家，
1: 哦，
0: 叫庄一周，
1: 哦，
0: 他是长庚医院的，
1: 嗯，
0: 他很聪明，我跟他吵过好几次架，
1: 嗯，
0: 但是我说要用这个论人计酬啊，
1: 嗯，
0: 他马上转过来了，
1: 嗯，
0: 他说啊，我们长庚啊，
1: 嗯，

0: 很多的诊所，我都跟他们 连成一起，他们的电脑啊，那个资料啊，通通跟他们连线。
1: 嗯。
0: 然后呢，这些人呢、啊，这一群人通通我管。
1: 嗯。
0: 我然后我去跟我的这些这个诊所啊，都跟他们讲，怎么让我们的参加我们这个 HMO 的人呢、啊，都怎么样子能够让他健康，少来住院。
1: 嗯，
0: 然后他们很快乐，因为他们明年不来我登记，不来参加我这个 HMO 这个团的、
1: 嗯，
0: 我就一毛钱拿不到，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还做了很多调整的，正比方说他是洗肾病人，那洗肾病人都来参加，那我不是就垮了吗？
1: 嗯，
0: 他没关系，洗肾病人呢、啊，他有一定的金额，
1: 嗯，
0: 他的风险多大？如果他们来洗肾，
1: 嗯，
0: 但是永垂不朽，
1: 嗯。
0: 因为牺牲很贵啊，
1: 嗯嗯，
0: 对不对？怎么样让他们这些我的病人呢、啊，跟什么病都没关系，怎么样让他永垂不朽？每年都来我这里登记，
1: 嗯，
0: 哦，这个很聪明的，
2: 对啊，就是让他
0: 在那跟他吵架，
2: 少看病，少住院，
1: 嗯，
2: 那这个人的。你要照顾的费用我通通都给你，其实这个跟把保险呐、啊，
1: 嗯，
0: 保险一样，
2: 把保险的精神呢、啊、也给这个医疗院所去做了、
1: 嗯嗯、
2: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把服务跟财务结合的一个制度、
1: 嗯、
3: 我做一点点补充、啊
1: 嗯、
3: 基本上面医院要赚钱了、啊
1: 嗯、
3: 对不对？
1: 对，
3: 所以呢这个亏本的生意没有人要做嘛，
1: 对、
3: 哦、那以我们现在健保只是这么多年，我们可能有一个最大的强项，就是我们的数字管理是非常的精准、啊、它可以算，比如说我用五年来算好了，过去五年、啊、这个医院平均一年多少钱，
1: 赚多少钱、
3: 啊、对、
1: 嗯、
3: 不是赚多少钱，是
1: 收
3: 入
1: 多
3: 少
1: 钱，
3: 对对对、哦、那我就 跟这个医院谈，比如说我们跟长庚谈、
1: 哦
3: 啊、那这个过去五年、
1: 嗯、
3: 每一年平均这五年你
1: 收入
3: 健保要给你多少钱、
1: 哦、
3: 那健保给你多少钱当这样讲，健保是我们把那个部分负担拿其他收入摆一边了、
1: 嗯、
3: 那当然对医院本身来讲它算得出来的、
1: 嗯
3: 哦、那健保呢绝对给他一个正确的数字，就过去健保这五年平均一年给你多少钱、
1: 嗯、
3: 好，那我现在呢过去你的所有的病人数门诊啊急诊啊这样多少、哦
1: 嗯、
3: 那这些人呢他就到你那边去，就他认定因为你的医疗品质啊什么都很好、
1: 嗯、
3: 但是现在因为我平均一年多少钱给你、
1: 嗯、
3: 不会再多了、
1: 嗯
3: 哦、那你怎么样能够用这笔钱、
1: 嗯、
3: 你让这些登记在你这个医院的这些台湾老百姓
1: 嗯
3: 让他不要生病不要受伤、
1: 嗯
3: 哦、那你赚钱吗？
1: 对，
3: 对不对？ 你各方面的这个开支你会知道，那这样子的话就真正达到了所谓的健康保险、
1: 嗯、
3: 但是医院呢就会卯足了劲去怎么让这些登记在他名下的台湾老百姓可以过健康生活、
1: 嗯、
3: 那换句话说会让他受伤会让他生病的这些因素、
1: 嗯
3: 啊、那医院就要花点心思、
1: 嗯、
3: 怎么去
1: 减少
3: 怎么去减少，那
1: 就也会减少大家用药啦，因为如果说
3: 没病的话
1: 就不会乱吃药了嘛、
3: 就是
0: 用对的药药还是要用，
1: 对对，
0: 只是不要乱用药，
1: 对，就不会乱用药。
3: 回到刚才杨书长讲的，就是基本上我们尊重人性，
1: 嗯，
3: 希望多赚一点是合理的，
1: 嗯，
3: 但是怎么样让老百姓又活得好，
1: 嗯，
3: 然后医院又赚钱，
1: 嗯，
3: 啊、这个是刚才杨老师所分析的这个主要的精髓所在，
1: 嗯，
3: 那台湾呢，我们刚才讲说，我们全世界羡慕这个。可是我们说这个只是全民医疗保险嘛、
1: 嗯、
3: 这个健康的这个功能没有发挥出来、
1: 嗯、
3: 那是目前我们所有在这个领域懂的人要共同来努力的、
1: 嗯、
2: 这个简单讲就四个字、
1: 嗯、
2: 健保不是要购买医疗，要购买健康，
1: 是
2: 这是
0: 对购买健康。我再讲一个、

0: 这个论人记仇啊，就是总包总包制度。
1: 嗯，
0: 在我任内的时候有开始实施。
2: 他在当署长的时候
1: 有实施，
2: 没有失败，但是没推广。因为他那时候
0: 我讲一个，一个是台北在士林区有一个医师，他规模太小了。
1: 嗯，
0: 但是他这个当医师，社区医师啊，来的人呢、啊，通通给他跟他讲，哎，你生活是怎么样啊？是、到底你是天天老婆跟你吵架呢，还是先生会打你呢？啊，这就是去管这种事情，
1: 嗯，
0: 让他健康快乐。还有一个是那个在滨海区的那个黄
2: 明和是在
0: 黄明和。就
2: 在
0: 彰
2: 化，
0: 这彰化，彰化啊，
1: 嗯，
0: 整个区。因为是啊，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说，哎，这个一定要让他们来促进健康。
1: 嗯，
0: 说老师，你讲这个太悬了，太高了、啊。
1: 嗯，
0: 他们怎么会去做这些事情呢？我说没关系，我开车把学生几个研究生带去，带到黄河那边去，
1: 嗯，
0: 到他们的社区中心去。干嘛？社区中心啊，不是在看病哦。
1: 嗯，
0: 再找几个人在那跳舞。
1: 嗯，
0: 一看那跳舞的人呢、啊，看的大概就是要中风了，都是太胖了，
1: 嗯、
0: 啊，或者是都是那个，就教他们怎么运动、啊、
1: 嗯，
0: 不是在看病哦。
1: 嗯，
0: 看病是另外的、啊。
1: 嗯，
0: 在教他们在这个健康促进。
1: 嗯，
0: 那个学生看哟，哎呀，老师你真高，真是高明啊，因为他就怎么样让这些人呢、啊、过得快乐，
1: 嗯，
0: 啊，然后又健康，又愉快，
1: 嗯，
0: 然后又不用来看病，
1: 对，
0: 不用来住院，
1: 对。不过现在感觉上有一些什么长辈的一些活动的系统啊，哈、
0: 嗯，
1: 感觉上好像就是会变成有些什么日照中心啦。啊，或者是一些社区中心啊，
0: 对，
1: 里民中心在办这个医疗。
3: 我就把你讲的哈，再补充一点，你就完全。其实现在台湾呢、啊，
1: 嗯，
3: 这些因素都有，
1: 嗯、
3: 啊，那但是怎么样让它统合到让民众得到好处？
1: 嗯、
3: 我们说三赢嘛，
1: 嗯，
3: 这个民众的健康也赢。嗯，然后这个医院呢、啊、也赢，医疗院所也赢，然后第三当然健保的制度永续也赢、哦、那目前其实这些年懂这个道理的都在不同的领域做一些努力，
1: 嗯，
3: 但是呢怎么样把它整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民众很容易接受，医院也愿意接受，当健保觉得很好，这个是我觉得现在可能是石署长最头痛、最在意的一件事。
0: 有一个工作、啊、现在他们还在做，
1: 嗯，
0: 这一点是非常好。以前我在政府的时候啊，就发现了，我家住的后面呢，每天早上啊，有一群这个三群人，
1: 嗯，
0: 一群是在打太极的，一群呢是在跳舞的，
1: 嗯。
0: 一起呢在绕社区走一圈的，哎呀，我说这个太好了，那时候不是还有 COVID-19 吗、
1: 嗯、
0: 他们只要今天有一个人没来，
1: 嗯，
0: 他们马上就会去关怀说为什么没来，
1: 嗯，
0: 所以啊没有一个家暴，
1: 嗯，
0: 不可能家暴，不可能 儿子打老子，也没有小孩子被虐待，因为大家就是一群人
1: 会互相通报、
0: 啊、
1: 嗯，
0: 我就办了一个叫什么，叫做活力健康秀，
1: 嗯，
0: 因为他们没有正式组织，我没办法给他们预算，
1: 嗯，
0: 他们也没有真正投，
1: 嗯，
0: 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在这个台大的这个活动中心，
1: 嗯，
0: 因为那时候光是北投就有好几个这种健康秀。
1: 嗯，
0: 你 Google 一下活力健康秀，
1: 嗯，
0: 大家来比赛，比赛赢了我就可以有可以给钱，
1: 嗯，
0: 啊，交通费啊，给奖金啊，
1: 嗯，
0: 还有给他奖励啊，奖状啊，这样叫活力健康秀。那时候后来我走了以后，现在还每年在办，

0: 每年再办，因为这大家高兴嘛，大家可以联系感情，所以呢，这个后来现在还在办，现在就是这个，这个国民健康局啊，还是继续在办，就是大家，大家凑在一起，我在这每天早上就被吵醒了，他们就在唱歌，
1: 像老师谈到这个，其实这是很好的事情，现在很多大家也都在推嘛，哈，特别是什么。对啊，其实
0: 我走了，大概
1: 很多单位都一直推这个哈。但我只在想要说，现在想到这个健保、健康保险，不应该是等于医疗保险。可是我们现在的话，我们的健保现在就是医疗保险嘛哈。但是要怎么样把这个医疗保险，从这现在的纯医疗保险，也把健康保险这种所谓的促进健康拉进来，这要怎么做啊？这个要怎么弄啊？
0: 就是这东西，就是用鼓励。让自己大家觉得我在那个在士林北投有三个地方的区长都把李明都找来李明都找来李长都找来，然后他就放那个影片给他们看，就那个活力健康秀啊，大家都很高兴啊然后那个区长啊很简单。就每一个带队的人呢、每一年给他一张奖状一张奖状就好，不要花钱一张奖状，他就拿那张啊就觉得很得意，但好的也给他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奖励啦，这个很少钱，这个大家这个荣誉嘛你如果到北斗区啊那我们那个里那里啊有一个跑马灯本里是全国第一名这个健康秀第一名本里是最安全的里啊这样子本市本全国
1: 是
0: 他们高兴得不得了那个里
1: 所以其实我们
0: 这个才是人人健保，
1: 对，所以说我们做这个健康促进哈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的医疗保险已经用了很多的资源嘛，
0: 对，
1: 那我们健康促进如果说也要弄的话也会用到这个也会用掉这个资源嘛，
2: 我
0: 很少很少
2: 我做一点点补充这个基本上面
1: 因为我有点搞不清楚，就是说因为健保局的给付它是有一个给付的方医疗它会给付医疗院所一些方式嘛，可是健康促进感觉上它好像是各个不同的单位在健康促进啊，那不是不同系统的东西吗？
2: 这样子说刚才老师的一开始就点出来说其实医疗院所医师是关键嘛对不对，那他们如何能够引导民众事实上我们现在虽然分得很细啊有营养师啊有这个什么复健师啊这个职能治疗啊或者其实他们每一个都在进行他们的专业
1: 对
2: 而且很多都是针对健康促进来的
1: 对
2: 那现在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这个拿钱的单位他的钱不是从你生病了就是收尾你已经生病了所以根据老师刚才讲的最早开始萧群仁教授是从这个医疗的行为嘛要怎么付钱给你而除了这个基础已经很好了但是现在因为要民众负起责任来嘛那民众负起责任来每一个人听的都觉得应该尤其现在这超高龄对不 对每一个到了老年他都觉得说我当然希望越活越好啊 对不对那我只举一个例子像我跟那个曾文一教授哈就是现在算是这个爱脑协会的负责人嘛那他有10项这个规律运动啊健康饮食啊充足睡眠正念的减压常常动脑社交活动控制三高控制 BMI 不烟不酒人生的这个志业就是这个10项就是可以让你过一个爱脑的健康生活我跟他开玩笑说我们干脆叫做爱脑的新生活运动

0: 那我相信这个医院、啊
1: 嗯、
0: 如果我们走这个论人计酬、啊
1: 嗯、
0: 那医院怎么样能够让他的这个服务的这一群中台湾的同胞，就是针对这个每一项哈、啊，他现在叫社会处方签，或者说、
1: 嗯嗯、
0: 就是说你有做，就像刚才杨老师讲的说，你有来参加这个活动、
1: 嗯、
0: 你来参加这个上课，那现在台湾的前后车也很厉害嘛，对不对、
1: 嗯、
0: 就是你有做这些东西我就给你加分、哦、那加分呢就是银行不是银行医院哈，如果做这样的一个努力，让他所负责的这个民众哈、哦，就过健康生活，你这十项都有在做，
1: 哦、等于说从 医生那边来推动的意思。
0: 对对对，那
1: 他不光看病，他也会推动健康促进。
0: 包括诊所，以我的了解哈、哦，其实台湾的医院诊所是非常非常的聪明的。
1: 嗯，
0: 因为他当然希望他从健保那边拿的钱。
1: 对、
0: 哦、可以赚越多、
1: 嗯、
0: 同时另外就是让他的负责的这一群台湾老百姓更健康嘛、
1: 哦、
0: 他就会懂得怎么去跟现在已经存在的这些资源做连结、
1: 嗯、
0: 怎么分他们，我以我过去在医院管理的经验、哦、很快就会，台湾同胞很聪明的、
1: 嗯、
0: 他会知道，只是就是回到原点，就是说你制度是可以引导人行为的改变吗、
1: 嗯、
0: 那过去的行为都是在说我的药怎么样，我检查怎么样可以多赚一点钱，现在倒过来了、
1: 嗯、
0: 好，那除了这个我已经很熟了，我知道怎么赚钱之外、
1: 嗯、
0: 我现在发现说、哎、我可以让我负责照顾他们健康的这些这个台湾同胞，他愿意自己来负起健康的责任、
1: 嗯、
0: 而且我创造了支持性的环境、
1: 嗯
0: 哦、我把现在所有可以帮助你更健康的这些资源就在你住的附近我都给你、
1: 嗯
0: 哦、而且跟这些提供资源的单位怎么去 share 这样的一个、
1: 嗯、
0: 利润、哦
1: 嗯、
0: 我相信、啊、只要中央决定要往这个方向走、
1: 嗯嗯，
0: 对台湾不是问题，
1: 是
0: 关键就是说过去可能不管是工具啊，是科技啊，是这些可能还不容易达到这个效果、
1: 嗯、
0: 以我自己对于现在台湾社会的了解哈，它其实已经到了成熟的阶段了，
1: 嗯，
0: 就是中央如果决定、
1: 嗯、
0: 把刚才杨老师分析这样一路走来，
1: 嗯，
0: 就是统合，
1: 对，统合起来，
0: 就是卫生福利部决定说现在健保一定要走下去，大家都同意嘛，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把过去的总额预算制度变成论人计酬制，
1: 嗯，
0: 好、哦、啊，要怎么做，我刚才已经讲了，其实台湾同胞的聪明，这些专业人士的聪明、
1: 嗯、
0: 只要他方向决定了，
1: 嗯，
0: 那很快就可以看到非常好的成效。那个背后有一个最大的因素、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今天超高龄给所有的人带来压力、
1: 嗯、
0: 尤其是这个过去说谈炎症变色嘛、
1: 嗯、
0: 现在不是、啊、现在是尤其马英九这个总统出了状况之后，现在变成加上马锡平这个老师 上媒体，大家开始都自己开始担心说会不会这个认知功能出状况是从我开始
1: 啊，
2: 这个
0: 对，
2: 再怎么统合再怎么进步啊，
1: 嗯，
2: 刚刚有一个重点，这个健保要永续啊还是很困难，
1: 嗯，
2: 就是因为大家活得太久了，
1: 嗯，
2: 活得太久了你在台湾光复的时候啊，平均余命啊大概只有40岁，
3: 五十，
2: 现在啊，你猜我几岁？
0: 老师今年80大寿。
1: 哦，是哦，
3: 还年轻呢、啊。
2: 80，现在这个活到80、90、100啊，像去年啊，这个卫福部啊，对100岁以上的都要给个金牌，结果麻烦大了。
1: 嗯。
2: 每年都超预算，
1: 对，
2: 都要追加预算，
1: 因为现在100岁的人越来越多了，
2: 因为这个结果呢，仍然是老化，老化以后啊，就是

0: 再怎么样健康出勤，人总是会生病的、啊、
1: 对，
0: 像我呢刚背包里面就带了心脏病的药，我就是狭心症、
1: 嗯
0: 啊、是严格诊的，我都很乖乖的吃药、啊
1: 嗯、
0: 我还有青光眼、
1: 嗯
0: 啊虽然控制得很好，但是呢医生说你再恶化下去的话就要想办法要装支架、
1: 嗯、
0: 现在朋友遇到说你开机我开机、
1: 嗯、
0: 以前我们的、李登辉总统是就职
2: 他支架俱乐部会长
0: 因为人总会这样，所以呢再怎么样延长总是会遇到这个组织器官的衰败、嗯、
1: 对
0: 啊，那特别是我们现在的科技、
1: 嗯、
0: 又越来越发达、
1: 嗯、
0: 以前我狭心症哪一天不行就算了、
1: 嗯、
0: 现在不行，现在还要装几次、
1: 嗯、
0: 你规矩我规矩、
1: 嗯
0: 哦、那这不是我要的，我是希望每天早上还是去跟我们老朋友啊、
1: 嗯、
0: 这个来这边看看我们主持人啊、想念你啊，这多好 啊、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像每一个人呢、啊这个组织器官我们有32个染色体，有20000多个基因，那基因呢每天都在复制、
1: 嗯、
0: 一天呢是因为放射还是因为化学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复制错了就变成癌症，所以我们每4个人就1个人得到癌症、
1: 嗯
0: 啊、我就是癌症病人，我现在活得很好已经解决了、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我们现在得到癌症是不是什么病、
1: 嗯
0: 啊、但是新的药新的科技不断出来，
1: 对，
0: 那大家又想活得更久，所以就医疗费用
1: 医疗费用越多
0: 越多，
1: 对，
0: 你看现在65岁以上的没有3高其中1高的人几乎找不到了、
1: 嗯
0: 啊、不是高血压高血脂
3: 高血糖、
0: 啊、
1: 高血糖、
0: 啊、这个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1: 嗯，
0: 这越进步有新的，
1: 嗯，
0: 这个那我是这个有一个台湾有一个病友联盟的，我是创会会长也是第一任的理事长，那天在开一个大会，我就说那天这个陈时中石崇良健保署的这个官员通来了，我说啊你们通是我们的病友，因为你在活得久就是病友，哪个人不是病友、
1: 嗯
0: 啊、在健康除非你是活到100岁那天突然一口气就走了、
1: 嗯、
0: 那最省钱了、嗯、
3: 不过我插播一下、
1: 嗯、
3: 我倒没有那么的悲观、啊、原因是什么呢，下面讲的话其实不太中听、啊、就是因为地球软化、啊、那个整个灾难、哦
1: 嗯、
3: 是已经是如影随形、哦、如果、我就讲到这个中研院那个汪中和退休的汪中和教授、上他的课也有时候请教他、哦、其实台湾现在我们今年的单单你看雨量那个集中
0: 最热的一年最热的一年，
3: 所以当然我们不要去举其他的地区了，只有讲台湾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是灾难发生了、哦、那么特别是老人、
1: 哦、
3: 他行动不方便、哦、那会不会因为灾难的发生让他造成他还活着但是他已经失去自主生活的能力，这样的人越多、
1: 嗯、
3: 再加上家里面没人、哦、那这样的情形我相信我们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应该这些主管单位都已经很紧张，真的是超紧张，那所以刚才其实不止杨老师提到的这些社区的活动、
1: 嗯、
3: 那这些活动更重要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邻里互助、
1: 嗯
3: 哦我上了那个防灾室的课，他特别讲到说70%要靠自助，我们其实这是另外一个议题，但是跟健保绝对相关、
1: 嗯、
3: 就是当灾难发生的时候台湾同胞有没有准备好，特别老人超高龄这么多，他70%靠

0: 自住、欸、他所有的自住的条件有没有、嗯哦、然后另外就是20%是靠互助、欸、政府的工作只有占10%、哦
1: 嗯、
0: 那你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而且大家都同意这个前提是对的，尤其是地震发生的时候第一时间根本没有办法、嗯、那这些是不是更急迫的需要去面对 去做一些防堵的工作？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全面性的来思考的话，其实论人计酬它是很重要，因为它的当中不是只是说、啊、你要知道怎么吃啊，怎么运动，其实很重要是他个人的、人生志业，他的乐观加上他的社交，他跟其实好不应该这样讲，有人就讲说好不贴标签，有人就讲说其实你看一个人会不会失智，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他的人际关系和他平常、甚至有人说现在就是要鼓励大家要化疗、哦、就是 用言讲话来聊，那讲话你不管胡说八道，你不管怎么样，只要你能够快乐的继续有人跟你讲话就是一个很重要。所以我个人觉得早一点中央决定把这个论人计酬制、哦、让这个医疗提供单位、哦
1: 嗯、
0: 他怎么赚钱、啊哦、往这个方向去导引，其实是双赢甚至于三赢、
1: 嗯
0: 哦、是很重要的关
1: 系。如果像论人计酬制的话，但如果说万一有一个人他生了一些比方说罕见疾病 啊，
2: 对啊
1: 或者是大病，那他就资源不够怎么办？
2: 还是要
3: 没有，
2: 所以我讲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叫做没法度。你像今天适应现象是极端气候，那有一天也许彗星会撞地球，那也没法度、
1: 嗯、
2: 所以我们再怎么努力还是有限，就刚刚陈良兄讲的，我们大家要不要努力啊，让这个地球不要过度软化啊，北极的冰不要融化，诸如此类的，那这不是我们一个国家一个人可以做的，很多事情是这个全球要来努力的，像这个物种的消灭啊等等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个国家一个群体一个个人可以做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内循的，不一样的，全民健保了，
0: 我插播一下、
1: 嗯、
0: 我只是点个火，下面要让江老师讲，因为基本上面、嗯、那个中央就是卫生福利部、哦、早一点下决定，就是往论人计酬制走。我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像在第一次访问的时候也有讲，当这个张伯雅张所长决定，因为教会医院愿意支持嘛、
1: 嗯、
0: 就决定把健保的时间就提前到这个民国84年开始实施、
1: 嗯、
0: 我想所有在那个过程两位老师都在看到台湾的所有的医院、哦
1: 嗯、
0: 单单在这个电脑这个事情上面的那个韧力哈、哦，我是那个时候是医院副院长、
1: 嗯、
0: 我亲眼看到台湾社会只要你决定了、嗯、他就有本事，几乎所有医院的
1: 都可以配得上、
0: 啊、这个咨询室，
2: 那个时候我是台大医院的咨询室的主任，
0: 对，
2: 结果呢大家统统加班、
1: 嗯、
2: 就把那个旧的账啊、新的那个都要、把它截掉，
1: 嗯，
2: 就我们的很多同仁呢，他的老公或老婆来找我，
1: 嗯、
2: 因为我是主任，他说
1: 加班，
2: 我的老公呢，我的老婆呢，我的小孩呢，怎么办？
1: 嗯
2: 啊，这个很多事情是已经不一样的内循，或是不一样的一个制度单独可以做的，
1: 嗯，
2: 所以这个今年的会更极端的气候。热会更热，然后台风来的时候呢会更严重，
1: 嗯
2: 啊，就是我希望我讲的都是错的啊，就是会更加的暴雨，像这几天高雄啊

0: 只下了一下小，我们认为是小雨，也不是台风，就把它搞得乱七八糟。
1: 对啊，很多人家也淹水，真的是。
0: 对啊，啊，还有那个前一阵子水库没水，啊，这个茶阳，那个然后呢又这个美国跟伊朗的战争，这个很多肥料也跟不上，很多的这个汽油，这不是一个国家可以处理的。
1: 嗯，
0: 这是伊朗跟美国搞的，全球都这样，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这个太多这个意外的事情。我说有一天彗星撞地球，彗星城撞地球，把所有的恐龙都消除了，消灭了，所以人类才出来。很多事情啊是没有办法预料的。
1: 在这里的话，我想要请那个姜老师，你来。刚才那个陈亮哥有说他想请你来谈一谈。
2: 我想就是这样子，这个我们有最大的原则啊，这个叫做物物相关，这个全球、全世界、全宇宙啊，都会有相关的，那在这个观念之下。有两个事情我们是了解，现在我们了解，第一个，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你总是要付出某些代价，可是还有一个是一个，就是说你啊有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两件事情就是没有白吃的午餐，是你知道你要付代价，可是呢你不知道的，你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个英文叫 unintended consequence， 不是你想要做什么达到的。那我们现在很多事情都碰到这样子。不过我们总是要做一些我们在当前我们认为啊，我们可以努力的地方。那刚刚杨教授在说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可以这样来拆解来看看。健保其实他不会做非常多所有的这个健康促进，包括管到你的早餐晚餐啊，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从健保来看，我们拿一个最具体的实况来讲，就当时我们讲的，假如你的只付门诊跟住院的话，你能够让病人不从住院门诊跑到住院去，你就有结余了，所以 不一定他一定要做到那个不到门诊来的这个事情，因为刚才讲的戴东元教授那个是让他不要到门诊了，或者到门诊的次数要少一点，但是我们也可以做不要从门诊就跑到住院去啊，
0: 甚至开刀。
2: 那我们台湾呢，现在呢住院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个住院的比例啊，那我们住院啊比例高不要紧，我们台湾的住院是这样子，美国人十个人住院啊只有一个人住医学中心，我们台湾人啊十个人住院啊那就有六七个人啊一定是住在医学中心。那你也可以知道要经营一个医学中心，它的成本，固定成本，这个陈亮最清楚了。这个固定成本，你的这个月下面的一般诊所，
0: 天花板都不一样，
2: 都不一样嘛。
0: 天花板要很多管线。
2: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特别在论量计酬之下，我们走的路啊，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钱都扎在那个什么。
0: 因为人都会老化，老化器官会坏，会新的技术，这个生病的人越来越多，不是他故意的，他已经器官老化了，人都会老化了，没办法。所以这个，
2: 你那个是已经可能需要了，我现在是认为是说他在门诊就可以，不用到住院去。你即使是门诊，我们现在转诊的制度就是你。医学中心的门诊啊，也要比那个开业医师的诊所成本贵很多啊。
0: 对。
2: 那同样都看感冒，为什么你感冒到那边去呢？这个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浪费的地方，我是这么讲。
0: 所以可以到基层去，可以到地区医院去，就不要到医学中心。我是

0: 自己讲说我是对台大医院有功的人。台大以前那个警务通道上面挂很多白的牌子，就是对台大医院有功的人，不是死亡牌，就是有功的人。我是有一个牌子，
1: 是
0: 我自己从来不到台大医院看病，我就是当了署长，
1: 是
0: 主管全国的医疗，我自己都不到台大医院
1: 去。哦，是，
0: 我到旁边的中心医院去。
1: 是，
0: 那就是他们都处理得很好，我也信任他们。可是人就老化，
1: 是是，
0: 所以呢，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是不是要下一次？我觉得我应该谈一个事情，就是长期照顾，就是越来越多人，七十八十九十，
1: 对，
0: 他
1: OK 好，
0: 很多能力都没有了，
1: 好的，
0: 那怎么样照顾他们？这没有办法，因为没。
1: 我在想说，我们
0: 人都会死掉，
1: 我们可以下次的时间我们再来谈这个事情。
0: 因为人都会死掉，
1: 对，
0: 但是会衰老。
1: 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
0: 啊、
1: 我们要先停在这个地方。
0: 好，
2: 所以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台大医院呢，他应该到外面去开门诊去了。
0: 对。
2: 就是那个，
0: 所以台大不是到新竹去开了吗？
2: 对对对，那婚宴而已，还要在门诊。像以前我们两个人当时就是陈功培老师在奥迪保健院做的一个群体医疗，
1: 这我们可以下次再来聊哈。
2: 不，这个群体医疗保健中心呢，在奥迪保健站，就是当时我们想要做做论人计酬的源头。
1: 是原来是这样子。
2: 然后我再跟你讲，等到他这个事情一直没有成功，因为我们在健保法的要修。要开办之前，也为了这个呢，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修改的政策，但是呢没有当时很乱的之下就没有了。等到他当署长的时候，他当时在卫生署啊，就要求健保局啊办理这个论人头计划。第一期有八个计划，我这边有看到的资料是这样，八个计划做了三年之后啊，只有两个啊是有赔一点小钱，其他的都没有赔钱。所以这显然这个是，
0: 而且他们都成功。
1: 好，
0: 但是计划能走了。
1: 我在想，我们下次我们再找时间再来聊这个部分哈。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各位观众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啊。那今天真的是很精彩啊。原来在这个健保的制度之下，有许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一些细节，就是在医疗院所在医生这个部分呢，他们的角色是这么的重要，他们真的是举足轻重的，他们所做怎么做事情，他们怎么去想事情，他们怎么样去推动事情，会整个影响我们整个国民健康的发展以及我们医疗制度的发展啊。那我们希望我们下次还有时间继续再来聊。今天聚焦在谈这个跟医疗院所跟医生相关的角色啊。我想接下来我们也会有机会来谈一谈我们民众要为我们健康负上什么样的责任呢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杨志良。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她本是二等国民，却因为美貌一跃成为了高高在上的王后。在族人遭受恶意攻击的时候，她原本能够躲在王后这个身份的保护伞之下，但她却勇敢地站出来，用巧计拯救了她的族人。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以斯帖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节目中，我会和大家分享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要和大家来谈谈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叫做以斯帖。以斯帖的事迹记载在圣经的以斯帖记里头。以斯帖的故事发生在波斯王朝。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但以理，他从巴比伦在巴比伦的这个朝廷当中做官，然后一直做到了波斯朝廷。所以在南国犹大最后被巴比伦帝国灭了之后，数十年巴比伦又被波斯帝国取代，波斯成为了新一代的中东霸主。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不论是留在耶路撒冷的还是被掳到巴比伦的，都成为了波斯帝国的一份子。故事当中的以斯帖和他的堂兄莫迪改，他们是从这个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第四代。当时候的波斯君王叫做，圣经里头说他叫做亚哈随鲁王，那么在历史上呢多半称他为薛西一世。在这一个故事的开始，是亚哈随鲁王宴请群臣，然后在这个宴请群臣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想要招他的这个王后瓦什提来，因为他的王后非常美貌，他想要请他的王后瓦什提来这个展现一下他的美貌给群臣看。结果这个王后瓦什提也是个很有脾气的人，就不想来。王叫他来这个在群臣面前展露一下美貌，他就偏偏不肯，所以不遵王命赴宴。这个时候就让王觉得非常的没有面子。这个亚哈随鲁王呢，被削了面子之后，一怒之下，好决定这个废了皇后瓦什提，打入冷宫。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他又开始觉得，这个王又开始觉得心里空虚，然后又但是碍于面子，也不好再把这个已经废了的皇后瓦什提叫出来，所以这个周围就有臣子哈，就上奏，好出帮王出意见，说你既然这个废了皇后瓦什提，你可以再

重新选妃子啊。我们在这个波斯帝国这么辽阔，我们在各处选这个美貌的女子，然后这个让王挑选，如果有中意的，还可以把她立为皇后。好，那这个亚哈随鲁王一听，哎，好啊，好计策，所以呢，就开始这个选妃的活动哈。那这个以斯帖呢，因为她年轻貌美，所以就被选入王宫，而且呢，很得波斯王的眼缘。最后，她在这个选妃的整个过程当中，这个斩将过关哈，那这个当上最后当上了皇后。以斯帖的堂兄莫迪改在以斯帖进宫的时候，这个很担心以斯帖的安危。在以斯帖进宫的时候，他就千叮咛万嘱咐，跟以斯帖说：“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的出身，因为以斯帖跟莫迪改他们其实是南国犹大的这个渔民哈，就是国家已经灭亡了，被掳到巴比伦来的这个犹大南国犹大人。那莫迪改呢？”就跟以斯帖千叮咛万嘱咐，说不要叫人知道你是犹大人，啊，因为犹大人其实在这个巴比伦帝国的时期也好，或者波斯帝国的时期也好，犹大人的身份哈，其实是一个，不怎么光彩的一个身份哈，因为他其实就是等于就告诉别人说我是这个身份低微哈，这个二等公民啊，没有什么势力背景啊。那你既然其实大家如果这个宫斗剧看多了，也知道哈，就是那个被选入宫当妃子的哈，那个你娘家如果没有什么势力，其实你在王宫里面，在后宫里面是很难生存。那所以这也是莫迪改一直跟以斯帖说的，他知道王宫里面其实是一潭深水啊。那这个以斯帖哈，他又是就是其实就只有这个脸蛋好看，那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背景。好，那甚至他还是这个南国犹大渔民的这个身份。好，那莫迪改就希望以斯帖能够隐藏好他的身份，不要叫人知道。那即便如此，莫迪改还是非常担心以斯帖的安危，所以呢，他就常常在王宫前面徘徊，然后希望能够打听到一些关于以斯帖的消息。那因为他常常在王宫附近徘徊，无意间呢，有一次就听见了两个太监在谈话。原来他们这个对亚哈随鲁王心有不满。所以呢，打算趁这个王要出门的机会哈，就是下手害王。那莫迪改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向以斯帖通风报信。然后呢，这个波斯王知道了这件，通过以斯帖，波斯王就知道了哦，有两个太监想要对他不利。然后波斯王就去查了这件事情，发现哦，果然是真的，这两个太监就被抓起来处死，然后这个莫迪改通风报向以斯帖通风报信，帮助了波斯王的这件事情呢，就被记录下来，记在官方的史册上。在这件事情之后，莫迪改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候呢，在波斯王的眼前有一个大红人。好，就是非常得到王的宠爱跟重用，一个宰相叫哈曼。那这个哈曼哈，因为他是这个等于是王非常的宠幸他，所以呢，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哈曼的架子哈，就越摆越大。好，他在王面前屈膝跪拜，可是呢，一出皇宫，其他的官员或者一般的百姓看到他。就是要向这个宰相哈曼跪拜哈，架子非常大，很威风。可是就偏偏这个莫迪改哈，每天在王宫前面晃来晃去，然后但是看到哈曼哈就不向他跪拜。哈曼好几次哈，就指着这个莫迪改说：“其他人都跪我，你为什么不跪呢？”莫迪改就说：“哈，我的膝盖
只贵我所侍奉的耶和华。

上帝，不跪其他的人。啊，哈曼气死了，怀恨在心。后来呢，他就到处打听，然后发现这个莫迪改啊，原来其实这个背景也没什么嘛，就是南国犹大剩下来的那一些人呐、啊，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一群人呐、啊，好、啊，现在已经是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可能也不是只有在巴比伦城的，可能就是散居在这个波斯帝国的境内这样。那这个哈曼知道莫迪改是犹大人之后，他就心生一计，他决定好怂恿波斯王，他就开始在波斯王的旁边，这个怂恿哈，就说：“哎，王啊，我在我的打听之下哈，我知道在王的国中有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哈，他们有比较特别的律例，这个民族哈，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律例，然后他们有自己特殊的这个有自己特殊的民情，所以哈，他们的律例跟万民的律例都不同。然后呢，他们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哈，这样一个民族哈，其实对王来说是不好的。王如果觉得信任我的话，请你哈就下旨灭绝这一个民族。好，如果王愿意下旨意灭绝这个民族，我就捐很多很多的钱给国库。好，那王听了之后就觉得，好像也不错啊。好，这个可以，那宰相哈曼也是蛮有钱的。那这个他愿意哈捐很多钱给国库，那反正杀掉的也是一个这个听起来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处的一个小小的民族，那就顺了他的意哈，所以。王就按照哈曼的这个谏言啊，就下了一个诏书，然后说这个在这个一个指定的日期哈，就是亚达月，就十二月十三号，好，在这个波斯历法里头的十二月十三号，好，在那一天呢，要把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十二月十三号的时候，全部剪除，全部杀掉，全部灭绝，然后就颁发了这个旨意哈。那莫迪改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撕裂衣服，身穿麻衣，头蒙灰尘，在这个城中行走，然后痛哭哀嚎哈。那之前我们也提过，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表达非常非常哀痛的方式。就是撕裂衣服，然后披戴麻衣，然后头蒙灰尘。所以莫迪改就是用最明显、最激烈的方式来表达他心中的痛苦。然后呢，所有的犹大人听见这个噩耗，都禁食哭泣，在上帝面前哀哭。莫迪改呢，后来他就去找到这个以斯帖哈，好，因为。这个他就跟以斯帖说了这件事情，说这个犹大人哈，在十二月十三号的时候，会因为王的诏令，然后就全部被灭绝。那莫迪改就跟以斯帖说哈，你的机会来了。好，这个我们犹大人哈，在整个波斯帝国都无权无份无纪念。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你，因为你成为了王后，你是能够这个唯有你这个王后的身份可以接触到王，或许你可以就是请你哈去见这个波斯王，为所有的犹大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求王收回成命，不要让这个犹大人在十二月十三号被灭绝。那么以斯帖呢，其实听到这一件事情之后，他心里面也是有一点为难。他因为呢，他其实不是不愿意帮助主人，也不是胆小，但他的为难之处在于哈，即便他贵为皇后，但是身为皇后，他想要见王，也是就是说，其实他要能够见到王是被动的。

就是说他一个后宫的这个王后，他是不能够随意闯进朝廷去见王的，他只能够被动的等待王去召见他。如果因为这个跟

个时候你如果闭口不言，犹大人一定会从别处得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就会灭亡。你怎么知道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呢？说不定你就是，说不定你能够坐上皇后的位置，就是为了现今来预备的。然后这个以斯帖就回复莫迪改说：“好，那这样子，你去通知这个波斯首都里面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这样进食，然后我就这个违反律例进闯进朝廷去见王。如果我若死就死吧。好，所以这个莫迪改跟以斯帖就分头进行，准备这个在三天三夜的进食之后，让以斯帖去冒死觐见这个波斯君王。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一粒麦子》。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谈到这个南国犹大的渔民以斯帖，他成了亚哈随鲁王的王后，而他的堂兄莫迪改因为担心以斯帖的安危，常常在王宫附近晃荡，然后就这个发现有太监要谋反，那通过以斯帖举报了这件事情。好，那这件事情其实有被记录在史册上，但是这个亚哈随鲁王可能因为并不认识莫迪改，所以那个时候只是记录了这件事情，但是并没有给莫迪改什么赏赐。那么即便如此，这个以斯帖跟莫迪改还有整个这个犹大民族，在王的眼中仍然是非常渺小的，这个没有受到王的注意。这个时候，宰相哈曼他筹谋要灭掉犹大人，他向王进谏说，在这个国中有一个民族，他们的律例跟王的律例不同，他们不守王的律例，只守自己的律例，这样的民族对王来说其实是不好的，所以就请王下令灭绝这一个民族。那当这个王的诏令一发，所有的犹大人都惊慌失措，在上帝面前痛哭。可是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应该说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身为王后的以斯帖能够进宫去恳求王废除王的谕旨。那么以斯帖其实他虽然是皇后，但是

他并不能随意闯入朝廷去见王。好，如果那一天刚好碰到王的心情不好，其实是可以直接把他处死的。那但是呢，这个以斯帖为了他的族人，决定放手一搏。在这个莫迪改和以斯帖分别这个禁食祷告三天三夜之后，以斯帖就换上朝服，在这个进入朝廷去站在这个朝廷的门口，站在这个宫殿的门口。那么上帝果然倾听了祷告，让以斯帖在王的面前蒙恩。王不但叫他进来，还跟这个王后以斯帖说：我亲爱的王后啊，你如果有想要什么的，你尽管求，你就算跟我要国的一半，我也会赐给你。那么以斯帖呢，他就跟王说：王啊，我没有其他要求的事情，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为王跟宰相哈曼预备了筵席，请王带着宰相哈曼来赴这个我所预备的宴席。那所以当天王就带着宰相哈曼去这个去赴以斯帖所办的宴席，可能就在以斯帖的宫中，他办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宴席，这样就请王和哈曼吃饭。那么在这个宴席当中呢，王又问了一次以斯帖，说：王后啊，你来找我，你特别来找我，你一定有事情，你就说吧，你想要什么，你就算要国的一半，我也会赐给你。好，以斯帖说：王啊，明天这个时候，请你带着宰相哈曼再一次来赴我的宴席，到了第二天，好，在第二次的宴席里头，我会将我所要求的事情向王细细的说明。以斯帖其实他有点像是这个慢火煮青蛙，他并没有一下子就贸然的提出这个他的要求，因为他知道要让一个波斯王收回他的这个已经公告全国的一个命令，要让王收回成命，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甚至很可能弄一个不好，这个王一生气他的人头就要掉地上。所以这个以斯帖他并没有一下子就提出他的请求，而是透过两次的筵席，他一开始只是提出一个非常小的非常卑微的请求，就是王啊，请你来吃饭，请你来跟我吃饭，然后在隔天呢再请王来吃饭。他其实就是透过这个两次的请王吃饭来预备这个让王对他的请求越来越好奇，然后也让王对他的这个就是他在王面前因为非常的谦卑，然后让王也对他有越来越多的好感，然后对他想要求的事情有越来越多的好奇。那这个宰相哈曼跟着王一起赴王后的宴席，他其实心中非常的得意啊。回家的时候就跟他的太太说：你知道吗，今天呢，王后预备了宴席，然后请王吃饭，这只有我跟王可以去吃王后的宴席，我居然面子这么大，跟王一样可以去吃王后的宴席。好，这个宰相哈曼整个心里面得意到好像要飞上天了。可是出了宫门之后，看到那个莫迪改，真的是很刺眼。他看了这个莫迪改就是非常不顺眼。然后他一样他也是跟前几天一样，就是看到我就当作没看到一样，完全不打招呼也不跪拜，这个很生气。那这个我们哈曼的太太，哈曼的太太还有哈曼的朋友，后来就给他出了一个馊主意，就说：哎，这个莫迪改这么不识时务，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就立一个木架，然后明天呢你进宫去求王，把莫迪改挂在上面，然后你就可以欢欢喜喜的去赴王的宴席。哈曼听了之后觉得拍手叫好，就叫人做了一个木架，准备把莫迪改挂在上面。
那一天晚

上，王呢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着，他就叫人哈、啊、取这个史记，好，就是史官在这个朝廷里面都会记录，就是最近发生什么什么事情，重要的事情会记下来。但那天晚上王睡不着觉，就叫人来念史记。结果念念呢，就正好念到这个王的太监里头有两个守门的，想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然后呢，王后的堂兄莫迪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王后。他就是刚好晚上睡不着觉，念史记念到了这一段。王就问说：“这个莫迪改哈？”做了这件事情，举报有功啊，那我有赐他什么爵位吗？还是赐他什么金银财宝吗？然后王的臣仆就说：“没有赐他什么。”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哈曼来了。哈曼进宫要求，就是哈曼正好进来，然后想要要求王把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好，那。然后王就叫哈曼进来，然后呢，这个王啊看到哈曼进来，就问王，王就问哈曼说：“来，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人是王他喜悦的、想要尊荣的人，那么我应该要怎么样做？”哈曼心里面想：“王所喜悦尊荣的，王想要让他得尊荣的人，那不就是我吗？”我在王面前如这么得宠幸，所以呢，哈曼就回答说：“这样子哈，就如果是一个王所想要尊荣的人，就应该把王的朝服跟王所坐的这个御马，就把王穿的衣服跟王出门的时候坐的那个马，都交给王一个极尊贵的大臣。”然后呢，让这个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王的衣服，骑上王的马，然后在这个走遍整个城，然后在百姓的面前宣告，说这是王所喜悦尊荣的人。那王听了之后就说：“你的主意很好，你哈赶快把这个衣服，把我的衣服跟我的马，照着你所说的，就是。”像这个坐在王宫门口的这个莫迪改去做，你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哈。所以哈曼本来以为这个穿王的衣服骑王的马的人是他，结果没想到这王心里面想的那个人不是他，是莫迪改啊。结果他就只好。把这个王的朝服给莫迪改穿上，然后让莫迪改骑上王的马，然后走遍这个城的街市，然后就走在前面，然后就是他就是那个大臣哈，在前面要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要如此带着他，要如此带他哈。好，这样绕了一圈之后呢，热热闹闹的绕了一圈，莫迪改就仍然去就是回到王宫面前去那里坐着。可是哈曼呢，却忧忧愁愁的回家去了，然后把遭遇的事情都说给他的妻子跟他的朋友听。他的朋友一听哈，就觉得，你这个听起来不太妙哈，那个感觉好像这个你在莫迪改面前哈要开始败落了。好，结果呢，他们还在说这话的时候，王的太监就来催啦。说那个今天晚上王后以斯帖还有预备宴席啊，要赶快去吃。当这个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已经第二次的酒宴了，那王就问以斯帖说：“王后啊，你到底要什么？今天你总该说清楚了吧？你就算是要国的一半，我也会给你的，请你就放心的说吧。”然后呢，这一次王后以斯帖就说：“如果我在王的眼前蒙恩，我所愿意的，我所要求的是王把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王将我的族人还给我，因为我和我的族人好被一个恶人卖掉了，有一个坏人想要剪除我跟我的族人。”然后这个王听了就很生气，说行这恶事的人是谁，在哪里呢？以斯

帖说这个人就是哈曼。哈曼在王跟王后的面前就非常的惊慌，因为哈曼怎么也没想到王后以斯帖竟然也是犹大人。好，那这个王呢非常愤怒，他就拍桌而起，然后往这个御花园去了。好，他心里面太生气，也需要平复一下心情。然后哈曼看到这件事情呢，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饶命。然后可是呢，这个哈曼他想要求王后以斯帖饶命的时候，他就去靠近皇后，然后当他接近皇后的时候，刚好这个亚哈随王回来了哈，那波斯王回来了，然后一看到哈曼靠近皇后，就说你在王宫面前，你在王宫里面，居然要在我的面前凌辱皇后吗？好，结果。这话一说出来，这个大帽子一扣，哈曼就完了。最后呢，这个有一个旁边侍候的太监就说哈曼呢为那个莫迪改做了一个高高的木架，现在在哈曼家里。然后王就说来人啊，把那个木架取来，把哈曼挂在上面。所以呢，这个木架本来是哈曼想要用来挂莫迪改的哈，就最后是哈曼自己被挂在这个木架上面。然后亚哈随鲁王呢，这个波斯王呢，也把他下令的，就是他第二次下了谕旨，说这个在这个12月13号哈，在12月13号，那个这个本来是犹大人要被杀的日子。但是王就下了一个诏令，说在12月13号，好，这个犹大人可以，就是犹大人不但不用被杀，犹大人还可以去杀所有他们的仇敌。等于12月13号本来是一个犹大人要被杀的日子，可是那一天反过来成为了犹大人可以光明正大的去击杀他们仇敌的日子。就这样子，犹大人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在这个故事的结尾，以斯帖不但坐稳了王后的位分，那莫迪改呢也接替哈曼成为了波斯朝廷的宰相。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耶和华作者为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才能够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波斯王后以斯帖，她虽然贵为皇后，但毕竟有着二等国民的身份，是被掳的犹大人的后裔。她一开始战战兢兢，害怕这个身份会为她带来不测，却没想到当灭族的危机来到的时候，她必须勇敢表明自己犹大人的身份，才能够挽救全族的性命。这整个故事表面上看起来上帝好像根本没有出现，但是细想我们会发现，以斯帖能够以卑微的身份当上皇后，莫迪改能够刚好听见太监谋反举报有功，这些都是上帝所提前做好的准备。最关键的是那一个王睡不着觉的晚上，那天晚上王睡不着觉读史记，刚好读到莫迪改举报有功却没有受到赏赐，这使得王心中有愧，决定要报答。再后来再加上王后以斯帖推波助澜，终于使犹大人的民族危机解除，并且大大战胜了他们的仇敌。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相信有神吗？不论是基督教的上帝，还是任何一位宗教的神明，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顶多用一尊神像来代表。因此有许多的无神论者会认为世间根本没有神，因为看不见摸不着，所有的神迹都只是巧合罢了。然而一次的巧合或许能够说是巧合，一连串的巧合该怎么解释呢？在以斯帖的故事当中，上帝就像是一个在背后运筹帷幄的大能，整个计划环环相扣，最终使得犹大人得救，这是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神迹，就是要让人知道上帝不是虚无的，上帝的工作不是巧合，上帝是真实存在，有能力帮助人，并且乐意帮助人的。就好像风一样，风也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当我们看见树叶飘动，当我们感觉到脸上有清凉的感觉的时候，我们会说起风了。生命中各种串联的巧合，病得医治，困难得以解决的这一些事件，同样就像风吹动了树叶，就像脸感觉到清凉一样，这是上帝存在的证明。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相信吗？你相信有神吗？你相信上帝吗？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向莫迪改还有以斯帖的上帝祷告，他能够在莫迪改和以斯帖的

身上行神迹，也能够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行神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感谢你，虽然你像风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愿意来依靠你，愿意向你呼求，愿意将我们的困难在你面前倾诉的时候，主啊，你必然会运筹帷幄，主啊，牵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就如同你坐在莫迪改和以斯帖身上的神迹一样，这样的神迹今天仍然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求你帮助。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成

0: 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智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在这里呢，又跟大家在空中相见了。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的是我的在台湾师范大学的恩师是目前是特殊教育学系的王慧婷副教授来到我们现场，继续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聊聊有关于沟通和行为之间到底有什么解方呢？然后请我的老师慧婷老师来跟大家打招呼一下。
1: Hello，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又来喽，爱我爱你哦。
0: 是的，我们的慧婷老师真的相当的可爱，而且呢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但是还是非常的少女心，而且对我们的有听沟通障碍的族群呢，真的是投入相当多的精力哦。那今天我们一样再请老师来跟我们聊聊，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沟通障碍的族群里面呢？当然沟通障碍族群包含很多啦，有一些自闭的问题的孩子，或者是听觉沟通管道有问题的孩子这样子的孩子通常他们在沟通表达上都面临比别人复杂而且困难的这个挑战。那到底我们在旁边的人呢，有什么比较有科学性的有系统的方法可以了解？那这个说起来真的，我知道老师的这个学问相当的深厚，这个说起来我们没有办法让一时之间说得非常清楚，我们不如就请老师来分享一个老师最感到有印象深刻的个案，让我们听众朋友来实际上来了解什么样叫做这个沟通困难，然后获得了一个有效的改善的一个实际例子。
1: 我其实觉得我看过非常多的个案，都让我和我们的团队很有成就感。那因为我接触的族群比较少单纯听觉障碍，我都比较是针对智能障碍啦、自闭症啦，或者是多重障碍。那这个族群呢，很多是比较没有沟通动机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用这个行为分析的方法提高他的行为动机？那这个行为就是包含他的一些口说啦，还有就是沟通啦，那还有就是因为面对是心智障碍的孩子，所以他们的认知能够了解什么情境应该要做什么样子适切行为，所以我们通常面对的个案比较是这方面的挑战。那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的个案都让我们很有成就感。那例如刚刚讲说沟通比较没有动机的个案，他可能就会自己在用行为问题去表示他想要表达的意思，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可能不一定是跟这个世界跟环境有所连接性，那甚至有的是退缩所以他可能会静止不动那所以如果我们透过一些支持那透过一些动机的一个操作，他可以开始呢牵引我们的手，然后拉着我们去他想要去的地方，或者是把我们的手牵去坐上一个特定的物品或食物的时候事实上从没有跟这个世界没有连接到最后，他开始有就是拉着我们的手去做一些事切表达只是拉着我们的手去到一个地方，我觉得光是这样我们就会感受到非常大的成就感。那特别是自闭症的族群，他在动机的部分从零到一是一个多么大的一步，就很像阿姆斯壮在月球的那一步所以我们非常的去欣赏而

0: 非常的肯定，非常的安慰，就是他的那一步就是开始有沟通动机。那在行为分析的角度来说，只要他有动机，那我们就能够增强他，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再下一步，然后我们可以透过逐步养成，让他开始呢用、字单字，然后接下来短词，然后再来句子，然后再来是段落式的，好，然后逐渐的去build up 他的一个沟通能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虽然很多的个案都让我们很有成就感，不过我想要一个我印象蛮深刻的一个个案
1: 是、
0: 这个个案是在好多年前、我们系有开这个实习课程，那我带领我们的实习生，好，我们有做了好多的个案，那其中一位呢、这一位个案大概是小学五年级、好，来到我们的实验室、那时候的他就是感受到妈妈是非常焦虑的，然后有去非常多的一些疗愈、那语言治疗啦，或者是感觉统合啦、就是 他去有很多，他参与非常多的疗愈，所以妈妈感觉是一个很焦虑的带他过来，就是担心说他疗愈不够、然后看到我们这个免费的、就是能够接受我们的实习机会，他就很乐意的来报名、可是他的前后都塞满了疗愈、所以他是在中间的时候插了一个来我们这边、那我印象很深刻是在，因为我们只有提供八次的这个课程、大概在第五次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可能不会再来了好，然后我就想说哎，我们有让他不舒服的地方还是什么，那就很关心他嘛、那妈妈就跟我说、因为事实上他语言治疗 有提醒他说、不要用这个、替代式沟通式的这个沟通啦、因为我们是用那个图片沟通交换系统嘛、那个语言治疗是比较担心、说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孩子会阻碍孩子的口说，所以建议家长呢就是、可以不用来我们这边了、
1: 就是选择就是意思啊，他可能是在外面有语言治疗课，然后就有建议他选择口语、不要用这个 AAC 就是所谓的替代性扩大性的沟通方式。
0: 对，
1: 这个因为替代性沟通性的沟通方式不是用口语，是用可能听众朋友们需要了解，他可能是用图片或者是按一些电脑的、一些指示的画面，然后能够代替他说话、所以
0: 那是替代的部分啦，所以我们也有扩大的部分、例如说我们是用句条去强化他口说、我们曾经也有个案就是他讲话都小小声的听不清楚的那种、但是透过我们的 AAC， 那我们那时候给他的 AAC 是句条、那透过他的一个句条去强化他那个沟通口说的音量
1: 的、
0: 所以 AAC 事实上、应该不是只有包含替代式的、就是也有包含扩大性的，这样子
1: 扩大他原本会的口说能力。
0: 对，那当然也有可能扩大他本身的其他的沟通管道，但是通常是在指扩大他的口说。
1: 所以其实跟口说的能力这个训练应该不会有抵触才对啦。但是刚刚老师说到这个个案在做这个妈妈有一点在做这个选择。
0: 对，因为最主要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我们来我们这边的实习课程好像会让他到下一个语言治疗的那个时间受到那个压缩、所以他那时候好像因为时间上的冲突还有就是语言治疗这边的建议、所以他只能二择一、对，那当然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还要一起共同努力的，就是目前其实在累积的实证基础上、AAC 呢它只有促进沟通的证据，并没有阻碍沟通，或者是口说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啦、好，所以如果说我们是相信科学的话，那科学就是告诉我们是几率嘛、所以比较大的几率应该是有 AAC 比较容易口

0: 说
1: 是
0: 会比没有 AAC 口说来的有可能口说、嗯、对
1: 有
0: 点
1: 绕
0: 口
1: 令
0: 不过我想观众朋友非常的聪明应该懂我的意思就是有 AAC 比较容易口说没有 AAC 比较不容易口说、嗯、好那这是当然这个都不能百分之百的来好说每个孩子都是这样啦因为科学还是几率问题好、
1: 嗯嗯、
0: 那所以说在那个时间点我有跟妈妈分享这样的一个实证基础、嗯、我说妈妈你不用担心你是一个很用心的妈妈所以你不太希望你的孩子错过所有的疗愈
1: 对
0: 所以我知道这些疗愈对你来说应该都
1: 很
0: 重
1: 要、嗯、
0: 对那专业人员
1: 很积极耶
0: 对那我相信有很多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用心
1: 是
0: 但是妈妈并不一定都有一样的这个领域的这个知道实证基础是什么、
1: 嗯、对，
0: 对所以我就很老实的跟妈妈说我说我们所了解的像人类的知识体所了解的现况、
1: 嗯、
0: 事实上应该是有 AAC、
1: 嗯、
0: 你的孩子比较能够促进沟通、
1: 嗯、
0: 所以如果你能够保留我们这边然后同一时间去语言治疗两边都能够去那我想这个应该对你孩子会有可能是好的
1: 最好的呢、
0: 我不敢说最好啦因为有的我不清楚在语言治疗那边做了些什么
1: 很多家长会说我都做可能很好啊
0: 其实还是要种植啦因为有时候我们疲于去奔波、嗯、有时候我们的家长如果 burn out 事实上孩子也会感受得到
1: 是
0: 对所以也不是说越多越好
1: 也是这样说啊就是要选择一下要裁剪有用的、哦、可是他觉得每个都有用所以老师怎么解决呢
0: 就是站在家长的角度、因为他听起来是希望以语言治疗为主嘛、
1: 嗯、
0: 所以我是听见妈妈的声音、
1: 嗯
0: 哦、那我知道他的心情是希望以语言治疗为优先、
1: 嗯、
0: 那我们这边他觉得可以暂停、
1: 嗯、
0: 所以我是基于这样不是基于说这个也疗愈是越多越好啦、
1: 嗯、
0: 因为这个其实有待商榷、
1: 嗯、
0: 那既然他要以语言治疗为主、
1: 嗯、
0: 那我就希望、在这个实证基础丰厚的 AAC 他也不要放弃嘛
1: 是
0: 所以我就配合他我说那妈妈如果我们这边能够提早半小时上课、
1: 嗯、
0: 那你有可能赶得及你去下一个的语言治疗吗、
1: 嗯、
0: 然后他就说想一想说可以、
1: 哦
0: 对所以后来我们的做法就是配合妈妈、
1: 嗯
0: 以语言治疗为主、
1: 嗯、
0: 那我们提早半小时上课、嗯、所以孩子还是有来我们这边然后再去语言治疗
1: 继续完成这里的训练、啊、因为才已经过了一半都五周了
0: 事实上八周也不能够保证什么、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大学的课程就是因为前面还要讲理论还要做操作练习那所以事实上我们真正能够做个案就是八周
1: 嗯，
0: 对所以也是很可惜
1: 也很有限啊
0: 对非常有限、
1: 嗯、
0: 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还是尽可能参与这个很有限的八周
1: 对、啊、
0: 那八周我不能够去保证什么、
1: 嗯、
0: 但是
1: 真的很难
0: 对
1: 很、啊、
0: 我们很难说八周你可以我可以保证你孩子怎么样我们很难但是、嗯至少我都会顾到比如说 我要带实习生、
1: 嗯、
0: 好那至少他有充分的八周可以去做练习、
1: 嗯嗯嗯、
0: 那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跟家长积极的、聆听啊沟通好让家长可以带回去他的、家庭的环境能够持续的去练习、
1: 嗯嗯、
0: 对那这时候他妈妈、这个个案的妈妈就同意好同意能够继续来、
1: 嗯、
0: 那我们当然很高兴啊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实习生也看得到这个、跟家长沟通的过程
1: 嗯，
0: 就说重视妈妈她认为要以、语言治疗为优先、
1: 嗯、
0: 那我们也就是以这个角度来调整然后让妈妈还是愿意来、
1: 嗯、
0: 那妈妈愿意来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而是实证基础上事实上我们还是依照这样子的、原则去依循去遵守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建议妈妈还是可以还是继续来所以我们是配合妈妈的这个想法
1: 这段过程其实是妈妈很重要的煎熬啦那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推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大人的思考会去决定小孩要接受什么这个我们也常常遇到那在这种过程

其实怎么样能够让家长愿意跟这样子提出这样一个新的方式来继续合作。有时候不一定是新的方式，有时候也只是一些

0: 张，妈妈终于答应了，继续配合，提早半小时。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呢？
1: 所以他就继续回来，能够提早半小时回来我们的课程嘛？
0: 对。
1: 那我其实，在那个时间点也有跟家长分享，我说我也没有办法保证，你孩子来八周会怎么样嘛？但是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有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状况，就是非常的刚好，非常的刚好。那也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就是他下一次来，就是他第六次来，然后他就在我们的课堂上开始有一些构音很类似的音开始口说。对，那当然我们不要想说啊，那好像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安慰剂，想说是我们自己的功劳，但是呢我们有因为我们课程有经这个同意有录音，那我们就把这个音呢拿去给不是这个课程的人听，那真的就是在不是我们的课程的人听也都认为他是在讲那个情境当中的字。
0: 就是不同的人听那个辨识度 是足够让人家知，
1: 对，
0: 不认识他的人也都听得懂的，大概知道是什么。对，
1: 所以说我们
0: 那还不错，那还不错。
1: 所以我们那时候我跟学生啊，我们的实习生在我们的观察室尖叫因为我才跟妈妈讲说我没有办法保证孩子什么时候会能够，对，因为我们只知道 AAC 能够帮助他口说，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在几率上他是能口说，最后是能口说的，或者是他什么时候可以口说，
0: 是，
1: 对，那就是那么刚好他下一次来的时候，竟然开始开口，而且不是只有那一个单字，他就是那个后半段，还有就是他第七次第八次，都能够非常稳定，而且越说越清楚。
0: 哇，
1: 所以妈妈也非常非常高兴，我就说妈妈这个不负你就是这么用心去为孩子要带他去这么多的疗愈，
0: 东奔西跑的，
1: 对，还是以他的角度在看待这个事情，就是说他还好你语言治疗也去了，然后我们这边也来了，那
0: 都累积到了啦，我觉得。
1: 对，那其实我觉得我想要跟我们的实习生表达的是要跟妈妈站在一起，就是妈妈重视什么，妈妈重视的是以语言治疗为优先，那我们就跟她一样以语言治疗为优先，
0: 是，
1: 但是在这个以她为优先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做什么调整，然后让妈妈感受到我们是跟她站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没有妈妈的信任，我觉得可能后续也会，应该是反过来说，如果有妈妈的信任，我们接下来的亲师合作也会比较顺利。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印象深刻，除了是个案他在立即的下一周就有口说的表现，然后再者就是说给我们的实习生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如何跟家长沟通，跟他的价值观站在一起。
0: 对，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哦，真的是，如果我在现场我也印象非常深刻，真的就是差那一点点，有点感觉就是临门一脚，在那个最重要的关键点，假如大人把门关起来了，我不带你去了，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就中断了，其实也许就又延后了这个时机点，说话的这个时机点。那对大人努力了那么久一直带他去上课，无非就是希望他沟通能够表达，能够用嘴巴说出来的，那但是这前面可能就是在老师这边的前面五堂课用了非常多的这个机会来训练 AAC， 训练这个图片的交换，那个这个图片交换真的很神奇耶，其实就会让孩子知道说我一定要做些什么，表达我要干嘛，不管是用图片或者是用什么纸的方式或什么，你就可以让这个别人知道我要做什么，这个让他们有了这样一个连接点，连起来以后嘴巴就连起来了，很难得。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说沟通管道其实是除了口语以外，我们都一直不停在跟别人沟通，然而我们却在教小孩训练的时候却一直要他从最困难的那个口语来练习，而却忽略了其他的 比较简单的管道

0: 让他先对沟通有信心。那这个当他对沟通有信心的时候，他就原本这个比较难使用的管道，他可能就会开始愿意去尝试看看。哦，我觉得这个是太神奇的一个经历了，而且时间点其实就这么刚好就在几次之间就发生了。
1: 是是，这是也就是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个妈妈在我们成果发表的时候，那甚至带了爸爸一起来
0: 哦，
1: 所以我想
0: 太开心。
1: 对，因为其实他也有表达，因为这个孩子导致于家庭关系蛮紧张的，
0: 对，
1: 所以爸爸愿意来，那肯定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成效对我们的肯定是非常大的。对，所以 我对于这个个案是印象非常深刻。
0: 如果孩子有进步，真的是家长他们真的很最大的希望。那我们这个 AAC 的这个沟通管道沟通方式的扩大或替代，可能只是一个中间的一个跳板，也许就可以让孩子能够开启他原本这个没有不常使用的这个口语。那这个虽然不能保证，但是我只能说我们是很有良心的说，这是没有办法保证每个人都一定都能这样，但是科学证据上它有很多的实证是有效的。那家长们可能很少听到 AAC， 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在国外行之有年而且是很有成效的一个沟通替代或者是扩大的模式啊。那有非常多种东西可以选择，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有意思啊。让听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跟慧婷老师请教看看哦，有没有什么是实际立刻在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应用的一些方式，是就可以把这个 AAC 还有这个行为就能够日常就能够表演几招，就很能改善我生活品质的，有没有这种方法？待会听众朋友请再继续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讲到很重要哦，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例子，我们到底怎么样给孩子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我们做对正确的这个选择。大人啊，要有正确的判断力，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做正确的决策嘛。那老师有没有一个比较生活化的实际的假设，说有一个自闭的孩子，他就是不太能表达，甚至也不太理人，我们怎么样去注意他其实是有一些沟通的机会可以掌握，然后周边的人要怎么样开始给他，让他养成有这个沟通表达的这个能力呢？
1: 是，我觉得可能有两点可以分享哈。第一个就是这个孩子有没有沟通动机。
0: 是，
1: 因为如果他没有沟通动机，那他就没有线索让我们身为一个教学者知道要怎么教他沟通。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沟通的教学可能会比较偏认知教学。
0: 真的常听说。
1: 对，所以第一个要掌握沟通动机啦。如果他有沟通动机，一般来说我们会看到他伸手去接近某一个物品情境，或者是他喜欢的人。所以在专业上我们就是说他叫做 teach to the reach，就是如果他的手或是身体有逐渐接近某一个环境 的人事物，我们就会当成他开始对于这样子的人事物是有偏好的。可是如果距离拉长，我们就会比较客观的可以解释成他是逃避的。好，那如果有看到他这个就是接近人事物，那或者是他去碰触选择，那我们就解读成他是有动机的。所以如果他是一个没有动机的人，他可能就不会有什么位移的动作，他可能就会僵在原地，或者就是
0: 没有反应
1: space out 这样。那这样 的孩子就是所谓没有动机。那如果没有动机，那我们要先从动机的诱发开始。如果他已经有动机了，那你就是 teach to the reach， 也就是他接近什么，那个就是可以开始做沟通教学。那如果没有动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尽办法，然后我们就要像那个小叮当一样，就是你就要把你的法宝，把百宝袋一直拿出去跟他做互动，去了解这个孩子的偏好。所以我也一直都是跟我们的学生分享哦，就是你要够了解学生，这是你身为老师的第一步。
0: 是，
1: 你怎么样专业的技能都没有来得先了解学生重要。
0: 是，
1: 对，先了解学生的偏好跟他不喜欢的东西。那他喜欢的东西自然你拿出来他看见了，他应该就会想要接近这个。好，那不管是物品还是互动，一首歌，或者是他只是吃饭可以排队排第一个特权啦，或者是可以跟他讲一个笑话啦，那甚至很有趣的说国外的小朋友都喜欢被人家搔痒啦，那所以都有可能。但是就是要了解孩子。对，那了解孩子在偏好选择跟评量上也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直接评量，就是你把选择好的这些人事物摆在他面前，然后你就去看他接近哪一个，或是选择哪一个，碰触哪一个。那第二种方法就是比较自然的，你从游戏当中跟他互动，你就看他最常去参与什么，最常去摸环境的什么东西，最常跟你聊什么。因为他有可能支支吾吾，但是他一直跟你在比手画脚，你也知道他可能在聊什么。好，比如说他聊他昨天吃什么，或是聊刚刚有人谁欺负他。好，所以事实上你是可以从一些自然的互动去了解他的偏好。所以首先我们要先做动机的诱发。好，那如果他本来就有动机，那就可以到下一步。那下一步的

0: 时候呢，你就要记得就是一定是他有动机了，有沟通的企图，我们才做教学。我们不是、oh. 不是老师为中心，不是老师随意拿出一个字图卡，然后我们就要教他这你要什么，你要什么，这个是你平时喜欢的巧克力。
1: 嗯、
0: 可是平时一个人喜欢巧克力，不代表他当下有想要讲跟巧克力有关的事情。
1: 嗯、
0: 这是两回事。
1: 是，
0: 对，所以不能猜测他当下想要讲巧克力，就因为他平时喜欢吃巧克力。
1: 哦、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回馈到、就是平时我们怎么沟通的、我们是不是平时我们都会可以选择在什么时间点什么地方随心所欲去选择跟谁讲什么话跟谁不讲什么话。
1: 嗯，
0: 所以事实上我们在教沟通也是要先反思我们是怎么沟通的、我们就算喜欢吃巧克力，我也不一定在某一个别人决定的时间点我就想要在那时候聊巧克力。
1: 是，
0: 对，
1: 就是我们要叫小孩沟通，请他要跟我们多沟通，但是我们不能逼他跟我们沟通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我们得要先了解他，
0: 对，
1: 看他平常玩什么玩多一点，或者他喜欢吃什么吃多一点，然后或者他行为上他常常靠近站在什么东西前面看比较久，然后 你什么东西拿出来他就赶快闪人，然后那这种东西就是动机判断评估的一个基本啊，就是观察他，了解他，才会知道他对什么比较有兴趣，有兴趣就会有动机啊，那他不一定讲得出来，但他可能就会靠过去，然后可能就多摸一下多摸一下，可能他也不太知道怎么玩，可能他就是有摸，有去摸就是有 reach， 有碰到，
0: 就是那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学的时间点，
1: 可能这时候大人就可以拿起来然后就是拿给他看，然后可能就可以问他是不是就是一个开始沟通、也许对妈妈来说我不是要教他啦，我就是让他跟我讲话嘛，那就是在这个他有兴趣的东西就是最好的诱发点。
0: 对、
1: 那种，
0: 不过有个小小的提醒，因为我过去也是研究这个亲子互动、那我发现我们中西文化有点差异、我们台湾的华人的家长、比较喜欢用考试的方式，例如说在读绘本的时候，那学前的孩子就会常问他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所以就比较是用 QA 的方式。
1: 对，
0: 但是呢这个就会偏认知教学，就是刚刚讲说、比较是偏认知教学，所以当孩子有沟通的意图还有这些动作出来的时候、应该要先教的是表达需求。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表达需求会有人来问我们说你要什么，那是什么，这是什么、通常不会，通常我们都是肚子饿了，那我就去跟谁知道这个人有这个东西，我就会过去跟他说我可以吃巧克力吗、我可以喝什么吗、好，所以当我们在教沟通的时候、你只要安静的把他你知道他喜欢的这个人事物放在他面前、然后你就是教他应该要说的话或者是表达的管道如何表达、就好了、要那个要控制自己不要再问说这是什么你要什么，因为这个非常的不太符合我们一般表达需求的开始的方式啦、所以其实教沟通它、它需要就是先以、孩子他应该要表达的那个情境，而不是老师或是教学者先出发、应该是孩子他要先表达，但是他一定是有看到他喜欢偏好的人事物，所以他才想要说话。对，他通常不是因为你问他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然后就具有高度的回答动机，当然也有这种小孩啦，那我现在只是针对说自闭症的孩子、他动机通常不太高、都要做动机的诱发的动作，所以诱发以后要记得不要太急着去考试，这样就会变成
1: 考教了
0: 教学
1: 当他开始想讲了，
0: 对，

0: 可能他只有说了一个这个，好，那妈妈可能不要太急，就马上又问这是什么，怎么不会讲呢，这是什么，就要逼他讲这是什么，那其实他只想讲我想吃这个，那也许他当时就是我想吃而已，那他应该要学的是我想吃，而不是说这是什么。
1: 对，然后不要太急，见好就收。嗯，他有一点比昨天进步，你就要说哇好棒哦，你想要跟我说说话要说什么，你当然可以跟他在自然的互动，但是不要他第一次表达沟通意图然后你就说大声一点这是什么
0: 不清楚，哎、欸，你这个巧克力三个字不清楚巧要怎么讲啊？
1: 对，
0: 这个
1: 就是见好就收，然后
0: 有讲就很不错耶，
1: 是只要他比昨天更进步就应该要去好好的爱他，
0: 是
1: 然后肯定他，那他就会感受到爱，然后下一次就会慢慢会觉得有信心，然后有成就感，然后也比较放心，再去做更多的努力跟尝试这样子。
0: 哇，这真的是很重要耶，觉得让孩子有信心有成就感，那接下来你的要求他就会有信心配合你啦，那就当开始要当一开始你是能够了解他现在的需求是什么，然后能满足他想吃巧克力，结果练习了十次还吃不到一口，那他可能第十一次就不会想要再讲了，觉得好像我讲了跟没讲好像没什么差别，他可能也就减少他未来想要讲话的那个配合度啦。
1: 是，其实淑馨老师谈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刚刚讲的是教学的时机，那再来就是说，那既然你掌握了正确的教学时机以后，那如果孩子真的有透过你的支持协助做了适切的表达，你应该东西就要给他，而且是立马东西就要给他他才能够对于他的这个表达的这个沟通好心学的能力，跟他能够表达后得到的后果，做连结，所以这要立马就要给他，所以其实只要掌握这几个原则，其实我们就能够在很多的日常生活当中开始跟他做沟通，那我觉得孩子能够做选择也是一个很简单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0: 对，
1: 好，比如说与其呢我们一直问他你想要吃什么，薯条还是汉堡，那你与其这样，你倒不如就是把两张照片或是两个实体，好，薯条和汉堡拿在他面前，然后看他的手去抓哪一个，所以在这个孩子有做选择你就会知道那个就是他的偏好，这个就是他表达他要的，好，那掌握这个的话你就会比较知道他当下想讲什么话，因为如果手没有伸出来没有去靠近某个东西，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确认他当下想要说什么话，
0: 所以很科学化的定义，就是你要这个孩子有动作有手伸出来，那总比说他这个什么都不做可是你就觉得他应该就是吃这个啦，他就是只能吃这个，
1: 对啊，每次 他每次都只有吃这个，
0: 他应该就是明天也是带这个就好了所以说实在话他可能只是没有给他选择，
1: 对对对那还有就是呢，未来如果有进阶要教沟通技能的时候，也要确定我们的环境有给足他沟通的机会，对，因为假设你要他表达需求但是他的环境都没有出现他偏好的人事物，他根本没有能有机会去表达他需要他想要什么，
0: 对，
1: 那例如我们要教他当别人帮助你的时候你要说谢谢，可是身边却没有人帮助他，他根本没有机会说谢谢，没有机会练习，对，所以当我们在教这个沟通啊，我们要留意就是他的那个环境的线索有没有出现，那个通常是要创造的，所以我们在学理上就会有动机操作，好，那动机操作有时候我们会用就是这个东西看得到但是拿不到来去诱发他的动机，或者是这个 拼图少了一块，
0: 嗯嗯，
1: 那我们就把这一块放在手上，然后让它

0: 诱发他去表达说他要这一块拼图。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动机是可以诱发的，然后再来就是确保这个环境的这个的线索是准备好了。好，就刚刚讲说被帮助要说谢谢，那到底有没有人帮助他，所以这个都要创造出来，那这样才能够教好一个沟通的一个意图这样子。
1: 嗯，这个真的是当然就是文献上也大量一直在说这个部分，那我们慧婷老师呢就是可以用很深入浅出的方式让上课或者上有听过这个研究这个计划的人呢就可以实际的感受到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沟通的机会，然后透过已经安排好先事先安排好的这个环境还有材料来训练沟通，这个成功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然后让孩子就很快就能够知道我得要用一个人家比较理解的方式表达，而不是用那个很原始的哭啊叫啊，然后或者就是去抢那个东西，然后虽然他有达到目的，但是那个方式是社会比较不允许的，也是比较没有那么文明，所以我们要让孩子进化，那家长就得要先进化一下，先提升自己对沟通的新的想法，然后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去努力的去营造这个给孩子机会，然后去观察更仔细一点，也许每一次孩子都需要被问问看，因为他们有可能今天就跟昨天不一样，又多长大了一天啊，可能他又有新的想法，那让他沟通表达，其实你就是真心的在爱他，真心的在接纳他，那当然 你提供的东西不是那个太不良的食物啦，是你当然你稍微要能够筛选过可能比较健康的，可能你觉得比较 OK 的东西来做这样练习，那至少他选的不会是一个啊、哦、不行这不行吃啊、哦，就是说大这是一个事先安排过的一个环境来给他做练习，那这些也都是他有兴趣的这个偏好，他是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偏好的评量，至少他这对这个东西他不讨厌嘛，你不然你拿出来他就会更没动机，那就不用创造、
0: 这个我来补充一下、因为很多家长也都想说我孩子选的都是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不过现在是这样，如果说在健康的选项他还是有动机、那你还是有机会教他沟通嘛、但是如果你白的健康的选项他一样都不喜欢，那你可能就要再评估看看说哪一个比较重要，现在这个时间点是先
1: 沟通比较重要，
0: 对，还是说先健康的食物比较重要、
1: 嗯、
0: 因为如果你放不下健康不健康的这个议题而他都一直都没有动机、因为我曾经遇过一个个案，我们拿了100样他一样都不喜欢所以这种个案其实很难、所以看就要评估说当下到底是哪一个先优先顺序啦、当然我绝对不会去质疑就是要吃健康的食物、但是我想如果今天如果沟通是比较前面的、那这个健康不健康的选择它可以是沟通能力带起来以后在后续做教学，
1: 是，
0: 所以并不是说、我用不健康的食物去促进沟通然后他就 forever、就是都一直有吃不健康的食物、就是说事情其实不是非黑即白啦、但是我觉得、可能要依当下的状况做优先顺序的安排，
1: 是完全认同啊，就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是以沟通为目的，那这个当下摆出来的训练的食物不是不可变的，就是他只可能在这个目标在这个阶段达成之后后面还可以再加上其他的健康的目标，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更换训练的使用的那个 材料的内容，也许他不一定都是以吃为主咯，他可能可以扩增到其他的玩的啦，或者是摸的啦，或者是、看的东西，那当你能够用的媒材变多了，你就比较不会说啊，我的孩子怎么只吃这种不健康的东西？那一切都可能还是要从沟通开始。当他愿意跟

0: 你沟通了，他能够被扩展他的生活视野，可能就会更大。
1: 对，其实偏好的人事物它是可以扩充的，
0: 嗯，
1: 它是在行为分析上它还是有方法的，
0: 嗯，
1: 对，那只是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并不是说沟通一定要优先啦，但是就是当下可能要共同评估什么是第一考量，
0: 是，
1: 对，那第一考量就是第一考量，那接下来的那些比较是次要的，我们可能要稍安勿躁，不是不重视，不是不重要，而是他在教学的优先顺序他可能是在后面，
0: 是，
1: 对，那如果是怕说他的偏好有所 狭隘、哦、那这个是可以透过这个、配对的方式去扩充他的偏好、偏好物，对，
0: 哇，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慧婷老师的言谈当中知道，这个行为分析的这个议题其实是相当的仔细，而且相当的科学严谨，因为可以有很多个对应的层面深入发展下去。真的说起来会觉得当慧婷老师的小孩和家人好幸福、哦、一切都是这么的逻辑有科学的，在面对孩子的无理需求的时候，可以想象我们慧婷老师是多么冷静的可以判断跟应对当下需要处理的最优先的事情是什么。
1: 那我这一段应该要拿给我孩子跟老公听一下。
0: 他们有这样的妈妈应该要感到非常的感动跟感谢上帝爱他们，因为这样的妈妈实在是相当的理性，这个可以很快的去决定当下要满足的到底是妈妈的还是小孩的需求首先需要满足。
1: 不过老实说，我觉得在专业者的角度跟专业同时间是妈妈角色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啦、对啊、其实当妈妈有时候还是要糊里糊涂比较好。对，因为如果太理性跟太清楚看待很多事情的时候、自己可能会承受蛮大的压力，孩子可能也会蛮大的压力。对，所以对，因为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再聊啦，但就是、我觉得如果单纯是专业人员跟说专业人员身兼妈妈，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对，但所以这一段话我还是会给孩子跟老公听听看。看他是不是有一样的感受。
0: 是，我相信啊，当妈妈的就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你就要相信要找一个专业人员来协助你，那这个部分也是妈妈的特权嘛。当你觉得有困扰的时候，你要相信有人持续的在爱着你，一直为你的孩子，为你所担忧的事情，一直在找新的方法，找最有效的办法来帮助妈妈们。所以当妈妈遇到孩子有一些沟通上的困扰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想想看今天慧婷老师提到很多细节小撇步、都是蛮仔细，那也能够帮助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冷静下来、把事情抽丝剥茧。那如果真的还是有一些沟通上的困扰的话呢，我真的觉得、找一个、在沟通领域上已经钻研很久的，而且真的是很有实证的这个科学的背景来作为一个咨询的对象，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有人可以帮忙，而且是帮很大的忙，可以让几次可能小孩就有一些变化。好，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就谢谢慧婷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分享这么多、学理上很有实证，但是可以活生生的应用在生活里面的一些技巧。那面对你手上或者是有朋友孩子有这沟通上面的、尤其是自闭相关的这些沟通问题的话，我相信会非常受用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有机会来请老师来跟我们聊聊一些生活上教养的事情，我相信也一定非常有趣。好，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拜拜咯。
1: 不论如何要爱我跟爱你自己哦。
0: 是的，下次继续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心灵捕手节目中，我是木西。朋友，你一天里花多少时间跟您的孩子相处啊？又花多少时间跟你的孩子谈谈话、聊聊天呢？是的，孩子是需要陪伴和引导的，我们多努力吧。多年以前，有一位朋友，他准备举家移民美国。对于即将进入小学的孩子，这个妈妈生怕孩子不能适应，更是怕他跟不上。于是，当还在台湾的时候，他就为孩子花尽心力，打下数学、英语及钢琴、小提琴的基础。果然，到了美国，孩子在课业才艺上真的是名列前茅。可有一回，妈妈自己生病了，下不了床，于是孩子陷入一阵恐慌，生活秩序大乱，没有办法自己找东西吃，连最基本的早餐、牛奶、面包都没有办法自己预备。到了这个时候，这位妈妈才恍然大悟，她为孩子做了太多。来，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

AA 制是什么呢？是指活动的参与者平均分担所需费用，通常用于饮食聚会、饭局以及旅游等活动。 AA 的英文是 Algebraic Average 的缩写，意思是代数平均，是指按着人头平均分担账单。通常男人会主动帮女人付账，但是在性别平等之下，有一些国家已经采各付各的账。有个朋友从美国回来，十多年没见到，我找个餐厅为他接风，相谈甚欢，宾主尽兴。到了结账的时候，却闹得有一些不愉快。他拿出钱，非要 AA 制。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但一向随和的他却执意要如此。回到投诉饭店的路上，他问我，是不是觉得我 AA 制没有给你面子？因为我们的交情很好，没什么可隐瞒的，我点了点头。于是他说，来，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在 Wisconsin 一所中学里，有两个孩子出去爬山，一个是中国孩子，一个是美国孩子。他们选择比较危险的山脉，因为风化时常有岩石坍塌。很不幸的，这两个孩子在要下山的时候遇到了坍塌，两个孩子分别被困在巨大的岩石和碎石当中。美国孩子被碎石扎伤了腿，一动就痛彻心扉，他判断自己是骨折了。很快就要天黑了，像巨兽般要吞噬整个世界，若是到了夜里，寒冷和饥饿也许会让他们眩晕，甚至夺取他们的性命。于是美国孩子开始尝试着用手支撑自己的身体，慢慢地向岩石堆上爬。他受伤的腿上血迹染红了岩石。当他快要爬上最大的那块岩石的时候，他的腿伤碰到了岩石的棱角，剧痛让他双手没有办法用力抓住岩石，他摔落了下来。在岩石上像个皮球一般的翻滚，伤上加伤的美国孩子几乎绝望了，躺在岩石堆中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十几分钟之后，他因为寒冷而开始感觉麻木的身体提醒他必须要尽快地出去。于是美国孩子决定再一次尝试，这一次他成功了。他爬上岩石，但是岩石距离地面还有两三公尺的高度，孩子的腿没有办法让他平稳落地。他闭上眼睛，选择全身滚落的方式。没有人能想象这个孩子是如何坚持爬回小镇的。他向别人冷静地讲述自己遇到危险的地点、时间，还说有一个

果孩子很可能还在那里。经过检查，这个美国孩子左腿骨折，在滚落岩石的时候，肋骨受到撞击，折断两根，身上碰撞出来的伤口和淤青不计其数。大人们赶来把他送到医院，立刻分散几组人员去救援中国孩子。中国孩子被找到的时候，寒冷和恐惧已经让他奄奄一息，如果再晚一步，很可能就会失去了生命。朋友说到这里，我忽然发现他的孩子已经羞得满面通红。突然，孩子羞赧地对我说：“叔叔，那个中国孩子就是我。”那个美国孩子为什么比较坚强，你知道吗？朋友忽然问我，我摇了摇头。朋友说，这说起来简单得很，实在让人无法自信。只因为美国人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出去吃饭就都是采 AA 制，他们每个人都会告诉孩子一个必须 AA 制的理由，那就是无论什么事情，人生中没有人替你买单，就算是你的父母、你的挚爱也不会。所以美国孩子知道要活下去必须靠自己，无论有多么危险。而中国孩子则受到太多的帮助，遇到危险，即使不行动，就会丧失生命，他也习惯性的等待别人的救助。没有人替你买单，这是多么简单的一句话。AA 制吃饭事小，却塑造了美国人独立坚强的特性。听完了朋友的故事，我忽然想回去把这个故事告诉家人，告诉他们。虽然有时候钱不是问题，帮孩子也不是问题，但是没有人会替他买单。

您看过一个正在学步的幼儿，当他跌倒的时候，照顾者会怎么做吗？在台湾，大多数的家长会立即跑过去，扶起孩子，拥抱他，秀秀他。然而，有的家长却会在旁边鼓励他自己爬起来，来到大人这里才抱他秀秀。这两者你以为如何呢？家庭教育对孩子的人格心智发展真的是有很深的影响。您给孩子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孩子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智慧书上这样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祝福您朋友以智慧教养你的孩子，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对正义感到饥渴的人是有福的，马太福音五章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在这个不正义的世界，人们渴望真正的正义，渴望一个物质和机会平等分配的世界，一个无论穷人或富人，强者或弱者，每个人都能公平合理地受到对待的社会。他们渴望能真正的生活，公平合理的生活，并且公平合理地对待自己与周围的人。这是在渴望一个所有东西都井然有序，一切都适得其所的生活。在人心深处有一股信念，只有正义主宰之处，和平才能绽放。而只有我正确对待自己的本质时，我才是真正的生活。当耶稣祝福那些对正义感到饥渴的人时，他就是在回应这股渴望。仅仅是遣词用字，对正义感到饥渴，耶稣就已经唤起我们心中的这股渴望。耶稣敢在当时强大的罗马人主宰所有权力的高度敏感政治情势中，去谈及对正义的饥渴，这简直是从事颠覆的活动，因为那等于是在质问那些强权者，他们是否已经扭曲了正义，只顾一己之利。正义是一种全面性的观点，对正义感到饥渴，涵盖所有的人，涵盖为所有人建立一个正义的秩序，涵盖上帝为所有人所

临在或缺席的省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不要迷失在自己的心思中，或者迷失在

欢乐里，或者迷失在愚蠢的网游。愿主垂听我的祷告，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过去的一天所领受到的祝福，无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回顾这一天，祈求上帝帮你看出，今天什么时候你并不是全然的临在，什么时候你分了心，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或正当情况要求让你全神贯注的时候，你却忙于其他的事，或在玩游戏。

求上帝帮你看出这样的分心与缺席所造成的恶果，也帮你看出如果当时能全然置身于当下，又会有多少更好的结果呢？请你与上帝谈谈那些时刻，祈求上帝给你建议、治愈与宽恕。

当你回顾这一天，也认出那些自己全然置身于当下的时刻，那些时刻是恩典满溢的时刻。也许那正是有人需要你去聆听或需要帮助的时刻，而上帝给你这样的恩典，让你能派上用场。也许那时正碰上一项困难并且复杂的任务，恩典让你能够全心投入。又或许这单只是那么一刻，你对你内在的美善有一种全然的认知，在你的里面，在你周遭的人们当中，在每一口呼吸之中，停顿一下，为了今天那些充满恩典的时刻，感谢上帝。

现在展望明天，明天有哪些时候需要你全神贯注的呢？什么时候将可能受到诱惑，以至于迷失在思绪中，或某些令人分神的事物上？你跟上帝具体谈谈，明天有哪些会挑衅你全然置身于当下的时刻？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能有忠心专一的心志，做我手中的工作。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的故事这个单元，我们要来听另外一位作曲家的作品了。我们要来认识另外一位作曲家，这位作曲家叫做帕格尼尼，他是意大利人。1782年出生，1840年过世。生在意大利，这位帅气的作曲家，也是活了差不多50年左右的这个人生。这位帅气的作曲家，我真的要说，他应该是音乐历史上面所谓偶像级的巨星哈，在古典音乐历史上面偶像级的巨星，他是其中的一位。所以现在有乐迷啊，应该讲粉丝，对，现代的说法就是粉丝。粉丝看到这个他们所崇拜的偶像巨星哈，这些歌手们会这样子昏倒啦，会这样子觉得哇哦，太棒了，他实在太帅了，他的演唱啊，然后会是这个演唱会的那个门票啊，一下就卖光啊，秒杀啊，什么什么要买到了进到那个演唱会的现场的时候，要站在摇滚区第一排来看着偶像哈，来追星啊这些。这个历史不是现在才有，帕格尼尼的时候就有了哈。他其实跟这个贝多芬就晚了，贝多芬差不多12年的时间出生。那他也比贝多芬晚了差不多12、13年的时间过世，可是他的一生跟贝多芬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啊！贝多芬如此的困苦哈，或者是说，像前面我们听到。

这个莫扎特的这个状况，才三十几岁，36岁、37岁就过世。可是，在这个莫扎特的生命当中也是这个辛苦万分呐、然后，这个父亲从他这么小就开始有了天分以后，就开始全部欧洲这样子来旅行演奏这个很辛苦，那三十几岁就离开人世，可是。我们走到帕格尼尼，我们前面说舒伯特31岁的人生也是困苦的这艺术家里面，这个讲到音乐家、画家呀，这个人生困苦，好像经历上面这个都是，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帕格尼尼没有那么的困苦当然，一样还是会有不如意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嘛，可是他恐怕是历史上音乐历史上少有的那种，就是偶像级的巨星，有这样子的这个被粉丝包围，然后追星，然后所谓的门票秒杀，场场爆满那帕格尼尼就是其中之一他不是唯一，他是之一。后面还会有一位作曲家也会有类似的状况那我暂时先卖个关子。所以，各位可以上网去看看画他的漫画那个。他的造型各方面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完全不按牌理出牌的一位，万世巨星的那种这种样子的样态出横空出世，所以他的这个生命故事其实真的蛮有意思的那在前面这么多，比如说巴哈、维瓦蒂我们这样一路讲下来，讲到舒伯特很早就过世的可是我想太悲苦了，所以我们先换一个不太一样口味的作曲家，就是帕格尼尼不过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小提琴的作品那也有一大部分是吉他的作品。在其他的这个曲子种类当中，他就比较没有涉猎那所以比较单纯，那个作品的样态就不是那么多。但是他玩小提琴，他做小提琴曲子，把那个小提琴的那个技巧整个向上一个维度提高提高一个层次这样子，所以在他之前的小提琴的作品没有困，不是，应该说是虽然困难，但是没有到那么困难的地步可是他把小提琴的技巧，我个人觉得已经写绝了就是后面大概很少，不是大概，根本已经看得出来，作曲家写的那个小提琴没有这么疯狂的那种炫技那所以技巧的难度要演奏小提琴的人，这个音乐家要挑战帕格尼尼的作品，那真的是难上加难所以能够演奏的不多。那各位可以上网也去看一下他的手有在他过世的时候把他用石膏打磨出来留下来。他手指非常的长跟另外一位作曲家李斯特的手指也是一样长得不得了干脆不要卖关子了。另外一位这种偶像级的巨星就是李斯特那帕格尼尼是比较早期浪漫乐派比较早期的作曲家舒伯特也是所以他跟那个贝多芬也有重叠过那倒是贝多芬有没有听过他的演奏？我现在脑子里头

没有想到历史上有这样子的记载。那么那个李斯特的手也是大到一个，也是被临摹，就是不是临摹，就是那个把他那个过世的时候，趁着他过世还有温度的时候，就赶快把他的手就这个用石膏打磨出来，所以这两双手都有被留下来。好，那个手指的长度简直是不可思议，我的手指大概是他们两个人的三倍，他们两个的手大概比我大三倍，简直是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这么大的手。所以那帕格尼尼就也是手大，然后他也是有那个天才。那有的人就穿凿附会，就说他好像跟魔鬼借了这个借了那个灵感啊什么啊，这些其实都是乱说的，真的是天赋秉异啊，天赋异禀啊，所以啊不得了他的创作哈。所以小资经济家很少有人能够挑战他的作品，那个难度之高，他可以一边那个小提琴的左演奏的人的左手是要按着提琴哈，按着提琴上面的弦，那右手是拿弓来拉的，那么左手通常只有按弦而已，可是帕格尼尼把小提琴的技巧提升到他一边按弦还要一边拨弦，通常拨弦是右手去拨，他现在是左手也要拨弦也要按弦，那按弦是按着弦是定那个音高，就是因为左手的按弦才能把音高给拉出来哈。结果他不只要按弦，他一边按弦还要拨弦啊，各位可以去看一看那个演奏的这个现场的状态哈，就不要只是听 CD 而已，各位可以去看看那个演奏的现场的那种视频哈，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手指的那种真是极限运动哈。我觉得拉帕格尼的那个小提琴曲就是一个极限运动，那么弹李斯特的作品也是个极限运动，但是小提琴里面好像没有再比帕。如果小提琴演奏家是听众朋友当中有小提琴演奏家，你可以指正哈。我的印象当中没有比帕格尼尼再难的曲子了。可是钢琴里面啊，李斯特完了以后，后面还有一个拉赫曼尼诺夫，比李斯特的东西，我觉得是不相上下的难度哈，那个技巧上面。所以然后帕格尼尼跟这个李斯特就是浪漫时期浪漫乐派里面这个被女生追着走的，这样那个粉丝就是黏在身上的，那么他们的那个私生活的那种传闻那也是不得了的。好，所以各位有兴趣都可以听去看一看他们的那些小故事哈。不过也坦白说，那么也就是因为是炫技的比较多啊，真的不好意思要这样说，就是当一个音乐的技巧难度高，那么也就停留在技巧的层次上面哈，那真的是很难去超越。但是在音乐的艺术价值上面哈，帕格尼尼就稍微没有那么的高哈，所以你听帕格尼尼的这个小提琴作品或者他的吉他作品没有小提琴那么有名哈，在帕格尼尼的作品里面，所以我不打算介绍他的吉他作品，我觉得他的小提琴作品就是经典。那个经典，所谓的经典是在技巧上面的经典，那个炫技的经典哈。那所以他的艺术价值上面可能就不会有其他的那些，比如说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或者是贝多芬的小提琴的奏鸣曲啊。那就成为这个

新约圣经了。巴哈的小提琴组曲就是小提琴的旧约圣经啊。那帕格尼尼的小提琴作品，尽管我今天要介绍他的那个24首幻想曲，这个作品就没有到圣经这个等级，但是它是技巧的极限，是演奏家的极限运动啊。挑战帕格尼尼的作品就是小提琴演奏家的极限运动，这样。所以，哇哦，哈，各位可以知道他在历史上的一个地位，他的一个成就在哪个部分啊？那我想大概这样子简略的介绍一下帕格尼尼的整个的生命历程啊，就差不多了。好，那么我们就来听听看他的作品吧。哈，那么我想代表性的就是他的那个幻想曲哈。我们称为这个24首的随想曲或者是幻想曲哈。也有翻译随想曲啊，大部分的翻译是随想曲，幻想曲，也就是奇想哈、啊。这个随想曲的那个原文是 C A P R I C E S 哈、啊、，caprice， 那个意大利文，我想我不要念了哈、啊，这个发音也不容易标准。就是随想曲 Caprices Caprices 那个这24首他写了24首、啊、全部24首听完大概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那么你知道弹其中的任何一首都是小提琴家的极限挑战、啊、所以如果有小提琴家会把这个作品在一场演奏会里面一口气把它演奏完，那这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啊！所以啊，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啊！那这个能够演奏帕格尼尼的曲子，这个小提琴家的技巧，各位就可以向他致敬了哈、啊！就是。真是天才中的天才，而且是极度不容易的。那么我不打算把它24首全部都让各位听完，那有机会的时候各位可以上网去，很容易不是太多人有录音啊，因为这实在是太难了。那可是各位还是可以找到有几位演奏家有去把完整的24首把它录音下来哈。那我想我今天选择一位年轻的女演奏家，德国的演奏家 Julia Fischer 哈，这个茱莉亚·费雪哈，这现在当红炸子鸡呀、啊，这个全世界有名的，她真的非常年轻哈、啊，才40多岁哈、啊。那么她有录音哈、啊，真是不得了哈、啊。那我们来听听看她的版本哈、啊。那我选择3首曲子来给各位听，那么24首里面选3首，可是。最后的那个第24首的时候，我要把它跟钢琴来做一些比较，因为有非几位作曲家听到帕格尼尼的这个小提琴的作品，这个随想曲的作品是很有感觉，就把它会改编啊，所以我觉得反而改编的艺术价值要比那个。这个帕格尼尼自己的原创要来的艺术价值会更高，所以我们来体验一下那种这个极限运动，小提琴的极限运动。好，第一首曲子呢是24首随想曲里面的第6首哈、啊，有这样子的昵称给他，历史上有这样子的这个昵称给他，叫做魔鬼的战鹰哈、啊。各位。

待会儿仔细听哈，这最好各位能够看到现场的表演。那个他就是一直在揉弦哈，那就是那个左手一直在揉那个琴弦，所以你听到的感觉，一直。

各位，你不知道听了以后，他真的是那个颤抖的声音哈。我再稍微描述一下，因为我是主修钢琴，但是我辅修是大提琴哈。你知道提琴的那个左手的手指按到那个。弦的那个部分的那个弦附着的地方，我们称为指板啊，指就是指头的指，板是那个木字头，木字边那个板子的板哈，我们称为指板啊。那这个弦在指板上，然后你手指按着弦哈，那。刚刚各位听到的那个声音的效果，就是你的手指按着琴弦，基本上弦乐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技巧，就是你的左手要会揉弦就是你要揉动那个弦，然后那个音才会比较润那好，你一方面你要揉弦，然后你刚刚听到，那你知道那个。纸板它是有个弧度的，它不是个平的哦。各位不要去，你，它不跟那个吉他是平的，吉他的纸板是平的，但是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的这个纸板是有一个弧度的是有一个弧度，所以四条弦。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它是一个弧度所以你的手指，你的左手在按这四条弦的时候，那个是有角度的差别的那么，所以你的左手如果不够大这个右手就拿弓嘛所以，刚刚说那个帕格尼尼的那个手被拓印下来，那个真的就是很大特别是左手他有那个资料说，那个其中几只手指头，那个超乎常人的长，所以他才可以在那个纸板上做更多的那种技巧的变化那他除了要揉弦，那各位刚刚应该仔细听的话，会听到有一些音是一直持续在那边所以他要有2只手指头会是持续在按着某一些音那另外呢，那个咯噔那个颤抖的那个声音呢，就是那个小指头跟那个无名指要在那里那个一直在做那个。轮流的这样子去按那个弦所以造成的那个声音就是我们叫颤音嘛就是 trill 那就当然你知道弹不管是钢琴或者是小提琴，在演奏颤音的时候都是一个难度。那如果你是用食指跟中指去演奏的话，是容易多了。你要用小指头跟无名指去弹颤音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技巧上的艰难的挑战那它就是小指跟无名指这样子颤抖，有的时候又是食指跟中指去颤抖，大拇指一定是握着那个指板的下头扣着所以左手按弦是四只指头去按弦这样。然后右手你拿弓拉的那个拉弦的时候，你还要又拉了那个持续的音，还有可能就是一下拉过去就是四条弦都得拉到可是那个弦又那个指板又是有个弧度的，所以你压下去那个弦那个弓压下去的时候，那个难度的。我这样子描写，没有体验过的人恐怕不太能够知道我在说多难。可是如果听众朋友有拉琴的、拉小提琴的朋友，你应该就知道我在说什么。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那大提琴，所以大提琴没有作曲家把它写成这样。如果有人用大提琴来演奏帕格尼尼，他可以成功。
我真的是下跪，那太不可思议了，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哈、啊！所以那小提琴因为很比较小，体型小，所以它还可以做到这么恐怖的那个。好，这是魔鬼的战衣，那么下面就来魔鬼的笑声哈、啊。这是24首随想曲里面第13首，是叫做。魔鬼的笑声，各位听听看，它是不是很诡异？OK。

各位听到了吗？音乐可以来描写笑声哈，但是那个笑声其实有很多其他的曲子也都有笑声的那种表现哈。但是我们如果用专业的我分析给大家听，刚刚听到的那个它这样子下行的那个音，往下跑的音，你知道它是用半音啊，半音阶这样下行，所以那个听起来就很诡异。如果是哆西拉嗦发咪瑞哆，那就如果正正常常的那个音的话，就不会有那种感觉，诡异的感觉。可是它是用半音下行，然后各位知道吗？它是一次要按两个音，它是双音往下走。那小提琴通常都是一条，就是单音的旋律哈。那这样子就是旋律线条，不像是钢琴可以十只手指头，那你可以十个音，十一个手指头按一个音，就十个音同时下去。小提琴。

通常弦乐器就是单音的乐，单音的旋律哈。可是其实是可以一次就两条弦，那个难度就是你的右手在拉弓的时候，你要一次压到两条弦。那如果是那个吉他的话，是个平面，那么你的弓一下压两条弦，其实也不对。如果是拉弓的话，那个平面的不也不好拉，好，就是这样一拉下去变成四条弦都拉到了。那不过你如果同时要这样四条弦拉下去，那当然就变成一个和声了，就四个音同时可以进行。可是因为那个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这些是一个有弧度的，哈，我说过那个指板是一个有弧度，所以你那个弓拉下去的时候，一次拉一条弦是容易的，但是一次要拉两条弦双音，哈，就很难了，啊，那如果是要四条弦同时拉，除非是像吉他那样是平面的指板，同一个平面四条弦在那一拉，那是容易。可是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没有办法，所以当他要拉和弦的时候，不是不能，而是他就变成 grung， 就哒这样子，就他不是同时四个音，像钢琴。同时四个音下去，它是哒啦哒啦哒啦这样子的感觉。刚刚那首曲子也有四个音下去的，所以这就是难度了。那然后它又是半音下行，哈，这讲穿了它的那个作曲的技法手法，就是用了这样子的手法，然后你拉出来，那你听到的感觉就是很诡异的笑声。所以其实作曲家本人没有把这首曲子命名哈，但是听的人观众一听到第一次发表首演之后，他就咦，这不是魔鬼在笑吗？所以后面慢慢就把它命了一个名字，就是像小明一样昵称他，叫做魔鬼的笑声，真的很诡异啊，听起来哈，所以有意思，很可爱哈，一首曲子。好，来，那么24首随想曲里面最后那一首，可能各位觉得很熟悉这个旋律，我们来听听看，它的名字就叫主题与变奏，它有一个主题的旋律，然后后面就加以改编，有一些变奏在里面，看看巴格尼怎么玩这个主题跟变奏。

我觉得应该要开一次的节目，专门听我来分析这一首曲子给大家听，那个里面的技巧的复杂度，然后它到底是怎么来呈现，这个作曲是怎么样呈现的，整个的小提琴的那个开发。这真的是帕格尼尼厉害的地方，他开发了小提琴，别人就不可思议，怎么会想到要这样子来处理哈、啊？然后挑战那个演奏者的那个技巧。那左手这个在按弦的时候，你知道你的按一条弦的那个难度哈，就普通，但是它是两条弦一起按，同时它还要从这个你知道整个小提琴是有那个弦是有长度，它要从最最下面按上来，然后从上面再滑下去，上下滑哈。那个手指按着那个弦这样上下滑那个音，然后每一个音都要音准。这个当中的那个复杂的程度，真的，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得完哈。所以哇，这个真是精彩到不行啊！那然后你能够拉到每一个音都清清楚楚，还有音准都不失去哈，这个就是它的难度所在，真的是不可思议。而这个女演奏家 Julia Fischer 真是演奏得太棒了。OK，好，那么另外一位作曲家布拉姆斯听到这首曲子以后，他就觉得太有意思，他就把它写了两套的作品，哈，就是主题与变奏，但是用还是就是这个主题变奏，但是布拉姆斯完全是用钢琴来呈现，那整整两套的作品，分成上册跟下册，哈，那我们不可能听完哈，我们想就听他的第一部分上册就好。

那我选择的是智利的那个的钢琴演奏家阿劳哈，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演奏家，他来演奏这一首用钢琴演奏，布拉姆斯所写的这个帕格尼尼的主题与变奏。那我想这个时间的关系，就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声再会。那我们下个礼拜再来听帕格尼尼其他的小提琴的作品。那就下周再会喽，拜拜。

拉崩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一周当中，你过得好吗？我们都在倒数时刻当中，盼望在每一个时刻都有你值得珍惜，都有你值得回忆，也觉得能够来肯定自己的这样的时刻。今天很特别，因为我邀请到了是我认识已经23年的好朋友。为什么特别的要邀请到他呢？其实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他是躲在一个角落在掉眼泪。那人嘛，有时候遇到人家在哭的时候，真的是不晓得该怎么样的来去关怀。我只知道他在哭。后来呢，没有想到又过了一阵子，我又在不同的地方我又看见他在哭了，所以后来我鼓起勇气的就是来关心他。那这一位呢，她就是李慧燕姐妹。目前呢，她不仅是在教会当中来成为区牧，也是呢在花莲的也就是社团法人博爱全人关怀协会来担任乐龄的时段的负责人，虽然他是一个很棒的助人者哦。但是刚刚听众朋友听到说，人与人之间怎么可以那么的巧啊？而且最巧的是，我遇到他都是他在流眼泪的时候，一次两次到第三次我就忍不住了哈，就是继续的能够来去了解他为什么总是躲在暗处在流泪。那我们可以来听听他的故事。那现在呢，要邀请他来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慧燕，我住在花莲，一个风景很美、空气很清新的地方。我喜欢，我在这里出生，也在这里成长，更是嫁在这。嫁在花莲，那我现在目前有五个孙子，我是五个孙子的阿妈，也是孩子们的奶奶。大家好。
0: 但是我跟听众朋友说，其实这个阿妈还真看起来年轻貌美了好，然后总是让我觉得她是一个带着非常的热情来去关心身边的人。那所以他今天呢愿意的来接受我的访问，老实说我也非常的惊喜。惊喜的原因是我几次的看到他流眼泪，那也陪伴他在整个的面对先生啊，他在重病的过程。

0: 直到先生病逝，然后一直到看见他这一路上，我刚有提到哦，已经23年了。好，所以我们可以来回顾这样的历程。好，那也想问说当时是发生什么事情呢，让你虽然进入到教会，可是却是偷偷的躲起来哭呢？
1: 偷偷的躲起来哭，其实这个记忆对我来讲说实在的非常的陌生。我似乎已经忘记了那一段流泪的日子。其实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我既不想要被安慰，也不想要被陪伴。但是很奇妙的是，我每一次去到教会的时候，上帝很奇妙的工作在我的身上。我现在回头在想，为什么那时候我会躲在墙角落的地方落眼泪？原来是上帝在那当中面安慰了我，医治我，那也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释放了我。刚信耶稣的我，其实我既不想要别人就近我，我更不想要让别人知道我当时的困境。原本是什么都有的人，可是却是在我生命遇到我丈夫生病山穷水尽的时候，我才认识了耶稣。在那个情况的当中面，其实似乎好像 眼所看的就是我失去的，我失去了健康的先生，我失去了我所拥有的过去的那些丰功伟业。我似乎好像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其实我并不知道我自己是躲藏起来的。直到我走过的那段路，然后在众人的陪伴的当中，我也在那个过程的里面，我开始知道我是被爱的，而且在爱里面，我开始才知道我可以不再惧怕。
0: 因为其实我当时看见你的时候啊，我其中第二次看见你，你是在教会的一个本来是牧师道的办公室，那它其实呢不是一个正式的房间，反正是在一个阶梯底下，其实可能当时有人会把那个地方当作是仓库呢，但是当时你却是在这样的一个小房间，我看着你跪下来，然后就是不断的祷告，不断的流眼泪，然后后来你才知道说原来先生当时是知道得到癌症哦。那想问一下，当时得到癌症呢，医生是怎么的来描述你先生的病症呢？
1: 我们找了很多的地方，其实在他生病到我们信主大概有2年的时间，那2年的时间的当中几乎逢庙必拜，而且也大大小小的医院到处的跑。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到了台大医院的时候，然后其实当时的家族里面有没有曾经因为罹癌而离世的？有，但是对于当时的我们，我并不想要去面对这个问题。我总是期待的说，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透过各样的方式让我的先生恢复健康。那在那一次的当中里面，我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到处的去拜，那在拜的过程的当中里面，曾经有人就家人基于爱我们，就告诉我们说身上有一家庙非常的灵验，那可能去那里带了一些那边的东西祭品回来的时候，那透过焚香的方式可以让我的先生的病好起来。我抱着一线的希望，我记得那一天是下着大雨，我躲在厕所的角落的地方，在烧金纸的当中，我其实也忘记原来那个在烧金纸的时候会带来浓烈的烟雾。那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当然就警报器就响了，然后所以他们的警方的人员就过来，我其实吓到我只会哭，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可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所遇到的警务人员真的很好，他就跟我讲说你不要哭了，没有关系，他知道。后来他陪同着我到了那应该说是医院的顶楼的地方，
0: 是
1: 还是让我可以顺利的把金子都给烧完。那一次的过程的当中里面，后来医生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先生的病要好，要做的手术可能就必须要把他的头颅切掉1/4。
0: 哇，
1: 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在手术完成了以后，大概伤口还没

0: 没有愈好，还没有好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遇到感染，而在那个过程的当中离世。其实对当时的我们，真的是带着惶恐、害怕、担忧，我们也不知道明天将会是如何。还有再来一点，就是当时的疼痛控制其实做得并不完备，所以他几乎是睁开眼睛他就开始痛，然后痛到药物服用了、吗啡服用了，终于有一点点时间小眯了一下，可是再起来的时候又是痛苦万分。我们带着灰心、沮丧、难过，以及对于未来已经不知道路该怎么走，还再来就是我先生的疼痛，仓皇之下我们从台北就回到了花莲，以至于在这个面对的过程的当中里面，其实明天将会是如何我们并不知道，只知道回到了花莲这里就医的时候，我先生曾经在后来跟我分享过，那时候他在医院的九楼，他说如果那个窗户是打得开的话，他巴不得就是直接跳下来终结掉就好。
1: 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一段的一个经验啊，一个经历啊，你还可以去想到说当时医生在将你的先生检查之后，他告诉你的是恶性肿瘤还是属于哪方面的癌症呢？
0: 恶性肿瘤，
1: 只有讲是恶性肿瘤，然后是在哪一个部位呢？
0: 鼻咽的部分。那因为先生是长期使用烟酒槟榔这些的东西，所以他的口腔其实如果用他的空间的大小，大概就是把食指塞都塞不进去口腔嘴里，那样子的一个空间其实是没有办法做进一步手术的治疗。
1: 所以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鼻咽癌吗？
0: 对。
1: 那你刚提到说本来是什么都有，当时你跟你先生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
0: 我们从事钢铁结构工程，那在花莲的这地的当中，其实我们是很被祝福的，因为在工作的领域的当中，曾经花莲有一段时间大理石业非常非常的兴盛，建厂就是一家接一家，甚至一家工厂还没有盖好，可能这家的老板接了很多的订单，接续的就是一直延续的盖厂房。那我们做的工作就是从一块空地帮人家建造出厂房，还有就是室内外的就是他们的吊车，对，搬运大理石使用的这些大型的厂房。
1: 所以换言之就是生意非常的兴隆，
0: 是
1: 在这当中也需要做一些交际应酬，
0: 非常的多，几乎这真的是拿健康拿性命去换取财富，换取金钱。
1: 在当时孩子大概几岁啊？当发现先生得到了这样的鼻咽癌，孩子大概几岁？
0: 我的孩子最小的是国小二年级，那再来就是五年级跟国中一年级。对。
1: 那我听到说你们就开始这个大小庙到处拜，然后又到台大医院，那这段时间怎么样？这些孩子怎么办呢？
0: 在台湾有一部戏很有名，叫做如果稍有年龄的都大概都看过，叫做星星知我心，就是妈妈在她要离癌然后过世之前，她把她的孩子分送出去，但是在当时的情况的我们不是分送，是我们把三个孩子寄居在亲人的家里，有我的老二是在他的导师的家，那我的小女儿是在我哥哥家，那我的大儿子是在我妈妈的家，那在不同的地方，其实对我的孩子对我们来讲那不是一个很好的回忆，但是却在这个痛苦的过程的当中是我们能够给予我们孩子最大的保护。
1: 那刚刚提到说大小庙都拜了，那怎么又会进入到教会呢？
0: 进入到教会是是因为我们到后来我实在是也没办法了，因为一直要工作，一直要先生那时候长期都住院，那我还有三个孩子在家，在不得不的情况之下，我后来就是跟股东商量，如果 如果还有

0: 参与的价值，可不可以在它有价值的时候我们一起去面对而且处理掉它。所以后来结束了工厂的营运，我找到了第一份的工作。那在我工作的职场的当中遇到了我一个很要好的一个姐妹，她曾经是我卡内基的同学。那我们一起在接受学习的过程的当中，她是一个很优秀很卓越的女性。那我在我的职场的当中看到她的时候，她是一个罹癌者。那我的家庭也，我先生也罹癌，我的家庭里面几乎就是乌烟瘴气。可是看到她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她的生命，他也是罹癌，他也是生病者，为什么他的脸上总是有笑容？
1: 是。
0: 那还有再来就是，他看到这人就跟他讲说耶稣爱你，看到那个人也跟他说耶稣爱你。唯独看到我的时候，好像什么，好像他的眼光带着一个穿透力，直接就穿过了我，然后对后面的人说耶稣爱你，独独就是没有看到我一样。哇，这真的实在是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我就鼓起了勇气，我想如果那样子的一个充满盼望的生命，我也有的话该有多好。所以我后来就主动的跟他讲说，你能不能也带我去认识你所说的耶稣爱我的那位神。
1: 他当时的表情跟怎么样的来回应呢？
0: 他好有智慧哦，因为他两年前的时候其实曾经就是曾经有跟我传过福音，带我去信主。可是在那次的过程的当中里面，其实我还没有准备好。那对当时重病的先生而言，他其实带着一线的希望，如果你所说的这位神是这么的好，那因为我们是从商的背景，他心里在想，如果你讲的耶稣是这么好，我给我自己一个机会，也给上帝一个机会，那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我不就在这当中里面，不只是我得了祝福，我的家人也得了祝福。可是对我当时的我来讲，你所讲的耶稣这么的好，我好手好脚的，我为什么要去信靠这位看不见的神？所以当时的我其实去了以后，我就放了人家鸽子，走了两年的路，再一次的看到他的时候，其实那一次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好好的来认识这位神。
1: 哇，人生当中啊，相遇啊，真的不是突然的，相遇都有我们所说的都有天赋的美意。
0: 是
1: 啊，不论是我遇见你，不论是你刚刚提到的同事遇见你，包括你们夫妻遇见了这么不好的事情，那你们在这当中彷徨无助的时候，但却有人在这当中能够来去成为你的朋友。
0: 是。是。
1: 所以我们也想想看哦，全球听众朋友，你常会觉得哎，怎么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位基督徒呢？或者是怎么会突然有人递给你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刊物？甚至有时候你在滑手机，也许你就看到了有关于与基督教有关的，也许你可以想一想，或许你也是像慧燕姐妹这样的一个过来人哦，从过去的不信到现在的相信。但也透过本集啊，也要鼓励全球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好在一个冲击当中，也许你觉得走投无路，那不妨呢继续的来听为什么今天我要访问我这一位认识23年的朋友，也可以让你们了解这一路走来啊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越走其实在道路上就能够越感受到一份你前所未有的一个帮助。好，那不妨继续的来听，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能够把自己的难处交托给我们所说的天父。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介轩，关怀师。今天我特别邀请到我认识23年的好朋友李慧燕姐妹来到我们当中。在前一段她就是提到呢，她跟先生呢面对了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就是发现呢先生他得到了鼻咽癌，大小庙都去过了，三个孩子也被分散在三个家庭。面对这么困难的处境，他竟然在这当中看见了一个同样罹癌的朋友，但是却发现为什么他可以笑呢？为什么还可以这样子的来传递耶稣爱你这样的信息呢？所以我想问说，当你再次的遇见了这位朋友，你也下定那个决心了，那接下来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1: 接下来是什么样的情况真的实在是有趣极了。因为两年前我放人家鸽子，两年后我觉得人会成长，我的带我信主的这位姐妹，上帝也给了她智慧。因为当时的我，信了耶稣的我，其实山穷水尽的时候是上帝在我身上的工作的开始。那也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我其实生命不会因为我信了耶稣从此就改变了。我还是有很多我自己的旧习性，例如说我过去就是当老板娘，我过去就是做钢铁结构工程的负责人。那也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其实我自己不自觉的是眼高手低，我总是眼睛长在头顶上，说话就是从鼻孔出来的。我怎么知道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常常我会摆架子。但是两年后的他变得不一样，那个不一样就是他既然没有办法改变我，但是他相信这位爱我的神，他会在恩典的当中帮助我，在爱里面我的生命会改变。所以呢，他就把我交给了教会，把我交给了弟兄姐妹，交给了牧者。然后呢，他就到台北去读神学院了。
0: 哇，好大的转变。而且他还是癌症的病人。
1: 是他到现在仍旧健在，而且身体健康。
0: 哇，
1: 依旧容美。
0: 我知道你讲的那一位，因为他曾经当选过中国妈妈。
1: 哇，是的，
0: 就是非常的漂亮有气质的。那你在这当中就被人家交出去了。对，然后这整个历程呢，因为我印象中其实很深刻，当我从教会当中，然后一直听到你先生就是在一家医院的病房。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我看到你，其实我有点产生很大的冲击。我想说，哇，怎么一个女人就是坐在先生的床的旁边，然后甚至你就在那边陪伴着他。而且我要说，当时的床啊，其实根本很像那个在那个草地上野餐的那个样子。并不是像现在有那么好的陪病床。那你当时的这样陪伴整个的历程是怎么样子的呢？
1: 我觉得在那个这个历程的过程的当中，看见上帝那双看不见的手。我记得我们刚从台北回到花莲的时候，其实当时我先生是在九楼的病房做积极的治疗。但是当时在疼痛控制的当中，

0: 并不是像现在这么的人性化、
1: 嗯、
0: 所以他常常都是要在药物的时间到的时候才可以使用，所以他其实是很痛苦的、
1: 嗯、
0: 但有一天我走着走着走到了三楼、
1: 嗯、
0: 在那三楼的当中就发现到整个氛围好特别、
1: 嗯、
0: 那个特别就是为什么他们有自己的厨房、
1: 哦、
0: 为什么他们有自己的花园、
1: 嗯、
0: 为什么那里的病人还居然有自己的客厅、
1: 嗯、
0: 那我其实并不知道那是心连病房，我只是觉得这个地方好特别、哦、然后走过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到、欸、他写了一个叫他在那个就是他们的医病的关系的当中、
1: 嗯嗯、
0: 奇怪的是护理人员为什么不像我们九楼的是那么的跑来跑去仓促的在照顾着病人、
1: 嗯嗯、
0: 而是非常的优雅、哦、
1: 所以你刚提到的心连病房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安宁病房，
0: 是的，
1: 嗯，对，然后呢优雅的在你面前走来走去
0: 还有人在那里泡咖啡，
1: 哇
0: 我就在想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 嗯、
0: 但是当时的我其实、在传统的信仰的当中、
1: 嗯、
0: 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的禁忌，觉得 这个地方似乎有一些的不好的预感、
1: 哦
0: 啊、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一种死亡的诠释、
1: 嗯、
0: 在那个氛围的当中里面其实我带着一丝的担忧、
1: 嗯、
0: 但也看到了另一线的希望、
1: 嗯、
0: 那就是在那里会有很好的疼痛控制、
1: 嗯嗯、
0: 这个部分是让我那时候想要就是希望我先生能够从九楼转到三楼、
1: 嗯、
0: 因为其实疼痛没有做好控制、
1: 嗯、
0: 对我先生来讲比病痛更让他痛苦、
1: 嗯、
0: 在那个痛苦的当中他似乎常常会落入在一种绝望的里面，因为他不知道下一刻只要眼睛睁开就是要痛，那这样子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 嗯嗯、所以他这样子的从九楼这样子经历，你也看到了三楼有这样的安宁病房，
0: 是
1: 那你当时还记得怎么样的跟他的说明跟沟通吗？特别是、在那时候哎，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然后就转到了、这样三楼呢？
0: 其实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1: 嗯、
0: 我不太善于表达、
1: 嗯、
0: 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去找他们的医护人员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告诉我说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就好、
1: 哦、
0: 我后来就是请他们专业的人来跟我先生讲，我就是只是坐在旁边、
1: 嗯、
0: 我希望是我先生是有尊严的生活而不是在痛苦的当中过日子、
1: 嗯、
0: 哪怕时间过得再长再多，但是没有尊严的、
1: 嗯、
0: 没有品质的生活是活得很辛苦的、
1: 嗯、
0: 所以透过了他们的、协助，也让我先生在很短的时间的当中就转到了安宁照顾。
1: 嗯嗯，那你还记得当时的专业人员啊在说明的过程啊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有哪方面呢？
0: 印象深刻就是他不替病人做决定、
1: 嗯、
0: 他可以告诉我们说有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选择、
1: 嗯、
0: 那这些选择的当中病人可以在这当中、找出最合适自己的部分、
1: 嗯、
0: 那、
1: 嗯、
0: 其实我们有经过了一段的时间来做讨论、
1: 嗯、
0: 因为当时对于、资讯的不清楚、
1: 嗯、
0: 会有些的、担忧，那个担忧就是会不会去到那里就没有任何的积极的治疗，会不会去到那里就只是等着日子的终结、
1: 嗯、
0: 其实这些的部分都是后来我们开始询问医疗的团队、
1: 嗯、
0: 那也因为他们给了我们一些适切的解答、
1: 嗯、
0: 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去做了决定、
1: 嗯、所以你们当时有问到疼痛控制，
0: 对，
1: 然后还有、其他的方面吗？比如说、是不是要做积极的治疗，所谓积极的治疗我们可以是说要不要做侵入性的治疗，比如说有没有要急救啊、气切啊、插管啊，有没有要、做这样的一个、鼻胃管，还是说、要做这样的洗肾，还是说要做这样的一个、就是、导尿管等等之类的、你还有印象吗？他们当时在跟你解说的部分有没有刚刚我提到的这些呢？
0: 嗯我们大概都有提到、
1: 嗯、
0: 只是不是、一时之间、
1: 嗯、
0: 想到什么就问什么，想到什么就问什么，
1: 是是是，
0: 就我觉得在那个问询问的过程

0: 过程的当中、嗯、也让我们对于就是整个的医病的关系的当中开始有了一些信任、嗯、信任就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可是我觉得在最短的时间的当中我们得到一个最大的改善，就是疼痛的控制、哦、哇、嗯、这个部分其实会让我的先生在那个过程的里面、嗯、他开，因为我先生是一个非常阳光的男人、
1: 嗯、
0: 他对于很多的事物的当中 很积极、
1: 嗯、
0: 也包含了后来他到了安宁照顾的当中、
1: 嗯、
0: 也有做过了积极的治疗。
1: 是，那在安宁的照顾过程当中当然我们都知道有安宁团队嘛，
0: 是
1: 好，那包括有就是有医生有护士，有心理师，有社工师，包括我们有关怀师或者是当时称宗教师。好，那这样的一个团队里面当然也不会有包括在安宁病房的志工。好，那想说哎，这样子的他们如何的来协助你们呢？
0: 如何的来协助我们、
1: 嗯、
0: 几乎可以说一个简要的说叫做见招拆招。
1: 哦，见招拆招。
0: 遇到了什么状况的时候、嗯、再来处理，遇到什么状况再来面对。例如说、嗯、我先生其实在他最后的那一段癌症后来复发、
1: 嗯、
0: 复发的时候，其实一直到复发的时候第一个他的选项就是我要积极的治疗、
1: 嗯、
0: 但是没有想到一积极治疗的时候瞬间他的整个的体重掉了十几公斤、
1: 嗯、
0: 还有再来就是他的伤口的愈合、
1: 嗯、
0: 一直没有办法有最好的一个改善。
1: 是，
0: 那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其实他非常的受苦，那也因为这样子后来就是做了一些的调整、
1: 嗯、
0: 例如说药物的调整、
1: 嗯、
0: 还有就是饮食上的调整，作息上的调整、
1: 嗯、
0: 心态上的调整，因为既然没有办法去因为积极而带来的改善，
1: 是
0: 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和缓。
1: 嗯嗯，对。那你刚刚提到的就是他在这个历程上啊，有没有来跟你说一些什么话啊？比如说啊，有三个孩子，或者是他对于自己的情况有没有什么跟你做一些的交代的部分？
0: 我觉得在安宁照顾的当中很棒的一点就是、嗯、真的是在每一个阶段的当中有着不同的学习。
1: 嗯，
0: 例如说我们在就是他住院的当中、
1: 嗯、
0: 不管是一些文宣的资料，他会把它放置在病房的各个的角落，
1: 是，
0: 然后让家属其实可以在这样一个学习的当中面有一些的心理上、
1: 嗯、
0: 心态心理上的一个调整。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心理师或者是医疗的团队，在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嗯，
0: 例如说我先生刚复发的时候，癌症复发，那他是在第五年的时候复发，
1: 嗯，
0: 以他的病症其实同一期的人几乎都走了，
1: 嗯，
0: 那他算是那一期的当中最后的一位。
1: 是，
0: 我们心里就在想说如果我可以做什么的话，可不可以 就让我们勇敢的去面对、
1: 嗯、
0: 我记得我那一次的时候去找心理师、
1: 嗯、
0: 我整个人是崩溃的状态、
1: 嗯、
0: 心理师就是在旁边陪着我、
1: 嗯、
0: 听我讲。
1: 是，
0: 当时的我真的很无助、
1: 嗯、
0: 我祷告了，我寻求上帝了，甚至我说上帝你说你是最大的医生、
1: 嗯、
0: 你是我的医治者，可是我在这要面对我先生的最后的那一段的时候、
1: 嗯、
0: 我几乎连祷告我都祷告不下去。所以当我在跟心理师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只能够从歇斯底里到后来默默的落泪，到后来、
1: 嗯、
0: 我觉得我在心理师的陪伴的当中，我真的就是走过了那个不同的阶段、
1: 嗯、
0: 直到我能够接受了
1: 嗯、
0: 放手了、
1: 嗯、
0: 然后陪伴着他走最后的那一段路、
1: 嗯、
0: 到后来是24小时绑在一起。
1: 哦，嗯嗯，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况，也愿意的找心理师来去聊一聊。
0: 是，
1: 因为在你的祷告当中你发现上帝并没有垂听你的祷告、嗯、所以你
0: 我很生气，我跟上帝说我好生气、
1: 嗯、
0: 我有一段时间的当中里面常常有弟兄姐妹来请我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医治祷告，我都觉得上帝我讲 我觉得我的祷告我没有办法去祷告、
1: 嗯、
0: 因为一点都不真实、
1: 嗯、
0: 直到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1: 嗯、
0: 我后来发现到上帝 有没有医治我先生？有。

0: 他是灵里得着了医治，因为我先生在最后的那一段时间的当中，他很清楚知道他要回到上帝那里，那个人给不起的平安却是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像滴水穿石一样进入到我先生的心里深处。
1: 所以就好像我刚刚所提到的，他在当时有没有在跟你交代什么样的事情？
0: 有
1: 哪一些呢？
0: 最后的我先生最后的时候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说话，因为他的癌细胞是从口腔的当中面长出来在他的嘴唇的外面，
1: 是
0: 就像一个拳头一样，那么大的一个，还有再来因为他当时有做气切，他也没有办法清楚的说话。他会在那个过程的当中交代着孩子的，从他可以写他写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给每一个孩子，写给我，写着尽他所能的用他的文字去做表达，直到他后来在后面因为使用疼痛控制的缘故，他忘了很多的字，到后来是他没有办法再诉说这一些的事物。可是整个过程的当中，我觉得当人活在那个有尊荣的生命里面，许多的事物就不再被害怕所袭击，而勇敢的去面对。所以我先生做了一些很多的交代，甚至连他很清楚的比着那个病房旁边都会有那个叫做柜子，柜子要放一些枕头被子，他就会比着那边。哇，我花了好久的时间，我记得大概十几天，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跟我比什么，他比着那个柜子，比着那个柜子，每次就告诉我比着那个柜子，比着用手指头在那里卷卷卷，那个卷卷卷是死翘翘的时候，然后后来我才懂，当他死掉，他安息主怀的时候，要把他的骨灰放置在那骨塔的里面。
1: 原来如此啊，哇，真是不容易呢。听众朋友，其实当你听到了慧妍姐妹以及她先生的整个历程，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启发呢？或者是对你来说是不是有触碰到你正在经历或者是过去经历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呢？我们可以来去想一想，如果还能够再来一次的话，或者是你现在准备想要做什么呢？能够来帮助在这一段的历程上是有交代的，是能够让家人知道你希望他们能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特别是当你不在的时候。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光怀师。今天我邀请到23年的好朋友李慧燕姐妹，能够来跟我们回顾她在整个在面对先生得到鼻咽癌，疼痛控制没有办法好好的控制，然后

0: 就看到了安宁病房的情况，最后他们决定要从原本的积极的治疗然后进入到安宁的疗护里面。刚刚有提到说他的先生就在趁着自己还有体力自己还能够拿得起笔，然后不断的在写信给他的太太 给他的三个孩子也许你会很好奇啊，人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疾病的攻击，甚至他想起他后续的日子并不一定能够得到神迹奇事般的医治，那他在这当中所写的是哪些方面呢？可以让我们的慧妍姐妹让我们来说一说他交代了哪些事情呢？
1: 我先生是一个很善于表达的人，他很感性，很乐观，做什么事情都很积极，所以在事业的当中面有很好的成就。当他在认识上帝了以后，我发现到他的生命里面开始在这当中面活出一个新的法则，那就是神就是爱，在爱里面就不再惧怕，所以他是一个很擅长去表达他情感的人，所以他写了很多的情书他告诉孩子他们他有多么的爱这群的孩子，每一个孩子的当中里面都有着他给予对孩子的一个寄望，那这些的寄望透过了他的文字一封一封的写下来。我记得在我先生最后的时候，我们办了一场的感恩音乐会，
0: 是
1: 在那个感恩音乐会的当中，不只是他写给了孩子有爱的情书，他也在这当中一一的在这多年照顾他的医护人员的当中向他们致谢，也向他们道歉，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皮的病人他不是一个很听话的病人对，因为从罹癌了以后他知道抽烟不好，可是有时候心情郁闷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的会抽个两根烟那医生都闻得出来，所以每一次去就诊的时候医生就会叮咛他说不要再抽烟了所以在他的感恩音乐会的当中面他向这些医护人员道歉，那他也在这当中面跟他们道爱谢谢他们多年来的照顾，谢谢他们多年来的陪伴也谢谢他们不放弃的在这当中治疗的他，陪伴的他那最后他很清楚的知道地上终有一天是要离开的，所以他在这当中面告诉他们上帝是他唯一的道路，那他也在这当中面向每一位医护人员以及当天的参与的病友们在这当中说向他们道别。我觉得在他的生命的里面这五道的人生带给了就像他写给我们的一封一封的信会不会因为他离开了以后从此我们就因着有耶稣一帆风顺没有但是在上帝的爱里面我们真的去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够我们使用
0: 你刚刚有提到这个五道人生哦，
1: 是
0: 就是有包括就是道爱跟你们表达他很爱你们
1: 是，
0: 那也包括表达了道谢
1: 是
0: 也很感谢大家的帮忙，当然有包括道歉吗？
1: 是包含了道歉
0: 好，那还有就是有关于道别
1: 是
0: 来去交代他一些有形无形的部分，还有就是永生的道路
1: 是
0: 就是他要跟大家相约在神国的国度将来再见面
1: 是。
0: 那当然我也想问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他生病多年
1: 对，
0: 那从他发现这样的病症一直到他安息主怀，你们在这个历程上是经历了多少年呢？
1: 他是在第五年的时候复发那上帝给了我们多出了148天
0: 哇
1: 就是等于是五年多的时间，生病了五年多
0: 但是我觉得对你们来说真的是也是很大的冲击，因为我知道每一个癌症的病人都希望在第五年的时候就要被医生说哇你终于战胜了 你可以毕业了，但是他所受到的消息却不是如此
1: 是
0: 。所以对他当时来说是多么大的冲击那当时他已经有人来告诉他有关于这一份的基督教的信仰了吗？
1: 是有有
0: 那他当时是怎么样的来做这样的决定因为我知道当你们在做生意大概初一十五还是初二十六都会

0: 在拜拜当中等等的，过去那么多年在透过传统的宗教信仰，那怎么会突然之间，是突然吗？还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考量？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他是怎么决定的。
1: 他是怎么决定的？其实是因为生病，生病了以后，生病了以后，他要在治疗的过程的当中面，一个很努力的人不见得会成功，因为很努力的治疗，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就是不断的疼痛，直到了我们遇到了我们的，就是我后来职场的那位姐妹，在认识她了以后，其实是真的是在那个时候吗？不是，上帝透过了各样的方式，因为我们后来不只是，我们做了钢铁结构的工程，我们还做了资源回收。那当时做的资源回收的当中，不是做小面积，就是各种的，我们全部都做。那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上帝很奇妙的是，让我们跟许许多多的教会开始有了一些合作的关系。那当我们去到了教会的当中，其实我带着一个目的，我要买你的资源回收物品。可是我每次要走的时候，就是我现在教会的谢牧师，其实他是在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去教会曾经跟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往来，就是我们去借场地，然后但是牧师后来知道我先生生病，所以我每次去到那里做资源回收的时候，他就说老板娘，我就觉得他好有智慧啊，你如果叫我姐妹我还真的不太想要理你，他叫我老板娘，我为你做祝福祷告好吗？我知道你先生生病，上帝很奇妙，就是一次一次每一周的当中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生意的往来，他就透过了谢牧师为我祷告，为我的工作的人员祷告，带着祝福再离开。没有多久了以后，先生在这样一个境况的当中里面，我后来就认识了我的就是职场的那位姐妹。
0: 是，
1: 对。然后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第一次的时候，第一次我们去认识耶稣的时候，我刚才前面有讲到，他给上帝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因为妹妹生病了。
0: 哇！
1: 第二次的时候，他看到的那个妹妹，他最爱他的妹妹。然后这个妹妹生病的时候，就是整天待在家里面，然后什么事都不能做，就是躺着。
0: 是。
1: 他很舍不得他的这位妹妹在这样一个病痛的当中。可是去的时候，他就跟他妹妹说：“我为你祷告。”那个慧燕所信靠的那位耶稣说他会医治人的病，那我为你祷告，上帝医治你。他每次就在这当中为妹妹祷告完了，回家的路上他就沿路的哭，我跟你交换，你只要医治我妹妹我就信耶稣。
0: 哇，
1: 这样子的走了一段路了以后，后来我小姑信耶稣了。因为人的尽头真的是神的起头。我的小姑当时真的是因为我们大小庙都去拜，
0: 是
1: 在拜的过程的当中里面有了一些的不好的东西，那个叫病魔缠身，魔出去了病就好了。我小姑后来就信了耶稣了以后，她整个人好起来了，好起来她就回头跟她哥讲说，我跟你讲耶稣是真的，我们来去信耶稣。我先生信耶稣不是因为我的关系，是因为他的妹妹。我实在没有办法带我先生信耶稣，我只好去带我小姑信耶稣。后来是妹妹带着他的哥哥信耶稣的。
0: 哇，神反而在这当中，就真的觉得很奇妙。透过哥哥对妹妹的疼惜，对她的爱，然后引用着太太的神来为她妹妹祷告，还在跟就是太太的神来做一场交易。就没想到说她竟然祷告神成全了，然后神迹奇事彰显在妹妹的身上。
1: 是，
0: 然后反而是妹妹来引导她，
1: 是
0: 神是真的，你要去相信这位神。
1: 是，
0: 好，但是我们也可以来去想到，因为你在陪伴的过程，你自己也有灵里软弱嘛，就是祷告不知道要怎么祷告了。那他自己呢，怎么样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妹妹得医治了，那他自己呢？
1: 他自己呢？你应该有在教会的当中看过我先生。在他去了教会的当中，其实他很捧场。他带着一个捧场的心。上帝啊，你真的太厉害了，

0: 你都有办法医治我妹妹，那怎么样我都应该要依约的在这当中复习。所以在那段时间的当中，其实他是一个在心连病房的当中是一个奇葩人物，因为在安宁照顾的当中进进出出，所以我先生常常就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会去带病友去教会去教会的当中里面，他就跟人家讲说，我跟你讲，上帝是真的。人家就问他说，上帝为什么是真的？你知道吗，我太太就是个母老虎，但是信了耶稣了以后会变成像猫一样的温柔。我跟你说，来去信耶稣不会不丢的啦。所以我其实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我也看到上帝把一个极大的喜乐给了我先生。那在他的身上里面，我经历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那个喜乐帮助的他在最后的，在依旧有病痛，可是在一次一次看似好像是给上帝面子，在这当中里面捧场，但是奇妙的是上帝的话语是真实而且可经历的。上帝在这当中就开始帮助了我的先生，他从那种捧场到后来他发现到，哎，这位神真的是一位与他有关系的神。他开始在这当中里面，就如同前面的那一段的分享，他会写信给孩子，他会开始知道在爱里面没有惧怕，
1: 是
0: 他会开始勇敢的去表达，他在这当中里面他会跟上帝交换，上帝，我透过祷告我跟你交换，但是你的交换还真的是来真的，因为我的妹妹的病好了。对，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觉得上帝透过了教会的弟兄姐妹，用许多的爱包围着我们的家人，包围着我的家庭，也让我们在爱里面，在恩典的当中，透过教会的圣经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是在这份信仰的当中里面，我们不断地去经历到上帝用大大小小的恩典成为我们家庭的祝福。
1: 我觉得，你们夫妻两个整个的经历，也真的很特别。神有彰显神迹奇事。
0: 是
1: 你当时候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呢？为什么是妹妹得医治，那我先生呢？
0: 我也不太知道，上帝做事的法则。
1: 对啊，那当时三个小孩进入到教会，然后就发现，哎，怎么姑姑好啊，我爸爸呢？
0: 这个大概我要找个时间跟我的孩子问一下。我是真，就是在我先生安息主怀多年了以后，我开始看见医治的主，让我的先生从那种抗拒到他能够在上帝的爱里面不害怕，那个不害怕是真真实实的在他的生命的里面看到了盼望
1: ，是
0: 对。 我记得曾经有，就是他在心连病房，他就是活生生的看到有人进来，然后晚上就离开，
1: 哇，
0: 就离世了
1: 。
0: 以前的他记得我们刚到心连病房的时候，其实他是还没信主，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会带给他里面内里极大的恐惧，
1: 是
0: 那个恐惧跟害怕往往是说不出来的。可是信主了以后的他遇到了这样的事，他更懂得是用祷告，在祷告的当中去经历到上帝是那平安的主，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他更知道他的未来是在这位爱他的神手中
1: 。
0: 哇，我觉得这是上帝让我可以看见真正的医治不是只是肉体
1: ，
0: 而是人知道自己能够在地上的年日的当中珍惜着我们生命存留的价值和意义，
1: 是
0: 那也让人能够在盼望的当中走向永恒。这是我在我先生的身上里面，我看到信仰的真实。
1: 我其实刚刚在你就是分享这一段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心里面啊，就是觉得是说，上帝啊，真的是太特别了。那种对于你们的祝福很特别，就是过去你们是在经营这个钢骨结构的，都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建造各样子的，就是仓库啊、产房啊。但是神却用了这一场病，包括所经历的神迹奇事，也包括，你在这个信仰当中的一个认识跟得着。他是把有形的钢骨结构转换成

0: 成一个永不动摇的钢骨结构，是放在你的家庭里面的。不论是你的先生的这一个啊生命，或者是你的生命，或者现在三个孩子的生命，会发现说，再怎么好的钢骨结构，总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衰残的一天。
1: 是，
0: 对，他现在所替换的是永不动摇的，是能够建立在你们的生命里面，
1: 是，
0: 而且是在这当中要给予你们永恒的一个国度，
1: 是，
0: 给予你们的不再是怕风吹雨打的地方，而是在于一个哇，在这样的启示录有提到说，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新天新地，
1: 是
0: 充满着荣耀光辉，用各样的宝石建造而成的，
1: 是。
0: 那个是把原本在地上的用钢骨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转换成孩子我要给你的，
1: 是
0: 一个永恒的，不用担心，不用害怕，
1: 是，
0: 我会把你们全家安置在这里，
1: 是
0: 一个永远安全的家，对吧？
1: 对，
0: 哇，感谢主哦，就是也让听众朋友知道每一段的风暴。也许你正在经历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家庭可以从拿香拜拜一直到现在变成就是在这个历程上祷告祷告不断的祷告，经历经历再经历，也愿全球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在你听到这样的一段话的时候，你可以现在可以看看你身边的环境，不论是一朵朵的小花，或者是你正在看着窗外的大太阳，有可能是外面是乌云密布的，但有可能你正好所仰望的是一片的繁星，甚至是一弯的勾月，而这一些创造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天父。你可以试着来跟他祷告，把你现在的重担，把你现在的处境，把你现在的困境一一的来告诉他。我想天父要换给你的是永恒的爱，换给你的是一个永恒的平安，换给你的是一个永恒不动摇的平静安稳的国度。祝福大家，也让我们在下一周继续的来听我们慧言姐妹的故事哦，也让她的生命能够来安慰到你，激励到你，也甚至能够透过她的生命给予我们现在的处境有一个出口，有一条路。祝福大家，拜拜，
1: 拜拜。
0: 好，祝大家平安喜乐哦，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上个礼拜呢，我们听到这个瑞芳义消中队的徐朝胜干事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徐大哥分享了很多，他因为搜救的经验非常丰富哦，有30年的这个潜搜的经验，而且他是非常专注在做潜搜，所以他上次也告诉了我们很多我们在水底都没有办法去看到或是发现的一些现象。其实在潜搜他有相当的危险性，因为常常到水里海里啊，他都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都是看不到的，所以他们从事这样的工作，而且他们是志工哦，所以有相当的危险性，但是他们还是乐此不疲做了30年，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佩服。今天呢，我们同样的又邀请到这个瑞芳消防中队的徐朝胜干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徐大哥
3: 好，大家好又来跟大家聊一聊了。
2: 对啊对 啊, 啊，因为我上个礼拜就觉得哦，徐大哥分享的好多事情都觉得很精彩。对啊，那像徐大哥您从事这个30年的这个志工生涯，一定有很多就是故事可以说给我们听，对不对？
3: 好，
2: 有没有你就是整个救援过程当中比较印象深刻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好的，我常常在跟我们队员分享这个案例。那是在鼻头角跟蓝雅这中间这个区域哈。因为有溺水的。哦，那我们就接到这个支援通知，我们就到现场哦。那我们队员有6个，连我7个。那我们就分着2组，那还有别的地方来支援的啊，好像是警消了还是哪边的义消，我忘记了。那我跟他分作一组了，那我们队员都先下了。好了，跟他一组，哎，那我下到那个深度大概有10几米哦，他15米左右。
2: 哇，
3: 那我们说啊，开始下水下潜了。那我到已经到海底了，他怎么还没有上来，还没有下来？
2: 就是他你下去了，可是他还没下来。
3: 那我就上去再看了一下，哎，他说他就比说他那个重量不够了哦，1000块重量不够。那我就说好吧，那你重量不够，没有办法下潜了。那我们另外2组已经开始在搜索了，
2: 对，
3: 那就剩下我孤单一个人了。
2: 对啊，
3: 那我孤单一个人了，那天的浪况还好，没什么浪，能见度也不错，好，那我就自己一个人，
2: 哇，
3: 开始在搜索了，找了差不多10几分钟，没有找到东西，没有找到人，但是看到很多那个螺，我们说三角螺，没有找到人，我找这个捡那个螺也好。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少人进，少人到那边，所以说我们就捡到了那个口袋已经满满了。哎呦，被我碰到那个溺水者。
2: 哦，
3: 溺水者是坐着坐在一个坑那个一个洞那边。我看到了啊，那我第一时间我就说啊，赶快，因为上面有我们这个海面上有支援的船艇。我是意思说，赶快上来叫支援的船艇拿那个绳子给我，我下去把它绑。结果一上来，哎呦，船上没有带绳索了。哎呀，我就很气了。
2: 对呀、
3: 哎呦，那因为有一点海流，所以我在下潜的时候，结果就没有找到，就没有碰，就有点
2: 那个地点
3: 有点移动了。
2: 是、
3: 你在水里移动多少，没有看不清楚、
2: 对，
3: 所以说就又再找。一个人在那边搜索，哎呀，一搜索，越搜索都没有找到，这个螺好像一直掉，一个掉。我就心里在想说，是不是这个螺的关系？我就所有的那个螺，一袋的螺就给它
2: 就丢掉
3: 了。哎，真的丢到

0: 个螺丢掉又被我找到，哦，又被我看到，这个很巧。哎，我就心里想，是不是这个螺的关系啊？
1: 嗯，
0: 结果就这次没有放弃了。我第一时间我就拍拍他的背，嗯、他的肩膀，
1: 嗯，
0: 就帮了，就拉上来了。
1: 嗯，
0: 拉上来，他，
1: 你就是徒手把他拉上来。
0: 对对对对，因为没有绳索。
1: 哦，
0: 哎呦，我一个人了，
1: 是，
0: 我就他的背绑，
1: 哦，
0: 就直接拉上来，拉到差不多十米、八米左右，他开始吐那个。七孔流血，
1: 哎呦，
0: 哎，
1: 我的天哪，
0: 对对！对，七孔流血，
1: 哇塞，我的心都揪了一下。
0: 哎、对，我就只是想，是不是这个不应该去捡这个螺了？哎，那注定让我一个人找到了。
1: 哇，
0: 哎、
1: 好可怕、啊！
0: 这是一个我常常分享嘛。
1: 对对 对,、
0: 哎、对，
1: 这个经验真的很吓人、欸，而且为什么会七孔流血？是压力的关系。
0: 压力，对，他在水里面。
1: 哦，因为他本来在水底。
0: 对对，他们十几米有压力。
1: 哦。
0: 他上来七八米、六七米，开始压力释放。
1: 哦。
0: 那个血流出来，不是见到亲人。
1: 哦，吓死！
0: 哎，他在我们帮拉到那个橡皮艇哦，
1: 嗯、
0: 救生艇上面，他也是整个船艇里面都是血。
1: 哇。
0: 哎
1: 哎、欸，您就是你们会常常看到这种状态吗？
0: 对，有，
1: 真的、哦、
0: 好多次。
1: 会不会有人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吓死
0: 了？我、应该有人会，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碰到、啊。
1: 嗯，
0: 我们队里面最多的时候四十二个人。
1: 嗯，
0: 我看能够碰到这个找到这个大体的哈、
1: 嗯，
0: 也不会超过十个。我看
1: 哦，真的、哦，所以、嗯通常就是如果你溺水然后因为海流的关系，所以其实要找到大体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0: 就不简单了，
1: 不简单，
0: 而且要让你碰到、
1: 嗯、
0: 啊，我们去会研判他这个会是在现场、嗯、在不会飘太远，
1: 嗯嗯，
0: 或不是在他落水的地方大概多大的范围里面，
1: 嗯嗯，
0: 这样来找比较有把握找到到、
1: 嗯嗯嗯、
0: 那如果飘走了根本真的找也找不到了、
1: 嗯
0: 嗯、
1: 所以它就其实是很难找得到的啦，所以
0: 要靠运气，
1: 对，就变成对，就是有碰到的话才找得到了。
0: 对，
1: 哇，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不要随便捡海螺。
0: 你的任务，今天来的任务是搜救，你晚上怎么去捡个螺，捡到一大袋呢？
1: 真是的，不过还好，就是竟然真的被你找到。
0: 哎，对，我把那个螺丢完了，哎，我找到了。
1: 哇，
0: 就一个人喽，没有前半了，因为那个人他没有下来。
1: 对，可是没有前半是不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
0: 对，是危险，但是当天那个能见度还好，
1: 哦、
0: 而且浪况
1: 也
0: 就是还可以，对，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就比较放心。
1: 是是是。嗯、哇，这个案例真的是很、
0: 嗯、
1: 很有趣。那您也有参加那个复兴航空的搜救，对不对？
0: 有。
1: 那个搜了多少天呢、啊？因为那个时候很冷哦，九天，您九天都在那边吗？
0: 对，我去了八，就我下水八趟。
1: 哦，下水八趟、啊。
0: 有一天是我去调解，因为我们有星期三都会调解。
1: 哦哦。
0: 所以说那调解我就没去了，因为以前是下午调解。
1: 哦，就是您是调解委员会的委员吗？
0: 对对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调解委员要再重新另聘的时候，有那这些真事委员，他们都在问他复兴航空的事情，没有在问那个调解委员
1: 的
0: 事情。
1: 哦、真的，所以都在问复兴。
0: 因为九天，我们碰到我参加快三十年左右，碰到这个天气那么冷，
1: 嗯，
0: 而且搜救这么多天了，没有碰过。
1: 哦、
0: 有一次是碰到一次是一天，他一天而已，他是。空气的温度是八度，那是鼻头角、
1: 哦、
0: 那是非常冷，
1: 真的冷，
0: 而且浪又大，对、
1: 嗯、
0: 那只有一天，这个冷的气温这么冷，只有一天。那如果像复兴航空这个九天的很少碰到、
1: 嗯、
0: 台湾是很少碰到，
1: 嗯嗯，这么冷的，
0: 所以说复兴航空就有一些潜水人员他有穿就是干式的救生衣，
1: 嗯嗯嗯，
0: 那我们一般我们就没有办法的，我们很少碰到这么冷、
1: 嗯、
0: 这么多天，所以我们半干式也没有。
1: 干式是什么意思？
0: 干式是下水不会，水不会跑进来。
1: 哦哦、
0: 嗯、它那个就很
1: 哦，很会防水，
0: 对对对，
1: 很密合，
0: 这水不会跑进来，穿着西装上来也是好好的，
1: 也是好好的，
0: 对对对、
1: 哦、
0: 那我们是湿式的、
1: 哦、
0: 湿式的水会跑进来，
1: 那
0: 你如果密合度不好的、啊、说 会很冷了、啊
1: 嗯、
0: 那在水中救难了之后，你溺水就怕那个温度了，
1: 对，
0: 都是温度的关系、啊、
1: 对，
0: 哎，才会心脏都、
1: 嗯、
0: 心脏

0: 收缩，就是死掉，就是因为
1: 水冷
0: 的关系，水温的关系。
1: 有些人可能是心脏
0: 对
1: 停，
0: 就
1: 是停止。
0: 因为你太冷了，心脏就停止了。
1: 是是。
0: 所以水温很最可怕的杀手是水温。
1: 那您那天去搜救那个在机舱里会不会很难搜救？你们
0: 不是机舱第一天有进去机舱
1: 啊？第一天有进去。
0: 第一天进去，我到现场的时候，我们的队员已经都下机舱。到那个机舱外面了，外面已经满满的人，都是
1: 进得去吗？
0: 不，可以进去，但是没有那个装备，不敢进去。后来有那个用几袋潜水嘛，拉了管子才进去。那你怎么进去？进去很简单，你出来，因为它里面乌漆嘛黑的，
1: 对啊，
0: 而且里面的座椅啊，什么东西，
1: 这
0: 个
1: 都乱掉的乱七八糟，
0: 那个什么什么包包了一大堆，都
1: 行李啊，
0: 行李很多，对，所以我们那个队员。他会几袋潜水，说用几袋潜水进去，把那个人带出来。
1: 几袋潜潜
0: 几袋潜水之后，我们那个又是有一个呼吸管，不是杯，我们是气瓶。他是几袋潜水，对对，那用那个深那个空气管气那个管子进去。
1: 用空气管。
0: 对对。
1: 进去。
0: 哎，那我们是一般我们是背了气瓶。
1: 嗯嗯嗯。
0: 气瓶进去就很不方便了，
1: 对
0: 你要转身的，这个里面都对，里面
1: 空间
0: 很
1: 小
0: ，对，
1: 哇，
0: 就这样，
1: 所以就是把进去把里面的人拉出来，
0: 对对，我救了几个，几个活的
1: 啊，也有救到活
0: 的，有救到活的，复兴航空好像几个人，我忘记了，也蛮多年了，
1: 对对对，
0: 那最后一个是第九天，
1: 第九天。
0: 因为那个溪水已经就是退的比较低一点，啊，他是这个最后一个是他是坐着还是在那个座椅上面还绑着，
1: 还绑在座椅上，
0: 从岸上就有看到隐隐约约就看到这个人，
1: 嗯，
0: 所以我们准备第十天再来，我们路上要回去的路上就说哎，宣布就找到了，
1: 就全部都找到，
0: 对对。
1: 所以就九天就结束这个。
0: 九天它很冷了。
1: 对啊。
0: 所以说因为这个复兴航空这个事件，我们这个台北那个龙山寺他们也看到了，说这个是对这些搜救人员啦，这装备不够啦，那个龙山寺这边有钱，他就捐给新北市消防局，100多套的半干式
1: 哦，还有半干式，
0: 半干式对防寒衣，他们捐了100多套，那我们队的也分了好像30几套
1: 哦，那也不少。
0: 但是花了半干式的很少用到，因为那个海水的温度没有那么冷，所以那个也很少用到。但是我们都有试过了，
1: 哇。
0: 龙山寺他们很热心的，他说我们有钱，但是要捐在这个，也钱要花在刀口上。那我们看到这个新闻这样报，你们搜救人员这么热心，而装备不够，他们就愿意出这个钱来帮忙。
1: 好像那个慈济也有在现场，有给你们洗澡的地方，是不是？
0: 慈济也很热心的，他们有来了，他们不是洗澡，他们提供那个他们自己做的那个毯子。
1: 毯子
0: 还有如围巾了，哇！我们上来很冷，他们就用毯子，每个人发一件毛毯，大家披上又去烤那个什么冬天的太阳，有热汤啊，他们又提供热汤
1: 、哎，对对对对，
0: 因为复兴航空有太多单位来这边来支援了，对呀、啊，
1: 因为那一次的事件实在是太，
0: 那是国际事件了，
1: 绝对是
0: 国际新闻了，不是说地方新闻而已。
1: 对，因为很少有人会在开在公路上，然后差一点
0: 撞
1: 到飞机的。
0: 对，所以说那个计程车是跟他朋友讲，他说你是开玩笑嘛。
1: 对对对，
0: 这不是卡通影片才有这种情节。
1: 对对对，
0: 这真的就发生了。那很少。
1: 对、啊，
0: 而且他如果撞在大楼，或是撞在有人那个一般的。有居住的地方，有房子的地方，那个那死伤更沉重。
1: 对对对，那可不得了。
0: 对对，所以说这个他第一时间就落在这个水里面。
1: 对
0: 哦，
1: 还好哈，还好是落在水里。对，
0: 但是还是那些人，他已经那个机头都断掉了。
1: 对对，
0: 所以说里面那个有一些里面旅客哈，都跑出来流出来。那我们当时是他那个水也不是很深啦，就是冷，
1: 就是主要是冷，
0: 只要是冷，而且有。

0: 有些地方它比较浊，能见度不好，
1: 嗯嗯嗯，
0: 有一些是用人脸搜索的时候才找到的，
1: 嗯嗯，
0: 要不然一个人牵一个像就下去走啊。
1: 人力搜索，
0: 对，人脸，
1: 人
0: 脸
1: 搜
0: 索啊，就找到，这一找到蛮多个，
1: 嗯嗯嗯嗯，手牵手叫做
0: 人脸搜索，对对对，那个一排像是好像地毯式的搜索，
1: 嗯，
0: 哎呦，结果找到在我的旁边，我们找到一个，
1: 哦，
0: 一个女生了，
1: 哦，哎，所以就是大部分也都没有生还就对了，
0: 没有，那就除了机舱里面那些生还者，其他都 out 了，
1: 都，哦，
0: 对，都挂了。
1: 对，其实真的是溺水要找到生还者真的太困难了。
0: 对，是，那是在基隆河，
1: 嗯嗯嗯嗯，
0: 基隆河当时是很冷，啊，
1: 很冷，啊，嗯，对，主要是天气冷也是个问题。
0: 哦，那时候来支援的，哦，不然金门的、澎湖的所有的搜救单位，哦，都来了，
1: 哦
0: 哦，
1: 所以很多人去搜救。
0: 对啊，那有些搜救人员、救难人员回去还生病呢，感冒的很多。
1: 哦，真的，因为那天
0: 太
1: 冷，实在太冷，
0: 九天都很冷。哦，九天都很冷。
1: 所以很少在你的救难生涯当中，很少遇到这么冷的
0: 天。对，而且这么多天有遇到那么冷，哦，
1: 主要是这么多天，
0: 只要九天都是很冷。
1: 对，
0: 所以说有些救难人员他没有装备不够，他就用那个保鲜膜，
1: 哦，
0: 自己包起来，包在保鲜膜包在里面，啊，在外面再穿，哦，穿黄寒衣啊。
1: 哇，天哪，这也，哎，原来这也是一个办法，
0: 啊，对，
1: 很有意思哦，嗯。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听这个许大哥的故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的贵宾是瑞芳义消中队的干事徐朝胜干事。徐大哥刚刚跟我们就是分享了这个当然很大的事件复兴航空，还有他自己救难的一些很特殊的经验哦。那徐大哥，您在你的救难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就是很困难的、很艰难的这个救难的历程？
1: 哦，那个复兴航空就是很艰难了，
0: 哦、
1: 但是也有我们自己那个是一个人溺水，他是爬山建龙岭。
0: 建龙岭
1: 上面有一个小鬼瀑布。
0: 哦，小鬼瀑布。
1: 哦，那要往朔溪啊，朔溪，我不知道。听众里面有没有人去过？应该是很多人去爬过建龙岭、
0: 嗯、
1: 那边有小鬼瀑布，有一个暗哑人士，他是
0: 聋哑人士、嗯、
1: 他自己跟他朋友上去，他就没有下来。
0: 哦，
1: 这很高山了。
0: 嗯 嗯，
1: 那时候我们接到这个任务、
0: 嗯、
1: 要把所有的装备，他说要我们两个潜搜人员上去。
0: 嗯，
1: 哦，那个装备怎么带上去啊？
0: 对啊，因为还要上山，是不是？
1: 不是，朔溪上山。
0: 朔溪上山，
1: 哦、
0: 天、啊！
1: 那光走这段路、哦嗯、大概就半个钟头以上了，可能不止了。
0: 哇！
1: 哦，他上去，结果那个小鬼瀑布那不是很大，范围不是很大，
0: 嗯，
1: 溺水者已经飘在岸边了。
0: 哦，
1: 所以没有用上了。但是要把这个溺水者他已经肿胀浮上来，
0: 是
1: 他本身就这个溺水者就人高马大的。
0: 哦，
1: 你看在他又浮肿，
0: 对，
1: 要从上面把他
0: 搬下来
1: 搬到山下。你看，哇，搬了一两个钟头才搬下来。哦，那个就有点困难，
0: 很困难，
1: 这是比较特殊了。
0: 对对对，而且你还背了一堆装备上去。
1: 对对对，
0: 结果也没用到。
1: 那如果是真的我们自己背，我们没有办法。
0: 嗯，哦，
1: 一定要用义消的警消，这年轻人啊，我们是光我们这个穿着防寒衣上去就哇气喘呼呼了。哎呦，要到那么高的，
0: 对，因为又是朔溪爬上去。
1: 对对对，
0: 哇，所以这个也是考验体力、
1: 哎、
0: 体能。
1: 哦，那时候很有点累了。
0: 有点累，
1: 对，但是困难的。
0: 嗯哼，
1: 那我们最远的还去到乌来。
0: 哦，乌来。
1: 乌来有一个也是义消的，不是分队长哦。
0: 嗯。
1: 义消分队长去那边泡汤。
0: 哦。
1: 那天也是非常冷，他那边泡汤出来，他是河边，河边有个那个泡汤区。
0: 是。
1: 他泡热热的，而且下到那个河边，他们好像是去游泳，结果是。也不见了
0: 啊！
1: 那我们也去到支，你看，我们从我们这边要去支援乌来，
0: 嗯、
1: 那多远呢、
0: 啊？对啊，很远呢、欸。
1: 那是当天那个也是很冷。
0: 嗯，哇，他自己本身也是义消，
1: 对，
0: 结果他
1: 不见了，
0: 泡汤还去泡完还去游泳，
1: 对对对，那是不见了。
0: 哇，
1: 那是后来是被卡在他的下面有一个栅栏那边就找到了。
0: 哦哦。
1: 那还有一次是碧潭。
0: 哦，碧潭。
1: 碧潭有一个是，他是听说是跳水的。
0: 对，碧潭好像有很多跳水的案件。
1: 对，这个我们也去。那一般水往低处流。
0: 对。
1: 这个我们是往，就是往他跳水的地点，他是在那个吊桥上面跳下来。
0: 嗯。
1: 我们有找到他的眼镜。
0: 眼镜。
1: 但是我往下找片的找不到。
0: 嗯。
1: 结果这个溺水者他过了几天在上游浮上来。
0: 哦，
1: 这个很
0: 奇怪，
1: 很奇怪的事情，
0: 因为水应该往低处流，
1: 对，他不是海边啊，说飘来飘去，
0: 对对，
1: 但是在碧潭这边他竟然在上面，我们就很，那再怎么找找不到，我们是往下找，
0: 对，
1: 这个是比较特殊一点。
0: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找到的？
1: 不是，后来是他浮上来。
0: 哦，他浮上来，
1: 他也是浮上来被发现。
0: 哦，
1: 哎，不是在潜搜的时候找到的。
0: 是是是，
1: 因为他是往上流，就奇怪，怎么在上游找到？

0: 找到的。
1: 对，这个真的很特别。
0: 对，一般都是我们想，我因为我们的经验是应该这个水往低处流。
1: 对对。
0: 那海边就不一样，海边那是涨潮、退潮、涨潮、退潮，有可能飘到左边，再飘到右边。
1: 对。
0: 它这个河里面的水应该是往下流。
1: 是。
0: 哎呀。
1: 哎，这个真的很特殊的案例。
0: 比较特殊。
1: 对，很特殊。
0: 这个我们也去帮忙嘛。
1: 嗯嗯。
0: 结果是他自己浮上来。
1: 他自己浮上来。
0: 对。
1: 那这一次那个虎豹潭，
0: 对，
1: 徐大哥有去吗？
0: 有。
1: 哦。
0: 第一天哦，我们就到达现场。
1: 嗯，
0: 他是好像四点多报案了。
1: 嗯，
0: 三点钟发生，他是四点多报案。
1: 是。
0: 那我们接到这个信息，我们就大概我们把装备带过去。
1: 嗯嗯。
0: 到达现场六点多。
1: 嗯。
0: 哇，去那不得了，那个水他妈哇，水流太急了。
1: 哦。
0: 那你任何的人也没有办法下去找。嗯、
1: 水流太急。
0: 对，那第一天晚上就没有找到什么东西。
1: 嗯。嗯
0: 到第四天好像找到四个人、
1: 哦、
0: 那我们到达现场我们这个消防局副局长、
1: 嗯、
0: 我们的陈副局长说哎王兄们你看剩下两个你要帮我找上来赶快他就很就赶快结束这个
1: 嗯嗯
0: 因为已经很多天了
1: 对对
0: 啊那我就派我们去就找现场的指挥官、
1: 嗯、
0: 他的任务派在哪边、
1: 嗯、
0: 那我们当天我们是带了四个人去嘛
1: 嗯
0: 哦那我们在他指示的说几公里那边有一个比较深的潭
1: 嗯
0: 啊那我们去触手找那边结果不在那边
1: 嗯
0: 哦后来第六天还是第几天
1: 嗯
0: 最后一个他飘到十几公里了
1: 对是我记得是18公里
0: 十八十九公里
1: 非常非常远
0: 那太远了
1: 非常非常远
0: 所以说那个潜收队也没有什么发挥作用
1: 因为它实在飘太远
0: 对那个水不深
1: 嗯 嗯
0: 而且经过四五天之后那个水流就很缓而且能见度那个水都很清楚
1: 嗯, 嗯, 嗯
0: 很清澈
1: 很清澈了、
0: 哎
1: 嗯、
0: 结果它就飘在那个好像一个什么地方那个烤肉的地方还是、嗯
1: 好像在那个树枝上，因为后来水退了。
0: 对对，好像有点砍掉完了，淹、嗯、那个树枝有点淹到了。
1: 嗯，
0: 那再怎么想，我们不想到那么远了。
1: 对对对，因为真的没想到飘得很远。
0: 这个
1: 这算是你们搜过飘最远吗？不，还是有些已经到海里根本也找
0: 不
1: 到。不
0: 是海里我们碰到这个情况。
1: 哦，
0: 因为在南亚那边有个明隧道。
1: 嗯。
0: 明隧道大家应该如果是经过那个滨海公路都会碰到那明隧道他们两兄弟还是亲戚两个人同时掉下去
1: 哇
0: 同时落水
1: 嗯
0: 那一个就在南亚的渔港外面找到
1: 嗯
0: 那浮上找到一个飘到山雕林了
1: 哇
0: 哇那多少公里你看两个同时掉下去一个在这边一个飘到
1: 那么远
0: 对不对我看一二十公里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海里的这个情况哦你没有办法掌握
1: 对没办法掌握
0: 两个人同时下去
1: 对但是一个人竟然飘了这么远、
0: 哎、飘了那么远所以说可能他们穿的衣服有关系
1: 嗯
0: 没有直接下沉
1: 嗯嗯
0: 那如果说载浮载沉那就被流水带走了、
1: 嗯、
0: 带很远了
1: 是
0: 哎带到有一个地方他就我有一个风向吹往我们那个岸边吹他就会吹上来
1: 嗯嗯
0: 那后来这个人也有我们也接到任务说他在飘在一个他是打在一个礁石上面、啊、
1: 嗯
0: 有一个礁石上面在那边晒太阳了、
1: 啊、哦
0: 已经味道很重
1: 哦
0: 哎
1: 哇
0: 那要请求我们去帮他把那个从外交带上来、
1: 啊、嗯嗯
0: 但是我们去到达现场已经有一些当地的义消
1: 嗯
0: 他们就帮他救上来、
1: 哦、
0: 帮他挪
1: 上
0: 来拉上来
1: 了、嗯、
0: 所以说我要讲到的时候这个海里边状况是差很多两个人同时下去一个在这边一个在
1: 对
0: 地方
1: 对
0: 那也碰到一次也在是救难协会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个溺水者他是傍晚的时候就溺水了、
1: 嗯、
0: 结果他是在鼻头角这边溺水的、
1: 嗯、
0: 飘飘飘他不会游泳、
1: 嗯、
0: 也没有什么穿救生衣没有、
1: 嗯
0: 结果是飘到岩寮、
1: 哦、
0: 那几十公里了
1: 哇
0: 哎结果这个人我们下去找没有找到第二天啊第三天要下去找哎他从他家里打电话给他现场的他的亲戚说他已经回家了
1: 啊真的、
0: 哎、这个很悬啊
1: 对啊

0: 你要经过这个鼻头角，这个鼻头角它这边有一个什么凸夹这边地方，那个浪就很大，那个水流很强，结果它能够经过这个鼻头角这边，经过三雕角，到达没有经过三雕角，到达那个岩寮，就芙蓉那边岩寮。他是隔天早上在那边被一个阿巴桑看到，把他叫回去洗澡，又借了他多少钱？回去搭车回去，结果过几天他要去找那个阿巴桑，找不到。
1: 真的哦！
0: 对对对，这个他有来我们救难协会来这边分享他这个。我们就很奇怪，这个人不会游泳，没有什么救生设备，结果他是怎么经过这个鼻头角这个？很悬嘛，这个是比较悬一点。
1: 哇，这个案例真的好特殊哦。
0: 对，很特殊，
1: 很特殊。
0: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什么是第三力量把它抬过去的，或是扶上了？
1: 所以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就是先不要惊慌，对不
0: 对？
1: 他搞不好很放松，然后就随着水飘，
0: 对对，
1: 就飘。
0: 因为我们也碰到这种情况，是在双溪，平溪。
1: 平溪
0: 那个平溪有一个河，那边有一条河哈。那有看到这个人，他的机车掉下去，掉到河里了。
1: 机车掉到河里。
0: 对，机车河，他认为是他是可能是冲下去
1: 了，水
0: 了，但是找不到，找到机车。结果他在家里睡觉。没有落水，有这种情况。
1: 也有发生这种事情，就是虚惊一场。
0: 我们碰到一次是在蝙蝠洞这边了。他是要诈领保险金的，他把他的车子从那个陆地上推到那个悬崖下去。那我们也是下去找了很久没有找到，结果他后来从大陆回来被抓到了。是诈领保险金的，这个应该大家有听过了，这个是新闻都
1: 有
0: 报，
1: 有上新闻。
0: 对，
1: 结果你们还找了好几天吗？
0: 对，就在那边，应该是会掉下去啊，会掉在海水里啊。
1: 哇，
0: 结果没有找到。他跑到大陆去了，
1: 所以这种案例竟然
0: 也有，就是我们都知道，
1: 就是白忙一场的这种，
0: 所以说不一定他不见了，因为没有目击者，我们最主要说你要去救，要去搜救，最好是目击者看到他从哪边溺水的，从哪边沉下去，那是比较好找，
1: 是，
0: 那没有沉下去，他就是载浮载沉，他就飘得比较远，那种。那个现在我们那个有空中直升机哈，
1: 是
0: 他们找的范围比较大，
1: 对，
0: 常常被他们找到，
1: 嗯嗯嗯，
0: 那溺在水底下，他们就没有办法找到，要靠潜搜下去找了，
1: 是对
0: 啊，对，
1: 就要靠你们下去找。
0: 那我们这个区块就是比较有一点建树了，有点成就，
1: 对，其实我觉得。就说真的是，就是中国人嘛，就是你一定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所以我觉得潜搜队真的是很不简单，因为你们几乎每一次出勤都只是就是帮大家找，你们是冒着危险去找大体，
0: 对，而且是都不认识的，
1: 对，
0: 没有关系的，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去找，
1: 对，
0: 如果找到。就是有这个成就感，
1: 对对，
0: 所以说能够帮家属一点忙，我们就是很乐意来做这个事情。
1: 对，
0: 所以说长久以来，就抱着这个观念，还好，
1: 对，
0: 能够做，
1: 很棒很棒。
0: 我常常跟我们队员讲，能够帮助别人，比让别人帮助更好。
1: 对，助人真的是很快乐。
0: 如果说今天是我们要让人家来帮忙我们，那是就惨了。
1: 对 对，
0: 那有能力帮助别人。那就是表示我们是有这个能力，没事才能帮助别人。
1: 对，那徐大哥，你会碰到有一些那种就是比较无理的家属吗？你有遇过这种家属吗？
0: 不，一般来都是哭哭啼啼嘛，就是要赶快，他们就是很着急的，
1: 就他们希望你还可以让他们生还这样子。
0: 不是生还是没有可能，
1: 没有可能，
0: 就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赶快把这个事情处理嘛。他们好像后事，他们赶快去办了，不然都没有。如果没有找到，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这个拖很久，他们家属都很累啊。你要在那边，哎呀，那喊呐，在那边叫他们上来怎样？有的信信。

0: 那个道教的，他们还要撒银子啊，
1: 哦，
0: 烧
1: 是
0: 银
1: 是，
0: 子啊，什么这样，还有那个弄了一个衣服挂在那边，然
1: 哦
0: 后
1: 是，
0: 那叫魂啊，叫他上
1: 招魂
0: 来，
1: 这样，
0: 对，所以说还是很累。那如果第一时间能够找上来，他们就是该办的，就是他们就可以继续
1: 是，
0: 办了。
1: 那是不是也碰到很多没有找上来的？
0: 很多
1: 那也很多，
0: 也有。
1: 那一些家属就是也很失望，可是也没办法，
0: 没有
1: 是
0: 办
1: 不是？
0: 法，有时葬身海底也有啊，你怎么办呢？那不能
1: 对
0: 怎么
1: 啊，
0: 办呢？
1: 这真的也是没办法，
0: 对，
1: 也只能尽力了，对
0: 对，
1: 不对？
0: 也有这种案例了。我们碰到就几个了，哎，就没有找到了。那一般都会浮上来，都会被渔民啊，或是海渔船，或是钓客，哎，发现，
1: 是，
0: 哎，
1: 就
0: 那个
1: 是
0: 也蛮多的，
1: 范
0: 蛮多。
1: 围太大了啦，
0: 对，
1: 尤
0: 所以
1: 其
0: 说，
1: 是大海。
0: 哎，所以我刚刚说的，在这个鼻头角这边，落水了，在岩寮那个，然后是在三貂角那个，你看
1: 是，
0: 这多远了，
1: 对，
0: 那个120公里以上啊，
1: 对，
0: 飘得很远。
1: 飘得好远好
0: 对
1: 远，
0: 对。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听曲大哥的故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瑞芳义消中队徐朝胜干事。刚才这个徐大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因为他的救灾经验实在很丰富嘛，30年的时间，其实而且竟然还有一些，就是还碰到一些那种乌龙事件，就很多那个自己已经回家的，就是最神奇的是有一个竟然被飘了那么远，他竟然还获救呢。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他们在整个这救灾生涯里面比较特殊的事情。那我还是蛮好奇，就是徐大哥你们在救援的时候，就是有没有碰到过那种默契不足的啊？因为你们平常都怎么样培养这个救灾的默契？因为在水里，就像您说的，在水里的这个第一个能见度很低，第二个又不能用语言沟通，
1: 而且有浪啊，
0: 对对，又有那个对水流的状况啊，
1: 对对对，
0: 或是海的状况啊，都很不稳定嘛。那你们平常怎么培养默契？
1: 一般我们会平常我们是队员互相邀约、
0: 哦、
1: 啊，到那边潜水，
0: 哦、
1: 啊、到那边潜水，
0: 是是，
1: 常常在一起就知道对方的那个潜水的能力怎么样？
0: 能力，
1: 他在水里的稳定度是不是够？
0: 哦，稳定度，
1: 对，稳定度说，哦，我们要在10米，
0: 嗯，
1: 就可以在维持在10米。
0: 哦，
1: 我是15米就可以维持在15米。
0: 是是。
1: 那有的稳定度不够，他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0: 一下5米，一下15米，一下
1: 没有那么夸张，
0: 没有那么夸张，
1: 因为在水里他妈差1米就差很多了。啊，他会一直好像一躁动啊，
0: 哦、
1: 动作很大。
0: 嗯嗯。
1: 一般你要搜救，就要稳一点，
0: 嗯、
1: 哦，才能够看到状况。
0: 如果你一直踢来踢去，水会浊。
1: 啊、对，会把那个泥沙啦，把那个沉积物打上来，
0: 嗯、
1: 那个能见度就搞混了。
0: 嗯。
1: 所以一般我们如果说3个。哦，是2个，
0: 嗯，
1: 我们都是左右，
0: 是
1: 不能前后。
0: 哦，不能前后。
1: 哎，前后你们是跟着屁股什么干嘛？那、
0: 哦、
1: 上下也不行啊。
0: 哦，上、
1: 啊、
0: 所以都是左右。
1: 左右啊，这样就地毯式搜索哈、
0: 嗯。
1: 那我们搜索方式有好几种了、
0: 嗯，
1: 有时候是我们用那个啊地毯式的，有用棋盘式的，然后有的用圆规式的，
0: 哦、
1: 用圆的方
0: 圆。地毯式的是，
1: 地毯式不是我们整个排整排。
0: 哦，就一排、哦、
1: 一
0: 整
1: 排
0: 的。
1: 对对对对对，下去就是像前进。
0: 就有点像手牵手，您刚刚说人力式的
1: 是。对，像是地毯式的扫这扫、
0: 哦，
1: 用扫地毯式搜索这样子、
0: 嗯、
1: 那有时候是要看情况，我们要抛一个锚下去，那我们要圆规式的。
0: 圆规式的就是一个圈吗？
1: 哎、对，一个圈，
0: 有一个中心点，是不是？
1: 对对，有一个中心点，那、
0: 嗯、
1: 大概是这个目标物是在这个区域里边。
0: 哦，
1: 那我们
0: 就画一个圆、
1: 哎，画一个圈了、啊，大概都会找得到。
0: 嗯、哦，通常都会找得到。
1: 哎，那如果是在海里面，这个是比较少用。
0: 哦，
1: 那在河边河里的 哦，
0: 嗯嗯，
1: 也会比较常用的。
0: 哦，比较常用，海的范围就太大了，
1: 对，
0: 所以不适合用圆规式。
1: 对，
0: 那所谓的棋盘式是什么？
1: 棋盘式是说，哎。这边扫过一次了、
0: 哦、
1: 左边扫过一次、
0: 嗯、
1: 再来直的、
0: 哦、
1: 横的扫过之后、
0: 哦、
1: 扫过之后、
0: 哦、
1: 再来直的
0: 直的、
1: 这样就是比较密一点了、哦
0: 嗯、
1: 就不会漏失
0: 掉
1: 不会漏失掉、哦
0: 嗯嗯
1: 哎、有好几种方式了、
0: 嗯、那海里面比较常用的是哪一种方式海的话、
1: 哦、海的方式我们就是区域
0: 区域，
1: 我说我们3个人一组，3个人、
0: 嗯、
1: 你负责这个区域，你就在那边找、
0: 哦。是是，
1: 你这组是在这边。
0: 嗯嗯，
1: 因为海它是很是大，有时候它也不是说平平的，
0: 对，
1: 它里面有石头啦，那个岩石的、
0: 嗯、
1: 有高低有洞。
0: 嗯嗯，
1: 所以说你们3个人负责就找清楚一点。
0: 嗯嗯
1: 哦，不要给漏失掉，有时候就它塞在石头下，
0: 哦、是是，或者
1: 跑到那个。洞里面也有这种情况、
0: 嗯嗯嗯、哎，刚才徐大哥在我们私下聊。

0: 天的时候，你有聊到一个卡在
1: 那
0: 个石头下面，
1: 哦、整个人都是塞进去那个岩石下面。
0: 哦，
1: 他说我们进进出出，来来回回，在他这个石头上面很多趟都没有人发现，
0: 都没有人发现。
1: 对呀、啊，他也不是很深，
0: 嗯，
1: 但是他是去是钓鱼还是去采那个采捕海菜？
0: 哦，海菜
1: 浪很大，
0: 哦，
1: 他是穿的。鱼下去的、而不见了，结果我们去找，那当地的人说哇，会在哪边？会在哪边？都是骗人的，当地都是意见很多了、哦、有的时候他经验应该会飘到哪边、哦、飘到哪边，
0: 是是，
1: 我们就当作参考而已。结果这个溺水者是被我们其中一个队员了、他喜欢那个找那个，他拿了一个手电筒、找那个
0: 在海里拿手电筒，
1: 对，潜水手电筒，他们找那个。坑坑洞洞的地方、
0: 他喜欢找缝缝、
1: 对对对，
0: 那一种，
1: 结果就被他看到了，
0: 竟然被他找到，
1: 很巧。对，如果这个没有找到，他也浮不上来，
0: 因为他被卡在，
1: 他整个人都是在岩石下面，
0: 哇、整个人、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在上面根本没有看到，如果没有去用那个手电筒去照、照到他，只是看到了、他穿的雨衣，以为那什么东西、再看清楚，哎呦，看到他的脚。
0: 哦，
1: 所以说当时他就这个发现的人阿贤、他就马上打那个浮力带上来。
0: 哦，
1: 浮力带上来，我们就看到这边有状况。
0: 哦，所以你们找到会打一个叫做浮力带的东西上去，然后
1: 上
0: 面人就会知道说，
1: 哎，
0: 你找到。
1: 应该是在这边的哈、那我们过去了，哎呦，他把那个浮力带的绳子绑在这个溺水者的。
0: 的脚上，
1: 就这样拖出来，拖上来要上岸的时候，上岸的是义消了、警消了，又有海巡署他们岸上的人去处理啊，我们就负责找上来，他们去处理。
0: 是，
1: 结果把这个他绑在脚上的绳索
0: 是
1: 只是剪断的，没有给他卸下来。
0: 哦，就是把绳子剪断，不是把它拆开，
1: 没有拆开了。
0: 就是、那这样会怎么样？
1: 到了岸上之后，用那个什么丝带就打包了。打包了，你要来的检察官来验尸，哎呦，发现这个怎么脚上绑了一个绳子，是不是自杀还是什么诈领保险金、哇，这个他家属也说不清，
0: 事情变复杂。
1: 对，家属也说不清楚，家属不是说这怎么会这样子，他们也不知道。结果，哎呦，我就是请我去他妈到。火葬场那边去做笔录、去问了，这个是什么情况会这样子？好，那我还是去了一趟，跟那个检察官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条绳子在？
0: 是、
1: 那家属他们才释怀，检察官说：“哦，这原来是这样子。
0: 哇，竟然还有这种插曲！
1: 对，
0: 所以很多状况都遇得到哎、
1: 我们碰到有那个也是。教练带着他的学生去潜水、结果学生要上来、要他说潜好要浮上来，
0: 是
1: 他的女朋友在岸上也看到他的男朋友浮上来、结果就趴在水面就没有上来、他这个教练还不知道在那边指他说你先上去，他还是给他指你先上去，他还在那边讲他还有空气嘛，他就在那边玩了、在那边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了，
0: 是
1: 结果这个学员就溺毙了
0: 啊，
1: 溺毙了。当时那个检察官的是他们也在告了因为这个年轻人才二十几岁、他做棉花的、他的爸爸以前也是警官退休的、所以对这个很不能谅解、对这个教练不能谅解、要告他、那检察官就来然后就请我们下去啊、看看的去那边现场、看看吉米、那边吉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0: 是
1: 我们帮忙检察官做个这个事情、
0: 所以你们还负责做这样的事、
1: 不是他有要求嘛、我们帮过那个海巡署他们有亲属溺水也我们帮忙嘛、
0: 就是去等于是帮检察官去办这个案就
1: 对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也去那边的深度要上来跟他报告吉米、是不是会可能发生这种状况、
0: 是
1: 后来这个好像也要叫他赔700多不可能，也来我们调解会调解过、
0: 真的
1: 对方要求700多万、几百多、结果这个叫

0: 有点没有办法负担，
1: 嗯，
0: 好像也后来不是，好像听说有去被关了，
1: 哦，真的，
0: 哎，
1: 哇，所以你们还，
0: 所以说溺水这个潜水虽然好玩啊，很稀奇，
1: 嗯，
0: 但是有潜在的危险性呢，
1: 对，
0: 也
1: 我觉得危险性还蛮
0: 比一般
1: 高
0: 危
1: 的，
0: 险性的还高了，
1: 对。
0: 对，还是要注意。
1: 听到这个案例，我觉得危险性真的很高，因为
0: 嗯，
1: 你第一个你已经有教练带你
0: 对
1: 下
0: 对，
1: 去了，
0: 那还
1: 然
0: 是
1: 后而且你已经浮上来了，
0: 对，啊，
1: 就怎么还会溺
0: 还，哎，对
1: 毙
0: 对
1: 呢？
0: 对，
1: 我就是这个真的想不通
0: 所以这个第一时间我们下去找，结果这个他就没有沉在水底，
1: 是是，
0: 他是被飘走了，飘走了，后来是渔船看到。
1: 他飘走了，
0: 飘走了，
1: 可是他不是女朋友，还有看他上来，
0: 哎，对，上来就
1: 就
0: 趴着就不
1: 趴
0: 见
1: 着
0: 了，
1: 了，
0: 对哈，
1: 就他
0: 就流走了，
1: 就
0: 流
1: 这
0: 走，
1: 样子就流走
0: 对
1: 了，
0: 对，
1: 好快哦。
0: 哎，所以说当天我们派了很多潜水人员，尽量那个区域都去找，结果没有找到，后来是到晚一点，就是被那个渔船看到，哎，他是
1: 哇，
0: 浮着载浮载沉
1: 载
0: 嘛，
1: 浮载
0: 嗯，
1: 沉，因为他身上有设备嘛。
0: 对，他有。BC 那个都在啊，
1: 哦，
0: 说他有浮力，他已经浮上来了。
1: 嗯
0: 所以如果是在水里面溺水，他可能会下沉。
1: 是，
0: 那要潜水潜搜队来找，就有会找得到，这机会比较大。
1: 机
0: 那
1: 会比较，
0: 飘走的话，那潜搜
1: 嗯，
0: 没有发挥的余地。潜水的是，
1: 潜 搜就没发挥余地，
0: 对
1: 就要
0: 对
1: 靠这些渔船
0: 对，对，
1: 啊，
0: 还有那个。
1: 海巡
0: 海
1: 署
0: 巡署
1: 啊。
0: 他们这个有船，还是用空警
1: 空
0: 队，
1: 警
0: 他
1: 队，
0: 们常常建立这个大功，也是他们。
1: 嗯，对，啊，我发现这个水上活动，尤其是潜水，其实它的危险性还算是蛮高的，对，
0: 有，
1: 对，
0: 最近在有一个是，他是，他划那个独木舟，
1: 哦，独木舟
0: 独木舟，
1: 现
0: 他
1: 在
0: 是，
1: 很流行
0: 哎，现在是有一个立板的哈。
1: 哎，嘿嘿。
0: 有一个两个，他是男女朋友还是什么样？他们
1: 嗯，
0: 出去，那个男的他就是啊，他比较经验比较丰富，
1: 是，
0: 他没有把这个板子绑在他的脚，
1: 哦，
0: 这个
1: 是，
0: 女生有绑，
1: 嗯，
0: 结果女生落海了，
1: 哦，
0: 这个男生要去帮忙，结果因为他在水里面在拼命要去救，结果这
1: 嗯，
0: 个男生不见了，
1: 哦，
0: 这个女生就还活着，他的女生就抓了个板子。这
1: 哦，
0: 个男生不见了，哇！我们
1: 哇。
0: 下去找了好久，找了他们来来回回在那边河市旁边那边
1: 嗯，
0: 找了，结果他也飘走了。
1: 我们结果没找到吗？
0: 有
1: 后来找
0: 后来
1: 到，
0: 找到了，他
1: 哦，
0: 是有穿防寒衣，他是比较薄的防寒衣，他
1: 嗯
0: 没有下潜，
1: 哼，
0: 没有沉了，他
1: 嗯哼，嗯，
0: 被飘走了。
1: 哦，
0: 哎，这个是也是水上活动。
1: 对，
0: 它是虽然是独木舟了，什么立板的
1: 立
0: 哈，
1: 板，
0: 哎，
1: 所以你看那个安全措施还是要做好，他就
0: 对，
1: 没有绑，
0: 他
1: 没
0: 就
1: 有
0: 没有
1: 绑
0: 绑，也
1: 脚。
0: 没有穿救生衣，应该
1: 对，
0: 是要穿救生衣，他
1: 对，
0: 只是穿很薄的防寒衣，
1: 是，
0: 所以他在水里你紧张哦，
1: 嗯，
0: 你要去救人
1: 对，
0: 哦，很紧张，但是体力不够，
1: 是，
0: 很容易就溺毙了，
1: 嗯，
0: 嗯。
1: 哎，那徐大哥，就是你们通常搜索的时间大概都会多长？
0: 哦，我们要搜索，我们都有一个潜搜计划嘛。
1: 嗯，
0: 哦，我们在上面这个有一个白板在那边讲啊，
1: 嗯。
0: 要搜索哪一个区域？
1: 嗯，
0: 哦，大概有几个人机组，几个人机组都分配好了，
1: 是，
0: 这从哪边下水，从哪边上岸，我
1: 嗯，
0: 们都会讲好，而
1: 是，
0: 时间也要给它规定，
1: 嗯，
0: 20分钟、30分钟就要
1: 嗯，
0: 上来了。
1: 哦，
0: 哦，那有的他就比较晚一点的，他是时间没有掌握好，那我们也会紧张。
1: 嗯，
0: 没
1: 对，
0: 有
1: 也会
0: 照
1: 紧
0: 我
1: 张，
0: 们规定的时间上来，我们会紧张
1: 嗯，对。那就是像虎豹潭，就是好几天，复兴航空好几天。可是你们通常，譬如说海的话，它的范围那么大，你们一定会有一个规范的时间。譬如说几天是你们搜索的那个，几天后就不再搜索
0: 一般都是说黄金72小时，
1: 哦，黄
0: 那
1: 金
0: 溺
1: 七十
0: 水哪
1: 小
0: 有
1: 时，
0: 黄金72小时？
1: 对
0: 黄
1: 啊，
0: 金溺水，那这个海
1: 十
0: 难
1: 分
0: 没有。
1: 钟，
0: 几分钟就挂了，
1: 嗯，
0: 但是也是因为是这个很大型的，也
1: 嗯嗯，
0: 很重大的事件，所以
1: 是。
0: 说一定要把最后一个人找上来了。
1: 嗯嗯嗯，
0: 所以
1: 所
0: 说，
1: 以，
0: 不管是虎豹潭或是
1: 嗯，
0: 复兴航空，
1: 是，
0: 都是把那个最后一个
1: 都
0: 找上来
1: 找
0: 才
1: 出
0: 结
1: 来，
0: 束。
1: 了解，
0: 对，
1: 所以他也没有说，就是一
0: 没有
1: 般
0: 没有没有，
1: 没有说 多少时间，
0: 对了，
1: 所以都有时候都好长时间，
0: 对。

0: 那是都是应该是复兴航空了九天、前后九天了。
1: 对，哇！
0: 而且都是很冷的天气，所以说搜救人员有一些生病了啊。
1: 嗯嗯嗯，
0: 哎，
1: 对，
0: 听说有一个是因为生病而挂了。
1: 啊，真的、啊，
0: 他本身可能就有一些疾病了、
1: 啊，
0: 这样子的，
1: 真的、哇，所以这个真没想到哈，这个除了水里的有点风险，上来搞不好生病也还
0: 挺不住、我没有碰到跟我们一起要下去搜救的、结果他是挂了，
1: 哦，真的、啊
0: 哎，对对、我碰到一个这样子，
1: 哦，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今天节目时间要到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就是令我们觉得很敬佩的工作啦，尤其是像徐大哥你们都是志工，并就是完全无给职，但是你们真的是付出你们的热情跟你们的生，这是用生命拯救生命啦、
0: 这个不只是热情啦、还要有这个能力、
1: 对，我觉得
0: 专业度也非常重要，热情大家都有，但是有的专业，但是他没有这个热情。
1: 是，
0: 哎，那有的有热情，他没有这个
1: 专
0: 业，
1: 专业
0: 所以说这要两个都具备。
1: 是
0: 啊，来从事这个工作。
1: 对，
0: 也不是我们的工作，是当这个
1: 一个帮助人的职业。
0: 哎、对对
1: 对，
0: 是。
1: 非常感谢，就是今天这两集哦，邀请徐大哥跟我们分享好多他很特殊的经验。当然，我们也鼓励。就是如果有这个对潜搜有兴趣的年轻的新学轮可以加入这个行列、对不对，
0: 对，
1: 加入这个志工，
0: 有这个热忱，有这个能力，欢迎大家来参加，
1: 对，就是
0: 瑞芳潜搜队
1: 等着你们哦，
0: 对对，
1: 谢谢今天的收听，永保安康，下礼拜再见，
0: 再见，
1: 拜拜，
0: 大家再见哦。